0: 阻碍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如果降低了，脾胃它不能正常的上班了，不能正常的帮我们消化吸收了，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包括这个能量是不是慢慢的都堆积在身体里的血液当中了？
1: 对呀，
0: 那血液里边的东西多了，对不对？它就变得粘稠，慢慢的那个血液，因为它太粘稠，它在血管里流动的速度
1: 慢了，
0: 是不是？对呀，那就像河流当中的泥沙，它堆积一样，水流就缓慢了。
1: 对，
0: 堆积的东西越多，回头船都走不了，河道浅了呗，是不是？
1: 对，
2: 确实是这样。
0: 那
2: 这么说的话，血液里边的东西多了，尤其是脂肪类的物质多了，这可不是个好事儿。
1: 是，
0: 对。
2: 最开始可能就是我们去体检的时候，血脂的这个数值它高那么一点儿，那慢慢的后来呢，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容易出现血栓，容易出现斑块，哎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可就大了。
0: 说的没错，这血管里啊，就怕出现这些东西。
2: 对，
0: 像你刚才提到的血栓、斑块、血脂之类的，这些东西要是因为血液流动慢，它走不动了，它就停在那个地方不动了，这个时候咱就受不了了，停在这儿，心脏血管里。那不就心梗
2: 了啊？
0: 停在这儿，
1: 脑梗
0: 啊？对呀，
2: 对，
0: 是不是？你抢救及时，可能没问题，或者可能半边身体动不了。抢救不及时呢，那就生命有危险了呀。
1: 太危险了。
0: 对了，刚子还不光如此呢。身体里头的湿气要是多了，血液流的就慢了。血液主要是干什么的？是不是给身体全身上下各个地方送营养、送氧气？你说它要是走得慢了，营养跟氧气没能及时送到地方，那相对应的那个器官是不是它就容易出现问题？
1: 补给不够了。
0: 你说要是肝脏的细胞没了营养了，没了氧气的供应了，那我们的解毒功能就会变差。
1: 对，
0: 如果心脏细胞呢，那就是心肌缺血呀。
2: 对，
0: 平时不光是咱没力气，那喘气它都费劲儿。那要是这头部、这脑部供血不足呢，那轻点呢，大家都有感觉，就是头晕，迷糊啊，一阵一阵的。严重的话，那老是供血供不上，营养不良的话，脑细胞吃不饱，它不得萎缩死亡啊。
1: 这么严重啊？
0: 那
1: 我可得多喝一点啊。赶紧排排湿气。
2: 好家伙啊，他给干了。
1: 这没办法啊，谁让阮老师做的这个灵奶香啊，它既好喝又健康啊，我肯定得多喝一点。不过阮老师啊，你就冲了两杯呀？
2: 怎么的？没喝够啊？没喝够？
1: 不是，我是想这么好的东西，那不能就我们两个喝呀。阮老师，你自己是不是也得喝点排排湿气呀？帮助预防一下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问题。
0: 行啊，我没白白的每天给你做营养菜，你还知道想着我，
1: 我还得心疼你。
0: 不错，不过刚才这个热的牛奶呢有限，所以呢我就做了你们俩一人一杯，这么两杯
2: 啊。
0: 刚子你瞧那边，哎，你看那边我那个牛奶还在那边热着呢，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我就把我那杯灵奶香给冲好，我也喝一杯。
1: 哎呀，阮老师你别等那个节目结束了
0: 啊，
1: 现在就冲
0: 啊。
1: 顺便也教教大家您的这个灵奶香是怎么做的，让大家伙也跟着学学
0: 啊。
1: 我去给你打动一下。
0: 那也行，你去拿吧。
1: 好。
2: 不是一说教大家做什么东西
0: 啊，
2: 刚子动作可快了。
0: 是，这个时候他特别的勤快。还好呢，我那个牛奶呀提前热上了。我跟大家说啊，我用的是脱脂牛奶，里边的脂肪少，所以呢对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不仅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反而有一定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适量的喝点牛奶可以激活胃蛋白酶，能够促进脾胃对矿物质的吸收，能够增强我们脾胃的功能。另外呢，牛奶里边的益生菌还有那个活性因子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胃肠的蠕动功能，能够促进咱们消化，能够减轻咱们胃肠的负担。而且牛奶里边的营养成分不少，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些营养成分牛奶里都有，能够给我们的细胞补充营养，有助于调节咱们肠胃的功能。所以呢我才用牛奶来冲茯苓，这样呢比那个 开水冲的帮助，对身体的帮助更大。
2: 对，再加上那

0: 茯苓里头呢有那个茯苓多糖，呵，这帮助肯定更大了。
1: 是，茯苓多糖啊可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茯苓多糖的含量，它是评价茯苓功效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茯苓的主要的药用活性成分就是这个茯苓多糖，这个占比大概是在80%呢。很多茯苓管的那个事儿，都是茯苓多糖它在起作用。
2: 左老师，哎，我拿回来了。哎，
1: 好，
2: 放这儿行吗？
1: 行，就搁这儿啊。刚才你这么一说呀，我想也对。我现场的就教教大家做这个灵奶香。其实这个做起来说句实话特别简单，我一做你们全都学会。首先呢，咱准备一把小勺，真够小的小勺哈。然后呢，准备一个玻璃杯，然后往里头稍稍的倒点茯苓粉。
0: 别，这《红楼梦》里的茯苓霜，
1: 人家就叫茯苓粉。来吧，你看啊，先来点，搁里头。
2: 先来点，
1: 哎，搁里头。我再来一勺，
2: 再来一勺。
1: 你看，现在这个茯苓粉已经放进去了。接下来放水。
2: 这是什么水？
1: 清水，一勺。
2: 这是凉白开吧？
1: 凉白开，对，两勺，很少啊，就不能多放啊。
2: 不能多放，
1: 千万不能多放。然后搅搅看看，现在搅拌成这个糊了，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看到了吗？
0: 这样
1: 搅拌成糊了，就这样就行了。你看，再给你们看看，就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把这个牛奶，往里头冲。现在牛奶，先倒一点，充分搅拌，
0: 对，一边倒一边搅，
1: 对，现在已经全部搅到里边没有什么颗粒状了，这次我就多倒了，你看。没有任何的颗粒，看到没有？行了，这就可以喝了。
2: 这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的。
1: 你能不能容我先喝一口啊？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0: 可惜了，
2: 这怎么还叹息了呢？
0: 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0: 可惜您今儿用的这个是茯苓粉呢。
1: 是用的茯苓粉呢。
0: 这个粉吧。其实也挺好的哈，用牛奶这么一冲呢，就能直接喝到肚子里头去了。
1: 对，
0: 但是吧，我总觉得，您说这要是像您之前找的那种颗粒的，就是那个一冲就化的那种啊，那种颗粒来冲这个灵奶香啊，那岂不是更好了？就不会喝到这么多渣子了。
1: 我怎么说你，李东啊，李东啊，你刚才还说缸子呢啊。你这也快被我宠坏了，我跟你说吧，以前吃过的好东西，吃过像那个西洋参颗粒、黄金颗粒那种颗粒的固体饮料，
0: 对，
1: 你就吃不下这种粉质的啦。
2: 那肯定的呀，那种颗粒的中药饮料多好啊，一冲就化，遇水就溶，放在嘴里马上就溶解，还没有渣子，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那都是特别好。
0: 对，
2: 要是有那种茯苓颗粒，那就好了，这费半天事，还得调，又凉开水。
0: 还得先搅成糊状。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这是变相的在问我要东西。
0: 哎，看出来，
1: 我怎么也看不出来呀？你是不是都想要那个茯苓颗粒呀？
2: 是。哎呀，
0: 这主要吧，不是我们想要，
1: 谁要啊？
0: 大家想要。
1: 找借口。行，既然想要，我就帮你们去找。我之前呢也算是稍微做过一些功课，了解过。就你们说的那种茯苓颗粒真的是有，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
0: 对，
1: 我坐火车上我看着人家吃过，我就问了问，我一看人家倒出来的就是那种颗粒的啊，这个东西是真有，而且呢说是经过了层层工艺，又是提取又是浓缩又是干燥的，总之它经过了很多的步骤，把这个茯苓多糖的含量整个一个提高了不少，最后呢就做成了遇水即溶的颗粒，也就是以前我们说的那种中药固体饮料，就做成了那种颗粒，
0: 特别好啊。
1: 哎，不仅如此啊，我听说还加了赤藓糖醇，可能有

0: 些朋友他不知道，哟，赤藓糖醇呢、啊？嗯，这我血糖高，我不能吃。其实你搞错了，赤藓糖醇呢，它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里呀、啊、清除一些自由基，防止自由基对我们身体细胞的那个攻击损害。还有一个呢，就赤藓糖醇的。不能被身体当中的酶所分解，嗯，它只能通过尿液帮我们把它排出体外，然后呢它进入到大肠当中之后啊，这个赤藓糖醇它不能被细菌利用它，嗯，所以咱们吃了它之后呢也不会引起什么血糖啊胰岛素水平的波动。血糖不太好的朋友您也能吃。
1: 罗老师啊，您别光说呀，
0: 啊，怎么着，
1: 您知道的见识到的东西一说出来我们都觉得好啊，但是您得让我们看看呢、嗯、也让我们能得到啊。
2: 对呀、啊、嗯，您说您这么说完了啊，大家肯定更想要了，嗯，您这属于啊在吊大家的胃口、
1: 就是、
0: 我这个可真不是，
1: 真不是、啊、
0: 我只是告诉大家、啊、目前已经有这么好的这个茯苓颗粒了，如果大家就想找的话呢，你就往这个方向去找，嗯嗯，如果能找到的话呢，就可以直接买点吃了，这个多好啊，嗯。但是如果说，哎，你们在你们所住的那个附近、嗯、没找着，那就可以稍微的等一等，嗯、等我去帮你们找啊。其实我找啊。也是看节目的那些厂家他会主动来联系，哎，我们企业有，哎，如果碰到这种事儿我就省事儿了，等我跟他们联系好了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
1: 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啊、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啊一旦有好消息就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如果你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
3: 有请阮老师
4: 初心守时光，温情伴同行，阮奶奶暖心开讲，和家人们话家常聊健康，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朴实的真心。多年深耕美食养生栏目，阮奶奶始终把家人的健康放在心上，用风趣易懂的话语传递健康生活理念。
5: 好的呀，我老爱的胡到巴西中的阿公阿家阿姨阿妹心里想就会开心，那开心嘛，我开心。
4: 锅碗瓢盆藏烟火，一粥一饭养身心，每一句叮嘱每一次分享都是对粉丝最真挚的祝福与守护，感恩一路相伴，相约健康同行，期待下一站美好相逢。
5: 我感恩你们五年来的陪伴，在这儿深深的给我们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鞠一个躬。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好友的留言。立冬、
2: 嗯、好，微友叫陆还长，嗯，他说阮老师，嗯，茯苓祛湿茶我喝过、但是我还没有喝过用茯苓跟牛奶做的这种呢，啊，以前呢总觉得那是年轻人喝的东西啊，看了您这节目才知道原来我们呢也能喝上，嗯啊，既时尚又对身体好，嗯，这东西啊，以前我喝那个茯苓祛湿茶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的，嗯，像早上起来这个头晕呢，有时候喘气有点困难呢，还有那个水肿啊，嗯，就这些个问题哈，在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嗯，感觉都得到改善了，
0: 太棒了，
2: 就像那个血脂的数值啊，嗯，也不知道是不是喝这茯苓祛湿茶的作用，嗯，也好了不少，
0: 那肯定是对这些方面有帮助的呀，
2: 祛湿了，
0: 你说他自己都说了，
2: 对，
0: 茯苓祛湿茶，
2: 对，
0: 他自己经常喝了以后，身体里的湿气肯定会慢慢慢慢多多少少就往外排了，嗯，那湿气要是少了的话，或者没有了的话，嗯，你的血液就不那么粘稠了，那么你的新陈代谢也就会加快，那你再想一想代谢快了是不是血液里边的不好的东西也都快速的排出去了呢，嗯，这些垃圾呀、脂肪啊、水呀都排出去了，那你的那些个问题什么头晕呢、喘不上气儿啊，那肯定就有所改变呢，嗯，还有这个浮肿水肿的对不对，你甭管是，嗯，这个脚腕肿啊、小腿肿啊，它慢慢的它就慢慢消下去了呀，
2: 阮老师啊，人家这友还没说完呢，
0: 呀，我说了一大头。
2: 他说哈，嗯，他说后来再买这茯苓啊，再喝茯苓祛湿茶，嗯，好像就没那么好用了，嗯，指标呢又。

0: 上来
1: 了。嗯，
0: 他本来还纳闷儿呢。
1: 啊，
0: 一开始挺好的呀，怎么后来就不行了呢？
1: 嗯，
0: 一直到有一个学中医的他的一老朋友，
1: 嗯，
0: 到他家里边来看他。
1: 嗯，
0: 一看他买那茯苓才知道，说你买的这个是假的。
2: 嗯，啊，你是假的呀？
1: 嗯，
0: 对，
2: 那肯定不好使啊。
0: 对呀，所以张老师人家可说了哈，
2: 嗯，
0: 这回啊可就跟着你买了
1: 啊
0: 啊。嗯，就相信您，
1: 嗯，
0: 跟着您肯定能买到真的，
1: 嗯，
0: 好的茯苓。
1: 对，我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啊。您要是跟着我买，那我肯定是不会让您失望的，至少我不会拿假的来糊弄您。
2: 那是，
1: 我为大家要去找茯苓的话呢，肯定是真的好的东西。我跟您说啊，这回我帮大家去找的话，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就你用的这个茯苓，我是要找经过先进技术加工之后做出来的茯苓颗粒。就这种颗粒不用你回去熬水，你用水这么一冲就行了。
2: 嗯，
1: 遇水即化，你兜里揣着，你包里带着，方便，特别好喝。等我找到之后您就可以试一试。
2: 没错，这种颗粒特别好，只要您试一次啊，保证您就忘不掉。
1: 啊，
2: 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就解决到这儿了，其他朋友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玉兔，
2: 玉兔，
1: 嗯，
0: 名字叫玉兔
2: 啊，
0: 说阮老师
1: 啊，
0: 您讲的可太对了
1: 啊。
0: 这些天呢就天天看您的节目哈，
1: 啊，
0: 您讲的这些关于湿气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以前都有
1: 哦，
0: 尤其是晚上睡觉，好家伙跟烙饼一样，
1: 嗯，
0: 怎么睡都睡不着。
1: 嗯嗯，
0: 白天上厕所呢也是个问题，每次上厕所啊都粘在上头，
1: 啊，
2: 嗯，
0: 怎么冲呢都冲不掉，
1: 嗯，
0: 每次都得拿那个刷子哈，
1: 嗯，
0: 刷才行，
1: 挺麻烦。
0: 你说在自个儿家里边吧，
1: 嗯，
0: 还行，
1: 嗯，
0: 这要是出去串串门，
1: 嗯，
0: 到朋友家，到亲戚家，
1: 嗯，
0: 你说发生这个事情那就太尴尬了，
1: 没错，
2: 嗯，
0: 他说我都要烦死了，
1: 嗯，
0: 而且呢感觉这个脾胃哈好像也不太好，人呢不爱吃饭，
1: 嗯，
0: 胃呢也不舒服，
1: 嗯，
0: 楼下的老中医，
1: 嗯，
0: 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是湿气太重了，
1: 嗯，
0: 你喝点那个茯苓水，
1: 嗯，
0: 哎就有帮助，
2: 嗯，
1: 如果说是湿气的问题，那喝点茯苓水确实不错，就买点茯苓，每天呢这个锅里煮点水喝，
2: 嗯，
1: 多简单呢，是不是？如果说哎呦想换个口味，
2: 嗯，
1: 可以像我今天这样教大家做的那个灵奶香，哎，这个应该也丰富啊，对不对？健脾祛湿作用也不错呀，
2: 嗯，
1: 而且把茯苓打成了细细的粉，你说这一喝是不是全喝进肚子里去了？
2: 嗯，
1: 比你用那个茯苓块熬水的效果要好多喽。或者是什么呢？你每天早上熬粥的时候，你就在粥里放一点茯苓粉在里头，
2: 嗯，
1: 这也行。茯苓啊本身的味道就挺好的，很容易被咱们接收，所以你经常换着方法喝一点吃一点，对你的健康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2: 嗯，
0: 阮老师，
1: 哎，
0: 这位友说了
1: 啊，
0: 他喝茯苓水了
1: 啊，
0: 就是用那个茯苓块煮水的这种方式
1: 啊，
0: 一开始吧他嫌麻烦，
1: 嗯，
0: 还改过一段时间用那个茯苓粉，
1: 嗯，
0: 不过他说那个渣子哈，
1: 嗯，
0: 对于他来说还是难以下咽，
1: 嗯，
0: 所以最后呢还是选择这茯苓块。
1: 嗯，
0: 不过您刚才讲哈，
1: 嗯，
0: 说有这个遇水即溶的颗粒，
1: 嗯，
0: 他就看中了，
1: 嗯，
0: 想要那种颗粒，
1: 啊，
0: 来好好的喝一喝
1: 啊。明白明白，听我讲茯苓颗粒好了，就想要茯苓颗粒，
2: 嗯，
1: 完全可以呀，啊，我跟你说茯苓颗粒遇水即溶，这是我亲眼所见，别说是热水，就是矿泉水凉水，你往那个瓶子里这么一倒，你晃晃摇一摇，瞬间融化，你走哪想喝的时候你就拿出来啊，拿一袋出来喝，特别的方便，一点渣子都没有，就跟那个饮料一样，口感也特别好。关键呢它是用茯苓里边提取的那个营养物质，经过这个提取浓缩等等工艺之后，就比你呀用这个茯苓块去熬水的可好多了。
2: 嗯，
1: 不过目前来说呢我这儿是没有，我也不是给你泼凉水。你那没招嘛，就先熬一段时间的茯苓水呗，
2: 嗯，
1: 或者说您也外头去找一找，
2: 对，
1: 实在找不着你就每天看节目，你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
2: 那这位朋友你就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吧啊！如果呢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李东，这位友的名字叫清风，
1: 嗯，
0: 他说自己免疫力不太好，
1: 嗯，
0: 然后膝盖呢就像那个天气预报一样
1: 啊，
0: 看了两天节目呢，觉得您讲的这个茯苓啊能解决他这问题
1: 啊，
0: 所以呢也想用茯苓，
1: 嗯，
0: 不

0: 呢，他想用的哈，就是您说的那种遇水即溶的那种茯苓颗粒。
1: 嗯，
0: 这唯有人可说了
1: 啊，说什么了？
0: 说我每次哈都找不到，
1: 嗯，
0: 这回干脆呢不找了，
1: 太了
0: 就等您这消息了，
2: 躺平了，
0: 多直接呀、啊！你看看，
1: 嗯 嗯, 嗯，就是把那个担子交给我了呗，
2: 嗯，
1: 是吧？
0: 反正啊，你说那么多人都想要您这茯苓颗粒
1: 啊，
0: 都让您帮着找
1: 啊，
0: 您不也答应了吗？
1: 我是答应了，
0: 对吧？所以人家就不找了，直接等消息，这个多好、
2: 啊！哎呀，这位朋友可真聪明啊，直接等着，简单省事儿、
0: 嗯。
2: 我喜欢，
0: 你喜不喜欢不重要，
1: 啊、
0: 重要的是呢。大家都信任阮老师，
2: 嗯，
0: 毕竟阮老师每次给大家找的东西，那都是个顶个的好东西，
1: 嗯，那是肯定。你的东西不好，哎、我也不会跟大家说。
0: 对，
1: 再说了，你说普普通通的啊，外边都有，市场上都有，药店都有，网上都有，你们自己一找就找着了，
2: 嗯，
1: 也不需要让我来帮你们的忙，对不对？那你们想要茯苓颗粒，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它比茯苓块、茯苓粉吃起来方便，关键它里边。这营养成分高，所以大家呢都想要这个，那怎么办呢？这种颗粒因为它太方便了，遇水即溶，一冲你就能吃，能够去湿，在市场上真的不是很多见，如果多见大家不会来找我，
2: 对，
1: 所以呢
0: 方便好，
1: 哎，对，所以大家呢想要茯苓颗粒啊，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呢，我去找厂家应该是问题不大，我来帮你们去找，你们就心安理得的等我的消息就行了。
2: 那可太好了，
1: 嗯，
2: 那大家呀可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电视机前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些问题啊想问阮老师，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2: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3: 你有话直说，
4: 给你一场富贵，
3: 你懂吗？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7: 赌什么？
6: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4: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3: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6: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6: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8: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6: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4: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5: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3: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5: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3: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5: 是，我看你欠收拾。
6: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3: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撒这个谎。
6: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5: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3: 啊。行，我带你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7: 怎么样，什么结果？
8: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9: 什么？
8: 被毒死的？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9: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5: 他跟畜生都不如。
10: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一死谢罪。
11: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秦亚平，销毁文件。
10: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5: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再打死董明，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哎，贾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
3: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5: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0: 谢了。
4: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4: 注意！
6: 彩霞来了。
7: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

0: 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还信不信？
1: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来人！
0: 干什么？
1: 拖你禁闭！
0: 别碰我！老娘自己。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4: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3: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4: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3: 看来你早有对策。
4: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5: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6: 这个放松，
5: 到医院
6: 放松。
7: 哎，这又抢来了。
8: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9: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5: 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
10: 部。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7: 带走！不行，我带孩子不要，我孩子没得瘟疫。
11: 放开！
7: 我告诉大家。
12: 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13: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0: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4: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4: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0: 哎，你们什么人？
1: 哎，这是报社，不能面对。
2: 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3: 谢谢飞子。
4: 打扰了各位啊，
5: 抱歉，多有得罪。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1: 中毒？
5: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0: 你是梁飞？
5: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5: 我知道，
0: 梁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5: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2: 咱们都是中国人。
5: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2: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6: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2: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还日战区？日战区？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1: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
0: 对，
1: 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6: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1: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登了。
5: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呢？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埋。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6: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7: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管我孩子！
8: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6: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人拿着枪的吗？盯住了啊！哎，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9: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至る所でも燃え騒ぎ、次男順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を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10: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

0: 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
1: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2: 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3: 哎，
4: 放人，
3: 放孩子啊！
5: 来来，排好队，排好队，放人，放人，放人，来，你们走，来，你走，来，走，走，来，下一个。
6: 대단히욕한말들다
1: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すべてあります。
7: 梁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1: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梁兵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7: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8: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0: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是吧？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9: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10: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1: 李总，
12: 喊什么？我死不了。
11: 局座，都是我的错。
13: 局长，谢阿弥陀佛，没抓住。
14: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都找到了吗？
13: 局长，属下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邢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14: 这个邢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
15: 哎，是我，
14: 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城。

0: 大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1: 以卑职的分析，徐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2: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徐亚平夺回文件。
0: 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人和八路军的手里，

0: 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2: 至于邢亚萍，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

0: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说，属下看到胡歌跟辛亚萍在一起。什么？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辛亚萍跑不济南了，胡歌要求江公署最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辛亚萍回来。
1: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2: 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
1: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3: 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4: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邢亚萍の資料の一枚。 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5: 何だと？

0: 去做。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跟你喝一杯。小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走走走。哎，你替我倒酒啊。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在这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啊，

0: 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
1: 对，
0: 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2: 局长，您讲。
0: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2: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0: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萍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2: 是，局长，弄错了吧？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萍，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2: 我一定带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2: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担此起脚，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2: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2: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0: 陈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2: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0: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0: 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谢小姐，好好想想吧。

0: 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1: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
0: 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我可不想当汉奸。
1: 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
0: 我要存心杀你。 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宋邢小姐。
2: なぜですか、マイライ。この深夜ピン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走。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做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

0: 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符银符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符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符，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符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粒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符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英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英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石英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石英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

0: 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3: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4: 太怕了他们，
5: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6: 别激动，
2: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哎，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2: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去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3: 打了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12: 哥，我看见女的了。
13: 慢慢说，哪个女的？
1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3: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12: 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3: 沈亚平。
1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联络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14: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3: 你说有人跟踪沈亚平？
12: 对。
13: 这沈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放他去。
12: 我跟你去。
13: 哎，走。
12: 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2: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克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2: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2: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2: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2: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我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平，
2: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7: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

0: 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1: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0: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1: 为什么？
0: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1: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0: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1: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0: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1: 我还真没有失望。
0: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2: 肯定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去过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带我去哪儿？
1: 小杰，你到了。
0: 站住！站住！
2: 是我。
3: 梁飞。
2: 走。
3: 对了，亚平现在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2: 情绪很不稳定，我真担心他做出什么傻事来。如果这个文件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哎，胡克这回是不是来济南了？
3: 昨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一家日本餐厅，他好像很怕我知道这件事儿，他还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迷药，好在我事先早有防备。
2: 怪不得窦小凡那么快就知道邢亚平的事了。最近你和凯文都要小心了。
3: 照目前的情况看，他们还没有想要对我们动手的迹象，我会继续盯着。
2: 注意安全。

0: 邢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邢姑娘，这使不得，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邢姑娘，你还是等他。邢姑娘。

0: 出什么事了，飞哥？邢姑娘跑了。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1: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要出事了，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2: 大娘，该死你的死，他走了。嗯。
3: 喂。
4: 行，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5: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3: 如何面对？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5: 说来听听。亚萍现在一门
3: 心思的想要做什么？那还用问？
5: 当然想替她父亲报仇了。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
3: 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6: 什么真相？你知道吗？其实，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北国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大平，不是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

0: 我是真的，你胡说！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可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胡可都是最早的执行者。
1: 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2: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0: 这个混蛋，
3: 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
0: 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3: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萍。

1: 责别怪我子弹无言。
2: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1: 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3: 大家都听好了，
2: 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胡克，
2: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一人，谢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4: 胡克，
2: 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4: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们这帮人，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太平，危险，回去。

0: 我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了。
1: 你也是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1: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1: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1: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听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楠木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

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

0: 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元。
0: 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

0: 每天只要一块九毛八，只需花一块九毛八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3: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承担的成本，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6: 你是公差还是兵？
7: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8: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9: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0: 拿下江南盐业。
11: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2: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13: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0: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9: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4: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5: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6: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7: 谁派你来杀我？
15: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7: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8: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5: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9: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亲生特工了。
5: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15: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2: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4: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0: 这怎么回事？救救命啊！救救命！慢点，小心头啊！麻烦你了，大夫，
1: 刘大夫，
0: 你怎么又来了？
1: 刘大夫，对不起，我们失礼了。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次求求你也救救他吧。
0: 麻烦你了，大夫，
1: 您看看。

0: 亮妹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他！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1: 你把枪放，
2: 黑总，把枪放下。
1: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梁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
0: 啊。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求您，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夫，你的意思是要费他活不过来了？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人的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不会的。
1: 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2: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积水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哎，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3: 谢谢啊，谢谢。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放心吧。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4: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嗯，
3: 猴子到，还有你，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我这儿报到。行动吧。
5: 是，走。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娘就可以了。
3: 队长，队长，
0: 送来的邮包，好，行，去吧。这是什么呀？这个不是亚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3: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0: 是文件。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飞，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飞，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 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杀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我。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欢迎你加入我们。
1: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2: 是您吗？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派出所送来的消息，
1: 怎么说？都小八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凶鬼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胡克被正式委任为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什么？胡克是日本人？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 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用人视察，是。

0: 队人马，小夫今天都会闻见。
1: 滚！

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这是伪造的条，可这孩子怎么事儿？瘟疫，这玩意儿可厉害了。

0: 咱们出去，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啥办法呀？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们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 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啊，
1: 真的？
0: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2: 有1/1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1: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你说说你，这么拼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杨飞，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
1: 刘静怡，十对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
2: 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萍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3: 后羊奶，长江直销，后羊奶，长江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9，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维修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承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9，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一杯羊初乳，一样同时补。
5: 一杯羊初乳，一样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3: 吴总好，
5: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块9。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
3: 2块9，
5: 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3: 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 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的，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
1: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块9。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 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3: 对呀，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1: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块9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块9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3: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块9，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5: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5: 这
3: 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 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

0: 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1: 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
0: 啊！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还有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4: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和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

0: 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能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将营养吸收进来，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嗯，怪不得我们养胃油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
1: 嗯，
2: 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硒强体质，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
1: 哦，
0: 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1: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1: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一杯羊初乳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 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

0: 且喝完羊奶以后，所以可以经常喝羊奶。
1: 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2: 是的，不挑人群。
0: 没错，尤其是以下六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的人群，第五类就是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5: 您要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5: 您要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 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贝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

0: 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
1: 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
0: 他会的，他一定会习惯。
2: 一律不得出城！
3: 慢点，
2: 出
3: 城！

0: 想让你畜生，你能飞出去啊？
1: 師匠たちは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男。健康な子供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
2: 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この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3: もうすぐ迎えの船がチンタフトに来ます。時間はもうありません。
2: それなら正体はやって、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3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1: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2: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町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4: 还是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
5: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4: 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
5: 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4: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5: 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拔河的。
6: 千古丑闻，丑闻呐！
7: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8: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个。今儿啊，还说梁飞。
9: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10: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嗯，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5: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10: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11: 你有什么好主意？
10: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12: 对，

0: 全部干掉！
1: 啊！啊！お父さん、おい、何があった？

0: 完成这种任务啊？
1: 哼，天成啊！
2: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一步复数，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抓去？懂了吧？
3: 懂了。走。

0: 怎么会这样？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1: 那怎么了？
0: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功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1: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2: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1: 你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
0: 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1: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 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

0: 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 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妻话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1: 为了孩子，
0: 为了梁飞，
1: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女だな。女
1: 久しぶりだな。
2: 别哭！别哭！

0: 什么声音？
1: 我饿。
0: 王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开始吃饭，坐好。

0: 管理をしっかり。失敗は許されない。
1: はい。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0: 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呀，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

0: 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

0: 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

0: 季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

0: 发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7: 啊！
8: 你在看什么呀？
7: 啊！
8: 哟，没流量了。
7: 对呀，
8: 用我的中国广电5G 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9: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上囚犯到行业顶流，
1: 国院辅佐大人经营将来，
2: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3: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啊，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4: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5: 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6: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5: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0: 谁说凝固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2: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3: 你有话直说。
4: 给你一场富贵，
3: 你懂吗？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7: 赌什么？
6: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刘。

中午好，预计今天我省维持晴热天气，南部的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大家出门多留意临近的天气信息，雷雨来时不要在大树广告牌下停留。气温方面，今天白天赣南南部的最高气温为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5到37度，天气炎热，提醒大家中午前后尽量待在阴凉通风处，避免长时间暴晒。明天随着副高东退，我省雷雨天气增多，其中赣北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APP识破骗子。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

0: 说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2: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0: 没关系的，
4: 不、哦，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S 能在哪儿呢？
1: 应该在中心医院里。
0: 不能够啊，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
2: 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3: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
4: 天成？
3: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4: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是假名单，杨妃，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雅萍，怎么那么倔呢？

0: よっしゃ、いくつか調べろよ。
1: はい、はい、はい、はい、走、走、走、走、
2: 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
2: 下一个，下一个，
1: 还有下一个。
0: 哎，慢点，慢点，一样的，哎，又那样的。
3: 哎哎，黄姑娘，你日本混没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4: 等等，
3: 走开。
5: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6: 事大了好啊，
3: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5: 对啊，抓梁飞啊，走，抓梁飞，走，走，走。
3: 抓梁飞啊。
7: 抓我呀。不错嘛。
3: 梁爷。
7: 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

0: 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胆一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1: 是吗？
0: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2: 好样的！
0: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1: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
2: 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0: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2: 我呀，请你帮一忙。
0: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2: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0: 啊？
2: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0: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贝尔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
1: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哎，杨飞，天成来信了。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来，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1: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2: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
0: 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2: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0: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着病毒干啥呀？
2: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

0: 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去哪怕。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1: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2: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0: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2: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0: 我去找他。
3: 啊，黑子，
0: 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亿。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过。
1: 明白。
2: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4: 是。

0: 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时间已经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刘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市が出る車は東門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うん、課長から出す計画にも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もうすぐ船で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
4: 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5: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3: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

0: 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1: 嗯，太难了，300个。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0: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梁飞，
1: 来得很是时候。
2: 怎么说呀？
1: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追捕，这是个漏洞。
0: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好办法。
1: 这窦小凡能就范吗？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中央。
3: 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
1: 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烧了。
1: 什么情况？
2: 他发烧了。
1: 明天再说。
2: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咻咻咻什么咻？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
0: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嗯。
1: 哎，干什么呢？
3: 不是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快，
2: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砍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对，
6: 赢
5: 赢。
7: 厳重警備だ。大隊場外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を送る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8: はい。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0: 改！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
2: 喂，
1: 把那炸弹给我。
2: 把他们捆起来。

0: 老爷，索娜不干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因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1: 见吗？
0: 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1: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
1: 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1: 你还有的选择。
0: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福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万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報告、軍命侵入者が決戦を強奪。
1: 何？
2: 餌だけ食われた。
3: ダメだ。司令官は出発する前に。
4: 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5: 杜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歹毒？哦，对不起，我口误。

0: 你没这个机会。别这么严肃地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
1: 行了，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
0: 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还有你也得跟我走一趟，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了。

0: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1: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2: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0: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1: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共同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3: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0: 商战。 一样可以保护。
4: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生意》。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今天给我们准备牛奶了。
1: 没错，是我准备的。哎
2: 呀，这个牛奶啊，我觉得应该不是普通的牛奶。哎
0: 呀，你管它什么牛奶呢，反正是好东西，喝就对了，是不是？不客气了啊。哎
1: 呀，刚子你啊。真的是急性子，说吧，
2: 是有东西啊，那我这个嘴巴也失效了啊，没想出来是啥，
0: 哎，不过甜甜的啊，
2: 对对，
0: 挺好喝的，
2: 对，
1: 这个呢是我专门为你们哥俩准备的奶茶，
0: 奶茶。
1: 那现在你们年轻人都喜欢把养生的东西跟平时喜欢喝的那个口味等等等方面就结合到一起，所以我也参考了一些，给你们俩做了这个奶茶，它叫灵奶香，希望你们能喜欢。
0: 哎，喜欢喜欢，我是非常喜欢的啊，灵奶香啊啊，哎，这名真好听，
2: 您这也太与时俱进了啊。不过为啥叫这个灵奶香呢？这个灵是不是里边这个加的东西跟这灵有关的，还是怎么呀？还有哈，就这个奶茶喝了以后哈，它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呢？哎，
0: 这问题也太多了。
1: 李东啊，我看出来你对未知东西的那种渴求了。一下问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2: 是
1: 我一个一个的给你解答。首先呢，这个灵奶香的这个灵，立冬你说对了啊，确实是里边加的东西。不过呢，这个东西呢，你比较熟悉哦。这两天我还讲过呢，你们可以想一想，猜一猜。
0: 这两天讲的可是够多的呀。
2: 对，这讲过的知识不少。讲的多一点的，好像就是祛湿方面的问题。
1: 对，
2: 当然那东西的话，灵。不会是茯苓吧？
1: 没错，就是茯苓。
2: 哦，哎，就是里边加茯苓啊。
1: 对，这个就是加了茯苓的奶茶，所以呢，我给它起了个名儿叫灵奶香。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一杯啊，可比你们在外头买的那个奶茶健康多了。
0: 那倒是，
2: 阮老师。哎。我怎么感觉您这灵奶香啊，跟那个《红楼梦》里头的茯苓霜有点像呢？哎，
1: 还是你这个才子，反应也快，一下子就想到了《红楼梦》了。
2: 跟这有关吗？哎，
1: 我跟你说呀，不是有点像，我就是从《红楼梦》里头我受到的启发。哎，
0: 什么《红楼梦》？茯苓霜啊，《红楼梦》我也看过呀。我怎么没有印象呢？
1: 你的那个《红楼梦》啊，可能就是美食给吃进肚子里去了。《红楼梦》里边曾经说，有广东的官儿来拜，送来两小篓子茯苓霜，打开一看，雪白的，
0: 那大家都稀罕呢。
1: 是啊，后来还有一件事呢，说是王夫人的一瓶玫瑰露失窃了，在搜查的过程当中，刘五儿被发现藏有一个

0: 玫瑰露的瓶和一包茯苓霜。嗯，这一时间呢，误会就产生了。刘五儿险些挨了王熙凤的50大板，嗯，差一点给送到庄子上，或者发卖配人了。
1: 对，就这种惩罚啊，在这个《红楼梦》当中那是很严重的了。
0: 是啊，嗯，所以呢，这个就能体现出这个茯苓霜的珍贵。
1: 对，
0: 就算是当时正处在鼎盛时期的贾府当中，这个茯苓霜也是一个稀罕玩意儿，
2: 才得了2篓，是不是？
1: 嗯，
2: 哎，那饶老师，您这茯苓霜的，那我有时候就在想，这茯苓霜到底是啥？是面霜？这抹在哪个地方呢？这个茯苓霜？
1: 啊，你这么问啊，就能看出来，你对这个茯苓霜是一点印象都没了。
0: 嗯，
1: 不过不应该呀。
0: 嗯，
1: 你应该对它的印象很深刻呀。
2: 为啥呀？
0: 嗯，
1: 为啥？
0: 因为茯苓霜是吃的呀。
1: 对呀，
0: 《红楼梦》里头的茯苓霜，说白了就是现在，打碎磨细的这个茯苓粉
2: 啊。
0: 只不过呢，人家的那个茯苓呢，选的是上等的好的那个茯苓，而且磨的是特别的细，显得也特别的白，就是比较少见。
2: 嗯，
0: 不过呢，《红楼梦》里好像写的那个食用方法，说的是每天早上起来之后，
2: 嗯，
0: 取一点茯苓霜，然后用人奶搅拌一下吃了，说是特别的补。
2: 人奶？
0: 嗯，没有人奶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可以用牛奶来代替。如果说手边牛奶也没有，那就只能用滚水，也就是开水来这么一冲。
2: 冲，
1: 我怎么觉得就是在冲那个茯苓粉的这种感觉？
0: 哎，你要是这么理解也没问题啊，
1: 就是这么回事。
0: 对，
2: 那
0: 荣
2: 老师，这个方法能行吗？这方法管用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个方法对我们身体还非常好呢。我刚才就说的，就你喝的这杯灵奶香，我就是受到了《红楼梦》里边的茯苓霜那个启发，我这才做出来的这杯奶茶。像刚子你就可以多喝点儿。
2: 哎，
0: 这前两天你不是跟我说吗？杨老师，我最近怎么整天都觉得累呢？
2: 发懒，
0: 还跟我说什么我没什么精神？哪怕是我的那些情况都跟湿气有关。那你再想想，你身体里边的水多了，你身子就是不是沉呢？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就好像那个纸箱子，干的时候
1: 啊，
0: 你提了一个大的纸箱才挺轻，
1: 挺轻。
0: 好家伙，我拿一壶水把这个纸箱子浇一下，然后你再去搬那个纸箱子，
1: 对，
0: 沉呐，是不是？
1: 哎，这个哈，我特别理解，因为我爸妈有的时候啊，就喜欢把家里头那个纸箱子哈，给攒到一起，留着干嘛？卖钱。
0: 对呀，
1: 他们跟我说啥呢？
0: 啊，
1: 就是去那个废品收购站
0: 啊，
1: 卖这个纸箱子的时候，就看见很多人呢，他也卖纸箱子，他往里边喷水，对，他表面上还不喷，就往里边喷，然后那个重量呢就会重很多，就是哪怕说哈，就喷完水之后你晾了那么一会儿，那个纸箱子还是很沉，
0: 就是这个道理。咱们这身体呢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本来好好的，你说这水要是喷多了，人就往下沉了，对不对？
1: 重了，
0: 关键你还不知道沉在哪儿，你就觉得这个走路的好像这个腿呀，这腿往前走就提不动那种感觉，
1: 往前了一
0: 下。哎，每天就没干什么活儿，怎么就那么累呢？是不是？而且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个，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0: 是不是？所以我才跟你说，你多喝点这个灵奶香呢。因为这里边的茯苓主要的作用就是健脾祛湿的，能帮助咱们身体把身体的那些多余的没用的那些个水分湿气全都给它呼呼啦啦的全都赶出去。那水分湿气要是没了，咱们这个身体是不是就轻松了呢？
2: 对，
0: 是不是？
1: 我觉得你多喝点这个灵奶香，
2: 我多喝多
1: 行。
0: 哎，你就别说刚子了，就你也一样啊。
1: 我也得喝，
0: 你也得多喝点儿。你记不记得你前两天还跟我说
1: 啊？我没睡好觉。
0: 哎，对呀，而且那个检查血脂的那个指标，那个箭头有点冒头，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些问题，我告诉你，立冬，你还年轻，没到我这个年纪，问题不大。但是这个问题跟湿气脱不了关系，
1: 也是有关系的，
0: 也是有关系的。湿气能够阻碍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如果降低了，脾胃它不能多，回头船都走不了，河道前。

0: 点了呗，嗯，是不是？
1: 对
2: 对，确实是这样、啊。嗯，那这么说的话，血液里边的东西多了，尤其是脂肪类的物质多了，嗯，这可不是个好事儿。
1: 是，
0: 对。
2: 最开始可能就是我们去体检的时候，血脂的这个数值它高那么一点儿，嗯，那慢慢的后来呢？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嗯，容易出现血栓，嗯，容易出现斑块，嗯，哎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可就大了。
0: 说的没错，嗯，这血管里啊，就怕出现这些东西。
2: 对，
0: 像你刚才提到的血栓、斑块、血脂之类的，这些东西要是因为血液流动慢，它走不动了，它就停在那个地方不动了，嗯，这个时候咱就受不了了，嗯，停在这儿，心脏血管里。那不就心梗了啊？停在这儿，脑梗啊？对呀、啊，
2: 对，
0: 是不是？嗯，你抢救及时，可能没问题，或者可能半边身体动不了。
2: 后遗症。
0: 抢救不及时呢，那就生命有危险了呀。嗯，
1: 太危险了。
0: 对了，嗯，刚子还不光如此呢。嗯，身体里头的湿气要是多了，血液流的就慢了。血液主要是干什么的？嗯，是不是给身体全身上下各个地方送营养、送氧气？你说，它要是走得慢了，营养跟氧气没能及时送到地方，那相对应的那个器官是不是它就容易出现问题？
1: 补给不够了。嗯，
0: 你说要是肝脏的细胞没了营养了，没了氧气的供应了，那我们的解毒功能就会变差。
1: 对，
0: 如果心脏细胞呢，那就是心肌缺血呀。
2: 对，
0: 平时不光是咱没力气，那喘气它都费劲儿。那要是这头部、这脑部供血不足呢，那轻点呢，大家都有感觉，就是头晕。迷糊啊，一阵一阵的，严重的话，那老是供血供不上，营养不良的话，脑细胞吃不饱，它不得萎缩死亡啊？嗯，
1: 这么严重啊？啊，那我可得多喝一点啊！啊，赶紧排排湿气。嗯，
2: 好家伙！啊，他给干了。
0: 干了。
1: 这没办法啊，谁让阮老师做的这个灵奶香啊，它既好喝又健康啊，我肯定得多喝一点。不过阮老师啊，你就冲了两杯啊。啊，
2: 怎么的？没喝够啊？啊，没喝够。
1: 不是不是，我是想这么好的东西，那不能就我们两个喝呀。阮老师，你自己是不是也得喝点排排湿气呀？啊，帮助预防一下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问题呀。
0: 行啊，我没白白的每天给你做营养菜，你还知道想着我。拿吧。嗯，
1: 好。
2: 不是，一说教大家做什么东西啊，刚子动作可快了。
0: 是，这个时候他特别的勤快。还好呢，我那个牛奶呀提前热上了。我跟大家说啊，我用的是脱脂牛奶，里边的脂肪少，所以呢对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不仅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反而有一定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适量的喝点牛奶可以激活胃蛋白酶，能够促进脾胃对矿物质的吸收，能够增强我们脾胃的功能。另外呢，牛奶里边的益生菌还有那个活性因子，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胃肠的蠕动功能，能够促进咱们消化，能够减轻咱们胃肠的负担。而且牛奶里边的营养成分不少，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些营养成分牛奶里都有，能够给我们的细胞补充营养，有助于调节咱们肠胃的功能。所以呢，我才用牛奶来冲茯苓，这样呢，哎，比那个开水冲的帮助，对身体的帮助更大。
2: 对，再加上那茯苓里头呢有那个茯苓多糖，呵，这帮助肯定更大了。
0: 是，茯苓多糖啊可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茯苓多糖的含量，它是评价茯苓功效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茯苓的主要的药用活性成分就是这个茯苓多糖，这个占比大概是在80%呢。很多茯苓管的那个事儿，都是茯苓多糖它在起作用。
1: 阮老师，哎，我拿回来了。哎，
0: 好好好好好，
1: 放这儿行吗？
0: 行行行，就搁这儿啊。刚才你这么一说呀，我想也对。我现场的就教教大家做这个灵奶香。其实这个做起来说句实话特别简单，我一做你们全都学会。首先呢，咱准备一把小勺，真够小的小勺啊。然后呢，准备一个玻璃杯，然后往里头稍稍的倒点茯苓粉。
1: 别，这《红楼梦》里的茯苓霜。
0: 人家就叫茯苓粉，来吧，你看啊，先来点。

0: 搁里头。
1: 先来点。
0: 哎，搁里头。嗯啊，我再来一勺。
1: 再来一勺。
0: 你看，现在这个茯苓粉已经放进去了。嗯。接下来放水。
1: 这是什么水？
0: 清水，一勺。
1: 这是凉白开吧？
0: 凉白开，对，哦、两勺，很少啊、哦，就不能多放啊。
1: 哦，不能多放。
0: 千万不能多放。然后搅搅看看，看看，现在搅拌成这个糊了，看到了吗？嗯、
1: 看到了，
0: 看到了。看到了吗？
2: 这样
0: 搅拌成糊了，就这样就行了。嗯啊，你看，再给你们看看，就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把这个牛奶，往里头冲。哦，现在牛奶，先倒一点，哦，充分搅拌，
2: 对，一边倒一边搅，
0: 对，现在已经全部搅到里边没有什么颗粒状了，这次我就多倒了，你看，没有任何的颗粒，看到没有？行了，这就可以喝了。
1: 啊，这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的。
0: 你能不能容我先喝一口啊？啊，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2: 哎，可惜了，
1: 这怎么还叹息了呢？
2: 可惜了。
0: 可惜什么呀？
2: 可惜您今儿用的这个是茯苓粉呢。
0: 是用的茯苓粉呢。
2: 这个粉吧。啊，其实也挺好的哈、啊，用牛奶这么一冲呢，就能直接喝到肚子里头去了。
0: 对，
2: 但是吧，我总觉得，您说这要是像您。

0: 就不会喝到这么多渣子了。
1: 我怎么说你，李东啊，李东啊，你刚才还说刚子呢啊。你这也快被我宠坏了，我跟你说吧，以前吃过的好东西，吃过像那个西洋参颗粒、黄金颗粒那种颗粒的固体饮料，
0: 对，
1: 你就吃不下这种粉质的啦。
2: 那肯定的呀，啊，那种颗粒的中药饮料多好啊，一冲就化，遇水就溶，放在嘴里马上就溶解，还没有渣子，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那都是特别好。
0: 对，
2: 要是有那种茯苓颗粒，那就好了，这还费半天事，还得调，又凉开水。哎呀，又用
0: 它，对，还得先长成糊状。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这是变相的在问我要东西。你
0: 哎，看出来，
1: 我怎么也看不出来呀？你是不是都想要那个茯苓颗粒呀？
2: 是，
0: 哎呀，这主要吧，不是我们想要，
1: 谁要啊？
0: 大家想要，
1: 找借口。行行行行，既然想要，我就帮你们去找。嗯，我之前呢也算是稍微做过一些功课，了解过。就你们说的那种茯苓颗粒真的是有，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
0: 对，
1: 我坐火车上我看着人家吃过，我就问了问，我一看人家倒出来的就是那种颗粒的啊，这个东西是真有，而且呢说是经过了层层工艺，又是提取又是浓缩又是干燥的，总之它经过了很多的步骤，把这个茯苓多糖的含量整个一个提高了不少，最后呢就做成了遇水即溶细胞的那个攻击损害，还有一个呢就赤藓糖醇的不能被身体当中的酶所分解，它只能通过尿液帮我们把它排出体外，然后呢它进入到大肠当中之后啊，这个赤藓糖醇它不能被细菌利用它，所以咱们吃了它之后呢也不会引起什么血糖啊胰岛素水平的波动，血糖不太好的朋友您也能吃。
2: 王老师啊，您别光说呀，
1: 啊，怎么着，
2: 您知道的见识到的东西一说出来我们都觉得好，但是您得让我们看看呢，也让我们能得到啊。
0: 对呀，您说您这么说完了啊，大家肯定更想要了，您这属于啊在吊大家的胃口。
2: 就是，
1: 我这个可真不是，
2: 真不是，
1: 我只是告诉大家目前已经有这么好的这个茯苓颗粒了，如果大家就想找的话呢，你就往这个方向去找，如果能找到的话呢就可以直接买点吃了，这个多好啊。但是如果说哎你们在你们所住的那个附近没找着，那就可以稍微的等一等，等我去帮你们找啊。其实我找啊也是看节目的那些厂家，他会主动来联系，哎，我们企业有，哎，如果碰到这种事儿，我就省事儿了。等我跟他们联系好了，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
2: 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啊，一旦有好消息，就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如果你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好友的留言。立冬，
0: 好，微友叫陆还长，他说阮老师。茯苓祛湿茶我喝过，但是我还没有喝过用茯苓跟牛奶做的这种呢。啊，以前呢总觉得那是年轻人喝的东西啊，看了您这节目才知道，原来我们呢也能喝上，啊，既时尚又对身体好，这东西啊，以前我喝那个茯苓祛湿茶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的，像早上起来这个头晕呢，有时候喘气有点困难呢，还有那个水肿啊，就这些个问题哈，在喝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都得到改善了，
1: 太棒了，
0: 就像那个血脂的数值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喝这茯苓祛湿茶的作用，也好了不少，
1: 那肯定是对这些方面有帮助的呀，
0: 祛湿了，
1: 你说他自己都说了，
0: 对，
1: 茯苓祛湿茶，
0: 对，
1: 他自己经常喝了以后，身体里的湿气肯定会慢慢慢慢多多少少就往外排了，那湿气要是少了的话或者没有了的话，你的血液就不那么粘稠了，那么你的新陈代谢也就会加快，那你再想一想，代谢快了是不是血液里边的不好的东西也都快速的排出去了呢，这些垃圾啊脂肪啊水啊都排出去了，那你的那些个问题什么头晕呢，喘不上气儿啊，那肯定就有所改变呢，还有这个浮肿水肿的，对不对，你甭管是这个脚腕肿啊小腿肿啊，它慢慢的它就慢慢消下去了呀。
0: 杨老师啊，人家队友还没说完呢，
1: 我说了一大头。
0: 他说哈，

0: 他说后来再买这茯苓啊，再喝茯苓祛湿茶，
1: 嗯，
0: 好像就没那么好用了，
1: 嗯，
0: 指标呢有点上来了，
1: 嗯，
0: 他本来还纳闷儿呢，
1: 啊，
0: 一开始挺好的呀，怎么后来就不行了呢？
1: 嗯，
0: 一直到有一个学中医的他的一老朋友，
1: 嗯，
0: 到他家里边来看他，
1: 嗯，
0: 一看他买那茯苓才知道。说你买的这个是假的
2: 啊，买的是假的呀，
1: 嗯，
0: 对，
2: 那肯定不好使啊，
0: 对呀，所以张老师人家可说了哈，
2: 嗯，
0: 这回啊可就跟着你买了
1: 啊，
0: 啊，嗯，就相信您，
1: 嗯，
0: 跟着您肯定能买到真的，
1: 嗯，
0: 好的茯苓。
1: 对，我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啊，您要是跟着我买，那我肯定是不会让您失望的，至少我不会拿假的来糊弄您。
2: 那是，
1: 我为大家要去找茯苓的话呢，肯定是真的好的东西。我跟您说啊，这回我帮大家去找的话，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就你用的这个茯苓，我是要找经过先进技术加工之后做出来的茯苓颗粒，就这种颗粒不用你回去熬水，你用水这么一冲就行了，遇水即化，你兜里揣着，你包里带着，方便，特别好喝。等我找到之后您就可以试一试。
2: 没错，这种颗粒特别好，只要您试一次，保证您就忘不掉。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就解决到这儿了，其他朋友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玉兔，
2: 玉兔，
0: 名字叫玉兔，
1: 啊，
0: 说阮老师
1: 啊，
0: 您讲的可太对了
1: 啊！
0: 这些天呢，就天天看您的节目哈，
1: 啊，
0: 您讲的这些关于湿气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以前都有
1: 哦，
0: 尤其是晚上睡觉，好家伙，跟烙饼一样，
1: 嗯，
0: 怎么睡都睡不着，
1: 嗯嗯，
0: 白天上厕所呢也是个问题，每次上厕所啊。都粘在上头
1: 啊，
0: 怎么冲呢都冲不掉，
1: 嗯，
0: 每次都得拿那个刷子哈，
1: 嗯，
0: 刷才行，
1: 挺麻烦。
0: 你说在自个儿家里边吧，
1: 嗯，
0: 还行，
1: 嗯，
0: 这要是出去串串门，
1: 嗯，
0: 到朋友家，到亲戚家，
1: 嗯，
0: 你说发生这个事情那就太尴尬了，
1: 没错，
0: 他说我都要烦死了，
1: 嗯，
0: 而且呢感觉这个脾胃哈好像也不太好，人呢不爱吃饭，
1: 嗯，
0: 胃呢也不舒服，
1: 嗯，
0: 楼下的老中医，
1: 嗯，
0: 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是湿气太重了，
1: 嗯，
0: 你喝点那个茯苓水，
1: 嗯，
0: 哎，就有帮助，
2: 嗯，
1: 如果说是湿气的问题，那喝点茯苓水确实不错，就买点茯苓，每天呢这个锅里煮点水喝，
0: 嗯，
1: 多简单呢，是不是？如果说还有想换个口味，可以像我今天这样教大家做的那个灵奶香，哎，这个应该也丰富啊，对不对？健脾祛湿作用也不错呀，
0: 嗯，
1: 而且把茯苓打成了细细的粉，你说这一喝是不是全喝进肚子里去了，
0: 嗯，
1: 比你用那个茯苓块熬水的效果要好多喽。或者是什么呢，你每天早上熬粥的时候，你就在粥里放一点茯苓粉在里头，
0: 嗯，
1: 这也行。茯苓啊本身的味道就挺好的，很容易被咱们接收，所以你经常换着方法喝一点吃一点，对你的健康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0: 嗯，阮老师，
1: 哎，
0: 这位友说了
1: 啊，
0: 他喝茯苓水了
1: 啊，
0: 就是用那个茯苓块煮水的这种方式
1: 啊，
0: 嗯，一开始吧他嫌麻烦，
1: 嗯，
0: 还改过一段时间用那个茯苓粉，
1: 嗯，
0: 不过他说那个渣子哈，
1: 嗯，
0: 对于他来说还是难以下咽，
1: 嗯，
0: 所以最后呢还是选择这茯苓罐，
1: 嗯，
0: 不过您刚才讲哈，
1: 啊，
0: 说有这个遇水即溶的颗粒，
1: 嗯，
0: 他就看中了，
1: 嗯，
0: 想要那种颗粒，
1: 啊，
0: 来好好的喝一喝
1: 啊。明白明白，听我讲茯苓颗粒好了，就想要茯苓颗粒，
0: 嗯，
1: 完全可以呀，啊。我跟你说，茯苓颗粒遇水即溶，这是我亲眼所见。别说是热水，就是矿泉水、凉水，你往那个瓶子里这么一倒，你晃晃摇一摇，瞬间融化。你走哪儿想喝的时候，你就拿出来啊，拿一袋出来喝，特别的方便，一点渣子都没有，就跟那个饮料一样，口感也特别好。关键呢，它是用茯苓里边提取的那个营养物质，经过这个提取、浓缩等等工艺之后，就比你呀用这个茯苓块去熬水的可好多了。
0: 嗯，
1: 不过目前来说呢，我这儿是没有，我也不是给你泼凉水，你呢没招嘛，就先熬一段时间的茯苓水呗，
0: 嗯，
1: 或者说您也外头去找一找，
2: 对，
1: 实在找不着，你就每天看节目，你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
2: 那这位朋友，你就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吧啊！如果呢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嗯，李东，这位微友的名字叫清风，
1: 嗯，
0: 他说自己免疫力不太好，
1: 嗯，
0: 然后膝盖呢就像那个天气预报一样
1: 啊，

0: 看了两天节目呢，觉得您讲的这个茯苓啊能解决他这问题
1: 啊，
0: 所以呢也想用茯苓。
1: 嗯，
0: 不过呢他想用的哈、啊、就是您说的那种遇水即溶的那种茯苓颗粒。
1: 嗯，
0: 这位友人可说了
1: 啊，说什么了？
0: 说我每次哈、啊、都找不到。
1: 嗯，
0: 这回干脆呢不找了，
1: 太
0: 就等您这消息了，
1: 都来了，
0: 多直接呀、啊、你看看。
1: 嗯 嗯就是把那个担子交给我了呗。
2: 嗯，
1: 是吧？
0: 反正啊，你说那么多人都想要您这茯苓颗粒
1: 啊，
0: 都让您帮着找
1: 啊，
0: 您不也答应了吗？
1: 我是答应了，
0: 对吧？所以人家就不找了，直接等消息，这个多好啊！
2: 哎呀，这位朋友可
0: 已经阮老师每次给大家找的东西，那都是个顶个的好东西。
1: 嗯，那是肯定。你这东西不好，我也不会跟大家说。
0: 对，
1: 再说了，你说普普通通的啊，外边都有，市场上都有，药店都有，网上都有，你们自己一找就找着了，
0: 嗯，
1: 也不需要让我来帮你们的忙。对不对？那你们想要茯苓颗粒，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它比茯苓块、茯苓粉吃起来方便，关键它里边的营养成分高。
0: 嗯，
1: 所以大家呢都想要这个，那怎么办呢？这种颗粒因为它太方便了，遇水即溶，一冲你就能吃，能够去湿。
0: 嗯，
1: 在市场上真的不是很多见。
2: 嗯，
1: 如果多见大家不会来找我。
2: 对，
1: 所以呢
0: 方便好。
1: 哎，对。嗯，所以大家呢想要茯苓颗粒。
0: 嗯，
1: 啊，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呢，我去找厂家应该是问题不大。
0: 嗯，
1: 我来帮你们去找，你们就心安理得的等我的消息就行了。
2: 那可太好了。
1: 嗯，
2: 那大家呀可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电视机前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些问题啊想问阮老师，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携手走过八年再婚生活，郑女士心中积攒了无数委屈。她控诉丈夫刻意隐瞒多位前任的身份，毫无顾忌地与对方频繁往来，让她终日活在不安之中。
1: 他把前女友邀到家里，还有一个前女友，不相信他们关系很清白。
0: 更让她难以释怀的是，丈夫甚至为前妻打抱不平，将二人的婚姻推向悬崖边缘。
1: 他为了他前妻，他提起的离婚。
0: 郑女士认为丈夫缺乏边界感，让她没有安全感。可魏先生也一肚子不满，他指责妻子待人双重标准。
2: 给你儿子红包，给你侄儿红包，给你父母红包，但是我的孙女你一个红包没给。
0: 为了3000块钱的旧账，妻子更是步步紧逼。
2: 这个钱我已经还给他了，你根本就把我的子女当成是你的子女。
0: 矛盾日益加剧，战火甚至蔓延到了两边的原生家庭中。在今天的节目中，郑女士诉说心底最深的伤痛。至亲重病，在她最无助的时候，丈夫却选择撒手不管，抽身离去。
1: 当时真的让我很心寒，很心寒。我妈妈真的生命需要你，你倒好，你撂挑子走人了，你不管了。
0: 然而魏先生同样满腹委屈，他指责妻子弃他的至亲于不顾。
2: 我的家人白鹿上你就不带他去了，他太不懂你了。
0: 夫妻嫌隙叠加两边家庭的恩怨，积压多年的裂痕难以修补。当感情走到破碎边缘时，尖锐的财产纠纷再度爆发。
2: 我将近100万到你手里，你说离婚一分钱没有，他这是在变相的转移资产，把我的财产算计到他的名下。
0: 金钱纠葛激化了两人的对立情绪，昔日枕边人彻底反目成仇，家庭氛围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

0: 随时会炸的那种，就像身边有个定时炸弹，他马上就在这边开始发疯了，各种吵各种抢，金手镯金项链也强行给我扯了。
1: 他说我给你，你要死了拿去吃药吧，你这样恶毒的话你都能说出口，心思太歹毒了。
2: 情感欺瞒，家庭纠葛，财产争夺，矛盾层层交织，不断升级，最终这段伤痕累累的婚姻还有修复的余地吗？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二婚中的隐瞒与算计，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0: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回去的时候发现我妈妈走路一瘸一拐的，她腿有问题，我妈妈就要去做手术。我在医院照顾我妈，你就在家里照顾我爸。我爸爸是半瘫的人，十多年了，我爸爸需要人照顾的。他意见大得很，他就说凭什么，你还有两个妹妹，把他们也叫来，他们也该管，知道吧？我说他们有事儿在上班，他们有事儿上班，那他们就不来嘛，反正他的意见就特大。我们在医院的时候，那天吃饭的时候，医院的饭菜嘛不好吃，我妈妈就说你们嘴真刁。嗯，就这句话，一句话把他刺激到了，他直接撂挑子走人了，什么也不管了，去打牌去按摩，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医院里照顾我妈妈。当时真的让我很心寒，很心寒。嗯，我妈妈真的生命需要你，你倒好，你撂挑子走人了，你不管了。但是我一个人守在手术室外面，好难受。然后我就在电话里跟他说了嘛，我说你将来也没有必要再来了。他就发觉不对，他就赶快赶过来之后，然后他就帮我在医院里照顾我妈妈嘛。他什么事都得由他性子来，他高兴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做事从来不管后果，他只管发泄自己的情绪。
3: 好，让那个魏先生解释一下啊。
1: 我和他生活了八年，不管是春节回去还是中秋端午回去，作为一个女婿到丈母娘家，没有一口水喝，没有一顿中午饭吃。
3: 就他妈妈生病那一次，你心里也是有一些其他情绪的积累，是吧？
1: 对啊，他在医院里照顾他妈，我就在家照顾他爸，给他爸做饭，做好饭我给他们送去，那里的饭不怎么好吃，就回家里做嘛，这还做得不够好吗？他妈就说我们吃东西怎么那么刁，我就心里不高兴，就回我的家了。他妈做手术的时候我不在嘛，第二天我就又去了，他白天在那里，我晚上在那里接他妈，白天在家接他父亲，断食断尿的，能够付出的我都付出了，我做的还不够好吗？
2: 魏先生认为他尽心尽力照顾岳父岳母，却换不来应有的尊重。不仅如此，妻子对待他的亲人态度也是极其糟糕。因为不久后魏先生的姐姐妹妹会来探亲，一大家子人计划开启一场温馨的云南自驾游。
1: 我妹家他们是来了三个人嘛，我们两个人刚好一车，我姐他们刚好也是一车五个人，我们就一同去旅游。
2: 三个家庭两辆车满载着期待一同出发，然而令魏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旅途中的和谐很快被打破。仅仅因为一顿饭钱的分歧，妻子竟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举动，半道折返。这场自驾游的突然中断会给这个本就脆弱的重组家庭带来怎样的冲击？
1: 去云南旅游嘛，一路耍都是挺愉快的，到了丽江之后，他就觉得我们为他们一家走得挺慢的，我们就两个人出去找了一个店吃饭，过程当中他让我去结账，我就没去结账，我就说我一个月就1800块钱的零花钱，而且还要管你的吃喝拉撒，旅行我还有钱买单吗？
3: 那最后到底谁买单？
1: 最后他把单买了嘛。但是我们就说得不愉快了。
3: 你们俩在这儿这么认真的吵着，你姐姐妹妹呢？
1: 我姐姐妹妹他们在一边，他们不和人家走在一路啊，他要单独走啊。第二天我们就去茶马古道，我们姐他们已经走了，她不去了，她要回成都了。我妹她又是坐我们的车，我们不去，我妹他们怎么去啊？自驾游就去不了。她说的一句什么？

0: 你们要去玩，你们就去玩吧。你们去坐高铁，我开车回去了。既然你要回去，我们是自驾游出去的，那你就把车给我开啊，我又不是开不来车，对不对？
1: 那其他人什么反应呢？
2: 对，他自己说他带着情绪去的啊。我说你带着情绪干嘛要去啊？你不去啊？他说我就要去啊，为什么不去啊？在路上和我妈妈各种顶。各种顶我妈，我妈说什么话她就顶一句，说什么话她就顶一句。
1: 这个旅行并不愉快是吗？
2: 回来把我妈妈气哭了，知道吧？
1: 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就不肯去吃饭了？
2: 不是，第二天早上她就说她要回华阳了，然后我说我妈妈后天就过生了，等我妈过生了再说吧。她马上就在这边开始发疯了，各种吵各种抢，知道吧？就手镯是她给我买的金手镯，强行给我拔了，金项链也强行给我扯了。哎呀，你们曾家的都是骗子，骗了他多少多少多少钱，知道吧？
1: 发泄情绪了。
2: 对，他就在发泄，随时会炸的那种，就像身边有个定时炸弹，他只管他的感觉，他从来不管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
0: 他把事做在前面了，他从来就不承认他做错了什么。
3: 郑女士控诉丈夫对自己及父母态度恶劣，而魏先生则坚称是妻子有错在先。在对待双方家人的问题上，两颗心早已失去了平衡，他们仿佛都戴上了有色眼镜，只看见自己的委屈与付出。
2: 你就放弃了一个权利，我贷款不用你管，我还款也不用你管，但你要放弃权利，因为我知道他会和我扯的。就这样不得了。
1: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2: 没有他我照样能过。
0: 不是证明是你的能力，而证明这个东西是你的。我虽然付了钱，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我的钱在你那里，
2: 对，
0: 今后还款还要我还。提前就是要让我女儿给她写个放弃承诺书，放弃继承的承诺书。这八年的我的全部收入在你那里，我一分钱没有。
1: 后面这个铺子怎么处理？
2: 没买啊。
1: 为什么还扯到他女儿了呢？
2: 刚开始我说让他放弃权利，他就哦不得了了。然后我说不让你女儿放弃，直接让你放弃，这样你就不会和我扯了，因为你随时会和我扯，知道吧？女儿当天晚上听说我们要买铺子，她女儿就各种在她面前挑啊，她每天各种不爽，我也不爽，然后就牵扯到离婚了嘛。
0: 他说我们买这个商铺，你要叫你女儿给我写一个放弃继承权的承诺书，要是你不叫你女儿给我写这个放弃承诺书，那我们就先办婚礼了，办理了离婚证，我才买这个铺面。你们分析一下，这是达到什么目的？我这几年的钱，
1: 所以你并不认为
0: 我们公开，
1: 你并不认为他买铺什么什么这些花的钱是他个人的？
0: 不可能是他个人的。
1: 所以他让你们放弃，你觉得是不合理的？
0: 对呀，他在转移资产，把我的财产算计到他的名下，跟我女儿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他这是在变相的转移资产。
2: 他心有不甘嘛，他就觉得我这么多年了付出了那么多，他觉得人没得到，他就心不甘啊，各种做呀，怎么
0: 是啊，现在我到了这个年纪是人财两空，我八年的收入包括我上班的钱全部在你那里，一说离婚一分钱没有。
3: 猜忌一旦滋生，信任便荡然无存。魏先生认定妻子买铺是为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担心自己最终落得个人财两失的下场。无休止的争吵让两人精疲力竭，最终直接开启了冷战模式。
0: 没一起生活了吗？
2: 我们就各种冷战嘛，他打他的牌，我上我的班，我真的想跟他分开了。
3: 面对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郑女士决心离婚。魏先生虽心有不甘，却也无奈同意，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郑女士必须分给他20000块钱，他才肯签字
0: 协议离婚。给我20000块钱，我将近100万，
2: 我不觉得
0: 到你手里，现在给我20000块钱，我就不想再争取这些我的利益，因为太累了。
3: 在魏先生看来，自己将近100万的收入几乎全交给了妻子保管，如今深陷重重矛盾，早已心力交瘁，不愿再在复杂的账目上与妻子纠缠，只想拿20000块钱作为补偿，就此了断。然而就在两人即将踏入民政局办理手续的最后关头，魏先生却突然反悔了。 这临门一脚的变卦究竟是出于对过往的不舍，还是另有隐情？这场跌宕起伏的离婚拉锯战又将引发怎样意想不到的风波？

0: 还一直催我，你什么时候去办离婚？天天催我，你等我初八上班吧，我把我那儿上班的弄好了再去吧。初九那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他把门给我锁了，不让我进门。然后初十去民政局的，民政局办了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找房子，我就把房子租起了，租好了，租好之后我搬东西走，他当着我的面把密码锁的密码改了，当着我的面让他女儿改的密码，让我把大门钥匙给他，我也给他了，然后就那样就搬出去了。过了几天，他就是想和好嘛，他就跟我说嘛，老婆，那个气是软的，气一下就行了。我说你认为我在赌气吗？我说不是在赌气，我说我是认真的，迈出你家门的那一刻我就没想过再回去。他就各种做，一会儿他要从我楼上跳下去，一会儿他要吃头孢加酒，他就这样跟我做。他那天去做那个整容手术，做眼袋，做了之后可能麻药过得疼嘛，就让我下班了给他买药，我就没去。哎呀，又不得了了，然后就开始提起诉讼了，他就想不过了。
1: 他在这个事儿上是反反复复的。
0: 对对对，
2: 八年的感情不是说放下就放下的，我还是想挽回这段婚姻啊。我就说，你同意我们的协议吗？不是说给我2块钱吗？他说我给你，你反正岁数都这么大了，你要死了，你要生病了，拿去吃药吧。你这样恶毒的话你都能说出口，心思太歹毒了。我就一气之下就把电池抽了，他当、
0: 那个、
2: 当晚
0: 智能锁他把电池给扯了。
2: 我当时挺生气嘛，第二天早上不是要去民政局吗？我说你到底怎么想的，是给我2块钱还是怎么样的？他又说了，我给你，你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拿去吃药。很恶毒的语言这样在咒我、当时我是很想一刀把他砍了了了事。
1: 本来按道理发展到这儿，那就把离婚进行到底嘛。但是后面你怎么好像态度又变了？
2: 我想这八年我太不值了，我所有的付出在他的身上，不甘心。我的意思，毕竟八年了嘛，还是在一起好好过嘛。他最后说了一句什么？你要想活我过也可以，要让我活他办理离婚证。还有我一个月给他5000，我们要把婚离了，一个月给他5000，房子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我什么都不管你，不管你生疮害病也好还是怎么样，我也不会激怒你，也不会把我的钱拿出来，有这个道理吗？
0: 先去民政局，添油加醋好不好？他觉得他不划算啊，他想不通啊。
1: 你呢？
0: 我没抱多大的希望，他随时会跳过去跳过来，变过去变过来的，知道吧？这么些年我受够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得好，根本没有希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2: 死活他都要和我离婚，那我们就经法完来看
1: 清楚
2: 看吧。就现在是我起诉离婚，
1: 这是起诉书，有3条。第一条是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未履行家庭义务，经济上严重依赖原告，且长期占有控制原告婚前财产收益。二，被告贪图原告婚前财产，以胁迫方式要求原告立遗嘱，要求原告之女放弃继承权，严重违背公序良俗，伤害家庭成员情感。被告因一己私利未能实现，即采取离家出走、抛家弃夫的行为，导致双方长期分居，夫妻关系名存实亡。就在你这个起诉书里，全都是他的问题，是吗？
2: 难道不是吗？他做的事情已经超出这个严重范畴了。
1: 这个有这么严重吗？
2: 肯定严重啊。
3: 被伤透了心的魏先生最终还是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原本只想拿2万块钱息事宁人的他，如今心里憋着一口气，坚决要求把这笔糊涂账算个清清楚楚。
2: 我的账单是我这几年的收入，一共是将近100万了，八年时间，现在跟我说一分钱没有。
0: 100万，你八年时间有10多万，我拜托。
2: 我告诉你，我的账是

0: 一笔一笔的，
1: 总共花出去的钱就是59.8万。
2: 这个是你的那个
1: 我能记得的开销，
2: 有些
1: 我
2: 都记不住名目，
1: 对，嗯，用的钱，所以他说我给他拿了多少钱走，你看一下，这些应该多少钱？
3: 魏先生坚称，这八年来自己上交了将近100万的收入，如今却落得一无所有。而郑女士则反驳，丈夫交的钱不仅没那么多，而且日常开销已经花掉了近60万。双方各执一词，这笔巨额账目究竟该如何厘清？虽然账目摆在明面，但其实魏先生内心深处并不想离婚，他曾试图提出一个挽救婚姻的方案。
0: 想到这八年付出的，现在让我一无所有，我心里不平衡。我跟他提的要求很简单，这几年的账目不算算，但是从现在开始，我的所有的收入，包括你的收入，那我们存在一张银行卡上，今后的就是账目共同监管。但是他说的，凭什么我的钱要拿来和你的存在一起？为什么我的钱要拿出来一起用？他说这是我辛苦挣的钱，难道我的钱就不是我辛苦的钱吗？
2: 是这个意思吗？
1: 不公平。
3: 魏先生这个诚意满满的提议被郑女士断然拒绝，她坚持要离婚。面对两人之间的信任危机与利益纠葛，观察员们会给出怎样的犀利点评？律师又将如何抽丝剥茧，为这笔复杂的婚姻账目进行专业分析？

0: 第一个，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这个房子是婚前的房子，但是它后面的收益是婚后产生的，所以这个租金肯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刚才也听到女方的一个话题，男方的这个钱，你给我的钱我都花掉了，都用于家庭的共同日常开支了，但是我赚的钱不能拿出来分，为什么你赚的钱不能拿出来分呢？你的工资不是你的婚后的收入吗？也是啊。男方说我帮我女儿还了3000块钱，你反应很快，你这3000块钱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吗？你给我，什么叫帮他还呢？你女儿给我的才叫做还，你给我的不叫还，我们本来就夫妻共同财产，轮到你的收益的时候我不能拿出来分，这是我每天起早贪黑赚来的钱。不对呀，这个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他之前不追究你，为什么？他还爱你。第二个法律问题，夫妻共同的生活期间，你们的财产肯定会有一人保管，女方你作为这段婚姻里金钱的保管的一方，要注意啊，你只是保管，不是说谁管就归谁的，作为保管的一方，你有另外一个多出来的义务，叫做财产的知情权，让对方有知情权，能知道我们家开支在哪里，钱花哪里去了。根据民法典的1092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在离婚分割财产时，对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说难听点，真要打官司，法院他是有权利要求你说明清楚你的财产去哪里了的。那还有一个女方啊，在想去买一个商铺的时候，提出来让男方的女儿给你签放弃继承权承诺书，要不然呢就离婚，你拿出这个来作为要挟，非常的不合适。继承权它是基于血缘关系以及基于法律规定产生的这么一个法定的权利，你不能把它作为你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也好，或者说谈判的也好，这么一个筹码。另外我也想提醒你的一点啊，商铺哪怕只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只要是用婚后共同财产购买的或者还贷的，它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你怎么写都改变不了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
1: 魏先生这个人，他其实要的是情感，就是你多夸夸他，多表扬他，说他为人好，他马上被捧上天了。然后你说好，比如说经常是因为他说话不好听，做事不好看，对吧？那换一句话来说，你做事好看吗？跟他的亲戚出去旅游，你做的事好看吗？跟他的女儿相处，外孙相处，你做的事好看吗？如果凡是你的赌气，他能说话好听吗？

0: 你们的沟通是有问题的，就是你们现在把解决问题变成了发泄情绪，先骂先打，改密码不让进，是吧？起诉，没有沟通，没有交流，没有商量，就是我只顾我，我不顾别人，我先发现了再说。所以希望你们第一个惜缘，第二个学会为对方去考虑。逢年过节能帮助女儿的还是得帮助，能孝敬长辈的还是得孝敬，尊老爱幼嘛，不能把所有的东西好处都落在自己身上，这样过那是一个自私的人，别人不可能尊重，也不可能觉得你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的。
1: 魏先生与前女友交往这件事情，我跟前女友分手，我们就成仇人了吗？那能不能作为普通朋友呢？道理上能，但他与婚姻关系的属性相悖，就是因为婚姻关系的排他性里，配偶都十分介意自己的伴侣与前任的交往，所以要尊重婚姻关系的排他性。郑女士，无论是处理女儿事情还是处理经济上的事情，动不动就问凭什么，你说凭什么？凭你结了婚呢，凭你是他老婆呀，凭你是他女儿的长辈呀，经济放到一起，财产共同管理嘛，对不对？你有责任和义务维系家庭的宏观局面，你有责任和义务替你的伴侣着想，婚姻关系是相互尊重相互成全的呀，而不是单纯的考虑你个人的感受，你要考虑魏先生的感受，考虑问题不是点对点，是点对面。郑女士的自私性就非常的奇怪，就是自己作为长辈，无论是责任心方面还是修养方面都显得真的不太够，而在最后的说，你俩如果过去把钱放到一块儿，你说我风吹日晒赚了的钱凭什么跟他放一起，不就这话都能说得出来，你哪是结过婚的人呢？就因为你千辛万苦了，你赚来的钱就不是公共财产了吗？还有什么困惑的问题，进入密室我们老师跟你们继续交流哈。
2: 调解员一针见血地指出，夫妻相处绝不能只以自我为中心，唯有换位思考才能打破僵局。在随后的密室环节中，郑女士原本坚定的离婚决心开始动摇。
3: 现在不离婚呢也可以，边界感肯定要有啊，成年人怎么可能没有边界感。
2: 郑女士表示，她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但前提是丈夫必须严守边界，给予她足够的安全感。对此魏先生这边会是什么态度呢？
4: 就说是能够和他一起过还是一起过，对那个什么前女友啊这些，我可以把所有的联系方式我都可以全部删掉，从此不再往来。
2: 魏先生承诺与前任们彻底断绝来往，在化解了情感信任危机后，两人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复杂的家庭关系。
3: 还有就是我父母那里，他现在一说到我妈妈，他特别抓狂的那种，知道吧？不待见我妈，我妈也不待见他。现在他女儿也不待见我，我也不待他女儿。只要他能把我爸爸妈妈当长辈，有起码的尊重就行。我该回去的时候，那肯定是要回去看父母的。我觉得这些最基本的，必须要把它沟通好。两个人结婚不是只有两个人，他觉得两个人结婚就是两个人，但其实不是。两个人结婚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2: 郑女士希望丈夫能给予自己父母起码的尊重和照顾，而魏先生最在意的，则是妻子能否主动改善与自己女儿的关系。
4: 逢年过节的嘛，把他邀到一起，大家吃顿饭，
5: 其乐融融，
4: 其乐融融的嘛，对不对？就是哎，我们那里春节新包红包嘛，压岁钱，不管你300、500还是多少，对不对？你多少你要表示一点嘛。
2: 在情感与家庭关系逐渐破冰之际，最核心的经济问题浮出水面。郑女士认为，钱是她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3: 经济的话，他给予我零花钱就行，给我4000万零花钱就行，那其他的他自己安排，房租他自己收着的。
6: 那你的钱呢？
3: 我的钱我只能抓出钱，钱才是我的安全感。
6: 你的意思就是

0: 你赚的钱还是自己来那个，对吧？
1: 对。
2: 郑女士希望丈夫每月给她4000元作为家庭生活保障，其余收入各自保管各自的。然而魏先生渴望的是坦诚相待，共同监督。
3: 不管是他的钱还是我的钱，我们存在一张银行卡上，用了多少，还有余下多少，我们双方都能够知道。大事要一起沟通，小事能自己做主。正常的就是买的穿的啊，或者是用这些，就是
4: 吃穿
3: 用
4: 度。
3: 用
4: 这个不用商量，
3: 这个不用商量嘛，
4: 对吧？但是添置这种我们
3: 大件的东西嘛，就是说是固定资产嘛，有多少钱，我们能不能够承受这个压力，大家商量一下嘛。
2: 一个想要各管各钱的独立与安稳，一个渴望财务透明的同心与信任。在金钱观存在巨大分歧的情况下，这对历经波折的夫妻最终能否找到一个平衡点，达成让双方都满意的和解方案呢？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来看一下两位现在是什么决定，什么打算？
3: 这两年我自己收房租，两年过后我自己买我的养老保险嘛。两年过后，我收的房租去掉我女儿的2000，我不管是多少，给她一半，她管理我和她的生活开支嘛。不管是多少，我都给她一半。你们说的那个边界感不清嘛，她觉得不好的女性朋友嘛。今天过后我把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部删除，不再有任何交集。我对他还是该怎么付出还是付出，他今后对我的女儿孙女主动把关系建立好，我同样对他的父母甚至比以前更好嘛。
1: 按照他说的嘛，尽量把他女儿的关系搞好嘛，然后他就出他的钱，然后把他的社保买了嘛，我就自己弄我自己嘛，等到把社保买了再说吧，我也征求他的意见。
3: 我以后对你更好哈，我以后对他会更好的。需要他放下以前的成见。
1: 今天听了的老师给我的建议，我觉得我应该翻篇了。
5: 那带着老婆回去吧。
2: 节目的最后，魏先生与妻子终于放下过往恩怨，开始新的生活。婚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而再婚家庭更需要用智慧与包容去细心经营。二婚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各方成员之间的深度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情感上的边界感是维系信任的基石。希望魏先生能时刻谨记，用尊重与忠诚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也希望郑女士明白，经济上的坦诚与扶持是夫妻同心最真实的写照。少一些隐瞒与算计，多一份体谅与包容，才能让两颗心真正紧紧相依。希望今后他们能够彼此信任，携手同行，收获幸福与安宁。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做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很多父母都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孩子上了大学就赢了。我连推带逼迫的，只要他上了大学我就赢了，你可以随便玩了，就我们家真的是光宗耀祖了，我太开心了，觉得他上了大学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事实上不是，噩梦才刚刚开始，他根本没有养成自我学习和对学习兴趣的内驱力。内驱力就是什么呢？这个小车不用推，我自己开，而且我上有油或者有电。他没有油，没有电，没有自主的学习动力。一个没有内驱力的孩子，绝不仅仅在学习这方面会辍学，他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方向和角度，他都会向后退，因为他没有成功的价值感。 没有成就的那种自我动力和自信。我再说重的话，批评吴妈妈，我觉得有些于心不忍，但是您真的错了，而且错得特别离谱。你把几乎教育孩子错误的方法等于你学习了一样，所有的打压、控制、抢夺、逼迫、边界感的没有、侵犯隐私，所有的东西就刻意学都学不到你这么错误。我再跟妈妈说一点，或者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吧。绝大多数的孩子不是因为玩手机导致厌学的，是因为诸多的问题导致孩子没有能力和力量上学，厌学之后才沉迷的手机。因为一个年轻人的精力和时间一定要有处可去，学习可以，运动可以，其他的娱乐方式可以，父母跟我的交流和交心可以，但这些如果都没有，我没有兴趣，那我总得活着吧。这个时候游戏开发商是最精明的，当下即时可见的成就感和快感，所以他那种价值感和成就感是可以瞬间被满足的，或者不断的积累是可以马上看到的。我们再做一个场景的比方，小徐，比如说你妈妈现在过来拥抱你，你第一时间感觉到是渴望还是恐惧？
8: 有点抗拒吧。
9: 我也事先猜到了你的答案，一定是恐惧的，我把它写好了。因为长期没有被关注感受，或者妈妈没有把爱的正确的方式传递到孩子这儿的时候，他是会很尴尬很抗拒的。一想到妈妈这个词给我的都是挑毛病、提要求、控制，甚至我不安全。妈妈如果是爸爸半夜三点两点或者随时闯进成人的女儿的房间，你会想象是什么场景？你可能会去扇她一耳光，女儿都这么大了你进她的房间，你不知道你是爸爸吗？是异性吗？但你怎么就在儿子这忽略了性别的边界呢？你怎么可能不敲门不经过允许，在半夜两点你怎么可能就进入孩子的房间吗？还把他的门锁抠掉留一个洞是吗？能监视，这就让你的孩子心生了无数的叛逆、反感、恐惧、担忧，而这些对于一个青少年的心理成长是不利的。小徐本身是有能量的，很阳光，只是他为了在青春期和妈妈打赢这一战，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做了一次失败的努力，因为他没有打赢过。所以现在造成了什么呢？虽然他21岁了，但是明显的这叫青春期后置，在那个地方跌倒了没有爬起来，他是不甘的，所以他会刻意的把自己的青春期向后移，移到什么时候？移到现在。但是小徐，如果我们停留在这儿，因为你不至于去打工，去给人家安电梯，那也不是你的归宿。只有学习是你最适合你的路，但是学什么可以商榷。
10: 妈妈，你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100分里面你觉得跟你的儿子的亲子关系你能打多少分？
11: 没有几个。
10: 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极度的紧张。当一个人的关系极度的紧张，您再去用说教儿子，您听得进去吗？
8: 左耳进右耳出。
10: 所以妈妈，如果你要解决孩子他的休学，甚至他未来有人生方向的问题，甚至他能够找到他自己的这种出路的问题，我建议妈妈首先先修亲子关系。这种关系先从妈妈快乐积极的状态开始，就是我们读书它有可能不是唯一的出路，第二，休学也并不是末日，我们要先放下，放下这个我们的内在的恐惧和害怕。当我们放下这种内在的恐惧害怕的时候，你就变得比较平和，你不要一谈就谈到学习上来了。本身学习并不是那么痛苦的事，但是你变成了那么痛苦，所以你们家里面不能提学习。妈妈一提学习就很焦虑，一提学习就觉得这个玩手机影响了他。我建议妈妈首先要学会放下，不要替孩子所有的东西都包办，唯学习论，我其他东西我不管，但是学习成绩好，你考上大学我就完成任务了。但是孩子的技能它不仅仅是学习的培养，与人沟通，对事物的看法， 以及对他未来的一些探索，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你们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商人派的和学院派的人之间的一个矛盾。黎先生对于自己既得知识的观点有赵括式的恪守，对于生活简单事件的处理有孔乙己式的讲究，对于自己指令的未得到执行有君主式的焦虑。所以你就是一个综合体。孔乙己为啥站着喝酒都要穿长衫呢？你很多方式上不说，是因为你觉得我这是讲究。直接说呀，今天你自己走，我不走了，我实在不舒服，我回家休息去了，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通常把生活当中夫妻之间最简单的互动可以把它演绎得无比的复杂。我都让道了呀，然后他怎么还不懂呢？就在那儿憋屈。毛女士没伤害到你，但是你自己把自己给伤够呛，自己把自己给困住了。而你最焦虑的是他不听你的话会怎么样。这绝对不是自卑。一个自卑的人怎么会那么坚持要把自己的指令自己的观点给贯彻下去呢？我没见着哪个自卑的人会这么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只有自信的人才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就是因为你的这些话在他那一句也没执行下去。这是君主式的焦虑。你现在所有的烦恼你不能说是毛女士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的思想给你的。然后我们毛女士，我觉得你本身呢也很大方也很大气，然后也不指望男人，自己做的也挺好，但你在表达上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伴侣的感受。你比如说，我是没指望男人给我钱，但是话不是这么个讲法，话是人家问你说你图他啥呢？你比如说，我图我老公有责任心，我图他的专业能力很强，这听着多好，人们既很清楚明了的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嫁他，然后你老公又在对你说话的过程当中被得到了认可，你这多好呢？你说话真实性没毛病，但是说话的方式有毛病，因为你说话的结果出问题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俗话说呀，坐着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饺子作为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食，它不仅代表着团圆，更是代表着美味。这饺子虽然好吃，可是做起来就太麻烦了。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西岛多功能料理机，8秒钟呀，它就能把饺子馅儿给直接调好了，而且几秒也能把面给和好。同时呀，用它做芝麻酱、辣椒酱、果蔬汁也是8秒。今天就是为了教大家如何用它来做出更多美味又健康的料理来。
1: 市场价298元的西岛多功能料理机，今天扫个码就能免费领，机会不容错过，扫个码包邮到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饺子馅、包子馅、丸子馅、馄饨馅，用它只要8秒。芝麻酱、辣椒酱、果蔬汁、豆奶昔，用它同样是8秒。和面、豆腐食、研磨粉碎，用它还是8秒。轻松料理，8秒完成。它就是西岛多功能料理机，多种功能集于一身。市场价298元的西岛多功能料理机，今天扫个码就能免费领，机会不容错过，扫个码包邮到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用它打肉馅真是太方便了，一斤牛肉，半斤葱，一块姜，一勺五香粉，一勺盐，再加上酱油和熟油，盖上盖子，1、2、3、4、5、6、7、8，只要8秒钟，这牛肉大葱馅就打好了。你看这馅打得又细又匀，不但打得快，还能给肉馅上劲儿。这包出来饺子那口感没得说。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我就扫个码，厂家就把这个料理机送到家了。这以后想吃饺子啊，轻轻这么一个打好了，饺子蒜泥全都能用，简直太方便了。年纪大，操作简单好上手，做饭省不少力气，想要的朋友抓紧下方扫码领取吧。
3: 这机器不仅能搅肉馅，还能做各式各样的酱料呢。放上小米椒，再放点大蒜，来上一勺盐，再倒点熟油，盖好盖子，8秒钟这辣椒酱就能上桌了。你要是放上个几天，让它自己发酵一下，吃起来更香。
1: 市场价298元的西岛多功能料理机，今天扫个码就能免费领，机会不容错过，扫个码包邮到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西岛多功能料理机，简单方便易操作，机身坚固更耐用，双层四叶 S 型金刚刀漩涡式角动设计，360度切割无死角，7毫米有机杯体容量大，一次解决全家食材。食品级配件，多重保护开关，环保更安全，可拆装设计，清洗更简易。
0: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西岛多功能料理机，厂家做活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那在这里是真心的感谢厂家，能把实惠让利给咱老百姓。如果您心动了，就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咱们以前吃丸子，这肉馅基本上都是在外面搅的，这肉洗不洗你也不知道，干不干净的根本就没有保障。所以呢，我就利用这台机器，咱在家啊自己搅。大家看，先把肉放进去，再放葱、姜，放一块馒头，再撒少许的盐，放一勺五香粉，放一勺酱油，盖上盖儿。只要8秒钟，这丸子馅儿啊就打好了。平时做些干炸丸子、生汆丸子、四喜丸子的可方便了，还能用它来搅馄饨馅儿。做鱼丸啊、虾丸啊也特别省事，吃着还放心呢。
1: 饺子馅、包子馅、丸子馅、馄饨馅，用它只要8秒。芝麻酱、辣椒酱、果蔬汁、豆奶昔，用它同样是8秒。和面、豆腐食、研磨粉碎，用它还是8秒。轻松料理，8秒完成。它就是西岛多功能料理机，多种功能集于一身。市场价298元的西岛多功能料理机，今天扫个码就能免费领，机会不容错过，扫个码包邮到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我就扫个码，厂家就把这个料理机送到家了。这以后想吃什么就这么一按，饺子馅好了，搅个肉了，打个蒜泥了，简直太方便了，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这个牌子的蒸汽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质量啊没得说，用法也特别的多，只要8秒钟，一杯又好看又营养丰富的果蔬汁就这样打好了，每天喝一杯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0: 和面，做副食，研磨粉碎，用它韩式八秒，轻松料理八秒完成。它就是西道多功能料理机，多种功能集一身，市场价298元的西道多功能料理机，今天扫个码就能免费领，机会不容错过，扫个码包邮到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用它能打出各种各样的干果碎，这放上两把花生，放上一把腰果，一把杏仁，盖上盖子，只需8秒，干果碎就能打出来了。
2: 平时喝豆浆、喝牛奶的时候，撒上一点，又有营养，又能提味儿。
1: 另外，你看这刀头啊，可以拆装，清洗起来特别的方便。
0: 饺子馅、包子馅、丸子馅、馄饨馅，用它只要8秒。芝麻酱、辣椒酱、果蔬汁做奶昔，用它同样是8秒。和面做副食，研磨粉碎，用它还是8秒。轻松料理8秒完成。它就是西道多功能料理机，多种功能集于一身，市场价298元的西道多功能料理机，今天扫个码就能免费领，机会不容错过，扫个码包邮到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有了这台机器啊，真是解放了这双手，做什么都特别快。把大蒜倒进去，2-3秒钟，蒜末就打好了，比原来啊省事儿多了。还有啊，像椒盐，以前呢都是用擀面杖在案板上擀来擀去的，每做一次啊都出一身汗，现在啊就省事儿多了。把花椒放进去，再来点盐，盖上盖，开机，才几秒钟，香味十足的椒盐瞬间就打好了。另外像葱花、姜末、辣椒碎、芝麻盐都是用它，几秒钟就打成了，特方便。
0: 饺子馅、包子馅、丸子馅、馄饨馅，用它只要8秒。芝麻酱、辣椒酱、果蔬汁做奶昔，用它同样是8秒。和面做副食，研磨粉碎，用它还是8秒。轻松料理8秒完成。它就是西道多功能料理机，多种功能集一身，市场价298元的西道多功能料理机，今天扫个码就能免费领，机会不容错过，扫个码包邮到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我就扫个码，厂家就把这个料理机送到家了。这以后想吃饺子啊，轻轻这么一拿好了，饺子蒜泥全都能用，简直太方便了。年纪大，操作简单好上手，做饭省不少力气，想要的朋友抓紧下方扫码领取吧。领到了，真的领到了，我就扫个码，厂家就把这个料理机送到家了。这以后想吃什么就这么一按，饺子馅好了，搅个肉了，打个蒜泥了，简直太方便了，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西道多功能料理机，厂家做活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那在这里是真心的感谢厂家能把实惠让利给咱老百姓，如果您心动了就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哎，拿这一块。
9: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

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猴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喂，
1: 姚天王。

0: 北斗電話です。
1: 搭載。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强，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王八蛋！

0: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1: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0: 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0: 炸了！慌什么？
1: 炸了！什么炸了？
2: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黑哥，有你的！
3: 今天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2: 好，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见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3: 好嘞。杨飞，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4: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都成人质。
5: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3: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5: 为什么？
3: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4: 景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3: 那雪清呢？
4: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5: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3: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4: 刘南山说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一走。
5: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6: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3: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5: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4: 放烟？
5: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3: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4: 放烟。

0: ームが完成します。
1: じゃあやめろ。あ、奴を殺してない。
0: 隊長、俺がやる。子供の乗船後、俺は残って奴をやる。
1: あんたが、あ、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早就跟着他们，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你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王经理吧，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不是物。嗯。来，
5: 大家看看，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4: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6: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1: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场，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雨。
6: 哦，
1: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1: 水。
3: 水？
1: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1: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3: 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7: 是，小了点啊。
3: 行，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6: 啊？那啥情啊？
1: 不是松枝，松枝燃烧产生的烟雾不大，弥散。
3: 哦。
6: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3: 哎，要砍都砍多少啊？
1: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3: 得嘞，都给我走，砍树去！
6: 知道，知道。
1: 哎，走。飞的，砍梢啊！
3: 啊，知道了。哎，这样，
1: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6: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

0: 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武器也不如鬼，
1: 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
0: 300个孩子等着回家，
2: 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
1: 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1: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0: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1: 能答应吗？
3: 能答应。
0: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
1: 但是咱们必须要赢。
0: 鬼子断了咱们的路，
1: 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3: 为了。
4: 快走！
5: 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涼風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别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四辆，
0: 走吧，还有两辆。
1: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
1: 不许动！
2: 趴着点，老实点。
0: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2: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连长，
0: 哥，哥，哎，哥，
2: 怎么样？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没事吧？
0: 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窦小凡的车里面。
4: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在家，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0: 长，队长，队长，
1: 黑子，医生，阿贵子，赶住钟哥，赶住。
2: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小心点，走，
1: 当心点。
2: 我害怕，
3: 没事啊。
1: 不过，刘东，叔叔帮你把它拿上去。
3: 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0: 我们还是梁飞。猴子，把孩子带走。
1: 放心吧，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了，
0: 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1: 跟你学的。
0: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1: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一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2: 刀枪法，
1: 把枪放下。

小心！

0: 黑什么黑？黑的是你叫的吗？
1: 黑队长。
0: 黑队长，
2: 你还叫我黑子吗？这黑队长听着他妈别扭啊！行，
1: 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
3: 你看这，
2: 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1: 行，
2: 向右转，右，阿武，走，快！
4: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5: 303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
4: 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

0: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1: 欢迎，热烈欢迎。
0: 谢谢。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他们都是英雄，杨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属马的。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正义，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1: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

重庆下南方，这南京京东阳，家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故事天下。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冰桶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赛博1174，每分钟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新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与医保，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1166，毫米汞柱脉搏1184，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睡前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

0: 明明白白。
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是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持续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
3: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还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这么说，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大的福气。
3: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8: 这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用破仪，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动静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把友爱。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4: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5: 太怕了他了，
6: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7: 哎，别动，别动！
3: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坐。

0: 叫我去南方局，什么意思啊？
1: 南方局那真不是点名要的你。
2: 南方局哪认识王文渊呢？
3: 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
0: 合着你要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
0: 明白了，算你狠。
3: 怎么说话呢？
2: 你交代我怎么说话？
3: 你还牛了是吧？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
2: 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
3: 你这还不叫发火？你这还不叫发火？干了！
0: 干就干，谁怕谁啊？
2: 你等着，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3: 喝呀！你现在喝死我！
2: 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
3: 干了！

0: 立即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粉碎日军企图。
1: 是。

0: 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持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嗯，
1: 那倒是。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意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
0: 会长，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你直接说了不得了。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意了。如果这次方天意能带着黑糊涂军队来参与捣毁松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
2: 我已向上级提请，要求黑虎军队。
0: 一起完成这次任务。哦，那你们上级什么态度啊？
3: 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有考虑的。
4: 报告。
5: 进来。

0: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命前来报道。
1: 美珍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婷小姐。
0: 你好，你好，徐美珍。
1: 哎，都坐下。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介绍一下吧。
2: 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电文中，华中派遣军明确提请，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互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这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 中统局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
0: 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如他们的人员组成、位置、警备部队的配置，
1: 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没有中共， 这次破译了他们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松机关的存在。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哎，
0: 此人名叫大和须镇，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帝国大学一名金融学教授。 但实质上，他却是日本军界最顶尖的模板制造专家和特工。根据我们的人判断和分析，日本参谋本部一定会派遣这个人前来协助松机关完成制造法币伪币的制造。
3: 先是咱们区长呀，
4: 给定时度。好。
3: 先生，坐下吧。
5: 先生，来吃。
3: 好嘞。

0: 先生，您几位？
1: 两位。
0: 您是现在点菜，还是等朋友来了之后再点？
1: 先给我来一瓶 Johnny Walker。
0: 好的，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是在等方天翼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没有。
1: 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吧。
0: 打开吧。

0: 我们今天好，慢用。
1: 真能喝吗？
2: 乐意奉陪。

0: 顾教官好，行了，哎，这么客套，赶紧坐。上级能批准我们的请求，真是太好了。说吧，他在哪儿？我哥也来了吧？你哥？嗯。你说方团长？废话。他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
1: 你把我给弄糊涂了，上级不是派你们黑虎突击队来参加这一次行动吗？黑虎突击队？啊，
2: 你一定是搞错了吧？我都已经离开黑虎突击队半年了。
1: 什么情况啊？
0: 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
1: 南方局？来，先喝点茶。
0: 我明白了，你们向上级申请，由黑虎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虎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有道理。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
1: 就我一个。
0: 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作战没你的事儿。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看不出来啊，赵景同志，你挺厉害。这算什么？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你也太小看人了吧！用你照顾啊！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了，行了吧？谢谢领导。
2: 行了行了。
1: 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什么时候
0: 和他们见面？
1: 今晚6点半，法国俱乐部。对了，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
0: 谁？
1: 周末好。
3: 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道的，当时正赶上这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笑>
0: 闻言惭愧，来老周，
3: 来，欢迎欢迎。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一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
0: 您过誉了。
4: 天一兄弟怎么样？好吗？他很好。真希望他这次能来听他的。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哎，这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哎，哎，哎，哎，哎，请酒。来，为了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院内的情况。
0: 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会藏身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他是我臆着的，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那就好，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进入鬼子司令部，消灭鬼子专家，捣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掩护我撤离。
1: 你一个人进去？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文渊，如果我没记错，你好像是日语哦。
0: 顾婷教出来的学生有什么不会的？
1: 行啊，小子。

0: 开个玩笑。
1: 徐队长，这个玩笑都开不得，会出人命的。
2: 情况怎么样？
1: 不要，一直没有出现。
2: 徐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到指定地点会合。
0: 你要当心。

0: 俺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河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えよ。いいか。
1: はい。

0: 说，什么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统？
1: 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训练营培训过。
2: 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3: 是吗？
1: 也许会吧，可惜你看不到了。
3: 我倒要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
1: 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物价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自然是不战自败。
0: 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
2: 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
4: 报告。
0: 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2: 对了，徐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
5: 什么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毛炖甜品有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的 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筷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要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

0: 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7: 让废弃的快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

0: 道理。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承担的成本。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出
8: 来。你是公差还是兵？
9: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0: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11: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2: 拿下江南盐业。
13: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4: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1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2: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1: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7: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8: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8: 谁派你来杀我？
17: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8: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9: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7: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20: 蜂巢出现在上海，
2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22: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17: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23: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7: 江西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0: 长被发现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1: 再等等。

0: 必ず戻るはずだ。完璧な死に場所を用意してから奴らを一網打尽だ。
1: 这次行动失利完全是我们行动队的责任，是我们派去跟踪的人太轻敌。
2: 是啊，幸亏没发生什么大事，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向方天意交代呢。
3: 任务没有完成，真是给团长丢脸了。
2: 不过这一次主要是我和美珍的责任。
3: 老周，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2: 行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了。现在我想小日本一定在全城展开大搜捕，我马上派人送你们去一个隐蔽的地方。至于那个专家嘛，回头我再找机会除掉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3: 不行，我们必须在他到达松机关之前干掉他。我亲眼见过小鬼的专家制造的法币假钞，仿真度特别高，足以扰乱市场。一旦他把技术和模板带到松机关，就不再单单是消灭他一个人的问题了，后果不敢设想。
2: 哎呀，这怎么办？我得到的情报是，今天下午吉野就会派重兵把那个专家送到松机关，我们现在联系人也来不及啊。
1: 王队长在想什么？
3: 我在想，他们应该不会料到我这个时候会杀个回马枪吧。
1: 不行，这样太危险，即使侥幸进入司令部也未必能找到目标。
3: 徐队长，我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老周，
2: 嗯，
3: 据你了解，吉野会派什么人护送大和徐真？
2: 小岛、渡边正贤，特别是这个渡边正贤，这可是吉野最得力的干将，这么重要的任务非他莫属。
3: 这个小鬼子我领教过，你对他中队的情况了解吗？
2: 渡边正贤的中队一共有三个小队，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组是渡边正贤的亲戚，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好色。
3: 小左

0: 会说话吗？
1: 会。

0: 小左队长，很荣幸见到你。我刚才在你腰间放了一颗遥控炸弹。 虽说威力不大，但把你炸成碎片还是绰绰有余的。你们是什么人？莫非你们是黑虎突击队？眼力不错呀。你们想干什么？没什么，想跟小左队长去司令部转转。
1: 司令部这么多的宪兵，他们会把你们撕成碎片的。
0: 是吗？有小左队长罩着，我怕什么呀？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等等。
1: 啊，这辆车就是将军平时接送重要客人的，
0: 过去看看。

0: 将軍。
1: バカ、早く奴らを殺せ。全てを封鎖、人にも逃がすな。
0: おい、

0: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宪兵队的，有危险逃入租界，我们奉命来。
1: 对不起，租界不允许贵国的武装人员进来。
0: 你听好了，里面有危险分子。
1: 如果真的有危险分子，我们自然会抓捕，就不需要贵军代劳了。
0: 八哥，他们是皇军的敌人，必须抓住他们。
1: 中佐阁下，贵国在国际公约中有承诺，保证租界不受双方战争的侵扰。您这样做是在撕毁合约，会引起纠纷。我提醒您一句，贵国的麻烦现在已经不少了。
0: 好，我会让你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态度的。
2: 喂。

0: 報告。
1: 入れ。
2: 将軍。
1: いえ。
2: 全力で追いましたが、あと一歩で疎開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1: バカ。

0: 月色督察长，你我虽然共同在上海维持治安，但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未能够拜访，还请你多多见谅。
1: 职业将军，不必客气。你是帝国军人，干的是大事业，而我只不过维持巴掌大一块地方的平安而已。我不敢高攀。
0: 约瑟督察长，您太谦虚了。其实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宪兵并不像您。
1: 对不起，我对贵国的建制并不感兴趣。我知道将军很忙，约我并不是为了闲谈吧？
0: 是。那好，那咱们就说公事。
2: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每天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每天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背部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石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 抢到了，抢到了！亮石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每天才3.95块，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 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每天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亮视明眼活素
7: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8: 烟嘴小金瓶，
9: 快打电话快行动，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每天3.95块，今天只要每天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干涩、疲劳、反复不适的真正核心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颠覆传统单一护眼模式，专利菌株优化剂，亮视明眼活素专利菌株专门优化吸收环境，降解脂溶性叶黄素大分子，转化解离为小分子，大幅提升叶黄素吸收率，增效叶黄素经专利菌株转化的小分子叶黄素更有珍贵香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全面路科学护眼。亮视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专利双

0: 心，认准亮市民。
1: 只要每天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每天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每天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叶黄素、叶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市民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每天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4: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市民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每天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市民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每。亮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市民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0: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每天3.95元，今天只要每天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每天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每天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每天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

0: 动，早日体验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每天3.95元，今天只要每天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亮使明眼活素
2: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3: 认准小金瓶，
4: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每天3.95元，今天只要每天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
0: 只要每天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每天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5: 只要每天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只要每天3.95元，太值了。
6: 亮使明眼活素，每天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燃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7: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每天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每天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8: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不管多长时间，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模糊了。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

0: 好物一瓶装，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每天3.95元，今天只要每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亮视明眼活素，
2: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3: 坚决小心瓶，
4: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更夜。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每天3.95元，今天只要每天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
1: 只要每天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每天3.95元，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5: 只要每天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安全。

0: 新四军的黑胡突击队的骨干分子潜入上海，刺杀了帝国优秀的专家大贺虚镇。你们不是实施大规模追捕吗？我相信昨夜大半个上海被枪声吵得没有睡觉。是的，我们是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捕，并且击毙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
1: 但是，还是有几个人逃入了租界，不可能吧？伪军在租界的各个门口都设有哨卡，他们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
2: 约瑟督察长，你是在嘲笑帝国军人的战斗力吗？
1: 不，我不敢，只是经验而已。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已经逃入租界并且躲了起来，所以今天我特意过来，请求约瑟督察长同意我们的宪兵队前来实施抓捕。杰野将军，中国有一个很形象的词语，约兹代庖，你不知道吗？
1: 什么意思？
2: 很简单。
1: 戈夫妻子，即使如将军所说，有危险分子进入租界，也理应由我们来抓捕，不劳贵军插手。
0: 如果皇军必须要介入呢？
1: 那我只能说，贵军是在实施武装冲突，我有必要报告。 英美各国使馆采取进一步的阻拦措施。

我相信约瑟督察长，你会尽职尽责地维护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等到明天早上8点钟。8点过后，如果你还没有抓住他们，那么皇军必须介入，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都将在所不惜。

0: 这里暂时安全，但时间长了不好说。还是周会长。
1: 祖宗，
2: 老周，坐。鬼子现在正在全城在租界外疯狂的搜查，戒严，
1: 这对你们出城就增加了难度。我觉得我们得从外围想想办法。哎，静，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 你跟租界的约瑟督察长好像很熟，对不对？介绍一下情况。我父亲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约瑟是同学，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后来他来到了中国，经常客。我父亲就利用他在商界和学界的影响，帮他维护治安，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 只是后来家中惨遭变故，家父不幸身亡，我参加了革命，与他的联络基本中断了。通过那段时间和他的接触，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中国抗战，痛恨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我想找他说明情况，他应该会提供帮助，毕竟。

0: 现在日本没有与英美各国撕破脸。
1: 赵信同志，如果你向约瑟说明真实情况，他不把我们移交给日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0: 我相信他。
1: 你有没有想过，就算约瑟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他有能力把我们送出去吗？我估计他能把日军阻挡在租界之外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办法还得我们自己来想，约瑟至多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2: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小王，你还记得跟了我多少年吗？
3: 3年半了。
2: 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我非常的信任你，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3: 多谢祖祖的信任。
2: 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不求杀敌多少，但求把水搅浑。但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任务的危险度，记住，自身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3: 请祖祖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2: 我要你活着回来。
3: 是。
4: 将军，ジョセフは本当に海風突撃隊の残党を捕まえて我らに送ると。
5: ジョセフの見立ては見るより明らか。私はそこまで甘くはない。さらに奴らの実力で兵風突撃隊を捕まえようとは、冗談も休み休み言え。
4: では我らで先に疎開で捕まえましょう。もしも避けるために。
5: そうだな。ジョセフには答えたが、奴にも助け舟を出し厄介を広げないようにすぐに準備しろ。明日の朝8時に3つの中隊を疎開に入れる。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絶対に奴らを捕らえるぞ。

0: 告。
1: 进来。有位女士找您，她说是您的老朋友。
2: 老朋友，
1: 请她来。
0: 是。
1: 请。
3: Jane，原来是你。哦，好久不见。天哪，天哪！上帝保佑，能再看见你，我十分高兴。请，请坐。你好久没有来，我以为你是……我在想些什么？
4: 对不起啊，约瑟先生。
3: 你不需要道歉。我和你的父亲是好友，在我的眼里，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希望你好好活着。上帝保佑。
4: 谢谢约瑟先生。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他热爱自己的家人和国家。
3: 好，我明白，我明白。不要伤心，跟我说说，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4: 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约瑟叔叔，我这次来是想。

0: 想求您帮个忙。
1: 帮忙？
2: 莎莎，我一定帮助你。
0: 可是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我不希望您为难。
2: 到底是什么事情？
0: 昨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您知道了吧？那些事情是我们做的。
2: 是你们？
0: 哦，
2: 天哪，这太疯狂了。虽然上海是中国土地，但是现在日本人的，您
0: 是，我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就需要您的配合。
2: 我很讨厌日本人，他们伤害我最亲爱的朋友。好的，孩子，你说，我会帮助你。
3: 全体集合！报告集合完了。
4: 都会の各入り口に到着したら戦闘態勢となれ。命令を待つんだ。
5: はい。
3: 回れ右、前へ進め。
2: 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0: 我们既然选择用武力对抗敌人，就不怕冒险，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协助。
2: 孩子，我佩服你和你的战友们的勇气。好的，我希望上帝能保佑你和你的战友们。
0: 谢谢。

0: 隊に入った抵抗者は射殺するんだ。
1: 社長、さあ、キャンプ開始。
2: 站住！站住！站住！

0: 约瑟先生，吉野将军跟你有约在先，现在时间到了，该兑现承诺了吧？
1: 真的，我自然会遵守。不过，你们不用进去，阎王已经帮助你们抓捕住了，把我们抓到了。
0: 这好像不对吧？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是你们要的犯人。我会亲自和吉野先生去说的。

0: 那好吧，约瑟督察长，就把人交给我吧。
1: 八百元，捕まえろ！
2: 请你把人交给季夜将军，我随后就到。
1: 喂。

0: 将軍報告です。ジョセフ警察庁が兵風隊の数名を連れてきます。
1: ちゃんと調べた。
0: 検査済みです。危険物は何も持っていません。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ジェ先生、上帝果然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竹姐警探帮助你们抓住的危险分子。
1: 是他们？
2: 对，他们身上都带有枪支，行踪诡秘，他们一定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想吉野先生应该不会那么吝啬拿出你最好的酒来庆祝吧。
1: 把他们头罩给摘下来。
2: 吉野先生，这下你可以把你们的士兵从租界路口撤走了，他们路人给吓坏了。
1: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们是南京维持会周会长的部下，奉命进入租界调查反日危险分子，没想到带了一群人过来，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给抓了起来。什么意思？我们维持社会安定还有错了？
2: 哦，不可能，你们身上还带有枪支，而且行踪诡秘。
3: 不带枪支，不带枪支碰到危险分子，你给老娘解围啊！什么狗屁行踪诡秘？
2: 犯人通常都是这样狡辩的，我希望先生认真审讯。我知道贵军审讯犯人是很有一套的。
1: 行了。
2: 好的，叶先生，我告辞了。

0: 坐。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我这颗心子落到肚子里了。真不愧是方天翼的病啊，好样的。
1: 老周，小王怎么样了？
0: 我就知道你要问。
2: 哎，
0: 来，
2: 王先生。
1: 小王，你没事就太好了，
3: 多谢王先生记挂，我没事了。
0: 你去吧。
2: 好。
1: 周会长高明啊。
0: 哎呀，我是凑巧，正好知道了这个有地道的房间，又凑巧手上有一具现成的尸体。好了，现在还不是咱们高兴的时候，外边的形势还非常紧张。
1: 外面情况怎么样？
0: 小日本现在封锁了上海所有出城的道路，现在出城比登天还难。你们现在这住着，这是暂时还是安全的。
4: 周会长，徐队长怎么样？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0: 我会有分寸的。你们先住下，不要轻易的外出，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会随时来通知你们的。
1: 好，
0: 那就这样，我走了。坐。
1: 谢了，老周。
5: 下次战斗一定要叫上我。
1: 虽然你很勇敢，但是子弹可不长眼睛。
5: 我不怕死，要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怎么替我父亲报仇？
6: 静儿，咱文渊可是把好手，有机会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你要是跟他学好了，我保证小日本见到你腿都打颤。
5: 真的？
6: 嗯。
5: 那你可得教我。
1: 好啊，有机会一定教你。
5: 一言为定。
7: 报告。
8: はいで。
7: 将軍、南京維持会の張会長が会いたいと。
8: 通せ。
7: はい。
9: 谢将军。
8: 周会长，难得，来，快坐。周会长，你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怎么有空来到上海了？
0: 将军阁下，上海租界有个叫约瑟的洋人，他误了我的大事
8: 啊。哦，什么情况？
0: 我在南京追捕三个军统分子，一路跟踪到了上海，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他们就藏在了租界内。我派了三个骨干的队员潜伏进去准备抓人，可是刚刚进了租界就被这个约瑟当反日分子给抓起来了。

0: 放弃了反抗。
1: 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0: 我和约瑟呢已经交涉过了，他也承认了是个误会。不过据他说，我的人现在在将军的手上，不知道将军允不允许我把人带走啊？
1: 哦，是这样，周会长，人你可以带走，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正在抓捕黑狐突击队的残余分子，所以，请你同的属下。不要再搅和进来。另外，如果有任何黑狐突击队的消息，务请通知我。
0: 将军阁下，这点请你放心，我们维世会本来就是为皇军工作的，只要有了消息，我们会尽快的告诉你们的。
1: 好，
0: 那我就不多打搅了。
1: 好，
0: 再见，将军。
1: 再见。

0: 累了吧？你歇会儿，我替你工作。
1: 没关系的，婷姐，监听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而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漏掉了重大军事情报。
2: 不管怎么说，王文渊他们终于安全了。吉野认为他已经消灭了王文渊，很快就会放松警戒，到时候我再带人送他们出去。
3: 你也是个老狐狸，绝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传我的命令，让同志们做好准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着下一个行动。
2: 是，
4: 去吧。
5: 将軍、こんな簡単に城門派を連れて行ってよかったのですか。

0: 王文渊、
1: 俺の手から逃れられんぞ。
2: 有情况。

0: 1000枚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一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专线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4: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5: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6: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

0: 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电灯泡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寄到家。
2: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古典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0: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送到家。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

0: 电话，他抢了三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广西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电话今天只要5.98块就能到家。
4: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古典与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恭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
0: 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

0: 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5: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电话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5: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5: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扔垃圾。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且潜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憲兵隊は大河松戸氏を守れませんでした。司令部に謝罪します。制作した雛形ですが副本がまだあり、それを
1: 到大河虚阵制作的模板还有一个副本，他们会连夜送到松机关用于假钞印制。
2: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有彻底完成任务，
1: 敌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3: 赵静，这个情报的真实情况能判断吗？
1: 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并且破译的，而且大贺虚阵要到来的消息也是通过这个频率间听到的。我认为敌人目前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密码，所以这个准确性是没有问题的。你干什么去？
3: 去鬼子宪兵队看看。
1: 可是现在鬼子在满大街找你，太危险了。
2: 文渊，我跟你一起去。
1: 那我也去。

0: 我们的情报同事已经被抓了，
1: 。
2: 祖座，有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3: 讲。
2: 我们的人来电，说在宪兵司令部周围发现了王文渊等人。
3: 王文渊？发现什么了？
2: 我们发现了几辆车从宪兵司令部出发，行迹很可疑，目标好像是松机关。
3: 松机关？
4: 王文渊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不然不会冒这个险去宪兵队。
3: 你怎么想？
4: 我想可能和模板有关。

0: 你的意思，小日本可能留了后手。有这个可能。我们要不要帮帮王文渊他们？哎呀，我们军统现在是寸功未建，又在王文渊他们面前失败过，这个面子无论如何要夺回来，你明白吗？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 我们不但要帮他们，而且要帮他们把事情干好。我要让共产党和王文渊看看我们军统的能耐，明白吗？明白。是。情况已经确实了，怎么办？
1: 赵姐，你对松机关的了解有多少？不多。 由于松机关是日军严格保密部门，我们很难获得更多的情报。不过我这里有一张松机关的简图，不过只是勾勒了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去拿给你看一下。不必了。
2: 据我所知，松机关的确机关重重，要想潜入进去非常困难。就算进去了，要找到一块从未见过的模板。
3: 也是大海捞针，依我看，等明天见到老周，再商量怎么办吧。就怕夜长梦多呀。明天松机关若是把模板严格保护起来，或是大规模的复制，那咱们就麻烦大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咱们现在没法联系上老周，早点睡吧。天大的事情。 也得等明天再说。
0: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0: 这是松机关内部的简图，我们的目标是日本人运送到松机关的东西，直接摧毁，明白吗？
1: 明白。

0: 中佐、敵は来ましたか。
1: 来る来ないに構わず厳守するんだ。行け。
0: はい。

0: 这位是周混长身边的红人，许小姐吧？说吧，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军统？是不是周末浩派你们来的？你不用试探我。周末浩是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他和你们是一丘之貉。不对，应该是狼狈为奸才对，对吧，小岛君？
1: 狼狈为奸，你可真是伶牙俐齿啊！不过，我劝你还是识时务，因为落到我手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有什么本事，尽管来。 把枪放下。

0: 许小姐，我不会这么快杀了你的。
1: 連れてけ。

0: 你怎么知道后边有人啊？就你那点小把戏，怎么想把我跟婷姐扔下单独行动？没那么容易。
1: 婷姐呢？
2: 不知道啊，她比我早出来，怎么没有看到人呢？她也出来了。
0: 你以为就你聪明啊？我跟婷姐早就看穿你的打算了。
2: 不管了，先找人吧。在呢。小丫头，跑得挺快的。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0: 不清楚，鬼子突然增多，里面的情况没法了解。
2: 你是怎么想的？再等等吧，实在不行就先撤，等鬼子兵力减少，我们再动手。

0: 陪我接宪兵队。
1: もしもし。わかった。奴を連れてこい。
2: はい。

0: 什么人？
1: 王先生，我是周会长的人。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您来的正好，快救救我们队长！
2: 到底怎么回事？
3: 他带人进入松井关内部，想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1: 我只负责在外面接应，好像出事儿了。
0: 他为什么要去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2: 都什么时候？你快说呀！
3: 我们发现你们在跟踪日本人的车辆，周长官认为日本人肯定有后手，所以我们想在你们之前把这件事完成。
4: 你跟踪我们？
3: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偶然碰到的。
2: 先别纠结这个，还是救人要紧。

0: 别着急，我相信日本人现在不会轻易杀了许美珍的。
1: 你准备怎么办？
0: 救人重要，但是摧毁法币模板更重要。
2: 你们不能这样，人命只有一条。
0: 我不知道人命只有一条吗？
3: 兄弟，模块落在日本人手里一天，

0: 国家的命运就会危险一点。国事无小，还是以大局为重。我相信许小姐也会同意我们的决议。
1: 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再次进入松机关，这也是我们捣毁模板的最佳时机。相信我，等我们摧毁了法币模板，我们一定会救出许队长的。分配下任务。
2: 是周会长吧？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我们抓获了一个危险分子，好像跟你有关系啊，请你务必来宪兵队一趟。好，那我等你。
3: 看来美珍一定是被捕了。传下去，告诉大家暂时潜伏。如果我也没回来，你就替我向沙头汇报。
4: 苏总，这太冒险了，你不能去。
3: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努力。联络处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建起来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打入了日本人的内部，不能功亏一篑啊。而且宪兵队我无论如何要进去一次，美珍到现在的情况我们都是一无所知的。
4: 如果一定要去，我陪你去。
3: 不用，我想吉野对我的身份也不过就是个猜测而已，暂时我不会有事的。再说联络处除了美珍也就你最熟悉，将来重建起来也方便。
4: 可是
3: 行了，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

0: 南京维持会会长周默浩前来报道。
1: 进来。
0: 是。
2: 将军电话说有什么危险分子跟我有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的。我们是抓捕了一个对皇军充满巨大敌意的武装分子。据我所知，他跟周会长颇有渊源。我们不是一味的厮杀，但是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诛杀。不过，我不喜欢株连。周会长。
0: 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周默浩行得端，坐得正，只要跟皇军为敌的人，那都是我周默浩的敌人。周会长，
2: 看来你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不想明白。
0: 那将军的意思是？
2: 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抓住的这个人，他就

0: 是周会长，你的得力助手，他叫徐美珍。
1: 美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周会长，你真的是一无所知？

0: 周末浩，你不用装模作样。你愿意给日本人当走狗，我徐美珍不愿意。我早就恨透了他们，我要他们死。你这么年轻，你这是何苦呢？
1: 周会长，你就不要再演戏了。徐美珍是你的属下，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这一切。
0: 小道君，说话要摸着良心。我周墨浩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这话太让我伤心了。怎么，戳中你的心事了？这是在将军的办公室。
2: 否则我非得跟你讨个说法不可。自己抓不到敌人，反倒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只能表达的你们那么无能。Black，萧道君，我相信周会长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他是清白的。
0: 对不起，将军阁下，是小道。
3: 孟浪。
0: 不过，对周会长，我还是有所怀疑。那我怎么做，才能证明我是皇军的朋友呢？
3: 杀了他，证明你的正义。嗯。

0: 会长，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是清白的，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不过，人你不能带走。
1: 那我能走吗？
0: 可以，回去好好休息。
1: 告辞。

0: 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1: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0: 啊，
1: 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是是是，
0: 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
1: 是是是，
0: 一看就不一样。
2: 是是是，
3: 老人三件宝，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戳一戳，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
3: 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1: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0: 啊，
1: 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是是是，
0: 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
1: 是是是，
0: 一看就不一样。
2: 是是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戳一戳，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

0: 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

0: 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就戳一戳，
8: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9: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

0: 模店，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没有没有演，是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4: 我走了，你保重。
3: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4: 师傅，开车。
3: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牛可怎么活呀，燕子？
4: 什么？
3: 没有牛可怎么活？
5: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6: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5: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7: 你有话直说。

0: 给你一场富贵，
1: 你懂吗？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4: 赌什么？
3: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5: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6: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湖。
1: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7: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5: 他富贵险中求，
8: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9: 用洋人打败洋人。
5: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0: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1: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5: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12: 拿这一块。
13: 哎，怎么不吃啊？
1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青年创作者巧用五谷杂粮，以微观颗粒定格乡土风光，造就耐存岁月的粮食艺术。返乡青年复刻古法灯艺，让沉寂百年的古村再缀灯火微光。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走进爱上传统手艺。今天我们一同探寻非遗出圈背后藏着怎样独一份的青春密码。
1: 青砖黛瓦藏古韵，在金溪县鹿芳乡，返乡青年余路辉回到村里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来到村中的明代祠堂。一个多月前，他亲手制作的堂灯挂在了祠堂的正中间。
2: 设计一个六边形的罩子，把它整体给它框架框住，一个罩子罩起来，免得这个风吹雨打，有灰尘啊，有鸟类啊，在这里面筑巢之类的，这才能让我们的灯笼保存得更加长久。
1: 余路辉大学学的是环境与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了几年，去年回家探亲的时候，祠堂房梁上一枚过去悬挂灯彩的铁钩吸引了他的注意。
2: 祠堂之前是很破落的嘛，现在我们把整个修缮一新了，然后我就总发觉，哎，这个我们古建筑里面总是差点什么东西。我发现了这个缝钩之后，我就决定把这个灯笼给复原出来，让我们古建筑里面更加的有灵魂，更加充满传统的气息。
1: 余路辉走访村里的老人，想从他们的口中了解祠堂里原来挂着的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3: 听说过，没人见过什么样子。我想要做起来不容易。
1: 为了找到可参考的实物，他去苏州看灯彩，到泉州研习五谷花灯，又赶到东阳观摩明代珠灯，在各式古法灯艺中汲取灵感，最终找到了复刻方向。
2: 参考了明代的古画《上元灯彩图》，在这幅灯彩图里面呢，我就发现了有一种款式叫做子母灯的一种款式，和我们村里老人口中描述的那个灯呢，非常的形似，非常接近。灯彩它其实在古代来说，它也是一种散发的艺术，开放的艺术。比如说我们有鱼灯啊、龙灯啊、虾灯啊，形制不变，我们的款式、风格呀、制作的什么工艺流程都可以改变的。
1: 从图纸设计到选材制作，余路辉花了将近七个月的时间，将他心中的唐灯一点点搭建成型。其中龙凤旋转走马灯制作难度最大，最耗心血。为兼顾古灯古韵质感与使用安全，他摒弃传统明火照明，改用现代电路系统，反复调试改良。
2: 因为我是依靠电风扇往上吹的嘛，电风扇风大了它转的就特别快，风小了它又转的特别慢，里面有根主杆，上面还有环绕一圈的这个轴受嘛，如果它用宽了它就会妨碍在这个柱子转动，如果它又往收缩了它就会妨碍里面的柱子转动，所以这个尺寸呢有严格的要求，应该做了三四版左右就有点想放弃，但是村里的老人就说，哎呀很棒啊，他说做的这个很厉害了，他说你要坚持下去，我非常期待想看到完成的效果，让我有了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0: 正式完工点灯的那天，按照传统古法完整举行挂灯、拜灯、披红、升灯、抛福袋仪式。
1: 最上面那个蓝色灯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只蝙蝠承载着许多的福气。然后我们再看着第二灯和第三灯的话，它是
2: 这个灯笼，它真的是结合了太多种灯笼的工艺，还有很多我熟悉的一些非遗的技术，比如说掐丝、珐琅，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
3: 我们下午想约于老师来我们那边，如何将那个非遗文化与现代墙绘来融合一下。
0: 周乐告诉记者，他对传统文化很感兴趣，这次和同学们来新溪就是为了研究这里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和传统文化。
2: 我们最开始找素材就是在搜新溪当地的传统的文化，然后想怎么样体现在这个墙面上，让更多人看到啊，小乡村有它的美丽，有它的文化，有它的底蕴，让它传播出去。
1: 其实一行白鹭这个网名的话，更希望是我那个这只白鹭的鸟能把我们传统文化这个种子衔到千家万户，能被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并且流传下去。
0: 千年古县金溪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非遗底蕴深厚，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参与让江西非遗传承队伍不断壮大，古老记忆持续焕发新生。
4: 在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结合我们这个粮食的颗粒大小，粮食化制作。
0: 在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的梁园，一群00后的年轻人正在学习如何用粮食作画。
5: 我是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专业的，然后刚开学的时候，我们所有学生都会来这个梁园参观，觉得非常的新奇，然后我就想进来了解一下。
6: 最难的话应该就是撒小米那一部分，这一段形状是比较丰富的，然后有些颜色它明暗变化也比较明显，如果漆全部上去了，但是这个小米撒错地方，到时候层次关系就拉不开。
0: 这些学生来自学校粮食化社团，作画的材料是生活中常见的各种粮食，大米、小米、豆子，在他们的手中变成一幅幅美妙的图画。
4: 实际上粮食化在我们中国是有1000-2000年历史，它最早就是农民自然丰收以后感恩上天、感恩自然的一种民食民事的一个活动。清朝末年以后，由于连年战乱，粮食化的创作也就是慢慢的在民间就没有很流行。那我们学校最大的优势就是粮食储存专业，我们一直就把粮食化作为我们一个学生的教育的一个主要载体来进行，老师带着的这种的原创性开始，那后面慢慢开始形成一个体系性的创作，系统性的来传承这一块。
0: 从田间到校园，詹建华老师是这门技艺的第三代传人。他说，年轻人传承老手艺，首先要解决作品保存难题。
4: 粮食里面它主要是两块成分，一个是淀粉，还有一个就是油脂，我们对它进行固化和去油，所以我们通过低温干燥和脱脂去油技术，让这个粮食达到了一个防腐的处理结果。经过我们防腐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50年到100年，它不会霉变，不会长虫，也不会变色。
0: 技术突破后，詹建华还想往前再走了一步，他把目光投向了同样历史悠久的大漆工艺，经过无数次调试，独创了梁漆画技法，让古物的颗粒质感与大漆的温润光泽深度融合。技艺迭代升级的同时，创作题材也与时俱进。传统粮食画多为五谷丰登等民俗题材，如今新增红色文化、城市地标、国潮卡通等年轻化内容，深受青年群体喜爱。
7: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粮食画能够体现出那种层次感的红出来？老师的建议就是不用去按规矩去形式，想象力丰富一点。我们现在这边有两种红色，一种是比较橙红色，一种是深红色，所以我打算用这个做它的主题色。橙红色的话，我打算弄在它的发饰上面，相辅相成。
0: 00后吴天晴是学校信息工程学院的学生，一年前出于对非遗的好奇，他加入了学校的粮食画社团。
7: 当我真正的去接触这个粮食画的时候，我会发现它还很潮，我们的非遗正在以那种创新性的发展去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去接受。

0: 传承下去。
1: 在这里，粮食化已经不仅仅是传承人坚守的技艺，更是一门课程、一个社团、一种研学活动。今年他们入选南昌市非遗工坊名单，通过面向返乡青年等群体开展免费技艺培训，让古老手艺成为乡村增收的特色产业。
2: 非遗要守正创新，它首先要守得住这个根，同时要针对我们现在的人民的新的需求来进行一些图案的创新、形态的发展啊，让它更好的符合我们现在百姓的生活需要，它的生命力也会更强。
3: 从古村祠堂到大学工坊，从高校教师的坚守到零零后的创新，我们看到非遗给了年轻人扎根的底气与精神的滋养，年轻人则给了非遗新生的可能与广阔的未来。当青春遇见非遗，千年手艺不再只是遥远展品，既能成为一份饱含温度的事业，也是化作充满人间烟火的日常。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第28次会议，强调坚定信心、卯足干劲、精准发力、综合施策，全力以赴争取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叶建春、陈永琪出席会议。
1: 叶建春专题研究推进六张网建设工作。
0: 江西加快练就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硬功夫，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让科创活力转化为发展实效。
1: 我省出台12条措施，进一步提振消费。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第28次会议，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信心、卯足干劲、精准发力、综合施策，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全力以赴争取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省长叶建春、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陈敏出席。
2: 会议听取了我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赛道，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为现代化江西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发挥科技创新引领

0: 应作用，建强用好重大创新平台，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效能，使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要扎实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科学布局未来产业，推进场景应用示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锚定实现碳达峰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厚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底色。要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持续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会议听取了我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的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但受各种不利因素影响，经济运行呈现增速放缓态势。我们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抢抓政策机遇，紧盯短板弱项，聚力攻坚，加压奋进，扎实做好稳增长、促发展等各项工作，奋力实现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增长，坚持一产一策、一业一策，推动重点行业稳增长，把加快培育新增长点作为重中之重，充分发挥开发区主阵地作用，精准引进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深入开展企业调研服务，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夯实工业稳定增长基础。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需求，多措并举增加有效投资，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稳住大宗消费，挖掘农村消费市场潜力，下大气力释放消费潜能，推动对外贸易持续向好。要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抓实抓牢重点群体就业，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补齐医疗、教育、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短板，全力办好民生实事，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夏文勇、万广明、张莹出席。
1: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专题会上，叶建春就相关具体问题与大家深入交流，展开讨论。他指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包含的各类基础设施，不仅单独成网，也能实现多网协同，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优化布局结构。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认识六张网规划建设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抢抓发展机遇，拓宽发展视野，科学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全面系统梳理我省每一张网的建设情况，谋划长远项目，干好当前项目，确保我省六张网既各司其职，相互支撑，又有机融入国家规划。要综合考虑国家赋予我省的战略使命和我省特色优势，精准对接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在重大项目建设上持续发力。要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2: 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江西牵头项目斩获3项一等奖，并首次拿下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江西何以实现历史性的突破？记者走进实验室，探寻答案。
0: 北京领奖归来，江丰毅院士团队一天没歇，又扎进了实验室。他们向记者展示了一款最新研发的全球首款

0: 欧亮黄光 AR 眼镜，重量轻，体积小，功耗低，未来在特种作业、工业巡检、户外导航等场景中都能派上用场。
1: 黄光是所有这个单色光里面人的眼睛舒适度是最高的。
0: 这款 AR 眼镜的核心技术凝聚了团队20多年持续攻关，全球半导体照明领域长期存在位错缺陷越小越好的固有认知，江丰毅团队却反其道而行，证实大尺寸微型缺陷可强化空穴注入，提升发光效率，并据此创立了微缺陷三维 PN 结理论，将 PN 结界面从二维拓展至三维。
2: 这个理论只是给我们指定一个方向，我们要把材料做出来，最难的就是我们怎么去控制它。这个材料有70多层，最薄的地方只有3个纳米，有将近7000多个参数，我们做了实验，做了1万多次。
0: 团队打通了基础理论、核心材料、芯片器件、成套装备完整创新链，自主研发的无荧光粉纯芯片 LED 照明产品已批量用于路桥照明和氛围营造场景。这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实现了江西该奖项零的突破。
3: 真正的原始创新，从技术研究出发到最后产业化取得成功，比例是非常小的。选题选方向就特别重要，我们选择了这个方向，三班倒，白加黑，五加二，经过20多年的努力，把这个事情做成了。6个字：多发光，少发热，多做实事，手头脑发热。
0: 十四五期间，江西统筹安排双一流建设经费不少于30亿元，赋予南昌大学自主招聘、岗位设置、职称评审等权限。2023年，江西批准建设全省首家省实验室南昌实验室，由省、市、区与南昌大学四方共建，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为科研团队搭建了坚实的平台。类似的协同攻关同样体现在农业领域，江西农业大学曾永军教授参与完成的水稻高产优质均衡群体理论与技术集成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们联合全国7家单位，花了20年时间破解水稻高产和优质顾此失彼的老大难问题，提出了学穗粒三均衡新理论。基于这一理论集成的栽培技术，连续多年入选江西省和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主推技术，近3年累计推广1.6亿亩，增产优质稻谷365.8万吨，新增效益249.2亿元。
4: 省委省政府特别重视这个科技的这个创新，在经费支持上，那么是一步到位，足额到位，给了我们特别好的一个支持跟鼓励。
0: 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江西正加快构建科研力量协同联动的新格局。省委科技委统筹全省科技创新一盘棋，启动2030启航计划，强化基础研究，实施2030先锋工程，围绕1269行动计划和6大未来产业布局重大专项，全省重组获批8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启动南昌实验室、赣南实验室等省实验室。在中部率先完成172家省重点实验室优化升级，一张覆盖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创新网络正在加速成型。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关于进一步提振消费的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商务厅、省民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省市场监管局介绍相关情况。此次提振消费聚焦商品与服务、传统与新型、城市与农村，精准施策，共推出12条举措，包括将统筹8000万元省级资金，对市县餐饮商品消费券给予最高30%奖补。将信用卡账单分期纳入贴息范围，按1个百分点予以贴息，单人每年最高贴息3000元。精准落实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对失能老人各类养老服务按比例予以费用抵扣。遴选2个社区市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每个安排2500万元资金支持。遴选5个县市区发展农村电商，10个县市区推进家居下乡试点，持续开展服务消费季活动，持续培育消费新增量。
5: 通过消费券的投放、专项补贴等方式直达群众，精准让利，充分结合居民的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呢，立足市场化发展的导向，运用政策扶持

0: 试点培育等方式赋能商贸经营的主体，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持续深化商旅文体验深度融合，全力推动消费持续提质过笼，稳中向好。
1: 抚州市聚焦群众就医、农村饮水安全等急难愁盼问题，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2: 在抚州市妇幼保健院远程会诊中心，医护人员正通过远程医疗系统与省外三甲医院专家开展线上会诊，为患者研判病情，制定诊疗方案。今年三月起，抚州市在全市医院实行固定专家、固定时段远程会诊模式，每周发布专家名单及会诊安排，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医疗资源，
3: 省了我们来回奔波，又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
2: 此前，抚州市虽与省内外医院有合作，但覆盖面窄，时间不固定，群众就医仍有不便。
4: 以前呢，这个患者遇到这个疑难疾病的时候，才会临时想起来联系专家，这样的话我们对接起来比较费时费力，老百姓找专家看病呢，等待时间就会比较长。
2: 为破解这一难题，抚州市动员全市医院主动联系抚州籍在外名医，邀请他们加入本地名医专家库，并在专项政策与资金上给予保障。各医院成立工作专班，专人对接，推动远程会诊从临时对接转向常态服务。目前，全市已建成18个标准化远程会诊中心，联动北京积水潭医院、上海瑞金医院等26家国内三甲医院，搭建起国家、省、市、县、乡5级远程医疗协作网络。解决群众就医难题的同时，抚州市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治理。在资溪县，针对山区供水分散、净水条件有限等问题，6月初引入适配山区小型供水工程的微滤膜水质净化设备。
5: 以前呢，每到下雨天放出的水呢都是有点黄，现在不管雨下多大，放出的水都是干净的，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大实事。
2: 抚州市还组织工作人员全面排查老旧管网、供水水质、用水成本等情况，分类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累计完成2661项供水问题整治，切实守护群众饮水安全线。
1: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西儿童艺术剧院党总支书记熊伟，深耕本土红色文艺创作，以党建引领创新，用鲜活作品传递爱国力量。今天我们走进他的文艺创作之路。
6: 现在到这一步，一定要开始有深一层次的表演了。再来。
7: 在江西儿童艺术剧院，由熊伟原创的跨界杂技音乐剧《少年在1927》正紧张连排。为赶上8月1号首演，他抓紧打磨每一处细节。
8: 我们在这部剧里面融入了杂技、偶剧，还有魔术，还有我们的歌舞和音乐剧，所以呢，他就对演员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
7: 作为剧院兼具编剧与导演才能的业务骨干，熊伟始终扎根红土地汲取创作养分，主持创作或导演了《信仰之力》《乌金》等多部优秀主旋律剧目，让红色文化通过艺术的形式走进观众心中。为破解主旋律创作说教化难题，熊伟把主题党日搬进剧本研讨会，助力青年创作者成长。
9: 我们在主题党日上研学红色史料，解剖各种创作难点，研判创作导向。这种沉浸式党建学习，让我们青年创作者更快地找准了创作的方向，也快速地提升专业能力。
7: 2025年9月，在思政音乐剧《红领巾的诞生》首演冲刺阶段，熊伟身体不适，急需手术。然而，作为总导演，他隐瞒病情，坚守排练一线，直至首演圆满结束。
10: 是他首演完了以后，他说要去医院住院的时候，我们才晓得。
7: 在熊伟的带领下，剧院全年新创9部剧目，演出400多场，惠民演出200多场，将红色文艺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8: 我希望用更融合创新的手法呢，去弘扬主旋律作品，去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能感觉到党、国家的温暖、爱国和奉献的精神，从而指引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
11: 来看一组联

0: 播快讯。
1: 省社科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天联合发布《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26》，报告总结“十四五”时期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和经验，就全省“十五五”时期发展中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我省正式推行微案易办、轻微违法案件快速处理工作机制，提升执法效率。这项改革聚焦企业高频发生、低危易改的轻微违法行为，涵盖商品条码、产品质量、价格、商标、食品安全、特种设备等八个领域，实现全流程线上办理，办理期限原则上控制在7个工作日以内。江西省委社会工作部今天举行2026年第一期干会大讲堂，专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专题授课，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分享党建工作经验，来自省级各行业协会、商会、省直有关单位党建工作负责人约300人参会。
2: 江西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近日上线运行，平台创新打造线上算术超市，集中汇聚算力、数据、AI 模型等数字资源，支持线上选购、按需下单。目前平台已纳入国家算力调度体系，接入省内外算力资源超3900匹。
1: 江西、贵州、甘肃三省昨天在瑞金共同启动“红飘连万里，长征启新城”红色旅游共建活动，正式发布长征主题旅游线路，将江西决策启航、贵州伟大转折和甘肃胜利会师三大标志性节点串珠成列。近日，一批15吨冷冻猪肉经南昌海关所属赣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顺利发往香港。这是我省首次出口冷冻猪肉成品，打破了长期以来仅出口活生猪的单一外销格局。工信部日前公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江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 AI 赋能同基新材料一体化协同制造案例入选。省总工会日前启动2026年送清凉活动，向夏季露天作业、高温作业场所从业人员及其他行业一线职工发放防暑降温物资，活动持续到9月。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减弱东退，我省雷雨天气增多，其中明天赣北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阵雨或雷雨的强度和范围都将增大，赣北和赣中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家出门要密切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雷雨来时及时躲避。在雨水压制下，高温将得到缓和。以南昌为例，19到21号，全市的最高气温下降至30度左右，但由于湿度增加，体感闷热潮湿，大家仍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9到36摄氏度。赣江新区阴转雷阵雨，28到35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瑞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庐山景区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桂溪多云，28到35度。鹰潭多云，28到35度。景德镇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乐平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

0: 27到34度，流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萍乡多云29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丰城多云28到35度，樟树多云28到35度，高安多云28到35度，抚州晴转雷阵雨28到35度，吉安多云29到36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新干多云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9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你干嘛去了？
5: 没干嘛呀，过来站班呢。
4: 他们说你昨晚跟两江总督逛秦淮河去了，真的假的？
5: 真的。
4: 你还有这个爱好？
5: 食色性也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人啊，
6: 你坑死我算了你！我今天已经说服我自己800回不杀你。
5: 我相信，只要秦淮风月重建起来，应该不出一年，这金陵城的元气应该就能慢慢恢复起来。
6: 哼，小伙，哎，这恢复元气靠他们？
5: 那不然呢？
6: 切，
5: 重修一下考场，应几本45经，就能恢复元气吗？大人呐，咱们一开始就说好了，要共同经营江南。既然如此，我们就要用做生意的眼光来看，10万两银子既有时效，同时又是个表态。大人，您说值不值？
6: 行，这银子我批了啊。
7: 大人菩萨心肠，哎，既然如此，我想请大人再拨一笔款。
6: 这得要多少钱？
5: 还是10万两？
6: 哎呦，哎呦，哎呦。

0: 明记写挽联儿，
1: 我没有。
0: 你没有吗？
1: 总督大人写的。
0: 你真是把娘气得够呛，说你不学好成禽兽了。
1: 能不能听我好好解释？我说去办公务就是办公务，文武之道讲究的是有章有实。再说了，大丈夫棉花素流乃是常事。
0: 哎呀，我。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7: 上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7月23日起，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
9: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9: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0: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9: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1: 拿下江南盐业。
12: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3: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14: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1: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9: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

0: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

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

0: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检中命运共同体。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 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0: 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

0: 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道。

0: 地道，不如人的命道。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你没吃饱呢，我又给你装了俩。我不吃了，别跟别人说啊，我吃这么多。哎呀，
1: 好家伙，你够讲究的，一盘给我剩了一个。
0: 你不是说不让我睡觉吗？
1: 啊，是啊。
0: 干嘛呀？
1: 不睡觉干嘛呀？不知道啊。干嘛呀？
2: 嗯，谁呀？格格在里面吗？什么格格
3: 姐姐的？找错人了。
2: 王爷来了。哪个王爷？
1: 老夫，你把科尔沁的勇士们都忘了吗？啊！哎，
4: 王爷，您怎么来了？
2: 我刚从京师过来，见到了可汗，听说你要成亲了，怎么也不告诉我和福晋？
1: 哎，老二，啊，这什么情况？
4: 不知道，来了一群人，说是什么王爷，
5: 那您厨子都轰走了。

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我就问你一句话，不是让你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吧？
1: 不是，
0: 那就干了。我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兵，真正到了战场上，掉头逃跑死得更快。你把后背都卖给人家了，只有往前冲，才有活着的机会。我常思什么都不怕，我姑娘终老有托，我还怕什么？老太太，愁是没用的。我常思啊，走南闯北这一路上就明白了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来，大家端起杯，先吃饱喝足，到了再说。
2: 常四爷，你真是英雄气概。我平日里不喝酒，我今天陪你一杯，祝我们家老大顺利。
1: 是这话。
3: 来吧，死囚上路，还有脚力犯。老太太，对不住了，我可先吃了。
0: 吃吃吃。
4: 你不是饿了吗？怎么不吃了？
5: 那咱俩还没成亲呢，我不想死。
3: 我呀，给大家唱个小曲儿。
0: 好，
3: 恭王酒醉待。

0: 没想到他们准备的这么用心啊！人家要你卖命呢，怎能会不用心？我的命已经卖给你了，他们要不去。
1: 油嘴滑舌，
0: 夫妻同命。就算哪一天我真得罪他们了，被他们砍了头做了鬼，我还是想陪着你。
1: 这辈子不够，就下辈子。全家人都等着你带大家回来呢。我们还有好久好久的以后。
0: 等一下啊。

0: 非要闹个全天下大事，恭祝古大爷、古大奶奶白头偕老，五先生穿越黄土，古大奶奶风流永继。
1: 北京桌上搞这种调调。

0: 古先生，请。啊！广播大人到，大人到，诸位少礼。哎呀，古先生到了吗？
1: 学生在。
0: 不称属下，称学生，是何道理啊？傲进乎吗？我只不过是一介草民，实在不敢自称是大人的属下。不过我早就听闻大人是翰林院的老前辈，又是闻名于朝野的理学大师。我虽然被革了功名，但一直以读书人自居，所以自称是学生。哦，没有功名。
2: 这也不算什么啊，孔圣人、孟圣人，哪个有功名啊？不过这话我倒喜欢。
1: 是，
2: 说到理学嘛，那可是惊天伟地的学问呐。夫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在于以天理灭人欲耳。”江南之乱，就在于理学不兴。 曾香香打完了仗，拍拍屁股上朝里做官去了，留这么个烂摊子让我在这儿补锅。几十万人马呀，驻扎在这两江地面上，管本大人要吃要喝。哎，这就叫禽兽。
3: 大人，我们家从京师运来的银两，今日已经交割了，不知这江南的盐田和盐店的地契。
4: 何时可以兑现？
5: 孟子曰：“何必严厉呢？”你听听，你听听，孟子都说了，别老盯着那点盐，再等等啊！
4: 大人，
5: 大人，
4: 标下有一主意，我们血战拿回的这些盐田可以分一部分赏给下边的士兵经营，要不然这些士兵们就会说他们拿命换来的东西，却让这些奸商们过来发财。
2: 这心里啊，肯定有气。
6: 奸商，我们家地契都是偷来的、抢来的。
2: 老百姓死了这么多，谁知道这地契是真是假呀？哎呀，就那么点盐田，够分的嘛！啊，给谁不给谁呀？圣人说了，天下之事不患寡而患不均。
6: 大人，
4: 你少在这儿跟我废话，去。
5: 大人。
2: 可是这，可什么事啊？啊，朝廷瞪着眼睛盼着军队遣散，军队呢瞪着眼睛盼着赶紧发银子，好回去买房子置地娶媳妇儿，盼得眼珠子都红了。哎，你们要是在这儿经营盐田，那咱还遣不遣散不散？啊，什么主意这是？行，背下去。这打了十几年的仗，军队穷。 老百姓更穷，我知道，你们都不愿意亏待了手底下拼命的那些弟兄，想早点给他们发钱，回去抱儿子、逗孙子去，哎，所以呀，我才请来了李新公子，还有古先生，这些年轻的商界翘楚来给咱们出出主意。 只有南京繁华了，老百姓口袋里头有钱了，税能征得上来了，这才是正办，啊，哪能夺百姓之财呢？啊，再说，京城里万堂里百万，那是本都的好友，他派公子前来做买卖，买盐田，那是两江的福分。以后你们不许再说这样的话，为难他啊！
3: 大人英明。

0: 坐吧，啊，哎，坐，啊，坐。都说你有大才啊，何以教我呀？
1: 我陆陆续续的听说了大人的一些困境，还不知道大人想怎么做。
0: 你先说说你对做生意的事情怎么看吧。
1: 我视生意为大道。
0: 哎，先生错了。士农工商，商乃微末之道。孔子曰：“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
1: 大人错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大人错了。生意嘛，无非是买卖二字。那当年孔夫子、孟夫子，熙熙惶惶跑遍天下，为的又是什么？
0: 那自然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建立道统啊。
1: 那如何拯救苍生？如何建立道统？
0: 无非是游说各国的君主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吗？
1: 大人都说到兜售二字了，这难道还不是生意吗？
0: 狡辩。
1: 那要是没有生意，天下事务则不能流通，人老死乡里，至今还过着学居生活。难道说生意它不是大道吗？坚船利炮，国家得势，民族兴衰，都由于此啊。怎么能说生意它不重要呢？
0: 要是你这么说，倒是有几分道理。如此说来，这做生意的人和读书人一样，都是求道者了？
1: 本无区别。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学生不才，有一颗心，愿追求大道。
0: 大话人人都会说，我听的也多了。先说说你的道心，啊！
1: 我出涉商海，觉得天下万事万物不过是谋利的工具。只要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双方得利，便是大道。但所谓双方，就是把这个道给看小了，就好像两军作战。在乎一城一池者不是将才，就好像我之前做茶商，只有见识了全省乃至全国的茶商之路，我才知道我自己应该怎么走这条路，我才能看清全局。但如今我的心思又有些改变，我在想，何必拘泥于某一行，或者汲汲于某一业呢？自我来了南京城，看到八方凋败，民不聊生，我就在想，这是一门好生意。若是可以，我愿辅佐大人，谋天下，经营江湖。
0: 哎呀，狂生啊，真是个狂生啊！连我都不敢说经营江南这样的话。不过如此道心倒是可以嘉许啊。你也别光做个口头上的说啊，还要看实效。
1: 若得实效，大人须听我调遣。
0: 听你调遣？小家伙，这话说的有点狂妄了。
1: 我来江南，不为求财，不为求官。大人把我全家都弄过来当人质，我只求他们可以平安回家。
0: 你真的不要钱，也不要官？
1: 要官要钱又有何用啊？只怕哪一天大人的麾下再乱起来，

0: 我们这一辈子都要在江南一地生灵涂炭，我的家乡再被毁一次，那可真就是无望了。不论是国家还个人，都承受不起啊！大乱之下，官钱又有何用呢？好，我就信你一回。 只要能像你说的，真的能够经营江南，恢复生产，哼，我做个听差又有何妨？哼！快快，准备射箭！大人和谷大人要出门了。
1: 是去营里吗？谁跟你说去营里？别废话，听命令便是。
2: 大人，写古先生赴秦淮河公干。大人，哎，回去吧，回去吧，哎，谁让你们跟着呢？回去，是，来走。
3: 我们怎么？不是，走吧。行。
2: 大人，哎，快点，别叫大人了，你要这么叫，到不了天黑，整个南京城就都知道我来逛秦淮河来了。这是有辱斯文，有辱官体。我呀是搞理学的，你这不是毁我吗？这不是？哎呦，
3: 哎呀，这么多钱，嗯，这都是，咱们逛哪家呢？
2: 问我，我来逛啊，话是搞理学的，那讲究个非礼勿视。<笑>
4: 那要不就这家吧？
2: 不行，
3: 那您说。
4: 那家，去敲门去吧。来了来了，
5: 哟，您这是老客新客，想怎么玩啊？
2: 对此事一窍不通，知道怎么问呢？我也不知道啊，我哪懂啊？非礼勿视嘛！
6: 那您要这样的话，正好我行李还没打开呢，我收拾东西我回安徽了。哎，
2: 小贼，你这是毁我，你知道吗？啊？
6: 大家喽！
2: 我问你，真能赚上钱吗？
6: 赚不到钱，我把脑袋给你。现在几十万大军等着要饷，就好像坐在火炉子上烤一样。这不是在帮我，是在帮您自己啊！
2: 行，哎，找姑娘赶紧的，都叫出来啊！我要打茶围。这个姑娘一人二两银子，娘一半当七分，大茶壶五分啊！哎，先给我上四干四鲜八个果盘。哎，对了，让姑娘们捡那个得意的小曲儿，先唱起来啊！快点，
7: 好嘞，来，都赶紧收拾起来啊！快点，麻溜的来当行家了。来了，
2: 怎么叫姑娘？
4: 我不懂啊，你还不懂？你开着的吧？哎，
7: 那个有黎州的姑娘吗？哎呦，呦呦呦，您这是大行家呀！不敢骗您老人家，有两个，这我要是年轻两岁呀，我都想啊，好好的伺候伺候您。<笑>

0: 你滚！是啊，你等着啊。
1: 理学大师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我这脑子也算是坏了，陪着你出来撒野，我这一世的清明，哎，你看着吧，嗯，走。

0: 来，姑娘们来了啊！二位久等了，快，赶紧招待着。
1: 是连连
2: 的
1: 吗？
3: 爷，请喝茶。
2: 好，好，好，好。
4: 人家说秦淮八艳，富丽堂皇，不似人间。今日一看，真个烂泥沟子。
0: 爷，您要是十年前来啊，那还不亮瞎你的眼？现如今呢，是真的不成了。嗯，
4: 那我问你啊，如今还能走画舫吗？
0: 画舫走是能走，就是黑旧了，还特别脏。
4: 你去收拾一下，今日既然来都来了，怎么也要游一下画舫。你别小看了这位老爷，他可是两江。哎，
5: 兄弟兄弟，咱们那点钱就别跟秦淮河这儿显富了啊！你要玩画舫就玩吧，废什么话呀你？赶紧赶紧的，准备去。哎，
0: 好嘞，来来，好好伺候着，曲儿快上来。
5: 再说别那么些。来呀，你哎，不能喝，不能喝了，绝对不行。哎呀，这，不能喝，不能喝了，不能喝了，不能。这都是土不行行的。哎呀，你们这都
6: 行倒是喝呀。哎
5: 呦，我说兄弟，你就不帮一杯吗？就这么绝情啊？我都喝了快两斤了吧？啊，
4: 你说过来玩，自己又不玩，来吧，喝。哎，
5: 不行，行，好。哎呀，你看看你，别冻着啊！
0: 买个，哎，大爷，好嘞，大爷，
4: 姑娘，喝，
5: 来。哎呀，哎呀，再来，
4: 唱的很好，谁教你的？
7: 回大爷，是我阿娘教的。
4: 你阿娘人呢？
7: 我娘今年春天已经没了，我无钱与她安葬，只能将她的棺木寄存在庙里，等到挣够了银子再行下葬。哦，
4: 你阿娘她叫什么名字？
7: 她叫大姑。啊，
4: 大姑？还有人叫这样的名字？
0: 你年纪轻，不晓得这个大姑要放到十年前啊，那还了得。你这花上几百两银子啊，连面呢都未必能见一次。哎呀，
4: 绝代佳人，可惜了。我说大，大哥，刚才我听说这个唱曲的姑娘啊，她娘叫大姑，十年前乃是此地的花魁，有钱人花几百两银子都不一定能见上一面呢。嘿，
5: 我可没钱，
4: 有钱也见不着了。人已经死了，今年春天的事。
5: 死了跟我说得着吗？你真是来，
4: 现在棺材还停在庙里呢，无钱下葬，您不如发发善心给人家埋了。
8: 是呀，大爷，您上您才行。
5: 你说的对，听你的啊。
4: 既然如此，不如好事做到底，再给他追加一副挽联如何？
5: 我不会写。
7: 多谢老爷仗义相助，祝阿娘下葬，祝大爷恭候万代，福寿无极。是。
5: 兄弟，我给兄弟商量一下。哎呀，
4: 咱准备纸墨啊。
7: 好嘞，收走收了。
5: 咱们能不能先商量？我这……
4: 哎，你别打扰，我正在想转词。哎呀，
5: 咱们好不好回去想啊？啊，回去想。
4: 你忘了之前您是怎么说的了？哎，把它往边上放。
5: 好，来，
4: 大姑，上联就写大抵浮生若梦，姑，下联就写姑且从此销魂。
5: 好，真好，来。
4: 施舍棺木，题写挽联，这是择吉哭苦，积阴德的大好事啊！嗯，
0: 爷呀，您这肚子里这都是才华呀！
5: 肚子里东西都让你看出来了。

0: 哎呀，大哥，好字。嘿，
1: 这和你那副挽联也是绝配啊。
0: 只是有一点不太好。
2: 哪儿不好？
0: 还未落款呢。
2: 落款我写什么呀？
0: 写你的名字呀。
2: 不行，
0: 你忘了我说什么了。
2: 你说什么了？
0: 一切听我的差遣啊。想要遣散军队要钱呢、啊、钱呢、啊、钱你不想要了吗？
2: 我写你的名字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0: 要写我的名字我何至于要带您来啊？只有落了这个款，写了您的名字，这个挽联它才值。
2: 你说值？
0: 当然值。
2: 你再说个理由。
0: 我一路来的时候跟很多军官聊过，他们这打了十几年仗，眼珠子通红，就等着闹事造反呢。我想他们要是攻进两江总督府啊，用枪啊刀啊对着你，到那个时候孔夫子孟夫子能保得住你？你铁脖子也不好使。
2: 你闭嘴。哎呀，

大跳板上岸，走了。这，哎呀，林，这是谁呀？谢大人赐字，此处没有天理哦。哎，哎呀，走。

0: 哎，前主都和你很大人，左雪晴还合了，白芷黑子夜晚，那是千真万确。
1: 各位，吴大人，刘大人，你可别走了。刘大人，你干嘛去了？
2: 没干嘛呀，过来站班呢。
3: 他们说，你昨晚跟两江总督逛秦淮河去了，真的假的？
1: 真的。
3: 你还有这个爱好？食色性也嘛，有什么大不了的？
1: 这人是真的啊？
3: 真的假不了。大人今日身体不爽，各位有什么事就写禀帖吧。另外，武先生跟我来一趟。
4: 大人点名要见你，
5: 啊，是。顾大人，大人啊，
4: 你坑死我算了你！我今天已经说服我自己800回不杀你，你是不是成心过来糟践我了啊？
5: 我本不想来的。
4: 是大人逼我来的，我算是瞎了心了。我去，你怎么了？你还问我？哎，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啊？
1: 我解释什么呀？
4: 解释，你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你说的那个钱呢？
1: 大人饱读诗书，难道不知道这天下堂子里供奉的祖师爷是谁吗？
4: 那不，诗书里头还写这个？
1: 书上还真写了，侯夫子这一生没夸过几个人，这其中就有齐国丞相管仲、管子。
4: 哎哎哎，别卖弄啊！说，
1: 当年齐国地僻人稀，管仲就搞了个女驴，这个女驴就是现在秦淮河这一套。 结果呢？不出3年，凌姿大成，摩肩接踵啊！我知道。

0: 大人是理学大师，存天理，灭人欲，但这天下事要是背了人欲，可成不了啊。秦淮河自古以来便是文人雅士流连忘返之地，所以我想请大人从库中拨出10万两银子来，一来呢是给秦淮河清淤，二来是无息放贷给那些堂子，让堂子里的人多买些簪环首饰啊、衣料啊、美食茶点什么的，并迅速把这个消息给他放出去，那么天下商旅闻听之后就会接踵而至，来的人多了，做生意的多了，走动开了，那税不也就上来了吗？到时候大人还怕无钱可收啊？
1: 那这叫什么话呀？哦，我拿着官府的银子借给那些风月人家，这要是让言官知道了揍上我几本，可怎么得领啊？
0: 那揍上几本无非就是说您啊沉迷酒色，不比局面乱了要好多了。
1: 话是这么说呀，可这天下百官可都看着呢，我堂堂的一个理学大师就这么胡来？哎，你把你肚子里那本账给我说清楚了啊，一分钱没赚来，这又要走10万两不整。
0: 夫子也说了，食色性也，天下众生无非饮食男女，我相信只要秦淮风月重建起来，应该不出一年，这金陵城的元气应该就能慢慢恢复起来。
1: 哼，小伙，哎，这恢复元气靠他们？
0: 那不然呢？
1: 切，
0: 重修一下考场，印几本45经，就能恢复元气吗？大人呐，咱们一开始就说好了要共同经营江南，既然如此，我们就要用做生意的眼光来看，生意嘛，无非是一出一进。大人若是真肯如此的话，那就是向天下人表明了你想恢复此地世俗生活的决心。先振兴市面，管饱了大家的肚子，投入虽少，得到甚多呀。10万两银子既有实效，同时又是个表态。大人，您说值不值？
1: 真的吗？
0: 哎呀，这话说回来啊，昨日跟大人一起逛那些堂子，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大人的那些术语行话，什么时候能教教学生我？
1: 哎哎，行了行了，这话题以后不提了。行，这银子我批了啊。
2: 大人菩萨心肠，哎，既然如此，我想请大人再拨一笔款。
1: 哎哎，差不多够了吧？让人家说我到南京来当官，把这钱都用在秦淮河的生意上，这不丢死人呐？
0: 哎，哪里哪里，我说的再拨一笔款有2个用处：一，召集全国最好的刻书匠，重建书院，刻四库全书；二，今年重开科考，翻修贡院，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
1: 这得要多少钱？
0: 还是10万两？
1: 哎呦，
3: 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呀，
3: 一个大西瓜切2半，一半给你，一半给你，到我自己这儿没了，那就白鹤亮翅，再买一个。
4: 廖师傅，四爷练功夫呢，
5: 进屋练内功。
4: 哎，来，廖姑娘。
6: 哎，来，你，
4: 我鬼啊，一个个见着我就跑。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他们所有人见着我都是这种表情。
6: 哎呀，你往哪儿跑？快说，到底出什么事了？
4: 你们这是
7: 我贺年堂的呀，
8: 元旦，元旦，元旦，
4: 别碰。
0: 认得。你们今天那么大阵仗过来找我，先不用来。所谓何事啊？
7: 哟，我的爷，你怎么这档口子跟我们这么生分呢？
8: 好日子去我们那儿喝酒，开怀畅饮，说那么多笑话，怎么当生分了？
0: 你别胡说啊，什么时候说那么多笑话？

0: 话了，你们说正事儿。
1: 古大爷，我们这次来啊，就一个事儿。这秦淮河啊，上上下下几百个姐妹，催我们出来给您好好磕一个头。要不是您，还有大人来照顾我们生意，还给大姑写了挽联儿，你说我们这些人早就活活饿死了。
2: 是啊，
3: 两江总督还给我们修葺房子，拨了银子啊。明天秦淮河就要开始清淤了。
0: 你说说，这不就是活菩萨吗？
4: 这是活菩萨。
0: 哎，我回去啊，就给您立一个生人牌位，跟管仲管大爷呀摆在一起。
5: 来来来，
0: 谢谢顾大爷。
5: 谢谢。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管仲就管仲，什么管大爷啊？好好说啊。还有啊，没有花菩萨，只有活菩萨。 您这刚刚新婚，我们呢这口也渴完了，正话说完就走。知道您这刚刚新婚，我们在这儿是北不太方便呢。那要知道您是两袖清风，所以啊，我们给您家娘子还有老太太准备了一些胭脂，还有水红，还有一些布料，千万别推辞。你要是推辞啊，就是瞧不起我们。
6: 对，这有什么事啊？
0: 您不紧张，
6: 我们请您。
0: 我们请您。
6: 我们请您。
0: 我们请您。
6: 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您。我们请
0: 常事儿。

0: 月儿，绣花呢？你说你这舞刀弄枪的女人，怎么想起来绣花了？
1: 落下给你留了饭。
0: 哦，我吃过了。
1: 哦，茶也给你泡好了。
0: 这么好。这个是什么呀？
1: 有人给你送了礼呀。
0: 哎，我不是说了吗？任何人送来的东西都不能收，你们怎么不听呢？
1: 娘让你把礼单念一遍。
0: 哦。水沉香，镂空雕万子福寿纹，手串是何？金镶碧玉桃形，步摇六枝。桃红碧玺，脚绳纹手镯一对；金镶白玉，长发簪一指；金镶春水绿，翡翠桃形戒指一对；金枪不倒丸，100粒。这堂子里的人送来的吧？这像话吗？我需要吃这些吗？我……
1: 哎，你先念完。

0: 春宫画，大小六十幅，素女房中数一函。我算是解释不清了，玉儿，那个玉儿，玉儿，你别秀了，你跟我说说话好不好？
1: 以后你要真天天跟那些官员们打交道，我只会舞刀弄棒骑马射箭，岂不是太给你丢人了？你请个先生教我读书写字绣花做饭，省得被你打发到山西去。
0: 谁跟你说的这些话？这不明显挑拨离间吗？谁说的？我找他去。
1: 你凶巴巴的干嘛呀？我说的怎么了？

0: 那以后你还是玩这些，跟我在一起，不用受这个罪。你要是真想读书写字，我教你。这天底下应该没有人比我教你教得更好了，对吧？ 我就说嘛，刚一进门，一个个见到我，就跟见着鬼似的。你还对我笑眯眯的，拿着。我知道你心中有火，有火就发出来，你痛快了，我也痛快，咱们夫妻俩不玩憋着的那一套。
1: 都说这些天，你天天去秦淮河嫖远，我还不信。你当然不应该信。去了吗？我去了一天。如果我跟你说我是去办公务的，你信不信？你信吗？东方十个老人，九个在用。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这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2: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
5: 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4: 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
0: 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太局易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6: 大丈夫当鬼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0: 经商之道，小到谋身，大到谋广，
6: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0: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6: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7: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6: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7: 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6: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生意》。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卑职请谷先生的事。
3: 这么大早上就有公务啊？
2: 总督大人说昨天秦淮河送的礼物他已经知道了，不算受贿，请谷大人安心的收着，有什么事儿他担着。
3: 哦，我说呢，我说怎么昨天晚上我家里进来这么多人，原来那些礼物是要送到两江总督府的。
2: 总督大人还特别说他是孔圣人的弟子，您是管仲管圣人的弟子，您就安心收着。
3: 他那是整我。
4: 那些总督们要你干什么？他们相中你的是什么？无非是你没靠山，有才华，拿你当刀把子使。可他们是真正的高官，皇帝要是怪罪下来，他们要借一个脑袋去应付公事，你觉得他们借谁的脑袋更合适？
5: 你娘的见识比你强多了。
6: 昨儿一宿我跟四爷就没睡觉，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替你想脱身之计。我知道这不都是你的罪过吗？
7: 贤侄啊，这笔钱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这是两江总督府的收条，这上边有我的大印，将来我奏明圣上定有恩赏，这可是天大的功德呀。
8: 老实说，我爹吩咐了，这钱不必打收条。
7: 哎，不可不可，这是南京城的钱。
9: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2: 是
9: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4: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0: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

0: 这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用全新的方式在这片老江湖里闯出一条新的道路。大家好，我是演员刘一舟。
9: 山西我一定去。
10: 原有的折扣加上一成，
9: 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
11: 和你一起做生意。哇，
9: 痛快！
8: 和我一起在江西卫视《大生意人》书写商海传奇。
1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2: 正如一场对话，
13: 都有切实的，
1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2: 成分，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5: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6: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15: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1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17: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4: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18: 你有话直说，
19: 给你一场富贵，
18: 你懂吗？
20: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21: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22: 赌什么？
21: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14: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23: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24: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21: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3，各位拿7。
14: 他富贵险中求，
21: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14: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25: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21: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4: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0: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 谢派你来杀我。

0: 定罪，姐妹反目。
1: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2: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3: 蜂巢出现在上海，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2: 上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4: 顾盼正式加入。
0: 将其会是7月23日起，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都说这些天，你天天去秦淮河嫖院，我还不信。
1: 你当然不应该信。
0: 去了吗？
1: 我去了一天。如果我跟你说我是去办公务的，你信不信？
0: 你信吗？
1: 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复杂。
0: 是，一开始我也不信，可家里一下来了那么多堂子里的人，有个地缝我都恨不得钻进去。你让我们谁也不要理你。
1: 你懂我的，我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呢。
0: 他们说你连续逛了十几家堂子。
1: 我没有啊。
0: 没有吗？
1: 五六家吧。
0: 他们说你喝花酒喝得烂醉。
1: 我没有。
0: 没有吗？
1: 没有烂醉。
0: 他们说你还给那刚死的名妓写挽联。
1: 我没有。
0: 你没有吗？
1: 总督大人写的。
0: 你真是把娘气得够呛，说你不学好成禽兽了。
1: 什么话，这叫怎么就禽兽了？能不能听我好好解释？我说去办公务就是办公务，文武之道讲究的是有章有实。再说了，大丈夫棉花素流乃是常事。哎呀，
0: 我哦！你再说一遍，你跟谁学的？
1: 我是气糊涂了，妓院老鸨子说的。
0: 你是不是心里就这么想的？
1: 哎呀，没有。
2: 玉儿啊，我好像扭着腰了，你扶我一把。
1: 你想谋杀亲夫啊？你下死手啊你！
0: 我没时间，摔没摔着？我看看。
1: 下来没事。你给我，好好，你听我解释啊。南京现在这么慌，我得先把秦淮河搞起来，把客商给引过来，这都是手段呢。你怎么不说总督大人也去了呢？人家还是理学先生呢。别跟我怄气了。
3: 解释完了。
1: 解释完了。我有什么好解释的？我
0: 耍赖是不是？
1: 哥。娘让你们别吵架。老二，我这个房间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
4: 我这不救驾来了吗？娘怕你们打起来。
1: 什么打起来？你以为玉儿是你们呐？人家善解人意，我跟玉儿能闹什么误会啊？啊？我需要跟他解释吗？哪像你们啊，见缝就。
0: 你今天晚上睡外面，别让娘觉得我好说话。

0: 古先生在吗？卑职，
1: 进来吧。
0: 卑职户部县令孙二给古先生请安，在家里就不要那么多礼节了。有没有吃过？一起吃。谢古先生爱护属下，卑职已经吃过了。卑职请古先生的事。
1: 这么大早上就有公务啊？
0: 总督大人说，昨天秦淮河送的礼物他已经知道了，不算受贿，请古大人安心的收着。
2: 有什么事儿，他担着。哦，我说呢，我说怎么昨天晚上我家里进来这么多人？原来那些礼物是要送到两江总督府的。啊，本来是这样的，可总督大人说，振兴秦淮河的事儿是古大人您的主意，论理他不能收。总督大人当真是心胸广阔，光风霁月。古先生是足智多谋，那个什么赛过诸葛亮。 总督大人还特别说他是孔圣人的弟子，您是管仲，管圣人的弟子，您就安心收着。他那是整我。总督大人给大姑写的挽联都已经准备好了，还准备了一些礼物。今天请古先生代表两江总督府去一趟秦淮河。对了，他就不方便去。卑职请古先生的事，咱们是。
1: 坐船还是坐轿去？坐船嘛，坐船低调一些。
0: 是，那卑职在外面等着先生同去。
1: 好。娘，你还生我的气呢？你觉得你儿子是那种穿上官衣就去嫖院的人吗？还是说，你怕玉儿吃亏啊？
3: 哎，
1: 四爷，你我可是过命的交情啊，你不能不相信我。你就别带着廖师傅去练你的内功了，你坐下来听我聊聊吧。我是相信你。玉儿告诉我，昨天晚上你说大丈夫，棉花素料都是常事。我昨天晚上说了那么多大义凛然的话，你怎么就跟四爷说这么一句呢？
4: 还有这种话？
3: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儿大不由娘。不是啊，
1: 娘，你说，我听着。
3: 你虽然不是什么官，但我们现在住在两江总督的驿站，这些都是真。我不识几个字，但我毕竟活着这把岁数，总算是懂得了一点点的道理。你看看戏台上，那些小妖精、小兵。 翻跟头、竖蜻蜓、耍得热闹，可你再看看，台上的皇帝、宰相、大将，哪一个翻跟头、竖蜻蜓呢？这里边就是一个道理：你穿什么衣服、是什么身份，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连这点都拎不清，你莫不是不要脑袋了？是。
5: 娘教诲的是，
3: 我知道你不是糊涂蛋，不会刚刚进了南京，你就喝酒嫖院。我不相信，玉儿也不相信。那些总督们，要你干什么？他们相中你的是什么？无非是你没靠山，有才华，拿你当刀把子使。可他们是真正的高官。
5: 就算你帮他们把南京搞得繁华富丽，只要有一个人说一句，他们作为高官竟然喝酒嫖院，皇帝要是怪罪下来，他们要借一个脑袋去应付公事，你觉得他们借谁的脑袋更合适？
6: 那他们也太卑鄙了。侯爷，我就一句话。 你娘的见识比你强多了。
7: 昨儿一宿我跟四爷就没睡觉，在床上是翻来覆。

0: 不去的替你想脱身之计，我知道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把我们搭进去了，害得你娘忧心忡忡，这不都是你的罪过吗？
1: 是儿子考虑不周了，娘教诲的是。你这个人吧，又是事事往前冲，只进不退的性子，你把自己害了。
0: 到时候也把玉儿搭进去了，那我怎么舍得？还是娘您想的深远。
2: 你呀，也不必过谦。这等妙计呀，天底下很少有人想得出来。不过这些事情啊，放在商道里可以，要放在官场上，那可太危险了。你呀，太过出头。
3: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到时候杀头，流放抄家，那个日子真的来了，你后悔莫及。你们莫要再吓唬他了。去忙吧，砍头流放抄家，我都陪着你。你们若是管他寸步难行，他天天在家里看着我绣画，我更受不了。他现在知道了，就好了。
4: 这是司大恒的银票，没有标记，10000两一张，随处可取现银，一共20000两，请大人赏受。
5: 贤侄啊，这笔钱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4: 这些钱不算什么，如果能解老师叔的燃眉之急，侄儿这心里就宽慰许多，侄儿的事儿自然也就好办。
5: 这是两江总督府的收条，这上边有我的大印。将来我奏明圣上，定有恩赏。重见南京城，凡是捐款的义商，我们都要勒实名碑立在两江总督府的门口，这可是天大的功德呀！
2: 老师叔，我爹吩咐了，这钱不必打收条。
6: 哎，不可不可，这是南京城的钱。老师叔，真是朝野闻名的理学大家，清廉如水，高风亮节。侄儿佩服。哦，清廉如水，高风亮节。未见得吧？你说这话可不能口不对着心呐。
5: 侄儿说这些话，并非拍马屁，望老师叔明鉴。前几日听说世叔跟着我那位姓古的兄弟，到秦淮河上去吃酒。世叔一生理学，能自污蔑吗？想必朝廷应该能懂得世叔的苦心。哎呀！
4: 想不到
2: 李百万竟然有这么个好儿子，太让本都嫉妒了。果然不是俗物啊！我这点小心思，你看得倒是挺清楚。
4: 不敢不敢，世叔是半个圣人，
2: 啊，
4: 到死也得夹着尾巴修行啊！你以为圣人那么好当啊？侄儿知道，侄儿这尾巴夹得紧着呢。
2: 就是侄儿的这个事儿，
4: 南京城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啊，军队遣散不了，这当兵的就有怨言，军纪就不好，万一哪天闹出点事儿，那可就糟了，多年的修行毁于一旦呢。师叔，现下就有现成的办法，您看，这是我爹平常在做生意的时候。 别人抵押给他或者卖给他的盐田的地契和盐铺的经营权，现下太平，怎么个章程？世叔您吩咐，我一定照办。此事办成了，世叔那点饷银，自然是小意思。
2: 哎呀，李百万这些生意，他做得过来吗？啊，他也不嫌累。
4: 我爹的生意做大呀，帮世叔办事儿，那腰杆子才更硬。 商人平天下。

0: 只能以金银为刀枪，远不及师叔霸气。哼！
1: 大人，
2: 大人啊，早晨起来干嘛去了？啊，
1: 刚去送了婉玲，在大姑的灵前哭了几声。
2: 你又不认识他，你怎么哭得出来呀？
1: 大人挽联都写了，我哭两声全当是赠送了。况且这也是我心有所感啊。
2: 所感什么呀？哎，这个大姑论年龄当你娘都够了。
1: 大人这么好，把功劳全推给了我。昨日半数堂子的姑娘全涌到我家里去了，给我老娘气的，让全家人都别搭理我。我媳妇儿直接把我赶到厅堂里睡了一宿。你说我为国操劳也就算了，最后换来这么一个结局，我一想我心里这个委屈啊，我
2: 你整我，我还不得整整你呀、啊？行了，一会儿我写封书信说说清楚，你这是办公事，给你老娘啊，别因为我受了委屈啊。
1: 但是我老娘也说了啊，真要是为了江南百姓好，倒也无妨，只要大人能保我全家平安，学生我愿意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哦，
2: 这可自然。孔夫子说：“焉知来者不如今呢？”啊！哎，哎，李钦送来了20万两银子，我想拨10万两银子给金陵印书社。盯着把《四库全书》好好印出来，剩下的10万两嘛，留3-5万整修秦淮河，拓宽河道，清淤，整修房屋，再剩下的钱嘛，修修贡院，修修道路。哎，你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这个意思吧？哎，
1: 大人英明，这金陵印书社我一定给他盯好。我打算这事儿吧，
2: 还慢来慢来，你小子别想躲清闲。
1: 这怎么是躲清闲呢？教刊书目对比版本，多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2: 这事儿用不着你去做，闲着的读书人有的是，你不用管啊。我问你，你懂不懂严正？
1: 完全不懂。
2: 不懂可以学嘛。你来之前我就听说了，你茶叶卖得很好啊，是此道中的高手，了解严正有什么难的啊？这个李百万借着军费报销的事情想让我支持他，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竟然把江南大大小小的这个盐铺盐田都拢在他自己手里了，逼着我认账，这样不等于把国家的税赋全都交到他一个人手里了吗？危哉呀！
1: 不过这个李百万嘛，确实有眼光，厉害，好厉害！
2: 怎么，怕了？哼！国家一直用盐引当作专卖权，发给这些卖盐的生意人，啊，每年让他们交钱，这在过去呢是个好法子啊。可是长平日久，这帮盐商贪婪至极呀，对上应付朝廷，对下随意涨价。打过仗的几个省，盐价比米价还贵。要我说呀，就不能把这些东西交给他。天下人的钱，天下人挣。国家不能养出个怪物来，见什么吃什么，啊！
1: 大人，要是拼资本、拼能力，我真的是远不如那个李百万。承蒙您抬爱，但是这件事儿，我真的做不来。嗯。
2: 临阵脱逃，按律当斩。我知道你们是旧相识，这个事儿你要给我办好喽，我给你个功名啊。哎，要是办不好，军法伺候。

0: 一样一样的说
1: 啊。现在呢，有十几个国家的洋人行公文到两江，一来呢是要求恢复他们的教堂，二来呢是要在这儿做买卖。自打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各国都要求平等经商，这是国家千年未有的大变呢。究竟该怎么做，也没人知道。哎，你们哪位做洋务有经验的，可以去谈一谈啊。
2: 大人，我愿意一试。
1: 哦，李公子，哦，你们家做过洋人的生意？哎，可是古先生也做过，不如你们俩一起把这事情揭露，也好有个照应啊！啊，
3: 是
2: 是，
1: 啊，哎，大的原则就是平等相待，不卑不亢。
3: 请大人指教。
1: 对洋人，不可用天朝上国的那个腔调妄自尊大。他们的那铁甲舰和火炮可不是摆设，哎，也不用一味的怕他们。合理的事情该办就得办，至于做生意嘛，在两江地面上做生意，你们去做就一句话，只许赢不许输，给洋人立个规矩，不能让他们胡来。李谦，你是朝廷的候补道，传官音去。
2: 是。
1: 第二个是嘛，朝廷下了旨意，要恢复盐铁专卖。国家税赋大部分来自于盐政，所以得赶紧统算一下江南一地，这盐田有无地契，所有人是否还活着，有多少家盐铺。现在江南七省盐比米还贵，这是绝对不行的啊！除了他们二位，剩下的人赶紧下去分工，把各省各县的情况摸一下，别耽误了朝廷的差事。
4: 有。
5: 你现在住的那客栈里头呀，墙都是透明，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知道吗？现在这老家伙要玩斗鸡，让咱俩先弄个你死我活，等咱俩都没劲儿，他更不可能把盐田吐出来。
3: 你有店铺，有地契，都是你真金白银买的，你怕什么？
5: 朝廷要跟我讲道理，我当然不怕。那问题是他不讲道理，那手里这东西跟一坨废纸有什么区别？看这个地方，实在太凶险了，你真的别往这里扎。
3: 你倒我愿意，他把我全家都弄来了，现在不进这个斗鸡场都不行。咱们得想个招，不能让那个老家伙把咱们给玩了。
5: 但愿你说的是真的吧。
3: 你看那老东西够厉害的吧，咱们还没有进斗鸡笼呢，已经开始呼声引信了。
5: 对啊。
6: According to the Nanjing Treaty，
7: 根据南京条约和望夏条约的内容，我们认为在商业开放的格局下面，各国待遇应当平等。我们目前在商业问题上没有办法进一步深入，这对双方而言都是损失。
5: 孙史大人指的深入是哪个方面
7: ？What do you mean by going further？
6: Okay, going further, but it means we have capability.
7: 像蚕丝、纺织生意、茶叶生意、药材生意，我们有资格也应当被允许来到中国做独立投资。我们来做我们的纺织厂、银行和药铺。
6: Is that right?
8: Yeah.
5: 独立投资，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权限。此事可能需要你们到京师的总理衙门去，两江地面上目前没有人敢做主。
3: 我们有自己的纺织厂，就像江南有很多缫丝厂。
7: They have textile factories and there are many furniture factories in Jiangnan as well.
6: Okay, let me show you something, all right? Bring it up.

0: 命名的，它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开端。
1: And this machine can have
0: 它可以同时纺织80个沙丁，后来历经改造，现在以蒸汽为动力。
1: Well, we have this kind of 300 machine, 300 factories working in Cape Town.
0: 现在在开普敦有300家纺织工厂。
1: It's a monster.
0: 它并不是一台机器，这是一只怪兽。相信我，整个中国的产丝都没有办法去喂饱它。由它纺织出来的布料，高密度、廉价、优美。
2: 那是不是等这只怪兽进来，我们江南70个丝工都不用吃饭了？
1: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We need a lot of workers and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0: 他说他们可以过来当工人。我们还有药业、印刷业、制造业、冶金业，我们需要大量的工人。
3: 欺人太甚！你们这是商业谈判吗？自己说叫商业平等贸易自由，这算什么？把中国的厂子都搞垮，把中国人都买去做苦力吗？
2: 跟他们生气没用的。总督府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才把皮球踢给我们。我们就这么回去了，他们能有办法吗
1: ？Okay, and what's your final word after this negotiation?
0: 还是请你们给一个最终的答复，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谈判。
4: 我可以马上给他答复，但是我要确认一点：所谓机会均等，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商人？到贵国去做生意也是完全被允许的呢。
1: If we have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does that mean they also can do the business in your country as well? You are welcome in London and Washington, the African colonies.
0: 他说欢迎你们去伦敦、华盛顿，包括他们所有在非洲的殖民地。机会是均等的，上帝永远会把钱给最贪婪的人。
2: 让他们少来这一套。这个不用翻译。
4: 我还想明确一点，他们想要经营的这些行业，若是在国内，已经没有商机了呢。
0: For the industry you want to operate here,
1: you are officials. You are not a business people. Then,
0: 他说，你们是官员，不是商人。哦，
4: 你告诉他，在他面前的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官员，是如假包换的大清商人。他们想要的丝绸业、药业、茶叶，在我们国内都已经没有再投资的空间了。就算江南可以网开一面，最终他们还是会无功而返的。你们先走，来，给他们气得心口疼，你知道吗？他们这叫谈判吗？这不就是例行通知我们吗？就好像有一个强盗跟我们说，可不可以拿点钱花，不就这么个道理吗？
2: 想不想给想扒死他？
0: 哎，走走，
2: 回去吧。
0: 你搀着我。
5: 道光22年，废了13行，国门大开，八方争利，洋商身后就是炮舰，虎狼一般要分食我大清。
6: 这洋人的厂子要是一开。江南70省的这些职工可就都完蛋了，都得上洋人的那个工厂里头去给人家当奴隶呀！哎，
4: 我们人口这么多，哪能都甘心给人家当奴隶呢？
7: 您之前看过这些照片吗？哎，
6: 我看没看过有什么用啊？这些话要是跟京城那些大人们说，肯定得说你们只重视奇技淫巧，再说多了，帽子就没了。两江是两江。朝廷是朝廷，
4: 这么多年来，一点改变都没有。嗯，
6: 你说对了。朝廷这些大人们那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你看看江南这些总督们，有谁说这个呀？都是讲理学是最安全的。
7: 我是商人啊，最快的办法，我花钱把机器买回来，办厂。大不了我多花些钱请洋人的技师啊来教咱。
6: 哎，你这话别在我屋里说啊。
4: 还是得学人家的方法。要是有一天洋人不卖机器给我们了，那时候怎么办？

0: 越说越不像话了。这要是传到京城去，那比我逛秦淮河还麻烦。
1: 爸，急报，有灾情！
0: 快点，南通县令到了没有？啊，有多少灾民呢？还闹事了没有啊？
2: 胡大人，
1: 重灯兄，爸，你吓死我了！我以为进来个洋鬼子呢。
2: 我在印度找一个英国裁缝搞了这么一身，确实是敢穿着玩的。刚才在外面把路上人都吓坏了。
1: 你是刚从印度回来啊？啊，来，进来，快进屋跟我说说你的见闻，我洗耳恭听。
2: 什么？你要出去跟他们做生意？
1: 一言难尽。总之现在的局势危在旦夕啊。
3: 老爷，京城四大亨的东家到了。
4: 四大亨，这是破天的字号啊！怎么着，老哥几个组团来的，事先也不说一声啊？来，请坐，请坐。
5: 李东家，拜您所赐，咱们四大亨离关门不远了，到时候我们四个闲人还要求您赏碗饭吃。
4: 昨天江南丝绸行来了一笔钱，就先存在那里不动了。
1: 干嘛不动啊？您不是最喜欢拿出去换英镑吗？直接存到祥和好了。
4: 我攒够了再存。
1: 哎，三哥，三哥，哎，来，来，你坐。
5: 您把现银都掉光了，这四大横垮了，还有谁敢跟你做生意？
4: 你们红头胀脸的，就为了掉钱的事儿，啊？来，你先坐，先坐，先坐。各位，过去天下的权力在朝廷，那时候真的是躺着就把生意做了。可是这么多年仗打下来，你们以为权力还在朝廷吗？你们要是这么想，三年之内所有人都得卷铺盖卷走人。
6: 我到那边一看，我们已经给洋人抄了后路了。哼，洋人，哎，洋人在那大吉岭种的几十万亩的绿茶树种是从我们这儿偷走的，我胆都惊碎了。来他们那儿啊，也不讲究什么名钱，不讲究什么炒制，就把茶青晒干了烘一下就行了。
1: 那还好啊。
6: 好什么好啊，你知不知道洋人用热牛奶冲茶还得加上糖加上玫瑰花，喝得我一嘴酸溜溜的，不知道什么滋味。可是人家印度茶廉价呀，大量的销售，洋人正买他们的茶。哎，而依我看了还是得另想办法。
7: 这战争刚结束，洋人想把茶叶、丝绸、药品的生意都给占了。两江的官府啊，让我们在两江地面上和洋人打了一场商战，说只许胜，不许败。
4: 什么叫只许胜，不许败？
7: 洋人现在在做的就是大量的收购，大量的压价。你知道吗？我今天在两江总督府翻账目册，他们洋人的代理把两湖两广浙东浙西的蚕茧收了七八成了。知道七八成什么概念吗？
6: 这么多。
7: 他们玩的这么大，就是想要自己定价。要是将来茶叶、丝绸、药品都由他们洋人定价，那和大将军丢城弃池又有什么分别？所以我说危在旦夕，危在旦夕啊，这不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4: 你的意思是朝廷危在旦夕？
7: 是整个国家危在旦夕。

0: 我不爱这个朝廷，但是我爱这个国家。每当我看到洋人那些杀殖机、蒸汽机，我都会心惊肉跳。他们洋人的一台杀殖机抵杀我们80个职工，效率是我们的10多倍。以蒸汽机为动力。 可以全年无休、昼夜不停的开工，你也知道，洋人想要在中国开厂，成本是何其的廉价。将来我们的工人，要不然就在洋人的厂子里一辈子为奴，要不然就会爆发出一场更大的祸患。这还只是纺织一项，其余的零零总总，真的不敢多想。朱兄弟。
1: 你真是没有白在官场上混，一开口就是忧国忧民，让我惭愧。之前在安徽种茶的时候，还跟茶商会的当家人窝里斗，那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很聪明。去到江宁，不出10日我就自惭形秽。法国人、英国人、葡萄牙人，他们举全国之力来和我们做生意，用的是最先进的技术。
2: 最精良的武器，最强硬的态度，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想把大清给吃空了。我们呢，还浑浑噩噩的不把人家当回事，天天我大清我大清，在那里目空一切。没有以后了，没有票号了，也没有李百万，大家还看不出来吗？人家现在是拿枪拿炮逼着你做生意，要么输要么赢，哪还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讲呢？ 江南一地现在元气还没恢复，洋人也多，将来是否能生存下来，就看在南方能否立住脚。我把两淮的盐业全部拿下，接下来就是把茶叶、丝绸、药材的专营专卖吃下来，到时候四大行还得给我支持啊！你们多投一点，将来就多分一点利。你们在家数钱不好吗？
3: 嗯，李东家，两淮的盐场，你拿下多少家了？142家。
4: 我一边悄悄的拿，一边还得防着两江的督府拆我的台。将来需要资金的调度，老哥几个还得继续支持。
3: 四大行支持可以，不过以盐场的利润。
0: 四大恒将来至少要占到30%，哪家都是无利不起早。我看这个事情可以。<笑>
5: 好啊，
0: 李兄，咱们只是商人，没有办法替朝廷做任何决定。但我想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联起手来就是，延缓洋人。
5: 进我大清的速度，至于其他事情，那就得交给更有能力的人去做。好，太好了，你决定动，咱们一起。哎，国兄，我怎么觉得在你家里浑身不舒服啊？怎么觉得自己跟猴子似的？
6: 你们这是做什么呀？想看的话，进来大大方方的看。我们李兄这是刚从印度卖茶叶回来，是不是看着不习惯啊？我觉得很英俊啊。
7: 行，看吧。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稀罕？啊？
8: 还有这么穿衣服的，我像一只长腿的鸡。
6: 哎，是洋人的膝盖不会打弯，用棒子一吹就倒地上了。
5: 谁告诉你的，老爷子？
6: 你为什么头上顶一个
5: 痰盂呢？哎呀，好了好了，算了算了，没什么好看的啊，算了算了算了，我也想来一下。
9: 没文儿，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5: 我也想要一下。
6: 娘，你怎么也来了？
5: 哟，
9: 老太太，您来了，您有什么吩咐？
5: 他们都扎在门口
9: 啊，
5: 我没看见，我没事儿，你们聊。

0: 这些年南边打仗，反贼常取海棠条石修成筑垒，致使多处海棠受损严重，加之国库空虚，致使海棠年久失修。
1: 昨天报南通的海棠崩塌，受灾无数，正在统算灾民的数目以及赈灾所需要的银两和粮食，现在指望朝廷是指望不上了，我们得想办法。
2: 大人，李家愿为大人分忧。哦，来的时候我爹吩咐要处处为大人效劳，您有此意，我此刻就回京师筹一笔钱来把这海棠修了，如何？
0: 其心可嘉呀。啊，哎，但是有一样，我这个人不做糊涂生意，修了海棠你要什么呢？
2: 我给您呈过一次那单子，江南140几处的盐场，如果您能帮我把此事办妥帖了，日后用起钱来也更方便。
0: 哎呀，你看看啊，这话说的可有点直白呀。 哎，你们李家自己购买的盐田盐铺，何须我两江总督府出面呢？
2: 我们手头是有一批能找到原主人接收，但是有一些甚至已经被当地的恶霸给霸占了，还有一批我们手里头光有地契，能接收的人全都已经死了。我爹说这次两江总督府若是能助李家一臂之力，日后定当全力以赴为总督大人效劳。
0: 哎，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这可不像你呀。
3: 啊，大人，我盐业我一窍不通。
0: 盐业本是朝廷专卖，如果把这权力都放在商人的手里，势必内轻外重，对朝廷也不好。哎，我看要不这样吧，不如你们两个人都去修海棠，分成东西各修一段，到时候评选优劣，修好之后我替你们去请功，顺便奏报盐田之事。若是李公子你赢了呢，那两江总督府责无旁贷，一定出面替你平息此事。
2: 大人，我不明白这修海棠跟盐场到底有什么关系。
0: 贤侄啊，你是不知道我这压力有多大呀，所有人都以为我在这个地方赚了多少钱，我要是再主持把这两环盐业都给了你们家，那背后参我的折子不得比城墙还高啊。啊，按说呢，这苏玉华是个好官，老举人了，混了半天也就混了个县令，十几年的官就这一身官衣，也送不了礼，也升不上去，对老百姓倒是也好。我呢是不好驳他，可你说他说的是什么话啊？让我派兵去压制米市，这像话吗？人家就是不卖，你前门进去了，人家后门溜了，我用什么罪名来拿人家？
3: 你看苏大人这事儿，你要是不管的话，那南通的海棠也没必要再修了。
0: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行，你们去告诉苏玉华，没办法。
2: 哎，大人大人，但您真的不能没办法呀。我们那儿修海棠，米价若是平准，那一般富户回来，老百姓自然也就回来了。您把这事办妥了，我们才好召集人手，是不是？
0: 那你们好召集人手，四面八方的都跟我要钱。南通百姓苦，金陵不苦吗？镇江不苦吗？
3: 总督大人说，他很快就能想到好办法，让你先回去安抚民众。
4: 总督大人亲阅了我的手本，好，太好了，我这就回。好。

0: 谢谢。
1: 晚生古平原。
2: 李谦，
1: 前来拜见前辈。
3: 是你们二位少爷啊？一位从死囚堆里逃回来的，一位李百万家的败家公子。
2: 你说谁败家公子呢？
1: 正是我们。还未请教老前辈尊姓大名啊？
3: 鄙人姓杨，人送外号杨千万，比你爹多那么一点而已。
1: 杨老板，您是商道前辈了，我们尊敬您，还望您高抬贵手，放南通一条活路，把米价往下降一降，我们兄弟俩也好做事。
3: 这二位小英雄，我自家的米卖高卖低轮不到你们俩给我定价了，这两江总督都管不着这事儿啊。
2: 你这生意啊，我看做得有点忒丧良心。
3: 说谁呢？我知道你京城来的，怎么了不起啊？想和我拼钱拼银子？
2: 拼就拼，你这库里有多少米我就买多少，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我先去金陵买米，你到湖南、湖北、安徽这整个一带都跑上一趟，每天招摇过市，就说南通米贵。你李百万的儿子奉了两江总督之命前来收米，但是一粒米都别买。你现在手头能拿出的是多少？咱们凑凑。
2: 大概100多万两，够吗？
1: 够了。
3: 这珠子是李百万那败家儿子的，他不是跟我打赌吗？说咱们10天之内米一定降价，这是他的赌注。只要咱们一旦米不往外卖，怎么就降价了？10天之内，只要一粒米出现在南通城，咱们就把它收过来。我看他怎么逼咱们降价。
4: 就是老板，
3: 咱们也让全天下的商人都知道他李百万折在南通城了，折在我手，折在咱们大家伙手上了。
5: 好，小老儿常思自陕西来，常年在两广做米面生意，承蒙兄弟们多年照应，初到贵宝地，多有叨扰，承让两。
1: 四爷啊，老江湖就是老江湖啊，扮什么相啊？
6: 您还没看到我呢。
1: 廖师傅啊，您莫急，等明天四爷这出戏唱完，就轮到您登场了。
7: 各位看官，看我的。
8: 这个膏药可不是我让贴的。
5: 老二，你这是哪出啊？
7: 我是您的狗腿子，给您当管家。
1: 啊，好了好了好了，
9: 进来进来进来。
1: 今天不早了，大家早点歇息吧，明天一早我们依计行事。
3: 不是让你滚了吗？怎么那小王八蛋来了？掐死他！可是那小王八蛋他已经来了。你好歹也算个贵家公子，这时候跑来看我笑，有失雅范。
10: 哪能啊，我今儿来呀，一个是为了取珠子，再一个是为了候着杨老前辈打赏。
3: 你小子够狠。

0: 行，
1: 这是做什么？
0: 一会儿让那些米商看，非得一口气把我生吃了不可。
1: 你就跟他们说你是朝廷派来开大功的官吧，他们上赶着巴结你还来不及，你怕什么？这做生意的做就是做戏，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大家各安其位。
2: 东方
3: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4: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5: 太怕了他们，
6: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7: 别这么激动，
3: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8: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9: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4: 没关系
1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修这个海棠本来就是救民于水火，南通已经一子而食了，您要是不救，等海棠修好了人都死绝了，还修它做什么呢？
15: 是啊，你说的在理，可是真没银子呀。
0: 这帮米商也忒狠了，这如何是好啊？
1: 不过一朝囤积居奇，就想把咱俩给吃了，想的也太简单了。我现在有一招可以确保必胜，但是得咱俩一块干。
0: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你现在就算把全身的钱给他们也是无用，首先要把米家降下来，然后才能还这一方太平。
0: 奸商可杀！
1: 我就一句话，现在我们修海棠需要人手，你若是不降米价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对价，那就得罪无怪了。
0: 动官威我都不怕，知道我背后是谁吗？文王爷。
1: 杨老板，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0: 赌什么？
1: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不但会降，而且会大降特降。我该戏言怎么样？
1: 挺好，能骗过他就够了。坑这种人的钱啊，我向来心里是没负担。我想啊，他不是叫杨千万吗？咱们就挣他一千万。
15: 这是我这些年的俸禄，一共是2万两。
1: 大人啊，我没想到您能把俸禄都拿出来。您放心，米家的事儿我一定好好处理，这钱我一定给他花在刀刃上。
15: 你以为我这是捐款呢？不能，算上我一股我也赚点儿。
13: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急诊科里他们都说肚子里有铁丝，
1: 看到类似于这种环形的这种铁丝，
0: 铁丝、铁片、电池，身体里的异物究竟从何而来？多家饭店提供视频，报告单里藏着秘密，他们的行为嚣张至极。
2: 你这个是在威胁吗？
3: 我这不合理吗？
0: 可是他们落网后竟牵出一家直播公司。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钢丝藏身的奇怪病人。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医院的急诊医生啊，那是见惯了各种疾病怪病，但是在安徽黄山市人民医院呢，那急诊医生却在同一个时间先后见到了两位症状类似的奇怪病人。他们坚持说自个儿身体内有异物，在他们坚持不懈的检查之下，异物嘛还真的就出现了，但是他们呢也因此被警察请进了派出所。怎么回事呢？先从急诊医生的这个回忆说起。那天深夜，一个胖胖的年轻女子来到急诊科，说肚子疼了一个多小时，怀疑呢是吃了一样不得了的东西。
1: 她是说她在饭店吃东西，吃了铁丝进去了。
4: 好端端的怎么会把铁丝吃进去？医生赶紧就给她做了这个腹部的 CT， 结果显示她那胃里头好像还真的是有异物，但是因为她吃下去的东西太多了，只能第二天再来做胃镜。然而到了第二天上午啊，这胃镜坐下来因为啥都没有了。别急着惊讶，因为这也正常，很多人吃下去的异物啊会跟着排泄物一块排出去。然而不正常的是，十几个小时之后那女子又来了，还是说这肚子疼，而这回胃镜终于拍到铁丝了，
1: 看到类似于这种环形的这种铁丝，是取出来两个。
4: 哎呦，这还真是有点吓人了。但是就在这名女子出现的第二天，怪事再次发生，一位瘦瘦的男子也来到医院就诊了，他也说自己吃饭的时候吃到铁丝了。结果吧，他第一次过来的时候胃镜也没看到什么，等到第二天的时候，这名男子再次就诊，再次做了一回胃镜，这回吧再次发现了异物，
1: 鱼钩形的，在这个中上腹这个地方，还有右下腹这个地方，还有右中下腹呢这个地方。
4: 这名男子的检查结果就更吓人了，他那肠胃里头好像藏了好几条铁丝啊。虽说这些异物都被医生设法取出来了，但是这两件事前后一联系就让人觉得不对劲儿了。同一家医院，一个礼拜之内连续两人都说吃到铁丝了。更令人不解的是，他们都是第一次没有查出有异物，第二次查出来了，这些铁丝从哪来的呀？就在医生困惑的时候，本城另一名男子的电话响了，那是一家自助餐厅的店长冉茂林。冉茂林接到的电话呢，是一位顾客打来的，这顾客把一份检

0: 然后报告发给了冉茂林。这份报告呢，就是那名胖女生的，原来她就是那位奇怪的病人。冉茂林也回想起来了，前两天晚上这名女子连同三名男子确实在店里用过餐，他们当时就说在店里头吃到铁丝了，还让这个冉茂林呢去看。冉茂林呢也亲眼看到了他们吐出来的这个食物里头确实混杂着铁丝儿，于是呢当时他们就道歉并且免单了。实在没想到啊，这客人不仅吃到铁丝了，还吃到肚子里去了。但是呢，这个冉茂林慌乱过后啊，反而疑惑起来了，这些铁丝从何而来呀？他们店里头很注意卫生，就连平时这个洗碗抹桌子都没用过钢丝球，用的都是那百洁布。这时候冉茂林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就在头些天，本地的这个商户群里头啊，有个火锅店的老板发过一条消息，
1: 说有一帮外地的年轻人在我们这个火锅店吃完之后吃到铁丝，要求赔偿，包括出具了诊断书。
0: 同样的事情在冉茂林的店里头出现了，这显然就不是巧合呀。他果断地找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督局，把这情况反馈过去了。市场监督局的人呢，就在附近的商圈走访了一下，这就有了更加惊人的发现了。
1: 就是要求四家店赔偿，有一家店已经赔他钱了，三家老板也同时向我报告了这个事情。
2: 一对比，吓一跳，一伙人。
0: 以下就是各位店主汇总过来的结果。7月31号晚上，有一女三男四个人来到某火锅店消费，声称吃到铁丝了。后来呢，电话联系店长要2000块钱赔偿，店长没给。几个小时之后，夜里10点，这几个人又出现在了某烤肉店，用餐一会儿之后，又好像吃到什么异物了，把它吐到了餐盘里，叫老板过来理论。那老板纳闷之余只好道歉，后来呢还应对方的要求用微信转给他们2548块。结果呢，他们8月1号下午又出动了，到某咖啡店消费，消费的结果不出所料，竟然又在蛋糕里头吃出了铁丝，得到了免单处理。这都没开三度了，哪是一句运气不好所能解释。更何况就连铁丝的模样都大同小异，都是环形的。到了8月1号晚上，这四个人来到了冉茂林的店里头，同样声称吃出了铁丝，同样在事发之后还有检查报告为证。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检查报告明明是一人一份的，结果呢还一件多头，给每家餐饮店都发了一回。看到这儿，您一定会说，这不就是碰瓷儿吗？但是这显然不是简单的碰瓷儿，这要是把铁丝吞到那肠胃里去，代价也太大了呀！这帮年轻人怎么会这么干呢？而且一般来说，碰瓷儿都是个人行为，像这样拉帮结伙的好几个人，那也不多见了。他们怎么就集结到一块儿去了？工作人员的想法是赶紧找到这几个年轻人，可是当冉茂林继续联系他们的时候啊，却听说了一个不妙的情况，他们啊已经离开这座城市了。
1: 他们联系说现在在浙江，不在屯溪。我说没有关系，你就跟他说，这是公司要求，当面给现金，签署一个补偿协议。
0: 原来这帮人虽然离开了，还惦记着索要赔偿呢。冉茂林正好以此为由把他们叫回来了。这一下嘛，市场监督局也联系了警方，来了个瓮中捉鳖。
3: 有没有在其他家吃过？
4: 没有。
3: 你老实回答我哈。
0: 看到警察来了，这些人还理直气壮呢，他们口口声声说自个儿就是受害者，有照片，有视频为证，还有医院的检查报告。但是警方很快就找到突破口了，那就是其中一个姓张的年轻人。
5: 他的女朋友打了大概有20-30个电话过来，就是一直在打，一直在打，一直在打。
0: 张某呢有个感情深厚的女朋友，他也特别怕女朋友知道自个儿碰瓷儿的事儿，于是呢攻心之后，张某就交代了这个团伙的来历和手段。张某表示，他们四个人呢都是浙江龙泉人，这次来到安徽黄山就

0: 我是来敲诈勒索的，他们早就分好工了，主要是由郑某和林某吞食铁丝儿。郑某就是那个身材有些胖的黄衣女子，林某呢，则是这位身材瘦小的男子。至于他们具体怎么做的，也有视频为证。
1: 他待会儿就把这块鸭血准备吃下去。
0: 马上就把舌头下面含好的一根铁丝啊，他说融在那个鸭血里头。注意看哈，林某一边用餐一边就开始变戏法了。
2: 你看他现在吐了一个东西，
0: 对，吐了一块出来之后，在这里面挑，他在准备把铁丝挑出来。铁丝露出来了，林某的手机也举起来了，他驾轻就熟的拍好照片，就把服务员给招过来了。 这其实是他们计划的第一步，也是精心设计的一次露出。为什么要先吐出铁丝，而不是直接吞下去？这也是有讲究的。
1: 当场吞的话，就会有这个问题啊。商家看不见东西，如果把那个铁丝跟食物一起吐出来，商家能看见，哦，食物里有铁丝。
3: 这一步主打的就是个眼见为实，这时候商家一般会道歉或者进行免单，但是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边，他们在去医院之前呢，就会主动的跟下。开支前5分钟，你就要吞到肚子里面去，然后喝个4、5、6口水喝下去，确定它到位了，就进去拍。
0: 真的是胆大妄为啊！但是这一步有时候也会翻车，比如郑某第一次做胃镜的时候，那铁丝就不见了。他吞的东西已经排下去了。郑某的这消化系统还真是不赖啊！头天晚上吃的东西，第二天一早就排掉了。但是这对他们团伙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啊。于是呢，郑某在8月1号下午就再次吞下2根铁丝，又做了一次胃镜。这次嘛，终于是查到铁丝了。 这就能够解释医生一开始的疑问了。林某的情况嘛，跟郑某类似，他也是第一次做胃镜的时候没发现异物，第二次索性加大了一点剂量，结果取出了多枚铁丝。可是这也太胆大妄为了呀，他们就不怕伤到肠胃呀？啊，其实铁丝的材质和形状啊，那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提前准备的。 首先，他们选的那铁丝不会太长，通常呢只有2厘米左右。其次呢，取材也有讲究，他们会选那比较软的铁丝，还会再加工一下。
1: 买订书钉，把订书钉呢它两头剪掉，把尖的地方给它磨钝，磨成很钝的地方再吞下去。要么呢买那种打火机，点火器不是有一段铁丝吗？那个铁丝是很软很软的。
0: 这还真的是煞费苦心呢，但即使他们做了这么多准备，很多伤害依旧是不可逆的。
1: 这是个胃镜看到这个胃腔里面有这个损伤，应该是这个吞食的这个金属划伤。
0: 这帮年轻人怎么就不知道爱惜身体，实在是太吓人了呀！但其实吧，他们也是知道的，所以才会一搞多头，把一份检查报告同时发给多个商家，这既有身体上的考虑，也有成本控制的需求。
4: 住宾馆，他们也很省啊，4个人3男1女住一个房间，大概100来块钱。
5: 前期投入这么多，等到报告出来了，那就是回本的时候了，后续发展嘛，我们也就都知道了。他们拿着医院报告向商家要钱，可是还没2天呢，这就被识破了。然而就在警方要对4个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时候，新的情况出现了。这次出状况的是那个瘦瘦小小的林某，林某被捕之后一直沉默不语，多次追
0: 那个铁丝更大更尖锐。林某的自残行为显得是如此熟练，如此可怕，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显然是为了逃避警方的调查，在他身上一定还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他这秘密究竟是什么？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

0: 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爷，
2: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1: 嗯，
2: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1: 啊，
2: 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7: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安徽黄山警方发现了一起少见的碰瓷案，有四名年轻男女采用吞铁丝的这个方式碰瓷商家。他们被捕之后啊，嫌疑人林某又吞下了更多的金属，试图通过自残的方式逃避追查。警方知道林某身上肯定是藏着秘密的，随后在他们的手机里头，警察有了惊人的发现，
1: 翻出来了很多张他的那个就是未尽的报告单。
0: 这些人的未尽报告单都集中在事发前一个月，而且都分布在安徽以外的其他省市。跟这些诊疗记录相对应的是一些十分可疑的收款记录。这些收款有的备注为人文关怀，有的备注是一次性赔偿协议，大多都是单笔几百到几千，加起来嘛接近六万。警方根据这些线索一一梳理，发现这些人落网之前呢，还去过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多个省的十几个城市，在多地流窜作案。难怪林某吞起东西来这么熟练了，原来已经是各

0: 中老手了，由于他们是真的吞了铁丝，还有医院的就诊记录，这就让人一时难以查明真相。而且呢，他们还会威胁商家给差评，甚至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商家，才使得这个不少商家在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节节败退，有苦难言。
1: 我就问你，你付不付？你付，我每天去做一次，是不是要我电话打一个给你总部？
2: 哎呀，你这个是在威胁吗？
1: 我这不合理吗？我是要问你要10万还是几百万了吗？
0: 这就是他们跟商家的对话，气焰是何等嚣张啊！还好他们在黄山的时候被当地的商家识破了，这才避免更多的人受害。可能看到这儿您会觉得这案件调查似乎到此为止了吧？其实并没有，嫌疑人又说出了一件惊人的内情。他们都来自同一家公司，林某是公司老板，郑某是公司员工以及林某的女朋友，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张某和那个张某波呀，都是公司的员工。这几个人之间的关系呀，竟然是这样的，而且很显然，林某就是他们的领头羊，也是整个案件的主犯。他是怎么想到带着员工走上歧路的呢？几位员工回忆起这件事儿啊，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原来林某成立了一家直播公司，可是公司的效益一直不好，于是林某就提议带着员工去外地直播，盘活直播间的流量。
3: 如果你换一个环境播，就是可能那个流量会好一点。
0: 也就是说，他们从家里出来是满怀创业梦想的，怎么就突然开始犯罪了呢？据说这事儿啊，确实很突然。一起出行的第二天，林某选了家餐厅吃饭，在用餐过程当中，他突然吐出了一根铁丝。
4: 他女朋友还当时还非常的诧异，还真的就是觉得就是吞了一根铁丝。
0: 是啊，谁看到这一幕不懵呢？但是到了晚上，林某再次在吃饭的时候吐出了铁丝，他还劝说大家说，这样既可以吃到好吃的，还可以骗钱，比那直播呀来钱来得快多了。
4: 他们就觉得哦，这个钱来的确实是快，那好，可以，那我们就一起嘛。
0: 可是这也太儿戏了吧，尤其是林某，他明明是个生意人，怎么会突然兴起一下子就开始碰瓷儿了呀？警方对林某的生平进行了调查过后啊，找着答案了。林某在农村长大，从小就是个留守儿童，家里的条件比较差。
4: 他也是说在一个比较缺钱的一个环境里面，同时自己虚荣心又比较强，
0: 所以在开直播公司之前呢，林某就走上歪路了。他之前就加入过一个诈骗团伙，在那儿学会了吞铁丝的这个伎俩。后来呢，林某跟之前的团伙闹翻了，开启了直播公司，可是他没有耐性熬下去。当公司出现了经营困难过后，他又想起了之前的那个营生啊，还把公司的人带上了贼船。说到他们公司的人嘛，有一个人也特别让人唏嘘，那就是林某的女朋友郑某。她家境殷实，根本就不缺钱，她缺的是另外一样东西。郑某的父母说呀，女儿从小就体型偏胖，有点自卑，她和林某谈了恋爱之后，对林某呢是一心一意，掏心掏肺。
4: 这女孩子就一直在给林某花钱，还从家里拿了几万块钱出去。
0: 这种盲目的爱也延伸到了犯罪上。林某刚开始犯罪的时候是瞒着郑某的，但是郑某听说这事儿之后啊，主动要求参与，甚至在被捕之后啊，他都没有怪过林某。
5: 郑某某还问林某某相关情况，能不能就是说有些事情他承认一点。我说你们虽然是情侣关系好，感情非常好，但该做什么该做了什么就应该承认什么。
0: 是啊，都说真爱是双向奔赴，那也该一起奔赴更好的地方，怎么能一起裹挟到犯罪的道路上去了呢？掌握了种种证据之后，警方也把林某之前的同伙抓捕到案，自此七名犯罪嫌疑人全都到案了。案件随后也迎来了审判，林某等七个人都构成了敲诈勒索罪，法院呢依法判处林某有期徒刑4年4个月，处罚金35000；郑某呢有期徒刑2年4个月，处罚金15000。其他五名被告人呢也被判处了不同的刑罚。 犯罪服务法对

0: 有应得，但是复盘林某等人的犯罪经历啊，依旧会让人感叹。林某的直播公司呢，怎么说，成立的时候还是有前瞻性的，时间比较早，他如果能坚持的话，只怕会有另一种结果。只可惜他走上歧路了，不仅锒铛入狱，身体还出现了无法逆转的损伤。
1: 我们正常的腹泻药物对于他已经没有任何用了，正常做胃镜、做肠镜的麻药效果对他也没有任何用了。
0: 哎，提起林某的经历，办案人员也觉得有点遗憾。
2: 我们通过这个案件的侦办啊，就感觉到作为年轻人哈，一定要呢，三观要树立正确，人生的第一粒扣子非常重要。
0: 选择大于努力，只有行得正才能走得远，而短视和贪婪只会让一个人目光短浅，看不见潜藏的风险，到最后不仅毁坏了自个儿的身体，还触碰了法律的红线，这多可惜呀！
3: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0: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2: 你有话

0: 生啊，真是个狂生。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春丽我拿三，各位拿七。
1: 富贵险中求，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0: 将其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2: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3: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4: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4: 完成任务之后，继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5: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6: 蜂巢出现在上海，
7: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8: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9: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张女士高大豪气的外表下有一颗细腻敏感的心，平时爱好写诗抒发心情。十年前她在丈夫生日的时候写了一首情意绵绵的诗：
1: 愿你成为高大的山，愿我成为柔情的水，山水相依永不离，恩恩爱爱到白头。
0: 然而丈夫却在这一年从她手上夺走了家庭经济大权。
1: 结果呢，我要当一个男人，我要把钱全部管上。
0: 失去经济权的这十年，张女士委屈气愤不已，她又写下了一首充满愤恨和哀苦的诗：
1: 人到六十不自由，干啥啥都不得行，钱财不得我来管，保姆出身心伤感。
0: 男人委屈的他选择来到金牌调解，想要夺回财权，
1: 把家里的经济给我的名下。
0: 可是他的丈夫郝先生坚决不同意，还直言妻子犯错不断。
2: 他陆续犯错很严重。
0: 张女士究竟犯了什么错，让丈夫郝先生坚决不肯交出财权？又是什么让张女士在调解现场忍不住嚎啕大哭？
3: 我在我父亲的坟墓里要唱唱唱唱。
2: 这里是调解问题的，不是来叫你哭的。
0: 为什么连儿子也觉得母亲张女士是个惹不起的人？
4: 我妈那个人，你不敢说她半点都不好。
0: 写起诗来多愁善感的张女士和一点就炸的张女士，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的？最终张女士能否要到家庭的经济大权？她的委屈又能否平息？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写诗女人要财权。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张女士和郝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们结婚37年了，他冷暴力，经济大权他全部管着呢，我得不到爱也得不到钱。今天的诉求就是把家里的经济给我的名下存上一部分。
5: 就是你要拿到一部分钱？
1: 对，我心里就有安全感了。
5: 有具体的数额吗？多少钱？
1: 把家里的房租存到我的名下，加起来总共是93000。
5: 以前这个钱都归谁呢？
1: 归他管。我就感觉到他没有把我当老婆看待，不信任我吧，感觉到我像一个保姆一样。
5: 郝先生对于他的诉求啊，把房租存到他的个人名下，给他一定的经济上的安全感，你能接受吗？
2: 我不能接受。

0: 因为他这几年花钱乱花，很严重。
1: 你不放心他是吗？
0: 对，他陆续犯错，我就有这个担心。
2: 一开场，郝先生就拒绝了妻子要钱的诉求，没有一点示弱的意思。这是否印证了张女士的话？她在家就是个得不到钱、得不到爱的保姆呢？然而，郝先生很快便说，自己其实很冤。他之所以要把持着家里的钱，不是因为独断专行，而是为了家庭安全着想。因为十年前，也就是2015年，妻子犯了一个非常离谱而疯狂的错误。
0: 网上不认识的一个人给他发了一个什么，他就搞开传销了。别人洗脑了以后，他就跑了。我就还没发现他搞传销的时候，他就给那个门面房房客说，是你赶快给我把钱转过来，我儿子在外面出了大事了，你不能给你哥哥说，不能给你哥哥说。就是他那个人心小，你赶快给我把钱打过来。那个房客想说是那人啊是老板娘嘛，是吧？那就给他打过去了。我说上当了，然后我就给小舅子打电话，给我的挑担就是他姐夫打电话，我说冲灵如果再问你要钱，一分钱不能给。这个事情我及时的止损了，等了有10天，给我发信，他说你给我打下钱。我先问你在哪里，10天都没见你面，你跑哪里去了？我把我急得了不得。他说是我在这里搞个投资。我说女人家搞什么投资？说哎，这里有个房，说是增值得很，投上27万，就最后一辈子要挣多少多少钱。我说你发个地址，就按他那地址。我到了以后，我说是咱们现在回家吧。那个钱要不上了，不管投资多少钱，只要你现在跟我回去，我以后概不提这件事情，咱不要再上这个当了，不要再现身了。人家那是大老板，咱们那几万块钱人家还能不退吗？执迷不悟。最终是我把他身份证、手机切他在睡觉的时候，我全部装到我手里拉回来了。
1: 他对于你把他拉回来的这个行为，他的态度是什么？
0: 他坚决不回来，回来之后还不认为错，把电视摔下，把电话摔坏，把桌子掀翻，我把他打了一顿，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他。
1: 你们俩在这个事情上如此对峙的状态持续了多久？
0: 半年多时间。去了3次，第3次去了以后还给我打电话，说是我在发财了，你不要对人声张。我说你做白日梦，我就把以前他管经济这个权利，我慢慢，因为还有些折子什么没到期的，我就慢慢的转到我的名下了。
1: 就是从这以后，在经济上你开始对他有所限制了。
0: 对，他越是硬要，我越抓得越紧。我说我可以给你花钱，但是不能叫你抓这个经济权。
3: 我做那个传销，我自己是有问题的。
1: 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是有问题的？
3: 刚一回来我就认为我有问题。
1: 那为什么还会跟他发生那么大的冲突呢？那个半年内他说你们吵得很厉害。
3: 冲突就是他认为我在外面做了传销，他就把那个经济权牢牢地管住，晚上睡着了以后，他把我的身份证、我银行卡就拿去了。我对他都偷偷地拿我的银行卡，我感到很生气，我就和他吵架了，砸电视，掀这个茶几，
1: 就是你又不理智了，你又不冷静了。
3: 这也是事实。
1: 所以你气的并不是说他阻止你去做了这件事情，你气的是他后面采取的行为对你来讲不能接受，是吧？
3: 对。
2: 对于丈夫收走经济大权的举动，张女士是又气又急。可是自己陷入传销被骗了钱是事实，这个错误让她失去了争辩的机会，至少在那个当下是这样的。然而郝先生却说，妻子并没有吸取教训，不久后又迷上了直销，开店卖起了保健品。
0: 他开这个店要给他投3万5，投资3万5最后还是打了水漂了。
2: 这次之后，郝先生给妻子彻头彻尾地贴上了败家的标签，也把经济大权握得更紧了。眼看自己在钱的问题上确实屡屡犯错，张女士不再揪着钱的问题，而是转而到了情感问题上。
3: 我现在想起来，我就是想这个躲避这个婚姻，就是不想和他在一起待，他对我冷暴力，整辈子就是冷暴力。
2: 张女士说，

0: 她之所以总想一个人出去闯，是因为忍受不了丈夫的冷暴力。为了证明这一点，张女士声泪俱下地说起了一件她记了整整30多年的事情。
1: 他实在不得不在家嘛，快临产的时候，我就给他写信，叫他回家来照顾我。刚回来就在父母的炕上坐了。后来，他进了我的房子以后，他就摸我的肚子，我可能就是撒娇，我就把他手这荡了一下，他就说是，我回家你叫这个脸，是不是我把门走错了？我说你把门走错了，那你给我出去。我就吵了这两句嘴。后来到晚上睡觉，他就和我不说话，一直到第二天他家亲戚结婚，他父母和他一起去了，我一个人就在家里，我因为不高兴我也不吃饭，他已经到天黑才回家，回家后还没有问我吃，没有问我喝。到晚上我就想不通，我说是我还怀孕呢，我就快生产的了，他就不问我吃，不问我喝，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想死。我就半夜2点多就出门了，一直朝西走，碰见一个井口，我就想跳下去死了算了。可我没有死，我想的好多，我没有死。
2: 他一直都没有来找你吗？
3: 到处找，找不着。
1: 我在我父亲的坟墓里，我找找找找。
3: 这里是调解问题的，不是来找你哭的。调解问题，咱好好说，这样的话能解决问题吗？快
2: 他刚才给你递纸巾，帮你擦眼泪，帮你递水，你对他这个表现是什么看法呀？
1: 我不想接受，因为他一辈子都没得我跟人家好过。
3: 我费尽好大的周折，就是为了回来照顾妻子。我说了一句我走错门了吗？给我拉着个这么大的个脸。我感到我回来以后他对我很冷漠，我没有看懂他的撒娇。自从结婚，我就感到他这个脾气容易走极端。刚结婚的时候，他有一次好像不高兴的时候，他就喝酒，把酒倒到这个枕巾上，准备烧着的。我就一把把火柴抢过来。所以说他的脾气比较大。我呢，其实也关心他的，但是往往就是我这个耐心可能有限，我哄我说劝他不听。
4: 你哄过吗？你安慰过吗？
3: 没哄过，
4: 连一次都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我哭的时候我不吃饭的，他还唱歌专门气你。每一次吵架生气他就不理我，他冷暴力。
0: 从那时候开始，张女士就给丈夫贴上了冷暴力的标签，尤其是在丈夫收走经济大权的这十年，他们的关系更是冷若冰霜。
1: 这十年里一直就是冷战嘛。
0: 在张女士看来，自己就是钱钱要不到，情情得不到。然而对此，郝先生却毫不认可。他说，妻子始终都没有改掉胡乱投资、想发财的毛病。因为这，去年过年，两人还发生了一场冲突。
3: 他把我打了，眼睛打得差点残废。
0: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5: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 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8: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6: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

0: 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4: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3: 怎么不干好吗？
6: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他要搞这个美容，我说你快60岁的人了，那是年轻人吃的饭，我也给你钱着呢，你搞那个，就最后还把办托费投进去以后打水漂。他说是离婚都要搞这个。我不支持他之后，32晚上刚一上床，我看他拉这个脸，我也就看我的手机呢，他就抢我的手机，我说你干啥，一拳就过来了，把我眼睛差点砸残废了。
8: 大年30了以后就说这个钱的这个事情，他给我钱花，我说你没有给我钱花，就为这个争吵起来。他说我没有给你钱花，儿媳妇给咱们发了个红包，我都把红包都给你了，你还说我没有给你钱。我说那红包里1000块钱你就算给我钱了，我你一年再没给我钱，反正好像就动手打呀。他一下子过来就把这，我在床上坐，他一下把我头子按到床上了，我就把我的手机摸上了，我就砸向他了，把他的这个眼角砸破了。后来我就和他就不说话。
9: 虽然打伤了丈夫的眼睛，但是张女士觉得这都是因为丈夫强权专制，让她极度压抑才导致的，所以她的内心依旧很委屈。她开始留丈夫一个人在儿子那儿带小孩，她则回了老家。她这样的做法却引起了儿子儿媳的不满。
10: 这半年来，我就是没有好好给儿子哄娃嘛，儿子和媳妇都偏向他了，我就是更加的想要这个钱。你们不管我了，我就是把钱攥在身上踏实吧。
9: 感觉众叛亲离的张女士，既愤恨又悲凉地写了一首诗，发到了家庭群。
10: 好家祖先没留业，丛林贫薄啥不去，人到60不自由，干啥啥都不得行，钱财不得我来管，保姆出身心伤感。
11: 有人回复你什么吗？
10: 没人回复。
7: 我对他的一些所谓的保姆啥的我一直不认可，他整天就是在外面不顾家庭，他整天是敲锣打鼓的唱戏，没陪伴过。
9: 郝先生说自己才是30多年婚姻里受尽委屈的人。随即他拿出了拍在手机里的日记，道出了自己多年来的心酸。
7: 2007年4月7日吃早饭时，我说了句怎么不炒个蒜苔，女儿回来也该多炒一个菜，但我并没有

0: 非炒不可的意思。可他说给你做熟就不错了，不吃拉倒。炒过之后我不吃饭，饭后他背着背包出去了，麻将一直打到半夜一点。再一个就是他的暴力语言已成为黑武器，动不动就咒我，我说一句话他能说十句话。再一个就是我儿子回来他也不好好做饭，他整天说他保姆呢，动不动我守着店里我吃不成饭也做不成饭，我就说我当牛做马整天守这个家为这个家里付出呢，饭都保证不上。
1: 亲戚有时说话跟着不现实，亲戚就给自己找理由。我下雨的时候或是没事的时候我偶尔打个麻将。
2: 郝先生，你在结婚后你发现过他身上有什么闪光点没有？
0: 闪光点就是他的脾气厉害，闪光着呢。
2: 那叫爆炸点，那不是闪光点。
0: 不，因为我这个性格比较温和，他的脾气比较厉害。
2: 他的厉害带来了什么呢？
0: 他的厉害带来就是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家庭有些在外面上吃亏的事情，他能把这便宜占回来。
2: 但是如果这一点放在自己的小家庭里面，就是你受不了的。
0: 对，双刃剑。
3: 郝先生并没有全盘否定妻子，而是给出了客观的评价。那张女士是真的从内心认定丈夫就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吗？在他们的婚姻里，究竟谁才是真的受委屈的一方？为了从侧面了解更多信息，我们拨通了他们的儿子小郝的电话。
4: 我妈的性格呢，她比较强势，好胜心强，脾气也大。那我爸呢，他可能稍微有点大男子主义，他就希望娶一个娇小听话的一个妻子，贤内助那种。但是我妈呢，偏偏不是这样的人。
2: 小郝，我问一下你啊，为什么你妈妈会觉得就是孩子们现在都站在爸爸那一边？
4: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自己是中立的。事实上就是我妈那个人，你不敢说她半点的不好，只能不停地夸她。
2: 爸爸肯定做不到这一点，是吧？
4: 我爸从来不夸人，一辈子很少就认可你、赞同你。情感上分开对他们两个都有好处。
3: 儿子小郝直通病灶地指出了父母各自的问题，性格和心理预期的差异是造成两个人争吵不断的关键。然而，即使儿子小郝劝离，双方却都表示不想离。
0: 毕竟已经结婚了，我就不抛弃、不放弃，
5: 凑合着过吧，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吧。
3: 婚都不想离，可这钱又都想管。张女士说，家庭之前的大额收入都在丈夫名下，现在两人的退休工资又相差巨大。
1: 他的工资一个月10000块钱，我的工资就是一个月2000块钱。
3: 虽然现在丈夫每月会给自己1500，可她认为这远远不够。她希望丈夫今后把家里每年大概90000块钱的房租存在她的名下。对此，郝先生依旧坚决不肯。
0: 他可以说是得寸进尺，你如果现在把这钱给他了，怕他又把这钱胡投资。
3: 夫妻俩一个牢牢把着钱不肯退让，一个各种折腾自怜自艾，他们究竟该如何看到彼此的内心，找到金钱和情感的平衡呢？
6: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8: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9: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7: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9: 是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1: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7: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1: 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张女士很喜欢写诗，确实写得很不错。你是属于那种有一颗玻璃心，易碎又坚硬，像厚厚的盔甲保护着自己，但是又属于那一种为赋新诗强说愁，多愁善感的一个敏感的女人。所以你会给你丈夫贴个标签，叫做冷暴力。我反倒觉得他的冷暴力是你造成的，你很容易去拒绝他的热情和温度，包括他费尽周折从部队赶回来，就是想照顾待产的，他摸你的肚皮，这是他表达对你的情感的一种方式。你虽然说是我撒娇，他不解风情，但是你这种拒绝，你会让他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来，也会像跌入冰窖，结果你们俩就各自背道而驰，越走就越远。从那时候开始，你就定义冷暴力对你了，因为你不善于接受别人热情，包括场上他给你递的纸巾一甩甩，把他又甩一边去了。孩子觉得你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很冲动型的女人，所以他们也用冷处理的方式啊。你难道可以说孩子们用的是冷暴力吗？他给你的感受，他是属于大男人，确实像你儿子说的有点大男子主义，他是属于粗线条的男人，但会他用细节用行为去温暖你。但是你
1: 没有行为，哪有行为？
12: 怎么叫没有行为？
1: 就是没有
12: 场上的行为，不管是不是你觉得他是假的，但是他能迈出这一步，我觉得他就是真的。
1: 他那个行为是装的，我只有我体会到他装的。他上次他战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哭的时候，他给我不拿卫生纸，他的战友把卫生纸拿过来。他现在就是慢慢学会了，我哭的时候，他每一次他要是安慰上我一句的，我还能再哭吗？我觉得我
12: 对
1: 我这个人，
12: 你会对他有要求、
1: 就是
12: 啊、我就问你，为什么他当初摸你肚子的时候你就那么矫情的把他甩开？他甩开他有误解
1: 的。那我受了10个月的苦，
12: 你听我说，
1: 是十个月的苦谁理解呢？我两天没吃没喝，他不关心我，他这样做是对着
12: 的。好了，不争不争。我也是希望就通过我个人的一些感受来谈谈我的想法，看能不能对你有所帮助，所以你别着急好不好？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其实体谅一下你的老公，然后也领会一下他细节上对你的一些爱护温度。
13: 郝先生啊，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给孩子做饭照顾孩子起居，是不是主要是他的？
0: 这个咋说呢，
1: 20年前都是我做饭打扫卫生。我记得20年你过生日的时候，我又写了一首诗，20年夫妻20年情，20年恩爱凝成绳，愿你成为高大的山，愿我成为柔情的水，山水相依永不离，恩恩爱爱到白头。我以为我写这首诗能够叫你以后从今我们有恩爱的生活，结果呢，你是从现在开始就是我要当一个男人，我要把钱全部管上，从此以后反倒闹矛盾了。 我想说说我对家里的贡献，能行吗？

0: 我们包商店刚包上商店他就生病了，这两三年里那是钱大部分都是我出力挣的，还有就是他爸就是病了之后这边骨折了，他全部都在床上躺着呢，天天要问饭，整整五个月，到现在你都不记我的好，不会感恩。所以说一辈子他没有说给我说过一句安慰的话，为什么我现在给他想要这个钱来弥补我心里的空缺呢？
1: 我认为之所以你们现在不会去离婚，其实在内心深处还是念对方的好的，如果对方真的不好，早就避之而不及，早就想彻底分开了，还是念对方有好的地方的，而且对未来的生活还是有一些美好的期待的。郝先生，你作为一个确实有点大男子主义思想的一个人，你确实很多时候把这种好没有把它真正的摆在面上来，你最多是放在内心，而不愿意表面上去肯定和承认。而张女士为什么她最终不想离婚，说句实话，她也是知道，就是郝先生你确实是一个好男人，虽然不太懂得关心女人，但是你确实又是个好男人，她心里是明白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心里要把这个话呀，我觉得应该敞亮地说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2: 我想说一下妻子纠结的这个财产的问题。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我们夫妻的双方的工资、投资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等等，这些都列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的本质是什么？共同共有。另一个方面是我们财产的管理权的问题。法律是没有强行的规定我们的财产的管理权是谁的，我们法律可以规定财产的所有权，但是它不会规定财产的管理权。为什么呢？它把这个权利给了你们，到底是丈夫管钱还是妻子管钱，你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该怎么管这个钱。整场听下来，我倒觉得丈夫更适合管这个钱，女方要更多的钱。我理解她是想要一种安全感，钱放在我这里，我就算不用，我看着它，我内心能获得一种安全感。但是我觉得以你的一些经历来说，你不太适合管钱。我们的女方很善良，很容易相信别人的花言巧语，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什么呢？容易被人骗，容易上当。
3: 郝先生呢，其实你真的大概可能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种耐心和理性中间的缓冲区太短了。你看他哭的时候，其实你马上会看一下他，这不是装出来的，因为你的躯体的动作我们是看得到的。你看你整个程序，就是找了半天我找出来了，然后我给你送过去了，塞你手里，自己擦的眼泪完事儿，对吧？然后还有他接着哭的时候你说的啥？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让你上这儿来哭的，哭能解决问题吗？你发现自己跟他互动的这个程序了吧？其实初始是好的，但是总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做不到位呢。如果你去给他擦两下眼泪呢，或者的确再多两下，比如说把手放到他背上这种爱抚的动作了呢，就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其实可能效果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没错，但是也的确做得没那么好。还有一个就是经济上，虽然你防止他可能乱投资啊，把这个家很有可能把你们晚年养老的钱都给败掉啊，你的初衷是没错的，但是你的这种做法似乎就是你更强权，而且似乎你更坚持，你的这种坚持无异于你觉得对的情况下，然后去伤害了他跟你之间的这种晚年相伴的亲密感，他找不到啊，因为你这么防着的，你这么强权，他的心怎么跟你走得近呢？
4: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郝先生在金钱上过于理性，在情感上又缺乏耐心，是造成妻子张女士心里不安和匮乏的关键。 随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张女士告诉大家，她心里其实是很想对丈夫好的。
0: 我也想对他好，就是我有时想起他对我不好，我也就不做了。
5: 你是一种赌气嘛？你是很想很想对他好，但想起他对我不好，我为什么凭什么我要对他好？
0: 对，
5: 你看你们两个就隔在沙滩上了，他也想对你好，你们两个都没有台阶，要学会用语言去称赞他，要激发他的积极性。
0: 我们两个都是就这样，不会就是夸对方。
5: 爱是要传递的，爱还要说出来。
0: 他就是老师说的那样，就是像我情绪不稳定，我就希望他就是要关心我，我病了我困了的时候给我做做饭，平时给我再做做家务。
4: 张女士始终想要丈夫多关心和体贴自己。另一边，观察员刘天就这方面也继续做着郝先生的思想工作。
6: 你老婆啊，就是她一个表面很坚强，其实她内心很脆弱，就有的时候像小女孩。那你呢，就比较成熟一点，跟她在一起，适当的我们软一点，她很需要你，你没发现吗？我们对她细腻一点，啊，递个纸巾呢，抱一下呀，说两句甜言蜜语啊，她就想要这些东西，她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她也会。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7: 如果问题就在经济问题上，如果说是叫他管，我因为他长期以来形成的这一种个性或风格，我确实是还是不放心，因为贯彻到我们以后的养老问题。
4: 郝先生表示，妻子最在意的还是经济问题，要给妻子管钱他依旧很担忧。这边张女士或许是知道丈夫强烈担忧，她表示可以少要一部分，
0: 就是把那个房租给我的名下，房租是一年的算下来就93,000，一楼的门面房钱就是55,000，在这个协议上写着，这个钱你存到我的卡上。
4: 张女士已经把自己的心理预期从90,000降到了55,000，那么郝先生会同意吗？带着他的这个要求，廖喜玉来到郝先生这边沟通。
5: 他说存个5万到6万存在他的名下，老公管命嘛，我保证不用钱，我保证。干你又怕他啥？
7: 不敢再相他的保证了。他的那一种性格没有自律，我自律性很强。
5: 一个女人嫁给你一辈子，存个5万到6万块钱，如果我们做你的工作5万块钱都做不了，我嫁给你38年，给你生儿育女。
4: 见郝先生依旧坚持己见不肯退让，观察员廖喜玉对他进行了批评。密室出来，郝先生能否同意妻子的经济要求？他们的婚姻又能否继续下去呢？
8: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先把拟好的协议给双方当事人念一下，协议内容一共有3条。协议第1条，甲方承诺，也就是男方承诺，每年存46,000块钱在女方名下，家庭其他经济收入公开透明。2, 女方承诺今后不再较劲赌气，会学会和丈夫加强沟通交流，遇事多和丈夫商量。3, 双方表示今后会互相信任，互敬互爱，共同经营好家庭，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如果觉得这3条没问题的话，咱们就签字确认。
0: 同意。
3: 今后怎么好好往前过呢？两位表个态呗。
7: 我们呢，从此调解以后，多关心他，多照顾他，多包容他，大小事情都协商着办，怎么对怎么办。
0: 我也找到了我自己的缺点，我以后就是，有缺点我就好好改变。刚来的时候我的心结没有打开，我就是光想哭。现在我开心了，感谢你们，以后我两个人好好过日子。
3: 你往后就一招多笑就行了，碰着啥事我就是个笑，你运气就好。
0: 对，你记住这个，
3: 好吧？
0: 很好。
3: 就看你俩这状态，我们也放心了，回去好好过日子哈，好吧？
0: 很好，就是。
4: 调解结束了，从郝先生一系列的肢体动作和语言神情中，我们能体会到他已经在极力调整自己，学会向妻子传达爱意和温暖。从张女士的笑容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她的幸福和满足。其实在这段37年的婚姻中，他们都是认可和爱着对方的，只是过去他们都

不会表达。希望今后郝先生能够用更多的耐心和用心对待妻子，也希望张女士能够给予丈夫理解和回馈，安定踏实地共度余生。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2: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

0: 多少钱？
1: 8000。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第28次会议，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信心，卯足干劲，精准发力，综合施策，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全力以赴争取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省长叶剑春、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陈敏出席。
1: 会议听取了我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赛道，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为现代化江西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建强用好重大创新平台，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效能，使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要扎实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科学布局未来产业，推进场景应用示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锚定实现碳达峰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厚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底色。要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持续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会议听取了我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的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但受各种不利因素影响，经济运行呈现增速放缓态势。我们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抢抓政策机遇，紧盯短板弱项，聚力攻坚，加压奋进，扎实做好稳增长、促发展等各项工作，奋力实现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

0: 要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增长，坚持一产一策、一业一策，推动重点行业稳增长，把加快培育新增长点作为重中之重，充分发挥开发区主阵地作用，精准引进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深入开展企业调研服务，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夯实工业稳定增长基础。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需求，多措并举增加有效投资，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稳住大宗消费，挖掘农村消费市场潜力，下大气力释放消费潜能，推动对外贸易持续向好。要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抓实抓牢重点群体就业，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补齐医疗、教育、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短板，全力办好民生实事，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夏文勇、万广明、张莹出席。
1: 省长叶建春今天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专题会上，叶建春就相关具体问题与大家深入交流，展开讨论。他指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包含的各类基础设施，不仅单独成网，也能实现多网协同，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优化布局结构。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认识六张网规划建设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抢抓发展机遇，拓宽发展视野，科学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全面系统梳理我省每一张网的建设情况，谋划长远项目，干好当前项目，确保我省六张网既各司其职，相互支撑，又有机融入国家规划。要综合考虑国家赋予我省的战略使命和我省特色优势，精准对接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在重大项目建设上持续发力。要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1: 来看时政消息。
0: 副省长夏文勇今天在南昌会见福特汽车全球执行副总裁、首席政务官柯立先生一行。夏文勇说，江西汽车产业链条完整，动能强劲，希望福特汽车持续扎根江西，充分发挥全球技术、品牌、资源、人才优势，助力江西汽车产业迭代升级。柯立表示，福特和江铃的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希望进一步深化合作，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1: 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江西牵头项目斩获3项一等奖，并首次拿下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江西何以实现历史性的突破？记者走进实验室，探寻答案。
0: 北京领奖归来，江丰毅院士团队一天没歇，又扎进了实验室。他们向记者展示了一款最新研发的全球首款高亮黄光 AR 眼镜，重量轻、体积小、功耗低，未来在特种作业、工业巡检、户外导航等场景中都能派上用场。
2: 黄光是所有这个单色光里面人的眼睛速度是最高的。
0: 这款 AR 眼镜的核心技术凝聚了团队20多年持续攻关。全球半导体照明领域长期存在位错缺陷越小越好的固有认知，江丰毅团队却反其道而行，证实大尺寸微型缺陷可强化空穴注入，提升发光效率，并据此创立了微缺陷三维 PN 结理论，将 PN 结界面从2维拓展至3维。
3: 这个理论只是给我们指定一个方向，我们要把材料做出来，最难的就是我们怎么去控制它。这个材料有70多层，最薄的地方只有3个纳米，有将近7000多个参数，我们做了实验，做了1万多次。
0: 团队打通了基础理论、核心材料、芯片器件、成套装备完整创新链，自主研发的无荧光粉纯芯片 LED 照明产品，以批量用于路桥照明和氛围营造

0: 场景。这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实现了江西该奖项零的突破。
1: 真正的原始创新，从技术研究出发到最后产业化取得成功，比例是非常小的。选题选方向就特别重要，我们选择了这个方向，三班倒、白加黑、五加二，经过20多年的努力，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六个字：多发光，少发热，多做实事，手头脑发热。
0: 十四五期间，江西统筹安排双一流建设经费不少于30亿元，赋予南昌大学自主招聘、岗位设置、职称评审等权限。2023年，江西批准建设全省首家省实验室南昌实验室，由省、市、区与南昌大学四方共建，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为科研团队搭建了坚实的平台。类似的协同攻关同样体现在农业领域。江西农业大学曾永军教授参与完成的水稻高产优质均衡群体理论与技术集成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们联合全国7家单位，花了20年时间破解水稻高产和优质顾此失彼的老大难问题，提出了学穗粒三均衡新理论。基于这一理论集成的栽培技术，连续多年入选江西省和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主推技术，近3年累计推广1.6亿亩，增产优质稻谷365.8万吨，新增效益249.2亿元。
2: 省委省政府特别重视这个科技的这个创新，在经费支持上，那么是一步到位，足额到位，给了我们特别好的一个支持跟鼓励。
0: 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江西正加快构建科研力量协同联动的新格局。省委科技委统筹全省科技创新一盘棋，启动2030启航计划，强化基础研究，实施2030先锋工程，围绕1269行动计划和6大未来产业布局重大专项，全省重组获批8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启动南昌实验室、赣南实验室等省实验室。在中部率先完成172家省重点实验室优化升级，一张覆盖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创新网络正在加速成型。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关于进一步提振消费的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商务厅、省民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省市场监管局介绍相关情况。此次提振消费聚焦商品与服务、传统与新型、城市与农村，精准施策，共推出12条举措，包括将统筹8000万元省级资金，对市县餐饮、商品消费券给予最高30%奖补。将信用卡账单分期纳入贴息范围，按1个百分点予以贴息，单人每年最高贴息3000元。精准落实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对失能老人各类养老服务按比例予以费用抵扣。遴选2个社区市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每个安排2500万元资金支持。遴选5个县市区发展农村电商，10个县市区推进家居下乡试点，持续开展服务消费季活动，持续培育消费新增量。
3: 通过消费券的投放、专项补贴等方式直达群众，精准让利，充分集合居民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呢，立足市场化发展的导向，运用政策扶持、试点培育等方式，赋能商贸经营的主体，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持续深化商旅温体件深度融合，全力推动消费持续提质过浓，稳中向好。
4: 抚州市聚焦群众就医、农村饮水安全等急难筹盼问题，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在抚州市妇幼保健院远程会诊中心，医护人员正通过远程医疗系统与省外3甲医院专家开展线上会诊，为患者研判病情，制定诊疗方案。今年3月起，抚州市在全市医院实行固定专家、固定时段远程会诊模式，每周发布专家名单及会诊安排，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医疗资源，
5: 省了我们来回奔波，又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
0: 此前，抚州市虽与省内外医院有合作，但覆盖面窄，时间不固定，群众就医仍有不便。
6: 以前呢，这个

0: 患者遇到这个疑难疾病的时候才会临时想起来联系专家，这样的话我们对接起来比较费时费力，老百姓找专家看病呢等待时间就会比较长。
1: 为破解这一难题，抚州市动员全市医院主动联系抚州籍在外名医，邀请他们加入本地名医专家库，并在专项政策与资金上给予保障。各医院成立工作专班，专人对接，推动远程会诊从临时对接转向常态服务。目前全市已建成18个标准化远程会诊中心，联动北京积水潭医院、上海瑞金医院等26家国内三甲医院，搭建起国家、省、市、县、乡5级远程医疗协作网络。解决群众就医难题的同时，抚州市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治理。在资溪县，针对山区供水分散、净水条件有限等问题，6月初引入适配山区小型供水工程的微滤膜水质净化设备。
2: 以前呢，每到下雨天放出来的水呢都是有点黄，现在不管雨下多大，放出来的水都是干净的，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大实事。
1: 抚州市还组织工作人员全面排查老旧管网、供水水质、用水成本等情况，分类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累计完成2661项供水问题整治，切实守护群众饮水安全线。
3: 江西省污与稀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扎根赣南15年，充分发挥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攻克技术难关，提升服务水平，推动污和稀土产业向新发展，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4: 在赣州一家稀土新材料公司的生产车间，江西省污与稀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工程师正了解高温窑炉精准控温的情况。
5: 发现他们在烧制产品的时候就会出现因为温度不准确而导致这个烧出来的产品出现合格率严重的不符合预期要求。
4: 经过多家企业调研，工程师发现生产中控温不准确，主要原因是校温不精准，而这是稀土永磁材料硬质合金生产中普遍面临的难题。
6: 靠我们自己的话，研发团队去解决，目前还是有困难，设备和研发团队人员还是没跟上。
4: 企业的困难就是研发的方向。质检中心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科研队伍，经过5年上万次的试验，终于研发出全球首创的原位精确合金校温技术。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窑炉控温精度由原来的正-5摄氏度提升至正-2摄氏度，
6: 比我们以前老的要精准，而且不光是省电还是省力，控制这个产品的一致性啊，包括有报废的产品啊，这个是明显是比以前要下降好多。
4: 目前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由原来的不足90%提升到98%以上。原位精确合金校温技术已经申请专利6件，在全国50多家企业应用。
7: 充分发挥这个党员的这个先锋模范作用，沉下身进入企业去摸需求。同时哈，就是要有这个甘做10年板凳人的这种精神来搞科研，啊，扎扎实实的通过科研的努力为企业解决这种技术难题。
4: 现在质检中心成为全省唯一一家同时服务国家级和省级2个集群的促进机构，主导和参与了4个国际标准、近100个国家、行业和团体标准。
3: 近日，新干线一名幼童不慎被反锁车内，情况紧急。民警接到求助后，火速赶到现场，破窗将孩子救出。
4: 事发时，家长有急事下车，把孩子和车钥匙留在车内，孩子不小心按到锁车键，导致车门锁住。车辆断电，空调停止运行，仅仅几分钟，车内温度就飙升到40多度，孩子连惊吓带闷热。身体逐渐虚脱，民警文辉龙尝试用盾牌破窗失败，然后向附近车主借来安全锤，对准车窗边角的薄弱位置发力敲击，车窗玻璃应声碎裂，车门被打开了。家长把浑身湿透的孩子抱出车外，民警提醒大家，夏季车厢升温速度极快，极易发生危险事故。驾驶员短暂下车时，切勿将孩童、老人、宠物及易燃易爆品单独留在车内。近日，在大广高速泰克

0: 半段，一辆大巴车在夜间行驶中突发故障，车上54名乘客滞留。高速救援部门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有序组织滞留乘客撤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并快速开展拖车作业。
1: 等一下有转客车会过来，下去之后我们再去转行李，这样会确保你们的安全哈。
0: 救援人员同步联系转运客车赶赴现场，将所有乘客安全。

心里都慌的，没想到收费站给我们提供了休息的地方，虽然里头有点小意外，但他们的服务让我们特别安心，给他们点赞。

0: 欢迎收看本周的江西山茶油。大家都知道茶油呢是个好东西，但如今市面上很多低温压榨茶油深受消费者喜爱，也有不少消费者会购买土茶油。那如何辨别土茶油和压榨茶油呢？今天我们通过情景演绎的方式教大家辨别。
1: 明明用的茶油，怎么煎个鱼就冒黑烟啊？
2: 你错把土茶油当低温压榨茶油用了。土茶油呢，通常是小作坊生产的未经精炼的初榨毛油，虽然保留了菜籽中的营养活性物质，但由于生产环境卫生指标和原料质量控制都存在着安全隐患，所以呢，用土茶油做菜的时候呢，需要高温炼制后方可食用，所以呢，在超市中是看不到土茶油销售的。以后呢，尽量不要用土茶油做菜。而低温压榨茶油呢，采用低温压榨工艺，温度控制在80度以下，避免了高温对营养成分的破坏，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营养物质，颜色透亮且没有沉淀，这才是安全健康的茶油。推荐选择符合国标或者是江西山茶油团体标准的压榨茶油产品。
3: 吉安具有适宜油茶生长的地理条件和气候优势，拥有2300多年的油茶栽培历史，是我省油茶主产区之一。为保障油茶产业的健康发展，吉安市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结合松材线虫病除治、防火隔离带建设等工作，不断拓展油茶种植空间。在资金支持上，吉安市加大对良种繁育、资源培育、收储加工、品牌建设等奖补力度，协调金融机构丰富油茶带金融产品。目前，吉安全市油茶林面积超330万亩，油茶产业总产值突破140亿元。2025年，吉安全市油茶籽产量13万吨，茶油产量3.3万吨，油茶资源规模和茶油产量均位居全省前列。
0: 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4: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成渝中线高铁、沪渝蓉高铁、西安至重庆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合肥至武汉高铁、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涉外收支

0: 规模创新高，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
1: 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2: 同时，数据显示，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
1: 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
0: 随着三伏天的到来，不少人都会贴三伏贴进行冬病夏治。三伏贴人人都适用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专家提示这几类人群使用三伏贴的时候要特别慎重。
3: 三伏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以下的人员呢，特别要选择的时候要慎重。第一类就是正在处于急性感染期的人，如感冒发烧啦，急性咽喉炎啦，肺炎啦。第二类呢，就是皮肤敏感或有皮肤病的人，容易对这个贴敷药物过敏或起水泡。第三类就是孕妇及2岁以下的婴幼儿。第四类就是阴虚火旺的体质的人，建议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中医师来进行体质辨识跟评估之后，再决定是否是适合贴敷。
0: 三伏天天气炎热，儿童出现长痱子、拉肚子等问题该怎么办呢？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话题，在昨天的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也进行了提示。
3: 给孩子穿一些宽松的，然后吸汗的纯棉衣服，让出汗之后能够及时的擦干，同时更换衣服。每天还可以用温水给他及时的洗澡，但水温不能过凉。同时呢，也可以在洗澡水里面适当加点金银花或艾叶，然后一起给他煮水之后洗澡。小孩在家里的时候，保持室内的通风，但是温度不能过低。假如已经是长了痱子，那我们可以煮一点马齿苋这样的一个水给他做一个湿敷，吃冷了会拉肚子的问题，要湿度掌握着湿度的原则。冷饮不能从冰箱拿出来马上就喝，起码放在室温里面放一段时间。假如孩子已经是拉肚子，可以用一个叫煮焦米粥的办法，那就是什么呢？把大米啊炒到焦黄，然后煮成粥，它可以收敛止泻的作用。假如腹泻太严重了，很明显，那还是要去医院请医生做一个诊断。
0: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7月16日，飞虎队来华抗战85周年纪念活动启动仪式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举行。飞虎队老兵家属、美国青少年代表、江苏省各界人士近100人参加活动。仪式后，中外嘉宾步行前往纪念馆展厅参观，并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前向英烈默哀、献花。当地时间16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宪法，增加

0: 防卫开支以及解禁武器出口等政策，不少日本民众手持标语高喊反战口号，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推进修改宪法，避免重蹈战争历史。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称，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当天表示，目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经处于以军实际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建立了所谓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地带民众仍在被迫迁移，并面临失去基本服务和人道援助的风险。尽管救援行动持续受到多重阻碍，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仍在扩大粮食、农业和教育援助。
1: 好，今天的夜航就是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明晚的同一时间，再会。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啊，把他送过去吧。啊，
1: 周书记，
0: 齐峰，
1: 哎，
0: 来，
1: 周书记啊，县党委和支队党委的联席会议开完了，我来给您汇报一下啊。
0: 既然是党会定的事儿，不用给我汇报了。
1: 哎，周书记，跟您汇报就是开会决定的事儿啊。
0: 好，咱们那儿说去。
1: 哎，好好好，您慢您慢点。来来，周书记您慢点啊。
0: 嗯，
1: 现在咱工作重点啊，经过讨论以后，还是这个冬小麦播种的问题。如果咱不按时播种冬小麦的话，那明年真是熬不过去了。
0: 哎呀，关键是种子粮啊。现在有着落了吗？
1: 哎呀，周书记，种子的缺口已经筹集到了。蒙水县啊，给了咱大力的支持。
0: 啊，
1: 这朱梅不是在那儿吗？朱梅还是把咱顾城啊当成自己的家。
0: 哎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1: 是，
0: 朱梅管经济还是有一套的。哎，要不然他也没有东西支援咱。
1: 哎呀，朱梅管经济那比我可是强多了。周书记，我给你拿个衣服披一下啊。
0: 好。
1: 现在啊，鬼子那边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来来我来我来，周书记，我来我来。这个山下村啊，他们在黄沙河以北的地站区啊，修公路、修据点、挖那个封锁沟。我估计啊，他们一时半会儿是顾及不到咱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所以我想呢，把大量的人啊都集中起来，到村子里去支持秋波。
0: 应该这么做。
1: 现在支队的人数已经恢复到了983个人，4个中队。我想呢，抽出1个中队，200个人做战斗值班，其他的全到村子里支持秋波。
0: 嗯，
1: 你看这扫荡以后呢，牛、马、骡死了大量，现在各村全缺牲畜。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了，是这么想的
0: 啊。
1: 骑兵排现在我都记在本子上了。
0: 好。
1: 这个骑兵排，我看啊，现在系在这儿。骑兵排是38匹马，这个警卫员啊，首长的坐骑是9匹，各个区筹集到一块儿，一共是70匹马。这70匹马啊，

0: 我准备拿出10匹马来，作为这个勘察通信啊。哎，首长出行，剩下的马60匹，那全去村子里补充咱这个村子里啊缺少牲畜这个问题。你看，嗯，
1: 好，好，好。哎，关于这游击区秋波，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呀？有很多田地都在敌人据点的边上，罗店据点的炮楼就控制着大片的粮田。哎，
0: 周书记，你算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大伙讨论呢，有不同的想法，主要集中起来是两个担心。第一个担心，就还是怕鬼子袭扰耕地，危及百姓的安全。那第二个担心，就是怕这个庄稼下来以后，让鬼子给抢跑了。
1: 那你呢？你主张种还是不种啊？
0: 我主张种。那鬼子也缺粮食，你想，咱在他眼皮子底下种粮食，他们肯定认为这个粮食是给他们种的。嗯，再说这个麦子，它不像高粱，长不高，所以鬼子不会认为这是个清查账。我想他不会袭扰耕地。
1: 那要是成熟了，敌人抢粮怎么办？
0: 那就看谁本事大了。那收麦子那不是个容易的事儿，周书记。再说了，咱帮着百姓抢粮食，那百姓肯定听咱的指挥啊。咱还有武装保卫呢，我相信咱这个粮食肯定能抢过来。
1: 啊，哎呀，很好，这个主意好。那嘉盛什么意见？
0: 嘉盛同意我的想法。当然，我们肯定会耐心的跟同志们把这个计划再好好说一下，说透一点，说的细一点。我们再开几次会讨论讨论。
1: 不管到什么时候，什么事啊，不能只靠命令。哎，即便你确认你自己是正确的，哎呀，思想统一去做事情，效果会更好。哎，
2: 哎呦，周书记，要不您上床上躺一会儿啊？来来，您上床上躺一会儿，来来来，啊，来，周书记慢点。哎呀，哎呀，
0: 好，好，我还有一个提议也得到大家同意了啊。
1: 什么提议？
0: 就是支队啊，完成秋波这个任务以后啊，我想呢，让大家伙都去区小队。帮助大家在无人区啊开垦那个荒地，咱那么好的土地不能让它荒芜了呀！哎
1: 呀，是啊，
0: 那逃难的百姓回来以后，村子里没粮食能行？这个村子怎么焕发生机啊？
1: 我支持你的提议，故土难离呀，逃难的百姓早晚都会回来。
0: 周书记，你看还有什么需要交代我的，让我再注意点什么的？你看
1: 也没什么交代的了。哎，那不过，嗯，我再提醒你一点，嗯，让战马去耕种，最大的障碍是骑兵。骑兵呢，一直把战马视为自己的战友。我想他们应该舍不得让战马去拉犁。
0: 支队的决定啊，就宣布完了。咱们骑兵排的同志们历来都是执行任务不含糊，哎，但在今天啊，我们支队呢也想听一听大伙儿的意见。哎，咱都可以发言哈，咱举手发言，好不好？刘如才，
3: 战马拉犁就废了，奔跑拉犁不是一个劲儿，我不可能让我的马拉犁。
4: 张传旭，
5: 俺家大黑救过俺的命。就那次作战受伤落马，这大黑就跟别人手软那头拱啊，这跟拱醒了又我想让人气，要不然我早没命了，我也不可能让俺家大黑拉犁。
0: 赵夫，
6: 俺的马受了伤，也拉不了犁啊。
0: 大伙的意见都是不想让战马拉犁，你们的心情啊我理解，你们和战马的感情我知道，但大家伙想一想，战马救过你们的命，和你们一起战斗，那老百姓呢？大黑的七叔张传旭，你受伤了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吧？百姓们为了保护我们的伤员啊，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那到哪一家不是把咱们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啊？那自己孩子都吃不饱啊，把那粮食喂到咱伤员的嘴里头啊。我的伤也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啊。贺大娘一家为了保护我和李毅，大山叔小山他们父子俩牺牲了，老百姓把命都舍得给我们，
7: 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给老百姓的呀？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马匹的草料，不都是老乡给的吗？那很多的马也是民间送给我们的。秋伯可不等人啊！错过了农时，到了夏天，那根据地很多的百姓都会被饿死。逃难的百姓他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啊！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啊！
6: 傅政委，你别说了，俺们干，大不了俺们帮战马一起拉犁，也一定保证完成秋伯任务。
8: 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
6: 大伙儿加油干啊！这个马拉不动了，咱人拉，加把劲！把这块地拾掇出来。大伙都加把劲，
9: 同志，来，好像是。
2: 谢谢。
9: 同志，来，先别拉了，好像是。
2: 谢谢。
9: 傅政委，首长，快点睡。哎，
2: 谢谢谢谢。哎，不忙不忙。哎，先生，你喝一口。
10: 好，
9: 来，
2: 好，谢谢啊。好了哈，坐。
11: 哎，哎，小童哥，你怎么摇锣可不行啊？摇的不均匀啊！你来拉。
12: 好，
11: 我来摇。哎，这个粮食啊，摇的要均匀，不急不慢。民一民，农一农，年年好收成。哎，来来，
9: 学会了吗？
11: 学会了。来，你看看。
13: 走走。大叔啊，让俺大黑歇会儿吧。
11: 好，歇会儿就歇会儿。
6: 队长，歇会儿吧，有咱八路军帮忙，今年的秋伯比往年那可快多了。
9: 同志，来，
7: 不忙不忙，等会儿咱把这一片都干完了以后再休息。陈队长，咱们村秋伯完了以后，得抽出劳力帮别的村啊。
6: 哎呀，都是咱根据地的村子，帮忙那是应该的。哎，
7: 对对，
6: 我先干活去。
7: 好好好
6: 好。
14: 千里太君，这里刁民轰都轰不走，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八路伪装的？要不要开枪把他们轰走？
15: 鬼子的军官上炮楼了，如果他敢下令开枪，立刻开火掩护群众撤离。
5: 是，正好在咱的马克新社城内，一开火，我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嗯。
16: 八路的不是，这里的麦子让他们种，路边的部队粮食大大的进去，这里的麦子我们的吃。
14: 对，他们种，我们来烧。
6: 岗哨留下，其他的都撤。
15: 齐芳，你还在那赌对啊？虽然说我同意耕种，但是我这心也悬着。你说群众是咱们动员来的，真要有几个死伤，那可怎么交代啊？
2: 先生，这可不是赌啊！我敢拿人民群众的性命压住吗？你仔细分析分析，这卢店这个据点是游击区最大一个据点啊，一个日军的中队，一个维军大队，多少人啊？再加上咱一直在这个周边打游击啊，这个粮食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这送上门的麦子他不要。
15: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啊，未来我们怎么从鬼子眼皮子底下把这粮食给抢回来，这是一个关键。
2: 哎，

0: 战果呢已经统计出来了
1: 啊，
0: 山区根据地还有游击区都已经播种完了，明天我们就可以投入全部的人力去支援无人区的播种，赶在农事之前能抢播多少抢播多少。
1: 那太好了呀，这夏粮就有盼头了呀。
0: 那是啊，
1: 哎呀，这真是个什么动静啊？
0: 谁有动静啊？鱼
1: 下鱼了。
2: 来得太好太及时了，冬小麦很快就会发芽了。
1: 哎呀，好雨知时节呀，再下大一点吧，老天爷，再下大一点啊。
3: 两位首长，这雨太大了，进屋吧，
4: 咱林会生病的。

0: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继续加紧反共摩擦。
1: 师长，陈专员来看您了。
2: 哟，老陈，哎呀，你可好久没到我这儿来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哎呀，我可不敢经常来你这儿啊。
2: 哟哟哟，还跟我避嫌呢？当初曲线救国的主意是谁给我出的？啊，我现在觉着这个弯绕的挺好。汪主席给了番号，我现在是和平建国军新四师。汪主席啊，哎，看这还给划了地盘儿。日本人啊给了武器，崭新的。我现在人马又到了2000多人，齐梦龙也投奔过来了，在我这儿是个副师长兼他的团长。哎，我说老陈，要不你也过来吧。我现在跟山下聪混得挺好，我在他面前说说好话，给你一个好职位。
3: 还得意呢？啊，我今天来是特地告诉你，日本人必败无疑，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往我这边靠吧。
2: 不是，日本人不是把美国人给打败了吗？哎，香港也让日本人给占了。
3: 你是真不懂吗？啊，听说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重庆的高官都开酒庆祝了，连蒋委员长都高兴得不得了。
2: 为什么？哦，他们要投降了。
3: 是蒋委员长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啊，日本的国力和美国没法比啊。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打败日本以后，谁会跟我们争地盘？
2: 谁啊？不是，你就直接说吧。
3: 共产党。总之，我提醒你啊，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了。还有，只要你打共产党，不管你是华北的皇协军，还是南京的和平建国军，蒋委员长都不会亏待你的，明白？
2: 不是，你以前好像跟我说过这话。
3: 我是说过啊。啊，你记得吗？
2: 我记得。哎，果真要是这样，老陈，你得多到我这儿来跟我说到说的，我都听你的。

0: 今年夏天呀，肯定是一个大丰收。
1: 佳石啊，现在到了咱最难熬的时候，根据地里面，很多的村子呀，开始吃树皮、吃草根，那个野菜啊，早就挖光了。
0: 那小孩饿着，借着麦苗就往嘴里边塞呀。
1: 要是再没有粮食呀，就会有大批的村民饿死。
0: 部队的形势啊，也不太稳。好多战士发牢骚说，这么熬着饿死，还不如出去跟鬼子拼了，说不定能缴获点吃的回来。
1: 现在关键是干部，很多干部啊，开始怀疑咱们的策略，一定要有耐心啊，跟大伙好好的解释。
0: 你都说太对了，哎，还没有敌人给鲁甸送来的情报吗？
1: 没有啊。 但是，据咱们在鲁甸的内线反映啊，现在敌人那边的存粮也快耗尽了，所以我估计啊，大概在10天左右，应该会有送粮的消息传过来。
0: 嗯，我觉得你这个判断是对的。
2: 副政委，报告副政委，蒙水的刘副县长来了。
0: 哎。 总查呢？这猪不来了，赶紧去呀！你，
3: 副政委。

0: 准备，哎，淑梅，哎，来了，啊，我去专属路过这儿，来看看你，啊，
1: 西风。
0: 你们这儿粮食问题是不是很困难了？还可以，能减脂。能减脂？啊。
1: 那这是什么？
0: 这什么呀？啊，
1: 这榆树叶子。哎，有时候饿极了顶一下，这个不难吃啊。别吃了。
0: 这什么呀？这我不能要，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你快收起来。
1: 下午我就到专属了，季专员还能让我饿着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你们顾城好一些。
0: 真的啊？
1: 你看这窝头就知道了呀，大半都是粮食的，是吧？
0: 你慢点吃。哎，来，给。你吃慢点儿，这还有别个呢。还有一个，你看我这个光顾着自己吃了，我应该给周叔一起拿一个。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全给大伙吃，他就是不吃，谁劝也不听。这样，一会儿你把这个窝头给他，他肯定不拒绝你。
2: 政委，喝一口吧。来。

0: 哎，咱再喝一杯。朱书记，你看谁来看你来了？哎呀，朱书记，卓梅，快坐，坐。哎呀，
1: 我起不来了，别在意呀。
0: 我要去趟专属，路过这里，来看看您。啊，给您带了一个窝头，大半都是粮食做的，还放了盐，可好吃了。

0: 想啊，哎，看来你们那儿的生活比我们强。哎，我是可惜了，整天躺着，什么也不干，给齐风吃吧。我听小柳说，他饿的时候。 只往嘴里塞树叶子，
1: 楚书记，齐风大都已经吃过了，我还能不想着他吗？您快吃吧，
2: 尝尝一口吧。

0: 想啊，当年大馒头管够的时候，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吃。
1: 你多吃，多说点。
0: 哎呀，刘，我留着，慢慢吃啊，慢慢吃。哎，准备啊，快给我说说你们那儿的情况。哎呀，你们那儿的供给这么好，一定有什么好的经验吧？快分享分享。
2: 都是自己人，我就不客套了。我们的经验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不能单方面依靠农业，要多方面发展经济。蒙水有不少的经济作物，还有加工产品，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比如说是烤烟、麻制品、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等。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买粮食。
0: 好，
1: 这是好办法。你跟周书记细说说。
0: 对，
3: 副政委啊，联络员回来了，手有重要的消息。好，周书记，我去处理一下，你们先说着啊。
0: 哎，
3: 走。
0: 好。
2: 周书记，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2: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跟齐峰专门说说相关的事情。
0: 别耽误你去传授，啊，去，别忘了回来传授我们经验。
2: 哎，
0: 啊，
2: 你好好休息啊。
0: 哎，去，去。
3: 郑文，郑文，咱再吃一口，再吃一口，郑文。
0: 小刘，快把这个我都送到卫生队，给伤病员吃。快去。
4: 不对，这是给你的，你也是伤病人。
0: 他们还年轻，能治好，比我更需要。
5: 听我们的副政委先说说新得到的情报。
1: 前一段时间啊，大家都没有出击，哎，有那个小股的鬼子过来，咱都给他放过去了。是不是都憋坏了？
6: 妈呀！
7: 快别说了，副政委，有时候你绝对有力的战绩，就是不想打，你急不急？
1: 我们就是为了要麻痹敌人啊！《孙子兵法》上说了，能而使之不能，让鬼子感觉啊，通过他们几次的扫荡，我们还没有恢复过来。再加上这个春荒缺粮。他感觉到我们这饿的呀，都走不动道了，根本就没有实力跟他们作战。
8: 麻痹敌人是为了什么呢？
7: 对呀，
1: 就是为了这次这个情报。卢店鬼子这个据点是相对孤立的一个据点啊，很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他们这个地方人很多，有一个伪军的大队，有一个鬼子的中队，他们要靠自己呀，他根本解决不了吃粮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他们那块活动频繁，还不断去袭扰他们，那鬼子就不敢给他送粮食了。你就算鬼子给他们送粮，也会有一个强大的护卫队护送这个粮食，对不对？
8: 对。
1: 你看我们这次接到这个情报，从这个情报上看，我们之前麻痹敌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了。你看这一次，他指派了两个伪军小队，一个日军小队护送粮食，他这个兵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接下来。
7: 明白了，我知道了。
1: 同志们，十几大车，好几万斤啊！咱有了这些粮食，咱根据地的老百姓那就有救了，
9: 够了，
1: 是不是？
9: 够了。
1: 嘉正，
5: 哎，
1: 你来部署一下作战。
5: 好，支队决定啊，在距离鲁甸据点六里处设伏。这个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护送的敌人会放松警惕。具体的任务分配，二中队和三中队沿道路的北侧去设伏，每一个战斗小组瞄准一个敌人，集中所有的朱德射手瞄准日军，争取我们在第一轮射击就打掉一半的敌人。 然后呢，立即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但是注意，冲锋前都要定场所，拼不过就开枪。公路的南侧呢，有一个小高地，战斗开始，敌人肯定会去抢占这个小高地，负隅反抗。当敌人与粮车分离之后，支队的所有机枪还有掷弹筒要集中火力覆盖敌人的集结点。骑兵排从小高地的后方隐蔽出击，和二三中队前后夹击来消灭敌人。一中队呢，在伏击地点和鲁甸据点之间选择合适的地点，准备阻击从鲁甸据点出来的敌人。
6: 是。
5: 四中队作为预备队，天黑之后部队就进入阵地，挖好掩体，做好伪装。
9: 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准备进攻。
1: 先生，干嘛去啊？来，刘哥刘，我叫谁嘛去啊？来，
2: 郑晓彤，机枪手准备。
3: 不了！
1: 开火！
4: 七六十公斤，有四个人。

政委，政委，咱起来喝口水好不好？啊，真的？打得怎么样？粮食回来了吗？政委，你放心吧，咱一定能打胜。 粮食一定能拉回来。哎，来，咱喝口水。来，政委，政委，政委。

0: 这装回去自己吃啊！这谁让你们往这个袋子里面装粮食的？啊，
1: 报告，
0: 谁让你们？
1: 是我。
0: 他们不是从上面拿的，都是地上散落的粮食。
2: 副政委，我们牺牲了这么多同志。
0: 他们让参加同志们吃顿包饭吗？哎呀，我这三队长、中明同志啊，这普通战士不知道，你不知道吗？
2: 还吃饱饭？这是根据地里面几十个村子百姓救命的粮食，救命重要，还吃饱饭重要？
0: 副政委，同志们，你们吃不饱我也心疼啊。但是大伙放心，咱们的后勤啊计划的很好，咱们的干粮加上野菜，肯定是能支持到夏粮收获。 可能很多战士不知道啊，有很多村子现在支持不下去了。村里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吃了，很多人已经中毒了。老百姓再没有粮食的话，就会大批的死人啊！你这，你。
3: 你这干粮袋得装着，这是粮食吗？这是粮食吗？这是一条一条的百姓的命啊！没事，没事。哎，你们知道吗？副政委已经好多天没吃干粮了，他把他的菜团子扔给俺分给老百姓吃。你们知道他办公桌里吃什么吗？都是运输碾子。
4: 钟明队长，俺问你，副政委不知道粮食好吃吗？
5: 三少队长，找个麻袋。
0: 让大家把粮食集中起来，装车。是。同志们，我向大伙保证哈，只要是咱这个夏粮收获了哈，我一定去老乡家多买白面，让大家好好吃上几顿，这不掺杂粮的大白馒头。好。哎，但是哈，有个事儿我要跟大家汇报哈，我要搞点特殊化了。 我想拿一点大米回去，喂周书记。

0: 周书记啊，都病成那个样子，是一口干粮也不吃，全军的同志们。我想呢，哎，我拿点大米回去，让这个咱伙房给他熬一碗大米粥喝，好不好？
1: 没人听，这不叫特殊话，周政委本来就应该得到照顾。
2: 周政委。
0: 周政委是为了救我才伤了肺，他吃什么，我都没意见。
3: 好，
0: 齐峰，撤吧，你周政委和敌人见过了。
4: 好，好，好，
0: 好，出发，咱们在路上就把这个粮食给带下发下去。嗯，百姓们可不能再等了啊！大家赶紧出发，抓紧，
5: 出发，
0: 出发，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吓死我了，政委！我喊卫生员了，马上就到了。啊！我感觉好多了，别喊卫生员了，没用的。
1: 那我给你找吃的去。别浪费粮食了，现在。 是最简单的时候，下粮食了就好了。没几天了，哎，什么味道？这么香，真好闻啊！是槐花开了吗？是。 咱们院子里的大槐树开花了，一天比一天开得盛。好啊，真好，老百姓又有一样可吃的了。
0: 嗯，
1: 快去村子里告诉乡亲们，让他们到院里摘槐花。柴山那儿撒粮面儿。

0: 政委，
1: 政委。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你醒醒啊！计量战都胜利了，咱们有粮食了。周书记，你别睡了。周书记，你看这大米啊，周书记，你拿手摸一摸。 你摸摸这大米，周书记的百姓得救了。周书记，你醒醒，你哪能这么饿着肚子就走了呀？周书记，你喝碗大米粥啊！周书记。
1: 小刘啊，周书记，走之前说什么了没有啊？
2: 他没说什么，就说院子里的槐花开了，开得真香，吆喝乡亲们来摘槐花，蒸槐花团子吃。
1: 老百姓就又多了一种吃食。

0: 同志们啊，优秀同志啊，是把百姓挂在嘴上，周书记是把百姓挂在心上，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装着只有百姓，只有群众。周密同志啊，是一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我们永远要向周密同志学习。
1: 周六啊，你有没有周书记爱人的联系方式啊？你想办法一定要通知他。
2: 什么了？
1: 说话啊！
2: 你看
1: 什么？你说话呀！什么了？
2: 周伟的爱人，在一次反扫荡的行动中牺牲了。
1: 还有他的孩子也没了。小玲，周书记不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说？
2: 他不让啊！那个时候，你正压着部队，不让袭击敌人，怎么影响你的部署？那前不久，调动党组的来人告诉他。 说他的爱人李若莹和他们的孩子扫荡的时候被鬼子抓住了。
3: 梁书记，走，子弹，再不说实话，明天儿子的，你去死，我们。
4: 孩子饿了，你喂喂他吧。你这样都没了吧？

大勇们，别哭，听我说，如果你们有谁能够活着出去，就告诉他的父亲，他有一个儿子，叫周。

杀鬼子，给老周一家报仇！杀鬼子，给老周一家报仇！杀鬼子，给老周一家报仇！黎明，黎明，以后我若有孩子，就叫他黎明。我要让黎明驱逐黑暗，让我们的河山永远阳光普照。

0: 俺没看错吧？这地里不是荒草，全是麦子呀！
1: 弄的这是，这是的麦子，这是。
2: 乡亲们，是麦子，这
3: 是麦子，
2: 是麦子，
3: 是麦子，是麦子，
0: 对。
2: 乡亲们都是麦子。
3: 有人回来了，走，咱回去看看去。
0: 走，
3: 走，
0: 走，
2: 走，
0: 走。
4: 前面已经到了，孩子，你把
5: 床都没有，
4: 这衣服归
5: 人
4: 了，
5: 回家了，
4: 啊，哎呀，回来了，哎呀，
2: 你来了，
3: 这，哎呀，这，洗了吧，你看，哎，好，好，好，哎，同志，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
4: 谢谢，哎，
3: 谢谢，谢谢啊！
6: 来，放这里就行
7: 啊。老乡，你们是哪里的？来这里干什么？
0: 俺就是刘家寨的，俺们朝南回来了。
6: 安静，节制点啊！
3: 哎，这不是刘家寨的乡亲吗？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8: 哎，我认识你们。哎呦，你是吕世林。
0: 是，王局长。
8: 你是袋子背的吕大夫对吧？哎，
9: 王局长还记得俺哈？俺们这一个冬天都在外面流浪，四处讨生活，天难了回来看看。王副局长要把这来弄成兵营吗？房子盖了，麦子都种好了，斤粮也有了。
8: 乡亲们，误会了，这些活啊都是给你们干的，这房子、粮食都是吕家寨老百姓的。
9: 对，
8: 我们干这些活就是为了让你们回来就有粮食吃，有房子住。
0: 是真的吗？那你要多少工钱？
8: 这八路军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
9: 对，
8: 一家人要什么工钱？
0: 真的吗？
8: 真的。
0: 救命的八路军，让俺怎么报答你们？啊，跪下，给你磕头！
8: 起来，起来，起来！

0: 你们俩不行，不能不行，这个快起来，快起来！说
1: 神子兄弟，爷们们，
2: 来来来，
1: 快起来！盖房子，这是个好事啊，是个喜事儿，咱得开心呀，高兴。告诉你家都坐在哪上面，然后给你们好土。
3: 盖房子，来，孩儿吃罗生，快点来！
4: 你哭什么？你，我他就把外面的乡亲们都救回来，吕家寨以后就有人气了，吕家寨以后就火起来了，哎，
3: 吕家寨火起来了，
4: 大家又欢乐了。
3: 我们误区的情况都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啊，
5: 哎，好，好，好，好，好。
6: 各区的情况呢都介绍完了，现在请我们的县委书记庄奇峰同志讲话。刚才大家都介绍了各自工作的情况啊，大家在工作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最让我激动的是什么？是敌人制造这个无人区啊，现在恢复了生机了。 我们有很多的村庄恢复了一半的人口啊，这房子也建起来了，田也开始种了，这眼看呀下手在望。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村庄是打不垮的呀，我们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同志们，我现在啊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
7: 上级的指示精神，啊，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遥遥无师，和属办公统一领导的问题。哎呀，
6: 那太好了！哎，这以后打仗就不用担心各地属部队的分配问题了吧？哎，
7: 以后山东啊，这是全省，这是一盘棋，都要听军政委员会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建设的。 那我们都经过了艰苦残酷的抗日斗争，那很多同志把这个注意力啊都放在这个军事的问题上，忽略了政权的建设，尤其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上。同志们，政权是我们的根啊，它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军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壮大的问题。
8: 说得好，村乡区域政权太需要好好的整顿建设了。 就像有的村就一个村长，哎，办点事儿可难了。
6: 是这样，没有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监督和协助啊，就算有的村长也会摇摆不定，哪边风大往哪边倒。
9: 是啊，是啊。
6: 所以啊，原来我们在这个政权建设上呀，喜欢去争取那些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恰恰忽略了发动群众。
7: 那当然了。
6: 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发动一系列力量抗日，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同志们，我们的党员干部啊，时刻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群众、老百姓，
10: 是，
6: 尤其是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他们服务的，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10: 是。
6: 这说到根儿上了。为此啊，所有的根据地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你只有这样，群众才会真心实意、毫不动摇的跟着我们走。为此啊，现在山东分局啊和战工委已经下发了。
11: 关于这个减租减息的相关文件，大家回去好好学习啊！
12: 好，好嘞，好。
6: 这个戚峰同志啊，当年在大旺庄实际上就是高了双肩。这个大旺庄的群众基础是一区当中最好的，执行起区域的指示那也是毫不含糊。
12: 对，就是。
6: 我想起老周同志了。 在全县啊，将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也是老周同志生前的心愿呀，同志们。

0: 下粮就要下来了啊！我们是既不能让鬼子夺走我们的粮食，也不能让高额的租息再拿走穷苦百姓的口粮。
1: 好。

0: 民负责掩护，我们负责抢收麦子，抢回了麦子。大白馍，我让你们随便吃，好不好？
1: 好。好好
2: 哎，收粮，收粮，
3: 收粮，是。
2: 争取收完，
4: 快点，快点，
2: 来，快，快，快！
3: 能走。

0: 太君，门口都是地雷，咱也出不去。要不这样吧，等排完雷了，晚上再去。
1: 锁死的しかない。
2: 老板要快点，今天上班都换班服。来来来。

0: 麦子了，有个小队的日军在两侧架着机枪掩护，
1: 是不是马上去接？
2: 哎，不急，咱们听邱处长指挥。
3: 好，那个各位村长，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随时听命按计划行动。
4: 没问题，都安排好了。
3: 好，
2: 敌人打跑了以后啊，咱们从锯田的最边上开始往里边守，哎，争取天亮之前都给他守完了。
4: 放心吧，天亮了以后啊，让鬼子一个没事儿捞不着。
2: 拜托了啊，村长们啊，哎，好，也要注意安全啊。
4: 好，放心放心，
2: 好，
4: 走。
3: 还是咱们政委会算账啊！啊，这么好的劳力为啥不用啊？让伪军先搁一会儿，只要不往据点里运粮，咱们就先不打。
2: 而且啊，让伪军搁这个麦子还有一个好处，哎，他怕据点这个边上的麦子搁完以后，咱们的乡里再去搁就安全多了。所以呢，咱发现少量的伪军运粮，咱可以先不打。
3: 政委补充的很重要，但是你们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只要是发现伪军大量运粮，就开打。等把敌人赶走之后，就在据点的附近放火放烟，遮挡敌人的视线，掩护百姓，继续收割运粮。
2: 好，家人说的对，咱就这么干。
4: 好，
1: 好，
4: 没问题。

0: 冯队长，干也差不多了，他们抵点运吧。
1: 行，那就南桥就负责运输吧。
0: 兄弟，把我举上来，开出去卖了。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的完成，最多的超了50%啊，这就等于多交了一半的公粮啊。哎，别您先别接着鼓掌哈。哎，我想先问一问大家伙，你对于这个超额交公粮这个事儿，大家伙怎么看？
1: 好事啊，
2: 好事啊，
3: 这好事啊，
4: 对呀，
2: 是啊，是啊。
5: 我们去交超额粮的都是无人区的村子，老百姓感激我们帮着种了麦子，又实行了减租减息，非要多交。
6: 我们二区啊，情况也差不多，哎，估计各村啊都能够完成并且超额。
0: 王宇，
7: 我们区也能超额。
0: 你们一区这个对于超额招下来的粮食都记账了没有？
5: 有账有账，每家都有账。
1: 对，
0: 我们其他的区呢？
8: 我们五区
2: 有账
8: 有账，
2: 有
8: 账
0: 可查，有账可查就好。现在县委决定，对于这些超额交上来的公粮，全部要退还给老百姓。
9: 为什么？
10: 这都是农户主动上交的呀，不是我们强征的。你这样会不会就是打击农户缴粮的积极性啊？
7: 下粮征收完毕以后，你说咱粮食还是紧张啊？你说
9: 对呀，
7: 咱手里你多点粮食，它不好吗？
10: 对呀，
1: 这好不容易征上来的，
10: 没让听书记说完
0: 了。同志们，你听我讲一句啊，我们是从饥饿中挣扎过来的吧？
1: 是
0: 啊，老百姓不是吗？我们手里面想多有余粮，老百姓不想吗？我们想多吃几顿白面馍，老百姓不想吗？那这个农户手上有了余粮，我们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呀。那老百姓手上有了钱了，他改善了生活，这不好吗？那些缺粮户，他能买更便宜的陈粮、粗粮，填饱肚子，这不好吗？
6: 对，有道理啊。
0: 那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让老百姓把肚子填饱了，把日子过好了吗？
7: 是啊。
5: 我认为啊，县委想的是非常周到。这个退超额粮，我相信老百姓们一定非常欢迎。
0: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他关心到一个工作作风的问题啊。那很多的村庄啊，因为超额交粮了，都受到了表扬。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啊。那还有不愿意多交，这怎么办？没办法，硬着头皮跟着多交啊。
1: 是，
0: 因为各级的干部把这个当成成绩了，他一个劲儿的催着农民交。你这样下去不就坏了吗？
1: 是
0: 的，你这样下去会导致了农户过度交粮，影响农户的生活，对不对？
1: 有点情况，有点情况
0: 是。所以现在县委决定了，从现在开始，不接受超额交粮。哎，如果已经交完的，马上退回去。如果是真有困难的，咱们经过调查，根据他具体的情况，适当的予以减免。
2: 好，
10: 说的太有道理了。哎呦，真是，要不说真想不起来。
0: 哎，我现在啊，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保卫麦熟的战斗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你看，现在啊，这个卢店鬼子的据点打跑了，是不是？
2: 对。
0: 我们现在和蒙水、依山中间这个隔离彻底打开了，现在卢店又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哎呀，这个山下聪啊，他制定这个
11: 劫色呀，这个计划
0: 想把我们困住。哎，我们就从这个卢店开始，我们用我们的破袭战、围困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骚扰战等一切手段，把古城的据点变成鬼子的囚笼。
1: 好，
0: 所以各区啊，回去以后结合自己区域的实际情况，拿出具体的作战方案，马上上报县委。我们县委和支队一定给大伙儿大力支持。
2: 好，
10: 有你这句话行了啊。
12: 来，再看看表，到黄冈时间了吗？
13: 还有10分钟，快该钻被窝了。
12: 乖。
13: 哎呦，你快啊，这会儿

0: 俺们这是要给你直信，同兄弟，快去睡觉，不要把路搅乱。
1: 队长，那边已经放完了，要不要再来一锅面？
2: 先让他们睡一会儿，等四更的时候再放。
1: 好嘞。

0: ゆうべ許可取りまして葬儀で帰省した。そうか、誰が作った？
1: 福山総長が作りました。
2: 父親ほどうまくねえけど、まあまあだな。うん。え、おるわか、無事やべ、小心。大君、別吃，饭里有毒，我老太婆给咱们家毒了。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走，快撤！
1: 你来了，
3: 喂，今天还没开张吧？
1: 这里头那么高了，去年没一个人出来，都被打怕了。

0: 钟队长，钟队长，钟队长，为了找个粉桶，又是一次一场。
1: 好容易找了个粉桶，雪的印都快吐了，你让我怎么吃饭呀？
0: 还是晚上再到吧，但是底型不好，两边山上都能打到咱。
1: 老子不吃了。

0: 被解喝啊！水花上山，青椒八路。
1: 杜队长，您息怒，咱上山青椒不是一次了。你上家，他跑了；你回来，他又来了。梁三山上设的岗楼，没两天就让八路给没了。这弟兄们，谁也不敢再上去了。
2: 那你说，咱这个意思可怎么办呢？
1: 咱们再跟太君说说，把咱这个据点撤了吧，这破地方真没法待啊。
2: 我跟太君说了很多遍了，太君他就是不同意了，上次说急了，小爷差点把我给毙了。
3: 今晚怎么样？
4: 敌人都睡了，山岗呢被我们打了几枪都缩回去了，
3: 一点风都没有，太好了。一会儿啊，咱把这个干麦秸往下边堆好了，上面撒上硫磺，把石麦秸呢再盖到上面，点着了咱就撤。同志们，开始行动。

0: 流動中も我らの兵力を減少せよと、これらの部隊は一応撤退させろ。我々は敵の赤旗軍を倒せるか、農民のような八郎軍は手に負えないな。
1: これらの遊撃戦術を思い出した人、ジョン・チーフォンというやつだそうです。金眼の教師だと言われました。
2: やつだ。
3: 殺しない頃ら
2: 大ミスだ。
1: その通りです。
4: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的反杰泽行动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哎，我们一下打掉了鬼子五个据点，哎，可以说现在除了你们五区啊，各区啊都有战况。
5: 哎，我们五区这个月之内至少击走一个据点敌人，居然让其他区再看我们笑话。
4: 好，大家都听见了哈，咱一块儿等着吴区的好消息，好不好？
6: 好。
4: 哎，现在我们故城啊，可以说是敌人重点经营的一个县。你看这鬼子也多，他据点也多，总共38个据点，但是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啊，打掉了7个。你要按照这样下去，用不了2年啊，这鬼子据点剩不了几个了。哎，所以我们接下来任务呢，哎，不只是要继续执行反杰泽行动，我们还要再加一个钟馗行动。
7: 钟馗是那个捉鬼的钟馗吗？
4: 哎，王玉同志说的很对啊，对，哎，就是这个打鬼驱邪的钟馗。现在县委决定啊，你要从武工队、取消队和挺进支队里面啊抽调力量，哎，组织起30个精干的钟馗小组，是专门稽查日军和县委指定的汉奸头目啊。那任务就是保证每个月每个钟馗小组击毙一名日军。
6: 好，好，好，好。
4: 同志们啊，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鬼子的兵力那是越来越紧张。你看这县城里面，一共是100多个鬼子吧？
8: 嗯，对。
4: 你加上各个据点的鬼子，整个古城300多个鬼子。你要是一个月干掉30个，那你用不了1年的时间啊，这古城鬼子就打没了。当然了，那越到后边这个工作肯定是越困难，那鬼子人也不断的补充兵力啊。但是同志们，我跟你们讲，这个日本本土啊，这个兵源是越来越枯竭。哎，你看补充这个新兵的战斗力就看出来越来越差，对不对？
9: 对。
4: 你看那个个头都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些啊，为我们将来攻打古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6: 好，好，好，好，
4: 加把劲儿，咱继续加油。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主席，他俩都等半天了。哎呀，那赶紧早点告诉我就好了。嗨，哦，子辉同志，铁明同志，连你们久等了。哎，主席，你回来了。我们终于见面了。
1: 是啊，
0: 我一听说您带着红军把漳州打下来了，我就马上从厦门赶了过来。没想到紧赶慢赶，我还是来晚了。
1: 一点也不晚。
0: 来来来，坐坐坐。 坐，哎，这俗话说呀，好饭不怕晚。是啊，一次大的时候啊，你被任命为中央的执行委员，后来呢，又被任命为中央的财政部长。现在我们苏系的经济出现了困难，你呀，要赶紧的走马上任才行了。
2: 好的，主席，我处理完手头的事儿，马上就去上任。
0: 好啊，铁明同志，哎，曾志同志。
2: 你们在漳州的工作做得可不错呀！现在我们红军在漳州的工作还需要你们大力的配合和支持才行啊！
0: 主席，您放心吧，我们漳州地区的同志一定全力配合。嗯，
3: 好啊。
0: 主席啊，我们闽南的同志啊，都希望咱们红军能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尽量长一点，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武装把闽南的苏区尽早的建立起来。<笑>我们呀。 这次攻占漳州啊，并不是想长期的占据这座城市，也不是想攻打像厦门、福州这样的城市。我们的主要任务呢，是要把越闽的敌人给调出来，伺机寻找战机。还有一个任务啊，就是给我们红军筹集粮食，还有军饷。像这样的大城市啊，长期占据啊，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啊，这几天我写了一个报告，准备递交给中央局。来，你们看看，这样部署行不行啊？
2: 哎，主席，您的这份报告写的非常符合我们闽南的实际情况。
4: 哎呀，主席。

0: 不敢相信呐，你来闽南的时间不长，但对这儿的了解却是一点也不少啊。
1: 是，这个没什么呀，只要我们的两条腿、眼睛和嘴巴勤快一点就是了。你看啊，这腿勤快一点的，就到处多走一走；眼睛勤快了呢，就多看一看。至于这个嘴勤快一点啊，不懂啊，就多问一问嘛。
2: 主席，哦，
3: 怎么样啊？你看看，谁来了？
2: 习近同志，毛行长，
3: 孙军同志，
4: 毛行长，
2: 哎，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啊，就是你们中央的财政部长邓子恢同志，子辉，
3: 哎，
2: 这位就是毛泽民同志。哎呀，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毛总务，毛行长，你好啊，
3: 董事长，你好，
2: 早就盼望着你的上任了。
3: 我替主席多次提到过你，说邓子恢同志拜过孔夫子，还留过洋，打过游击，还跑过行商，在财政方面那是离手。以后工作上的事情，我还得多向你请教请教。
2: 哎呀，哪里哪里，这主席啊是过奖了。哎，
3: 孙同志，我刚才和主席已经汇报过了，暂时呢我会留在这儿配合东路军工作一段时间，等这里的党组织建立起来，我就马上去瑞金上任啊。
2: 我看啊。
3: 这上任呀，未必要到瑞金才行，在这儿也是一样的。你看，现在国务司对财政比较混乱，所以你们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统一财政。只有统一了财政，才能充足我们的国库，更好的支援我们的革命战争啊！
2: 是啊，董事长。
3: 对对对，主席说的对。那这么说的话，今天我就算是正式的走马上任了啊！
2: 太好了，董事长，我们的纸币已经都设计好了。 就等着你上任之后签字复印，好早日发行呢。还有啊，怎么样？你这个筹款委员会的工作要多向协民和增值同志学习，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可是在人家的地盘上。主席说的对，正想啊，听两位帮个忙呢。您说，
3: 我们最近啊，正准备组织当地的商会代表一起商议一下这筹款的事情。
5: 所以我就想呢，你们两个人对这边熟悉，请你们帮我推荐几个合适的同志，这样方便我们找地方工作。好的，没问题。
6: 毛行长放心吧，包在我身上。<笑>
5: 那就谢谢两位同志。听完刚才大家说的啊，大家来自全国各地，啊，那有东北的，有山东的，有河南的，还有陕西的，不管来自哪里吧。 大家都是穷苦人家，有的为了生计被迫参军，有的是呢被国民党抓了重病，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当国民党的兵到底为谁打仗呢？
7: 这是什么情况？
8: 当国民党的兵自然是为国民党打仗。
9: 对呀，
5: 说的对，也不全对。那国民党又为谁服务呢？ 国民党啊，又为谁服务呢？国民党啊，是为军阀头子、为地主老爷们，甚至洋人大老爷们服务。所以你们打仗呢，说到底，就是为这些欺压穷苦百姓的军阀头子、地主老爷，甚至洋人大老爷们去打仗。你们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我再问问，你们知不知道红军？ 是为谁打仗的？是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们啊，红军呢，是咱们穷苦大众自己的军队，我们既不为军阀打仗，也不为财主打仗，更不会为那些洋人大老爷们去打仗的。我们不但不为他们打仗，还要打倒推翻他们，解放我们的穷苦百姓，让我们所有的穷苦百姓都能自己当家做主。
10: 当家做主，像我们这样的人吗？对，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民大众。那
11: 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儿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吗？
10: 当然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儿、我们的兄弟姐妹啊！
12: 好，
10: 这是我们的战利品，缴获国民党的，一共啊12万，你签个字，我好入库。

0: 王行长，
1: 邢民，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邢民呐，你这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一直都没变呀。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王占春同志，是咱们地方游击队的负责人。
0: 占春同志，你好。
2: 王行长，你好。
1: 这位是他的同学，靳步青年，高杰成同志。
0: 小高同志。你好，毛行长，你好。
1: 这两位同志啊，都是咱们漳州本地人，对地方的情况呢也比较了解，尤其是这个高杰成同志，这可是个理财小能手啊，受过高等教育，思想觉悟也高，我相信他肯定是毛行长急需的人才。
3: 是啊，两位同志能够来到我们筹款委员会，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帮助我们搞地方工作，真的是太好了，感谢啊。来，咱们坐下说吧。坐下，高总。
1: 这个杰成同志啊，虽然说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呢，他一直在为咱们的地下组织做宣传工作。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啊，也是在为了革命事业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你像这一次我们游击队和赤卫队的扩充，还有运动协会的发展，这都完全得力于杰成同志在百川银庄对我们的资助。
3: 百川银庄，
1: 对，
3: 这在漳州可是出了名的账号啊。
4: 是啊，王行长，杰成是百川银庄的出纳，他叔叔是百川银庄的经理。
5: 对，而且叔叔现在又被推举为临时商会会长，红军筹款的事情可以找他协助。
1: 对，
6: 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你叔叔的支持，那就再好不过了。
5: 毛行长，这件事情交给我，我来做你们的引荐人。
3: 小高同志，谢谢，太感谢了。
5: 另外，毛行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3: 有什么事情你说。
5: 我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你们一起干革命。
3: 那你写一份申请书，我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5: 谢谢毛行长，那我就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3: 好。
7: 想让自己到，
8: 找死啊你！反了你了！你也敢打我？去！
9: 别打！
8: 去！
9: 别打！没什么两样，表面上说什么借钱捐钱，实际上那就是抢。
5: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叔叔，国民党他是拿着枪顶着你的脑袋要钱，
10: 共产党可没这么做。
9: 共产党是没有拿枪指着我，但是让我侄子来对付我。
10: 叔叔，
5: 我是自愿充当说客的，
9: 可不就往外扭。你呀，真是我的亲侄。
5: 叔叔，红军打仗真的是为了天下的老百姓。
10: 再说了，您平常不是也做慈善吗？
9: 那能一样吗？
10: 那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5: 对，虽然你们的目的、你们的过程不一样，但是你们最后要的结果，那都是为了天下的老百姓吗？
9: 我心里怎么想，我自己知道。至于共产党人的什么心，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5: 叔叔，叔叔，哎，你怎么就这么泥古不化呢？行，我不跟您说了。这样，你走到大街上去，听听老百姓的声音，看看红军是怎么做的。
9: 行了。

0: 你就是触破了天，这个钱我也不会捐。叔叔，叔叔，在红军，我们从来不辱骂、殴打、处罚俘虏，我们都是讲民主的，所以我想，今天你们也可以讲一次民主，要不要处理扎尔麻，由你们自己来决定。
1: 真的让我们自己决定，真的由你们自己来决定。那我先表个态。
0: 好，张二麻在国军当连长的时候，不仅抢劫民财，还强奸过良家妇女，请红军枪毙了他。
2: 李二蛋，你找死！你不想活了你？
3: 你的指控很严重，你有证据吗？
0: 大家都可以替我作证。
4: 对，
0: 都是混蛋！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枪毙
1: 现在民意就在这里，我这票根本不重要。但是我还是可以告诉他，如果我现在手里有把枪，我会一枪崩了他张二毛。
2: 钱白冰，当初老子在战场上就该一枪毙了你，
3: 早该枪毙你了。
4: 什么玩意儿？
3: 早该崩了他了。
5: 是啊，是啊，
6: 你
5: 了，
6: 你
5: 了，你了，
7: 吃你爬白的东西。
0: 好了好了，既然大家一致同意要处理张二麻，那就形成决议。至于要不要枪毙他，我们一切按照法律规定来。大家说好不好？
8: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11: 从今天开始呢，王占春同志就负责协助国际物资的工作，高杰成同志就负责协助筹款和对账的工作。大家掌声欢迎两位新同事加入。
12: 我是漳州地区游击队的负责人，对此地情况比较了解，大家今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来找我，千万不要客气啊。
13: 协助红军筹款啊，是我分内之事，大家以后有什么财务方面的问题随时来找我。
11: 同志们，我们红军已经制定了争取商人、保护商人的政策。我们现在要做的呢，就是按照筹款任务，请当地的商会进行评议，定出各类商户应该捐出多少钱。然后啊，我们再到各类商户当中去进行募捐。最后呢，把募捐到的钱都集中在我们筹款委员会，一起汇入总账。大家都明白了吗？
14: 明白。
15: 同志们，咱们来到漳州这个地方开展工作，特别是你们在跟群众筹集钱款物资的时候，要注意你们的态度，都记住了没有？
14: 记住了。
15: 还有没有问题？
14: 没有。
15: 没有问题就立刻行动。
16: 哎，同志们，同志们，稍等一下，在商户啊捐赠钱款以后，我们要啊给开具凭证，贴在商户门口，以示啊支持革命。大家到我这儿来领一下凭证。
11: 杰正，
17: 好，
11: 我想跟你谈谈你叔叔的事情。哦，
17: 我现在就回去做他工作。
1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叔叔不愿意配合，就不要强求。我们红军筹粮筹款，讲究的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千万不能勉强你们。
17: 我明白了，

我让人去采了一些草药，对你这伤口愈合肯定是有好处的。 就我们两个聊聊天吧。我先说说我吧。1877年呢，我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9岁的时候，父兄。 因分于不识字，受人欺压，凑钱送我去读了私塾。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家人起早贪黑，辛苦劳作，可家里始终是一贫如洗，吃了上顿没下顿。是我们懒惰吗？是我们不够勤奋吗？还是天注定我们就该受苦？ 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找不到答案。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不是因为我们懒惰。

0: 是他让我认识到了我家悲惨命运最根本原因，也是他让我认识到了人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改变就是革命。哎呀，全中国像我这样悲苦的家庭。
1: 四年前，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被抓走的时候，我娘还卧病在床。我爹死得早，他是因为欠高利贷，土财主和我给打死的。从小我就跟我娘相依为命，我真的想象不到我娘没了我，她应该怎么。
0: 于是我就求他们放我回去，我跪下来求他们，可是无论我怎么样求，他们就是不肯放回去。于是没多久，我就听到我娘病逝的消息。可我甚至都没回去。 走了老人家最后一程，我真的不孝。你是个小子，你是个大孝子，是国民党反动派没让你尽孝肃宗，是他们害死了你的母亲。
2: 大家好，今天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红军的俘虏政策，向来都是去留自愿，想留下来的，我们欢迎；参加红军，想走的，我们发放路费，绝不阻拦。
3: 放我们走还发路费？对呀。报告，我想回家。
2: 我家里还有病重的父母需要我照顾呢。好，到前面签字领路费。还有要走的吗？
3: 报告，我想回家。
2: 好，到前面签字领路费。
3: 报告，我也想回家。
2: 好，到前面签字领路费。
3: 报告，
2: 你也要走吗？

0: 我总是听说红军的长官爱兵如子，官兵平等，什么事都是民主做决定。
1: 那时候我们根本不信，因为在国民党的军队，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所以我们不信。但是我当了红军的俘虏，我亲眼看见了，
0: 我信了，所以我不走。
1: 过去的30年，我算是白活了。我要像红军一样，
0: 真正的为天下像我们亲人一样的穷苦人而战斗。从今天起，杀反动派，当红军的兵。
2: 好。

从今天起，我不再叫钱百鸣，我叫钱红明。欢迎你，欢迎大家，同志们，请允许我叫你们同志们，欢迎同志们加入红军。

0: 那请问你今天目标情况，你看一下。
1: 我觉得这笔账还是有些问题，我先把它合一下。
2: 哎，来来来，哎，小心啊！哎，慢一点，慢一点。哎，
3: 谢谢，
2: 好好，
0: 谢谢。
4: 哎，邓部长怎么来了？
2: 忙着呢，你们
4: 啊，是啊，我们清点一下筹备的物资。
2: 看来收获不小啊，这么多物资。
4: 是啊，看也开心。
5: 哎，一共十六袋。
4: 十六袋。
5: 邓部长，哎，有事啊？
2: 是啊，有个事儿，我想从屋里说吧。之前主席指示我，让我抓起同意咱们苏区财政的工作，其他的都好说。就是这具体的技术问题啊，我实在没什么好办法。哎，你是咱们国家银行的行长，这事儿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你啊。
6: 不不不，这件事情你不能向我请教。同意财政的工作，我是真没做过，这个忙我是帮不了你。邓部长，我帮你推荐一个懂行的吧。
7: 好好，没问题。
8: 曹金柱同志，
9: 王行长，
10: 财政部长邓子恢同志，有事情找你。哎
9: 呀，邓部长你好，
8: 曹金柱同志，啊不，曹金柱老师。
9: 不不不，我不敢当，不敢当，我可不敢自称什么老师。
8: 是这样，有关于咱们统一财政的技术问题啊。实在没什么经验，所以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你，你可得帮帮我呀、啊，
9: 邓部长。苏区财政统一需要根据苏区的经济情况而定。再一个，苏区的各大银行需要存储的票据统一，借贷的票据统一。还有，我跟您这么说吧，那是个繁琐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邓部长，谁跟您说我是这方面的老师？
10: 我，你就别谦虚了。你看人邓部长都火烧眉毛了，你看他嘴。都快急出火炮来了！
6: 你呀，我等着，细研究研究。
9: 这需要时间的，我手头还有募捐的工作。
10: 咱募捐的工作呀，先放一放。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配合邓部长，把统一财政的基础问题给解决掉。听明白了吗？
9: 是。既然毛行长说了，我向二位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8: 谢谢你们，曹菊茹老师。
11: 老板，谢谢你对我们捐赠，这个呢是您的捐赠证明，您拿好了，祝您生意兴隆。
12: 啊，谢谢。红军为民请命，我们尽点绵薄之力也是应该的。
1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0: 谢谢老板。
12: 啊，没事，谢谢啊，
11: 谢谢，
12: 再见，
11: 再见。
12: 季娟，你这边怎么样？
11: 我这边也差不多了，今天募捐任务已经完成了。
12: 那就好。俊涛他们呢？
11: 俊涛，他们在鞋店呢。
12: 行，那你先回去，我去看看。
11: 好。
10: 俊涛，
13: 哎，王校长，
10: 你在干什么？
13: 我们在这试皮鞋呢。
10: 这老板呢？
13: 啊，老板不在，我已经清点过，这家皮鞋里应该捐200块钱。正好5双皮鞋，你看我们都挑出来了，怎么样？啊！
10: 你们怎么能随便动人的东西呢？赶紧把鞋脱了。
13: 孟行长，这些皮鞋都是咱们的呀。再说我已经留好条子了。
10: 莫军涛同志，我们的三大纪律8项注意中明确指出，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这么做想什么样子？让人店老板知道怎么想我们。把鞋都脱了，往我远处。
13: 是。快快快，都脱了。

0: 基本原样，丝毫没动啊。红军站在军队，只是纪律严明，事先少有。嗯。
1: 老板您好，首先在这里向您道个歉，说一声对不起。您没有在店里的时候，我们的红军战士动了您的心，现在已经都恢复了原样，希望您见谅，王子林。

0: 哎，同志，你们这烧什么呢？
1: 邓部长，我们烧的是收缴的国民党的一些东西。
0: 对。哎呀，这些纸钞不能烧，快灭了！啊！
2: 邓部长，为什么不能烧啊？
0: 这的确是国民党的钞票。 但是你们知道这些钱在白区可以为咱们红军买多少东西吗？这个我们还真没想到。对，这也不能怪你们。你们只知道把国民党的东西毁掉，但其实啊，错的不是东西，关键要看谁用。只要能为我们红军、能为革命所用的，它就是好的。啊？知道了。
3: 我们知道了。
0: 行了。 该收拾收拾。哎，这应该能是个好办法吧？举国同志。
4: 邓部长，什么事儿？哎，下来下来下来！邓部长，哎，你找我什么事儿？
0: 邱部长，我找到技术问题的解决办法了。什么办法？你看看，
4: 这可是个宝贝，你在哪儿找到的？啊。
0: 他们在那儿烧缴着国民党纸币和一些银行的这个票证，让我给拦下来了。我就发现这个，哎，你说咱们能不能以这个为基础，设计出属于咱们苏区财政的收支账册呀？
4: 太难了，邓部长，你找到的是一张大银行的四联发票，这张发票为苏区财政的统一工作，大大的节约了时间成本。
0: 太好了，哎，事不宜迟，咱们再进一步的研究研究。
5: 真是看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老板，哎，这生意怎么样啊？
6: 生意好得很，这是托红军的福啊。哦，
5: 好啊。老板，你这个果子看着很新鲜呀，甜不甜啊？
6: 甜不甜？您尝尝。
5: 哦，谢谢啊。<笑> 在那这个过腰。

0: 赵二姐，哎，老板，怎么卖啊？哎呦，
1: 老总啊，收钱的，找他收钱。哎，
0: 这怎么行啊？你这个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啊。
1: 我怎么敢收您钱呢？
0: 那你不收我的钱，别人来买你也不要啊？
1: 那都不收钱的话，我还怎么做生意呀？
0: 这不就对了吗？你呀，不要多想，我们红军跟其他的队伍不一样。我们是天下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我们有纪律，买了老百姓的东西就一定要给钱。多少钱一斤啊？
1: 两斤一个大子儿。
0: 哦，好啊，
1: 好啊，高高的。
0: 哎，老板啊，我们红军进城没打搅到你们吧？
1: 哎呦，没有，不仅没打搅，红军一进城连小偷都没有了。
0: 好啊，来一个大子儿，您收好。哎，祝您生意兴隆啊！
1: 您慢走啊。
0: 哎，谢谢。
2: 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人呢？啊！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主席，主席，我们按照规定在募捐，这个人不但不捐款，他骂人。
2: 我没有骂，我是给他们讲道理。我不想捐款还有错了？我就是不想捐，怎么了？
4: 主席，您看到了吧？他就是这么横。按规定，每个商户都应该捐款。我问过了，他就是资本家，当地有好几间铺子，听说国外还有。
2: 我不是资本家，我是华侨。你们就随便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抓起来了？
0: 这位老先生，您呀，先别生气。我先向您承认错误，
3: 让您老啊受委屈了。
0: 我呀，先代表我们红军向你道歉了。
2: 看你这位长官，你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老先生，是这样，我们红军啊，向来都鼓励商业活动，也是保护像您这样的商人。无论是咱们国内的商人，还是像您这样国外的华侨，我们都是鼓励和表示欢迎。我们红军呢，打击的是军阀、官僚、地主、豪绅、恶霸这些剥削者，我们不能让他们骑在咱们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今天您受委屈了，我代表红军向您道歉了。
2: 哦，这位长官，我接受你的道歉，我接受你的道歉。
0: 谢谢您，各位乡亲们，我们红军啊，一定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心向民，一定要让革命的火种在这里形成燎原之势，真正实现人民可以当家做主。你们两位小同志，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工作态度，向老先生道歉。
4: 对不起，对不起。
0: 以后一定要
3: 留。是是，
0: 老先生，您家住在哪边啊？我送您去。
2: 我就住前边。
0: 我送您。
2: 啊，不不不，
0: 是这样，您呀是德高望重的华侨，我呢正好有很多事情向您讨教。
2: 啊，那好那好那好，我们走了。
0: 好好好，
2: 好，
0: 来，您请。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吃了。
5: 主席，那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上来。
5: 出什么事儿了？
0: 什么事儿？我让你去募款，你就把别的商人给抓起来了。
5: 我们把别的商人抓起来了？
0: 泽民呢？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呢？
5: 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0: 好，那我告诉你，今天我去市场做调查，发现你们募捐的战士把不愿意捐款的商人给抓起来了，要干什么呀？
5: 我们来到这儿，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宣传革命，宣传我们红军的政策。
0: 你们倒好，你们这么做跟国民党反动

0: 跟土匪还有什么区别？
1: 别着急，哥，出了这样的问题是我的疏忽，我向你检讨。我现在马上就回去整改，向同志们再强调一下政策。
2: 泽民。

0: 我也知道，这不全是你的问题。这段时间，你为了捐款的事情，也是辛苦了。但是这政策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切不可以为这是件小事情。这可关系着我们红军的信誉，关系到人民百姓的切身利益。我明白。
1: 去吧，
2: 杰成，杰成，你看谁来了？
3: 你说来干什么？
2: 你不会是来？嘿嘿，当然我是来捐款的嘛。
3: 杰成，王会长一声令下，我们大家也都跟着过来捐款了。
4: 太感谢，太感谢，
3: 谢谢叔叔，谢谢各位长辈。行了，你就别谢了。杰成啊，你说的对，我错了。红军跟国军是不一样，跟其他任何军队都不一样。
4: 捐300台药，
3: 我相信，但凡眼睛不瞎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4: 谢谢。
3: 红军以及红军的领导人，那才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人。红军，好，
2: 我先，
4: 就凭这一点，
2: 这个款，
3: 我们必须捐。
2: 大家说是不是？
5: 是。
2: 谢谢叔叔。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
11: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

0: 经过我们最高法庭的调查和审理，1929年冬，瑞金大地主谢义金被工农武装暴动队镇压。谢不生作为暴动队的负责人之一，把暴动队作为他谋取私利的工具，私吞了部分缴获的金银珠宝和钱财物资。
1: 谁干？谁干？
2: 1930年春天，就是这个谢不生，他在南下支援游击队作战的途中，把一名因病调队的军医给杀害了。
3: 之前我们一直在查这个案子，现在已经确认他杀人犯罪的事实。
4: 谢不生欺骗群众，当选上了叶坪村组委主席，
5: 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偷盖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印章，伪造出入苏区的通行证和其他证件，有了这些证件，他就私自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现在这些都是证据确凿。
0: 谢不生在任叶坪村苏主席期间，霸占了村府范月娥，把她的丈夫王大牛打成了社会民主党，骗至村外杀害。败类，
6: 这样的人是怎么混进我们干部队伍当中的？
5: 这个人就是个两面派，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很有迷惑性，要不然当时也不可能把他选上来。
7: 这种人必须得枪毙，贪污腐败分子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
1: 那就杀一儆百，给全苏区的所有干部好好的敲一敲警钟。
5: 我们在调查他期间，有不少叶坪村的村民竟然还为他求情。
0: 我们有些干部也为他求情，包括我们个别的领导派人立条子。
6: 这样的人
7: 谁求情也没用。
8: 如果再有人求情，一同法办。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举旗见证的目的是什么？是给百姓谋福利，而不是给自己谋私利。党的干部绝不能有一丁点的贪腐，苏维埃的干部如果都为自己，那拿什么服众呢？刚才向英同志说得好，谢不生这个案子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见证以来重心都放在了军事战争上，恰恰忽略了对干部的教育和监管问题。
1: 安来同志说得对啊，干部的组织纪律工作以后必须要加强起来。
9: 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对我们的干部加强组织纪律的宣传和教育。

0: 要定期举办培训班，对我们的干部进行培训。嗯，这个主意好。其实这个事儿我也想过。那呀，你看咱们是不是建立一所苏
1: AI 干部大学，对所有的干部，不管是上任的还是没有上任，都要定期的培训学习。我同意。我也同意。好，李师，我们的苏
2: AI 干部大学要尽快的建立起来。 干部的监察制度，尽快的建立起来。好的，谢部长，经过中华苏
3: AI 临时最高法庭的复核，认为瑞金县苏 AI 裁判部对你的判决是完全正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中华苏 AI 临时最高法庭宣判，谢部长生活腐化，欺男霸女，走私物资，贪污巨款，杀人越货，现查证9条罪状属实。 瑞金县苏 AI 裁判部作出如下判决：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6号训令，判决谢部生枪决，并没收他个人一切财产，立即执行。好。谢部生案是苏
4: AI 政权反腐第一案。此后，中央苏区制定了诸如公职人员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
5: 处以死刑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有力地震慑了政府部门中的贪污分子。哎，徐老，
6: 啊，找润之。
5: 啊，主席在里边呢。
6: 好，润之啊，润之，要回瑞金了，我来向你告个别，啊。
7: 谢部生这个案子的报纸你看了吗？我看了，这个案子啊，真是让人触目惊心。
6: 是，
7: 给我们所有的共产党人啊，都敲响了警钟。我呀，正在跟恩来还有淑芳写信呢。
6: 哦，
7: 让他们大力在苏区搞宣传，要让每一个干部都要引以为戒。
6: 嗯，
7: 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要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服务。 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廉洁奉公，大公无私。我说啊，是一袋米，一袋银，就是一粒米，一颗也都不行。
6: 没错，
7: 这贪腐不清楚，我们苏维埃的旗帜啊就打不下去，我们共产党人就会失去民心，失去威望。
6: 与贪污腐化做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
7: 谁也阻拦不了。

0: 怎么了？季军，你算了多少钱？我算了105万。你呢？我算了105万。杰超，你算了多少？100万。这一趟漳州，咱们来的值啊！账面上除了军需，还有各种开支，还剩下百万以上的银元，咱们国家银行有钱了，可以剑拔弩张了。
1: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啊。 你们不仅在筹款的工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没想到在金融财政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嘛。<笑>
2: 这和我们在长汀州管事处一样，当地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特别的好，所以工作进展得非常的顺利。
1: 这都是人心所向啊！哎，
2: 好一个人心所向！俗话说，知恩图报，我们共产党，我们红军。
3: 本来就是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所以啊，我有一个想法，
2: 将我们这次筹集来的一部分财物呢，当做救济金，发放给失业的工人，还有贫苦的农民。你们觉得怎么样？
4: 好啊，主席，我觉得这样可以大大的提升咱们红军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1: 我也同意，我马上就去安排。
2: 我们红军啊。 马上就要离开漳州了，我呢跟东路军的同志们商量，留下40多名具有政治还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同志，加强漳州地区的打探工作。另外呢，再调拨出几百条枪，发放给闽南的游击队，帮他们建立和发展闽南革命根据地。

0: 最后呢，再拿出一部分经费，帮助张柱的工人建立工会，还有党组织。
1: 主席，你考虑的实在是太周到了。
2: 主席，这次张柱的筹款得到了当地党组织还有各位同志的大力支持，
1: 尤其是王占春同志和高叶成同志。
0: 我们党啊，一定要实行赏罚分明，犯了错误的就要罚，立了功的就要奖。我听说啊，高杰成同志刚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像这样的同志啊，我们党一定要热烈欢迎，而且呢还要越多越好。
3: 好，
4: 乡亲们，自从我们红军来到了漳州后，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和支持，为了表示呢我们对大家的感谢，我们苏维埃国家银行决定拿出一部分的筹款来救济咱们的失业工人还有贫困的市民们。
5: 好，
4: 凡是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的工人还有市民，现在就可以在我们这进行登记，领取救济金还有救济粮。
5: 好，
0: 不去中央局讨论决定，把漳州这次筹集的100万银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放到国家银行的金库里，作为我们的后备力度；另一部分啊，作为我们的储备金，以备不时之需。
6: 这个决定非常的好，咱们打赣州的时候啊，国库空了，财力、人力都接不上，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我们必须要给自己备条后路。
7: 是啊，看来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不如找个隐秘的地方做秘密金库，把这备用的50万银元藏在那儿，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动它。
6: 秘密金库，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我觉得瑞金不太合适。瑞金是咱们中央苏区的中心，国家银行金库都在这里，目标太大了。
7: 是啊，这个地方不仅得隐蔽，而且得交通便利，方便运输，还得离大陆近一点，
6: 确实不太好选呀。
0: 我呀，在闽西做调查的时候，觉得有个地方很合适，你们参考一下啊。
6: 什么地方？
0: 在长汀和瑞金的交界处啊，有个地方叫做石城，那里的群众基础啊，相当的好啊。这个石城南部有个横江，离我们叶平就不足40公里，有一条古驿道直通过去，如果脚程快的话，不到2个小时就能到那里呢，不会受到敌人的侦察，也不会遭到当地警卫团的骚扰，我看在那里做金库还是比较合适的。
8: 主席在闽西养伤的时候经常带着我们的党员代表做社会调查，看来我们还是没有掌握调查的精髓。
0: 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啊，一直在批评我，说我做调查是浪费时间。
9: 我看也不是毫无用处。
6: 那我抓紧时间派人去考察一下。
0: 你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需要啊？
9: 运送这趟物资啊，需要几十个新的过程，
6: 能不能让保卫局出来？
9: 没问题，保卫局的人就在漳州，我可以从中挑选一些人一路护送。
0: 这是一个原则啊，为了安全，越少人知道越好。还有，建成金库以后呢，多做一些掩人耳目的设施，派专人盯着。今天进行运到之后呢，先进行一次漂白，运到地方之后啊，再第二次伪装，之后才能抓到金库里。
8: 主席连这些细节都想到了。
6: 这样，这件事情我亲自去布置，发现了。
10: 主席。
11: 哦，罗明同志，
12: 主席，
10: 罗师姐见你了。
11: 主席，哎，罗明同志，曾志同志，
13: 我们是奉周书记的命令，带领咱们福建的运输队搬战利品来了。主席，这一仗打的是真漂亮啊！中央苏区头一回缴获了2架飞机啊！
11: 哎，这个飞机可不大好运呐！啊，
13: 请主席放心，我们是有备而来。啊，对了，主席。周书记啊，本来亲自要来漳州，临行前啊有急事来不成了，

0: 我知道的。哎，刘备同志，孙志同志，你们呀，不要光想着那个汽车啊，还有这个飞机，主要是我的书，书给我带到啊啊。
1: 正红，刚才我说的都记住了吗？
2: 王长，主席指示的细节和你说的我都记住了，咱们这次的运输计划一定会确保万无一失。嗯，
1: 我在这边还有一些工作，你先带人把这批货都护送到朝廷去，比起工农银行的阮山同志会帮助你做好建立金库的准备工作。秘密金库是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命根子，千万要注意保密。
3: 是，
1: 路上注意安全，咱们朝廷见。
2: 朝廷见。
4: 先回去，还有任务。
1: 旭旭，东西准备怎么样了？
5: 我们已经全部清理完毕，装好箱了。
1: 好，我这边还有事，你带着妇女队先回越界。
5: 好，
1: 赶紧回到车，
5: 路上注意安全。
6: 王校长，
1: 学长，您找我？
6: 对，
1: 我来。
6: 学长，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7: 什么好消息啊？
6: 来，请坐。
7: 王行长，有什么好消息你就赶紧告诉我吧。
1: 你的入道申请书我递上去了，组织已经同意批准你为预备党员，等过了考察期，你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7: 真的吗？

0: 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太好了！谢谢你，太谢谢你，
1: 祝贺你，刀剑成刀斩。
0: 谢谢，毛泽民同志。
1: 另外，我还有一个请求。您
0: 说，
1: 我们红军马上就要撤离漳州，我想邀请你。 到中央苏区国家银行来工作。您的意思是，让我加入红军？对，加入红军，去瑞金。放心，毛行长，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的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2: 那我先过去了，再加满油。奶奶，大哥，奶奶，我回来了。
3: 听说你对俘虏的教育工作做得非常好啊，为我们红军增添了不少新生力量啊。
2: 是啊，
3: 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嘛。
2: 知道，辛苦了。
3: 哎，赵天同志。哎呦，哎呦，
2: 大哥，
3: 听说你们妇女宣传队这次在漳州宣传造势，立下不少功劳啊。
2: 哎呀，我就是帮林月姐做了点宣传工作。
3: 哎，郑红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吗？
4: 哥，
3: 好像还有别的工作安排。行，那等他回来，你看见他，让他来找我一趟，我请他吃饭。
5: 好，
4: 放心吧。
5: 哎呦呦呦呦，哎呀，欢迎凯旋呀！任支长，任支还在忙，过段时间才能回来。
3: 哦，
5: 嗯，
3: 好好好好好。
4: 各位领导，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飞机也卸这里吗？
5: 不能卸这儿吧？这儿目标太大了。
3: 不能卸这儿，不能卸。
5: 这个飞机啊，卸在哪儿已经给你们安排好地方。 要保证卸的是一个零件都不能少。
3: 好，后面有几个箱子。

0: 我去看一下哈。好，辛苦了，辛苦了啊！这个全是。哎，来，我看看，稍等，稍等，稍等，稍等哈。对，这两个箱子哈，这两个箱子是润芝的书。
1: 好，
0: 喜鹊，一定要放在那个润芝的房间去。
2: 放心吧，徐老。
0: 这事交给我，我送过去。
1: 来来来，搬下来，搬下来，
3: 来来来，慢点，
1: 慢点，
3: 谢谢。
0: 好，
1: 小心，小心，
4: 慢点，时候小心啊。
5: 夏云同志，你说一说苏区的情况吧。哎呀，这一苏大后到现在，苏区各项工作取得了不少进展。
6: 来，夏云同志，尝尝我们上海的咖啡。
5: 哎，好好，基本呢算是打开局面了，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啊也都开始工作了。总的来说，
6: 初步还是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呀，尤其是在经济跟金融方面，毛泽东同志还真是有一手。
7: 我听说，毛泽东同志现在是让他的二弟来代管财政部的经济工作啊。
5: 是啊，毛泽民同志现在担任国家银行的行长，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啊，成绩显著。啊。
6: 财政部的邓子恢同志迟迟没来上任，毛泽民同志作为财政委员有这方面的经验，咱们苏区中央局就开会研究，决定让他先代理一仗。除了这些方面，
5: 军事上的，我们的部队今后往哪里打，你们苏区中央局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哎呦，这还这么苦啊！<笑> 军事方面啊，打赣州失利了，我们红军损失不小。但是还好，我楚发的时候，彭德怀同志率西路军已经北上，毛泽东同志带着林彪、董振堂的一五军团，已经打下了漳州，而且大获全胜。
6: 怎么？难道你也认为毛泽东这么做是对的？不是，包谷同志，打了胜仗有什么不对的？而且我们在漳州缴获了大量的我们现在所需的物资啊，这是鼓舞军心的好事啊。
8: 夏云同志，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央的信，你还没看吧？这是5月3号毛泽东同志写给上海临时中央的信，在信中啊，他对中央的指示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和反对意见啊。
9: 毛泽东一直反对进攻路线，坚持他的老一套，他以为打下了漳州就要。
8: 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要坚持进攻路线，打下吉安，甚至南昌这样的大城市。报告同志啊，现在西路只有三军团，
10: 那就把一军团和五军团都调过去。
8: 恐怕毛泽东同志不会同意的。
9: 向英同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可要批评你了。我们执行的是王明同志的指示。 如果都像毛泽东这样违背组织命令的话，那我们的工作还如何进展啊？你回去告诉周恩来同志，赣南会没有抓住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必须要深入的展开批评。
5: 报告同志，过于严重了吧？
11: 当然，对毛泽东同志还是以说服为主，语气可以缓和，但态度呢，一定要坚决。
8: 在去年6届四中全会上，处理栗三路线时，王明同志就批评过恩来，犯了调和主义错误。
9: 你们是怎么搞的？怎么能任由毛泽东牵着你们的鼻子走？
6: 罗普同志，请你们放心，我回去一定按临时中央的指示去落实。
12: 志才啊，这顿咖啡我请，
13: 多谢主任。

0: 鉴于你最近良好的表现，我已经报请了上峰，上峰决定了给予你嘉奖。
1: 分内之事都是这才应该做的，请主任再给我一段时间，我一定把藏匿在上海的共党一网打尽。
0: 上海的共党现在已然是惊弓之鸟，掀不起什么大浪了。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 请主任指示。
0: 你也知道，共军在福建和江西的活动日益猖獗，最近不是又占领了漳州吗？窃取了不少物资。委员长得到这个消息后是非常的恼火，他电令我亲自去一趟江西，接管那边封锁委员会的事务。这才啊，我们在江西要成立新站了，赣州要设立一个党务调查科，你当站长。
1: 志才一定不辱使命。
0: 志才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要长期驻守在江西了。
1: 不过主任，我对江西共军的情况还不是太了解，是不是需要您跟那边的同志多多帮忙？
0: 我当然应该帮你的忙，但是还有一个人，他可以帮你大忙。
1: 谁？
0: 你还记得吗？我之前跟你说过，有一个长期潜伏在共军的内部，我们的孤胆英雄。
1: 您说的是红歇？
0: 对，红歇。你去了以后一定要跟他合作，争取里应外合，在共军的心脏给共军致命一击。
1: 是，
0: 拜托你了。现在真是到了启用红歇的重要时刻了。

0: 厅长，您回来了。
1: 哎，李毅，哎，看没看见我们缴获的大飞机？
0: 看到了，看到了。漳州这一仗真是鼓舞人心呐！是啊，啊，厅长，我正好找你有事儿。
1: 走走走，办公室说。
0: 哎，不用了，厅长，就一件小事儿。
1: 你说。啊，
0: 是这样的。为了配合咱们苏区的建设呀，最近基建科从白区订购了一批钢筋水泥，但质量出现了问题。我打算亲自去一趟赣州，找了商家，尽快的解决好这个事儿，别耽搁了建设。
1: 好啊，得去一趟，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2: 早去早回。
0: 哎，
3: 对呀，
4: 各位老板，今天
5: 是
4: 我就以茶代酒，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慷慨相助，谢谢你们，谢谢。
6: 来来来来来，
7: 谢谢大家，
8: 谢
4: 我曾经说过，我们红军是信守承诺的，今天我就把你们的借据都带来了。另外，你们的借款加上利息，我都一一算清。一会儿请你们过目，如果没有问题，我就把欠你们的钱连本带息都还给你们。哎呦，张会长，请过目。
9: 那可太好了，
10: 王会长，咱们当初可是说好的啊，这钱我们是捐的，不是借的，不能收。大家说是不是不能要啊？
11: 是啊，
9: 对。
4: 陈会长，各位老板，这个钱我必须还。你们有捐款。

你们红军的信誉是大呀，猫行长，你们红军队伍真。

0: 为我们捐款的，怎么今天又要一个人把我们的风头全占了？
1: 就是，
2: 各位老板，
3: 是
2: 就给我次机会，表达一下我对毛行长的歉意，总行吧？
4: 李老板，
2: 哎，李老板，什么歉意啊？
0: 那大家为李老板的慷慨之举鼓掌，好不好啊？
5: 好，
0: 好，
5: 好。
0: 李老板啊，今天这个借条啊，你不撕，我也要撕。估计大家都想撕吧。
6: 是，
7: 没错。
8: 各位老板，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个钱我必须要还呢。
2: 毛行长，你看，借条啊已经撕了，就证明这个账已经消掉了。那我们大家呢，再把这个钱重新捐给红军，这你总得接受吧？
0: 这个建议好。
9: 哎，谢谢
10: 了啊。好事啊，
11: 毛行长。大家的这份好意啊，就收下吧。
12: 啊，哎，行长，要不这样，你看行不行？这笔钱啊，你先借给我用用。
11: 我呢，想借花献佛，再办他一个金山银山的展览，你看行不行？
13: 嗯，好主意，好主意。
0: 阮行长聪明啊，
14: 非常好，哎，
15: 这个主意啊，
11: 谢谢大家，
14: 不错，谢谢，
0: 谢谢，太感谢了，谢谢，谢谢，李老板，
14: 行长，谢谢。
16: 证件，
12: 大哥，
11: 姐夫要见我。
2: 子英三年来，于毅同志深入虎穴，孤军奋战，为党国获取多项重要情报。特此报请蒋委员长批准于毅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中校军衔，以示嘉奖。
17: 谢党国栽培。
2: 于毅，三年来辛苦你了，
17: 职责所在。
2: 你瘦了，很久没喝咖啡了吧？
17: 是，
2: 来，请尝尝我刚煮好的咖啡。来，请坐。介绍一下，刘志才，从上海来的，赣州站由他全权负责。
17: 啊，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18: 于先生是前辈，请多多指教。
17: 哎，指教不敢当，都是为党国效力嘛。
2: 好了，咱们就不客套了，二位请坐。说一下啊，来赣州之前，我去请示了委座。目前的形势是这样，我们和日本人那方面已经达成了停战协议，所以现在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共军。委员长已经调集了40万大军，围堵红军。粤军将攻占赣南，19路军不日也将开赴福建，清剿窃取我闽南之共军。
17: 太好了！
2: 所以二位，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立功好机会啊，对不对？
17: 请主任下指示吧。
2: 我们的任务仍然是要在内部瓦解共军。配合我军的军事行动跟经济封锁，正如委员长宣示的那样，要彻底清剿共军的占领区。3分靠军事，7分靠政治，其根本点经济呀。
17: 委员长英明。现在毛泽民主管的苏维埃国家银行正在逐渐的发展壮大，想要破坏苏。
2: 破坏他们的经济，
17: 首先要做的就是搞乱他们的金融秩序。
19: 主任，我有一套周密的计划，这次过来正好向您汇报一下，当然也急需赣州站的配合。
2: 好啊，那志才一起听听。
17: 好，
2: 请讲。

0: 据我所知，苏维埃国家银行他们马上就要发行自己的纸币，那我这套计划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的纸币真正的变成废纸。苏维埃银行的印钞设备、纸墨都是经过我的手。
1: 中央4月14日的长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现阶段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路线，扩大苏维埃区域，争取早日把各个苏区连成一片。
2: 同时中央还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整个苏区乃至整个党最主要的危险，我们要同右倾机会主义做最为坚决的斗争。
3: 临时中央还严厉地批评了攻打漳州的行动。
4: 打漳州是我拍的板，很多同志也是同意的，还把苏区中央局跟中革军委一视长听。
5: 当时我也投了赞成票了。
6: 难道漳州就不算大城市吗？那怎么能说打漳州是错误的呢？
3: 攻打漳州我们收获不小，当时我也是赞成的，可是谁也没想到临时中央来信批评，毛泽东同志呢又写信批评了临时中央。这不，临时中央现在很生气，又发来电报批评我们不够坚决，催促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执行进攻路线。
7: 临时中央既然三令五申，那我们就应该坚决地执行临时中央的命令。
5: 是啊，
8: 为了更好地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我建议取消东路军和西路军的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下辖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朱德同志兼任总司令，夏翔你任政治部主任。
7: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1: 同意。
4: 那总政委呢？
3: 本来啊，总政委的事儿我们另外再议吧。
4: 那怎么能行？红军没有总政委，这不合适。我建议恢复毛泽东同志总政委的职务。
5: 我同意恩来的意见。
1: 我不同意。
9: 恩来同志，家祥同志，中央刚刚批评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他非但不改，反而变本加厉。我认为让毛泽东同志担任总政委不合适。
4: 那就让泽东同志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继续随红一方面军总部下。
5: 我同意。

0: 你们家几个劳动力啊？
1: 我们家三个。
2: 老总啊，
0: 可以。啊，
2: 周老总，
0: 老总，好，周主席，
2: 跟老乡聊着呢。
0: 对啊，
1: 您这儿有正事儿，我们就去干活去了啊。
0: 好，老乡们辛苦了。
2: 哎，辛苦啊，
0: 回头再聊。
1: 再见。
0: 来，坐吧。
2: 老总啊，有件重要的事儿要告诉你。
0: 哦，什么事儿？
3: 这是国务同志的来信，你看一下。好，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别以为打下漳州就不得了了。 毛泽东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这太言过其实了吧？危言耸听啊！
1: 还有更过火的呢，往后看。不能再任由毛泽东同志牵着你们的鼻子走。
0: 谁牵着谁的鼻子走啊？实事求是的军事策略，牵着胜利的鼻子走，有什么错误呢？

0: 来，老总，来嘛，来来来，先坐下。
1: 说实话，我现在觉得他们是越来越不客观。是，打下漳州是没有什么多了不得，但是老毛打漳州这一仗，那指挥的就是好啊。
2: 事实摆在眼前，打的就是漂亮。
3: 是啊，可是临时中央，面对正面的成绩，不鼓励喊话，那怎么还能批评？
2: 不但批评老毛，连恩来同志也一起批评。
4: 夏夏，我没想到你也能这么讲。
0: 老总，中央还是不同意泽东同志的建议，仍然要坚持攻打大城市的路线。
4: 打漳州也是打大城市啊。
0: 再说，我们是经过汇报的呀。但是，
2: 中央认为打漳州不是打大城市。
4: 临时中央的要求一直是攻打像吉安、南昌这样的中心城市，争取一省乃至数省的首先省，始终没有改变过吗？还是坚持他们的老一套。
2: 中央多次批评我们。
0: 对进攻路线执行的不够坚决，多次来电，对我们的要求用词是“务必”。务必，嗯。我看这封信得让老毛看看。老总啊，
1: 恩来同志的意思。 就是想让我们两个去前线见一见老毛。
0: 老总，这件事还是不要让泽东同志有太多的思想负担为好啊。我知道，我去和老毛好好谈谈。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金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一个人的童年呢，总是无忧无虑与快乐相随的。那在我的记忆里呢，小时候的这个快乐呢很丰富啊，像玩弹弓、滚铁圈，还有抽陀螺等等。那诸如此类的这小玩物呢，简单却又不失乐趣。而对于食物的追求呢，那就是另外一番风景。那个年代呢，能吃饱那是最重要的。那至于零食，那基本属于奢望。当然，哈，就是这个奢望依然给了我太多的怀念。在我同龄人的这个集体回忆中啊，爆米花和麦芽糖那是最熟悉的。啊，每逢这个村里面放电影，都会有一位老爷爷推着煤炉、铁桶和这编织袋是如约而至啊。这孩子们呢，就围在旁边，就等待着“砰”的一声，洁白热乎的这米花出炉了。掉在外面的这米花呢，大家是一哄而上，也不管脏不脏，抓着就往这嘴里塞。那至于这电影，哈哈，远没有爆米花的香味那么诱人。那时的麦芽糖呢，它也叫做搅糖稀。这货郎呢，装在这桶里面是沿街叫卖。哎呦，听到这货郎的叫卖呀，就赶紧找这藏好的牙膏皮。没有怎么办呢？哈哈，偷偷的把这牙膏挤掉，那也要跑到这家门口，眼巴巴地望着这货郎。只见他用这两根小棍搅一搅，扯一扯，缠成一头啊，然后递给你。那接过来拿在手里，那就是无以伦比的这美味啊。当然，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都不尽相同，但毋庸置疑的是，每个人的童年都有这一段甜美的记忆。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回味一下童年记忆中的那些糖。在关于糖的记忆里呢，糖画那堪称一绝。糖画那顾名思义，那就是以糖做成的画，好吃更好看。四川民间呢，它俗称捣糖人、捣糖饼。那这种集民间工艺的美术与美食于一体的独特的手工技艺，曾广泛流行于巴蜀大地的这个城市乡村，至今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糖画呢起源于明代的唐丞相，清代的小说家楚人获的《监户补籍》中呢有一段记载，哈，说明代呢有一种习俗，在祭祀神灵的时候呢，将这个糖啊融化印铸成各种动物以及人物作为饰品，所铸人物呢，这个是袍户轩昂，啊，俨然一副文臣武将的样子，故而取名为唐丞相。后来啊，民间艺人呢又将这个中国皮影、民间剪纸等姊妹艺术的这个造型手法呢融于一体，不用印铸模具，而改为这个直接的操这个小铜勺舀糖液绘出这个皮影的图案，逐渐就演变发展成为今天的糖画艺术。

我呢叫孙四龙，来自四川眉山，然后我今年有22岁了，学唐话呢已经有6年时间了，从16岁嘛，现在是眉山市东坡区区级传承人。当时我们小时候呢，我们经常去转那个唐画，觉得很好玩，特别的惟妙惟肖，画了还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看，我觉得特别好，看起来更加的有艺术感，就是这个唐画在这个记忆里面，对童年的回忆吧。我师父呢是四川省省级传承人，就是唐画陈启林。

0: 个年轻人呢，毕竟主力还是少，学生呢在学的时候还是相当刻苦。探花原来不叫探花，它叫倒探院，从87年之后就更名为探花。
1: 白糖和麦芽糖吃起来它口感是脆的，现在就很合适，因为它不稀也不粘稠，倒起来线条就更好。基本功就是我们画了一个糖饼，一个一个的倒的圆，不能让它起丝，这个设计的一个糖饼才算是好的，必须要一样大一样小。第二步的时候我们开始倒那个丝丝货，用线条勾勒出来的那些图案一定要掌握糖的粗细形状，画好桃子的中心我们填一点丝丝，这样就好。二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板板货，糖一定要细一点，太粘稠的话它就走不出那个线条。填装货我们是用线条线勾出来的，把它那个龙鳞啊龙旗画的，最后我们再用那个糖把那个空心的地方全部填起来，大体的一个轮廓出来，然后里面的就等一些糖去填充，填充它的一个内在。浮雕的话先用大体的糖给它画着，比如说做老虎的时候我们用它的那个起子的那个片片去勾勒插它的纹路，浮雕就是用起子来刻，这就是一个浮雕的内容。

做立体的话，就是说是所有的零件拼接起来，所有的零件画起来之后，然后再用糖和它粘起来，粘起来它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小时候呢，我们就是看着那些他们做了一个糖画，然后我们就非常喜欢那个糖画，也非常崇拜他们。然后现在我自己在学校门口摆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小朋友那种羡慕的眼光，对吧，看着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成为了他们那种哇非常厉害的那个角色，对吧，我就是非常高兴。虽然说最开始是害羞，但是后面慢慢慢慢的升级为那种成就感，对吧。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哦，总觉得这个是个手艺，弃了又可惜，还是希望很多年轻人来参与这个问题，欢迎他们加入这个传统的艺术，来把它发扬下去。

这个东西非常有意义啊，对吧？也是一个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毕竟是民间艺术，对吧？也需要我们这手艺人去传承。传统的艺术增加一定的美观，有创新，有改进，有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所以我们这样传承才不会落伍。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去支持嘛，也要需要我们新鲜的血液去注入进去。年轻人加入我这个非遗，就他就不会失传。

四川唐画，他绝呀就绝在倒唐人的手上功夫，那叫一个炉火纯青，叹为观止。其实呢，这只是制唐工艺的一种，您还不知道，还有一种唐，制作技巧呢比四川唐画呢更高，不仅仅只是手上的功夫，还得会吹，啊，拨浪鼓儿、风车。

传，琉璃歌崩吹糖人儿，它形容的那就是吹糖技艺。那吹糖造型呢，通常以十二生肖和人物造型为主，个个是体态丰满，活灵活现，配上晶莹剔透的这个色泽和甜腻的诱人香味儿，深得孩子们的喜爱。据说呀，这个吹糖人儿的这个祖师爷是刘伯温。啊，传说呢，朱元璋为了自己的皇位能一代代的传下去，就造功臣阁，火烧功臣。刘伯温呢是侥幸逃脱，啊，被一个挑糖担子的这个老人呢救下了，俩人就调换服装。从此呢，刘伯温是隐姓埋名，天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那在卖糖的过程中呢，刘伯温他就创造性的将这个糖加热变软后，制作成各种糖人儿，啊，有这小鸡儿、小狗啊什么的，煞是可爱。那些小孩子们看了呢，都争相购买。后来呢，许多人向这刘伯温的请教学吹糖人儿，刘伯温呢是一一教会了他们。于是呢，这门手艺啊就一传十，十传百，传到现在呢，据说呀，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呢，小孩子的玩具啊是越来越多，吹糖技艺呢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盛。那时至今日呢，有代表性的吹糖艺术呢是少之又少。不过呢，我们在河北省的藁城啊，还是能够一睹芳容的。

0: 哎，追糖人的来了啊！咱们这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壳里蹦的，应有尽有啊！从南京到北京，买糖人最流行，老人吃了不沾假牙，小朋友吃了不得蛀牙，马氏糖人驰名中外。
1: 我叫马清旺，是河北省省级非遗吹糖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我们村啊是个糖人村，历史将近200年了。从小我就是看着这个吹糖人长大的。记得第一次5、6岁上，爸爸给买了一个糖人，真想吃一口啊，爸爸不让吃，天天在家里就摆着让你看。 过了好多天，那个糖人啊，画着还剩了一个尾巴的时候，你吃了吧。哎呀，那个美呀，那香啊，那个太好吃了。我就想，哎呀，我长大了我要学这门技艺，我要吹糖人，我天天能吃糖人。后来呀，我就拜我们村最有名的老师，也是我的岳父。 他就把这吹糖人的技法、心法、手法、气法、熬糖之法、侯宝牛的藏墨教给了我。我师傅说：“咱吹糖人啊，可不能吹牛。”我说：“我就要吹牛。”我还吹不一样的牛，什么西班牙斗牛、黄牛、水牛，各种品种的牛，咱们都要做。我现在就。 吹个牛，它这个糖像这么一揉，它就均匀了。然后呢，食指蘸上一点淀粉，一点淀粉压上一个坑，然后用手收住这个口，手虚着，这么轻轻一转，这就是一个气道。现在就是开始吹了，这个得一意灵气，力气相随。 寸劲寸力，这个牛头就出来了。你看，你看这样，哎，它就是黄牛，背过地叫水牛，再回来，它有个背，西班牙斗牛。 偶尔我看到有那个吹花的艺术，我就把这个糖人儿，就把它上上颜色。看这吹花呀，在纸上一吹走，我说在糖上可以吹啊，不可以吹啊，我试一试。

0: 从这个斗牛这突出它重大的这个尖，它就看着有那个霸气。黑糖人，它这个历史啊，就是起源于汉代，形成于唐代。为什么形成于唐代啊？唐代的时候以胖为美，就是盛行于明清，现在是咱们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奶奶年轻的时候就买我的，
1: 这么多年了，俺都当你了。哎呀，你可传承历史的了，你看现在都扔来，咱孙子又没。
2: 属高丽的。
0: 我五十了。
2: 是啊。
0: 他家小子，人家
1: 孙子。
0: 孙子，他家小子就买我糖人儿，我孙子又买我糖人了。啊，咱把这个咱把这个记忆一代代的把这个故事讲给孩子们。嗯，这个小糖人啊，就是在孩子们的心里啊，就是也能吃也能玩。但是啊，如果在大人的心里就不一样了，它里边有童年的一个美好的甜蜜的记忆，还有一种文化在里面。最让我一次难忘的时候在台湾，那是随着这个河北文化厅组织的那个河北文化宝岛行，到那儿了，碰到了咱们一个河北的一个老乡，97岁的一个老人，看到了我这个手艺啊，那个老人含着眼泪，也想起了在大陆美好的这个童年，甜蜜的这个童年，也非常的想家。在我身边就像见到了自己家的亲人一样，唠了很久很久。然后我也教了那个老人家，我说教你两手，让你真正的感受一下童年。我没事了，我就赶赶集，赶个庙会，咱也不图挣多少钱，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吹糖人，喜欢吹糖人，我很高兴。让更多的人知道吹糖的艺术，同时啊，让他得到更好的推广。
3: 毋庸置疑，人类的智慧是无穷尽，人类的力量呢无穷大。一块普通的糖呢，在吹糖人的吹捏之下呢，往往能够生出妙趣横生的作品来，不仅满足了你的味觉，亦能满足你的视觉，不得不令人叹服。不过呢，要说这高超的制糖技艺，在江西省的金溪县也有一种高精尖的制糖工艺，它叫做金溪藕丝糖，那功夫那水平绝不在吹糖之下。据传金溪呢还未建县时，在五代南唐时期的郎居镇，有一位姓唐的把总，为庆祝老母生日，用糖呢做了一个大大的寿字。可是这老母亲80多岁了，他吃不动啊。哎，于是呢，这位把总便下令全镇所有的做糖师傅必须在9天之内做出一种又软又酥、落口消融的糖来。哎呦，这可难坏了做糖师傅啊，他们反复的改进熬糖的方法，还是达不到把总的要求。那到了第8天的晚上，大伙呢正在发愁呢，哎，居然来了一个要饭的老头儿。不过呢，人家不要饭，要糖吃。我们知道啊，那个年代啊，糖呢是很珍贵的东西啊，若在平常，大伙呢也未必会答应啊。可这会儿呢，大家正泄气呢，看到要饭的老头儿，想想嗨，就算是积点德吧，哎，还就打了那么一勺稀糖，用这碗呢就盛给了他。没想到人家居然不接，不仅不接，反而伸手去抓，像这个织女穿梭似的，这个不停地抓着，竟然拉出了又白又细的糖丝，把这糖丝呢向师傅们一抛，霎时啊人就不见了。做糖师傅把这糖丝啊往这口中一放，落口便消，人们一下子就醒悟过来了，原来是神仙铁拐李下凡来指点他们了。于是呢，大伙呢就按神仙的指点，把这饴糖呢抓拉成细丝，又包上豆。

豆粉、芝麻、桂花、橘饼末，哈，等配馅儿，整吧整吧，哎，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藕丝糖。几百年来呢，一直呢都是当地的名点。在金溪当地啊，就有这么一首歌谣，说许湾油面尽汴梁，方和米粉去湖广，黄通冬笋满省跑，四海闻名藕丝糖

摊开是我的老师堂的品牌名字，也是我的名字。我从18岁就跟着外公外婆学做老师堂，到现在已经有45年了。

0: 做老师糖，一般在冬天、夏天做的老师糖容易浓化。第一步要选米，选一级碗大糯米，糖分高一点。糯米泡两个小时，泡烫以后过滤，升到木凳里，再升到锅里蒸一个半小时。蒸糯米的时候要准备好麦芽，把它放在倒臼里，倒碎以后放点冷水浸泡。蒸制好的糯米把它放在发酵缸里，用麦芽温水混合倒进缸里，搅拌均匀，盖上一个盖子，一张被子，把身绑好，这是为了保温，让它更好发酵。发酵室以后，把发酵好的糯米和麦芽倒进糖篓里，用糖渣压出糖分来，用大火熬四个小时左右。熬麦芽糖的时候要准备好防盗环，这是精选的六叶鲍防盗。淘水以后要数工墨，这个磨坊是我祖辈留下来的。麦芽糖熬好之后，把它送到盆里，让它渗凉。在它渗凉的时候，要准备好限量炒制后的芝麻、黄豆粉、白糖，还有我们祖传秘制的野生桂花，按比例调成限量。麦芽糖渗凉的时候要把好温度，温度高了拉会淡，温度低了拉不开。裹黄豆粉如拉折叠，不断的同火拉熬丝，是最重要的一步，也是熬丝糖手工艺的灵魂。拉的力度、手感都很重要。这句话是怎么说来的呀？
1: 坐堂酿酒，抽不得老手。
2: 哎呀，真棒啊！
0: 像熬丝一样。老师行的名字就这。

0: 高声炫，你呢？考试行就做好了。我们经济有很多人制作老师堂，我只做金黄色的，我要做出自己的品牌。这种金黄色的老师堂，吃到嘴里就会感受到黄道粉的香味，嚼几下芝麻桂花浓浓的清香味就会出来了。白毫的颗粒与老师行的绵延混合一起，就会变成甜脆香酥入口之法。外面还有很多人买我的老师行吃。小时候外公外婆做老师行给我吃，现在我做老师行给我的孙子吃，只要我做得动，我一直是你做下去，我把经济的老师行带给更多的人。
1: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1: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5: 拿下江南盐业。
6: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7: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8: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5: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9: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太大意了！没想到他连夜给我杀出个回马枪，快穿衣服！
1: 好你个小孩，漂亮的回

0: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小队，我们可以在这里等着。
1: 好着呢，你要不这么大声喊我副司令的话，我可能会更好。
2: 是，
0: 什么情况？外面都乱套了！
1: 冲出去！
0: 是。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那那那那那，
1: 哎呀，哎呀，哎，陈生，哎呀，你们都没事吧？太狼狈了，这齐公爷刚刚结束啊，
2: 幸好极了。

0: 入得快呀，要不然咱们就被一勺烩了。
1: 这个萧寒太狠了，这个报复也太迅速了。
0: 这个萧寒呐，没为我们所用，真是可惜啊。
2: 他这是在警告我们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再有这样的进攻，他一定绝不手软，绝不拖延。
1: 警告我们，这
3: 大哥，大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大哥，
1: 彪子，没事吧？
3: 大哥，不是已经说好了歼灭汉匪萧寒部了吗？啊，这庆功酒都喝了，怎么没通知小弟一声呢？
1: 是痛击，
3: 痛击，大哥，这到底是谁痛击谁呀？我再怎么着也没有把人家引到家门口，让人家给偷了一顿吧？这是什么跟什么呀？这是啊，这是开校友会，还是云南讲武堂师生大集合呀？就算是切磋着玩，也没有这么玩的吧？
1: 行了，
3: 真枪真弹真要命啊！
1: 把礼部司令抬下去，
3: 我差点命都搭在里边了。
1: 抬下去，是。
3: 礼部司令倒是没什么。就是没个小妞陪着抽一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那个孙生啊，哎呀，李本彪这个人什么样大家都理解，满嘴跑火车大家都别在意啊。
2: 我跟他不一样，我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1: 那当然，你跟他怎么？哎呀，别说，你们这个同学还真是个干将。
0: 什么干将？此人不除，必为党国大患。

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啊！也就你萧寒能干出这种事情来，难道我们非得闹得兄弟相残吗？

0: 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有几个日本兵气势汹汹闯进我们医院里来了。他们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吗？林女士，你好，你还记得我吗？
1: 上一次在城门口，我记下过你的电话。有点印象，请问你来有什么事吗？我奉小林武艺阁下的指令，即日起我将保护您和整个医院的安全。从现在开始，所有进入人员都要接受检查，以杜绝那些可能给您带来伤害的极端分子的进入。可是我很安全。 不觉得有需要保护的必要，请您接受小林武艺阁下对你的关心和爱护。我就不打扰了。啊，雷女士，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2: 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们都要在这儿了。
3: 真是把我们当做犯人一样的监视啊！本来不是有个斋田吗？怎么又加码了？
1: 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谁是这里的主人。孙博，您最近不要来医院了，我们不能都被困在这里，一定要有人在外面。

0: 万一。
1: 好。
0: 林姐，那个斋田把我们过去传染科的住院部整个封闭管理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都换成了日本人，我们中方的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都不允许靠近那儿，那里的出入口都有他们的护理人员在把守。
2: 哎，干什么的？走开！
0: 走吧。日本士兵一来就奔那儿去了，直接接替了守在那里的日本护理。斋田跑过去接待的，日本兵好像就是他叫来的。您说，他们把那里弄得那么神秘，是在做什么呢？
3: 你以后还是不要再靠近那里了，而且告诉其他医护人员，都离那里远一些。
0: 您说，他们是不是在做什么坏事啊？
3: 他们做过好事吗？
4: 林桑，林桑，我正好找你。
3: 平平，你先去忙吧。
4: 我要你开除他。
3: 理由？
4: 他是一个不老实的人，他暗地里监视我，监视他的主管，监视我们日本人的团队，他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一个早晚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人。
3: 他是从我们医院一建立的时候就在的人，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不会特意监视谁，因为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4: 可是他就老是被我发现在窥视我。
3: 斋田君有什么怕窥视的吗？
4: 我当然不怕。
3: 在没有秘密的地方就不存在窥视，所以您一定是误会了。当然我也告诉了大家，以后远离传染病房区。
4: 好吧，既然林桑这么说了，我就不好再坚持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3: 谢谢斋田君。但是作为院长，我是不是可以知道里边在发生什么事情？
4: 对不起林桑，不可以，这是宪兵总部直接参与的最高军事机密，小林武义阁下亲自部署，我只是执行的人，请你配合。

0: 这简直像地狱发出的声音。
1: 待て、身分証。
2: 私はここの院長。何かお手伝い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すか？

中国人是不允许到这里来的吗？嗯，我是这里的院长，是这个医院的独资创始人，我有权利知道这里面在做

0: 是善意的提醒。林萨，你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你真的没必要这么固执执着的守着一个到处都是病菌、都是细菌、都是死亡的地方。你应该是属于鸟语花香、温柔浪漫的温柔乡的。
1: 我属于我的心归属的地方。
0: 你这个样子，早晚会让自己和大家都不舒服的。
1: 苟且，永远不会是一种舒服。
0: 我觉得你需要一些帮助，才会明白我是真的为你好。时间不早了，你也该回家休息了。以后请不要擅自闯入不应该去的地方，这是最后的提示。
1: 这个医院是我的家。
2: 给我拿两个。
3: 我要这两个。
2: 行，给你。
4: 这个是什么？
2: 好，给你挂上。
5: 大小姐，姚华康的人又到我们医院去了，见着中国人就检查良民证，都搞得人心惶惶的。我这就准备去赎人呢。

0: 您看到了吧？他们现在正在用各种方式让我们内心屈服，他们在向我们示威，向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示威。但这也正好说明，他们内心是惧怕我们的，他们惧怕我们的思想，惧怕我们内心的骄傲，而这骄傲正是来源于我们祖先的血液和生生不息的民族魂魄。所以他们心里怎么可能踏实？他们怎么可能不感到内心的绝望？
1: 今天气色怎么这么好啊？
2: 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日本军营昨天晚上比往常安静，没有说大半夜起来又跑步又喊口号的，所以休息得比较好。
1: 我觉得我们医院眼睛最大最漂亮的就是姐姐你啦。
3: 哪有啊，林姐眼睛才最漂亮呢，你们说是不是？哎，你这头发上卡子怎么这么好？
0: 怎么样了？严重吗？
4: 幸亏处理及时，加上泼硫酸的人又心虚，所以一部分泼到了脸上，有一只眼睛可能会受点影响，另一只眼睛没事。
5: どうぞ。お水をたくさん飲んでください。薬も忘れずに。林さん，
0: 是你指使人干的，对吧？
5: 嗯。这个很重要吗？
0: 这么卑鄙啊！
5: 你也要当心了。
0: 我不怕你。
5: 无所谓吧。那个女孩当时也不害怕。
0: 哼。如果小林武艺不到我这里来解释清楚，我就立刻对外关闭医院。这是我的医院，我也可以一把火把它烧了。
4: 你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合作伙伴嘛。
0: 为什么要用这么下贱的手段去对付一个无辜的医护人员？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吗？
4: 斋田这个人其实算

0: 上是武士的，他身上不可能也不需要有武士精神。但是斋田他一直跟我讲，你是他遇到的最有魅力的女人。我想你们之间是有什么误会吧？
1: 误会？传染病区里面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我是这个医院的院长，为什么连我都不能知道？那个女孩就是无意中在那儿看了一眼就被你们这么对待，那里究竟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在发生？
0: 非常的抱歉，那里是防疫1644防疫给水部队建立的检测区，之所以禁止中方人士进去，完全是出于好意。日本人如果受到了感染或者死亡了的话，这是应该的本分。可是中国人一不小心受到了感染，那就会非常的抱歉，所以为了中国人安全着想才下了这么坚决的决心。
1: 可是我都看到了，那里正在接受所谓测试试验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0: 哎，林院长，你为什么喜欢把事情推向谁都不好看的方向呢？而有些事情难得糊涂一下不好吗？何必大家都不舒服呢？
1: 舒服？往一个女孩子脸上泼硫酸会让她舒服吗？用一个女孩子遭遇的野蛮来恐吓我会让我舒服吗？那些在传染病区里正在发出惨叫声的人，他们会舒服吗？小林阁下，我一直都是尊重您的，因为我认为您在大体上还是会顾及一些面子的。
0: 啊，是。
1: 您说呢？
0: 可是

0: 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啊！凡是鸡飞狗跳、乱跑乱窜的，全部按照治安条例给我抓起来！
1: 给我抓！
2: 是是，出来，快点出来！
3: 快走！
4: 哎，你不能这么干，这样会惊扰到其他患者，我们这里还有心脏病病人。
5: 干什么？
6: 快出来！
7: 安住他！
6: 你们干什么？
7: 哎，
6: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8: 你有什么意见？你们这是胡乱执法！
9: 别来，
8: 走，好，坐坐。你给我打出外伤来！我们是文明之士。好，停！我再问问你，还有意见没？
10: 你们这群败类！呸！
8: 坐，往死里走，把屁股给我坐八瓣。住手！住手！
10: 住手！
8: 你们这群无赖，你们不是人，你们不配做中国人！
11: 你们有没有父母？有没有良心呢？你们就不怕中国人哪一天找你们算账，就不怕自己的孩子没脸见人吗？
12: 我打死！哎，平平，你怎么能打人呢？
11: 对不起，大哥。
12: 是你，我认识他呀。
11: 姚局长，
12: 啊，
11: 你是希望我的医院立刻关门，对吗？
12: 你是这么解读的呀？这值得商榷呀。
11: 现在这医院里面到处都是患者正在治疗，你们的噪音已经严重的打扰到了他们。他们是谁啊？让他过来，我给他亲自解释。
13: 哎呦，慢点啊，妈！哎，
14: 妈！
13: 你这是干什么呢？
14: 咱妈来看个病，结果你弄些人在这大喊大叫的，老太太心脏病都要犯了。
13: 哎呦，疼！
11: 没事吧，妈？
13: 哎呦，
11: 疼不疼啊？ 徐医生，这，哎呀，你们怎么把徐医生给打了？徐医生就是觉得太吵，怕咱妈犯心脏病，所以才出来阻止的。
12: 这姚华
11: 康，你可真行！
12: 哎呦，
11: 妈，
12: 快快快，给我妈送进去！哎呦，妈，
11: 咱们进去啊！
12: 哎呦，哎呀，
15: 孙博，
12: 哎呀，
16: 慢点！
12: 哎呀，这，哎呦，这不是误会了吗？这，哎呀，你别动！哎呀，对不起啊，我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呢？哎呀，哎呀！
11: 你看看，你们怎么能打人呢？你们，哎呀，这是。
12: 今天除了急诊科，其他科室都停诊。我也会去找日本人。如果他们希望我的医院立刻关门或者是停诊，我立刻照办。但是姚华康，谁打了我的医护人员，谁就要给我负责到底。
11: 没打人呢，我没下过这种命令啊！哎，我下过这种命令吗？啊？
12: 不是，我说过一个打字吗？跟打字有关的发音有没有啊？如果我说过，就天打五雷轰，让一个炸雷劈死我，怎么能发生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我这心里简直我都在滴血。兄弟，走。
11: 你们两个赶紧回去收拾一下。 准备今天晚上就出城。我了解这些坏人，他们就是把你们当成给我立威的牺牲品了。如果你们再留下来，会更加的危险。
13: 可是我们的良民证在姚华康手上，上次他不是把我们全院职工的良民证都给收走了吗？
11: 没关系，这个我有办法。
13: 我说万一他们管你要人怎么办？
11: 这里的事情我来处理，你们放心吧。 你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你们要不是因为我留下来，也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我心里很不好受。
13: 林姐，可是我们走了，你怎么办？你难道没看到他们现在越来越疯狂，越来越霸道了吗？
11: 看到的是虚弱的躁动和卑鄙的挣扎。平平，你知道吗？在这外面，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多少人正在与他们战斗？日本人心里清楚，他们已经陷入了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中。他们的内心，除了恐惧，就是孤独。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用凶残来维护自己，麻痹自己。
13: 可是林姐，你真的觉得还有那么多人在继续？

0: 天干物燥，要金火烛。天干物燥，
1: 就这儿，就这儿。
0: 要金火烛。
1: 明明，
2: 就是他们两个。
1: 没错，就麻烦你了。别走啊！
2: 你们俩待会儿能做到不喘气不出声吗？
1: 啊，是这样的，他们俩是专门负责警局里往城外埋死人的，一会儿你们两个要装成死人，他好把你们运出去。啊，对了，还得化个妆。
2: 说起化妆，你们见的死人多，应该化起妆比我们熟练吧？
1: 那是应该的。没问题。
2: 行，那我就候着。
3: 他们不会告诉姚华康？
1: 人家也讲行规，我们给了他两个小黄鱼呢。
3: 孙伯，您替我谢谢林姐。
2: 谢谢。
1: 哎，好好好，赶紧的，赶紧的吧。啊，走吧。哎，
4: 啊，停一下。这些怎么死的？
2: 哎呀，出疹子，家里人说上吐下泻一整天了。你远点，别传染。
4: 哥几个也挺不容易的，整天埋死人。
2: 那可不，积点德，下辈子好不干这个呀。
4: 快走吧，快走吧，你们俩，我们打开。
2: 走吧。

0: 什么叫找不着人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老太太点名就让那个戴眼镜的医生给她看病啊，赶紧找去。
1: 是，你不是派人去找了吗？我们也叫人去找了。现在这两口子都失踪了，我们院长也着急呀。我告诉你啊，你们所有人的良民证全在我这儿，他往哪儿跑啊？
2: 赶紧叫人，叫不出人就是被你们藏起来的。
3: 孙叔，病房区有个家属闹事，您快去看看。
0: 对不起，这我先去了啊。
3: 哎，
0: 这帮子玩意儿！
3: 哎，大哥，
0: 啊，外面待会儿吧。
3: 你管我要人啊？
0: 那我管谁要啊？
3: 我还想管你要人呢，
0: 咱讲点道理行不行？他们俩是你们医院的人，现在没了，我不找你要，找谁要？
3: 他们在你的管辖范围内被打得头破血流，含冤离世，我还要向你讨个说法呢。
0: 哎，等等等等等会儿，什么含冤离世？
3: 这是我今天刚刚收到的，他们夫妻二人的绝笔信。
0: 嗯，我看。
3: 姚局长，光天化日之下，著名的心脏病医生被殴打后，夫妻二人双双含冤离世。你说，这算不算给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添堵啊？
0: 没有殴打。
3: 我拍了照片，还找人取了证。
0: 哎呀，你这心眼怎么这么多呢？你。 天天被人算计和欺负，我不得不防啊！不是他俩怎么这么小心眼，打一顿就……哎， 我跟你说啊，他俩的良民证可在我手里呢。
3: 他想出这个城，他出不去。我告诉你啊，人没失踪，也没丢。<笑>有，肯定有。我现在就找不到他们了。
0: 他们可都是我们医院的骨干医生，他们不来上班，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那你怎么着？那你还要报案呢？我不给你立案。这人，他也没挨打，而且呢也没失踪嘛，人家就不想来上班了，就这么点简单的事，你看。
3: 那人家家属来找我要人，可怎么办？
0: 找你？凭什么找你要人呢？再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

0: 医院救死扶伤，这么神圣的地方，不能造次。什么？姚局长，你也懂这个道理？
1: 不是，读过几年私塾，略通文墨吧。
0: 那日本人呢？
1: 嗯，
0: 比如说斋田，他要是管你要人怎么办？
1: 他认错人了，他眼花了，我证明没这两个人。可是其他的人也能证明啊。敢？取我那证明给我看看。放心吧，这两个人消失了，啊，不在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吧。
0: 应该是伤口出现了感染，还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抗生素才行。明白了，
2: 江水莹同志，目前为止，这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了。你一直在看守受伤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身体。嗨，我没什么事儿，这些对我都不算什么，但是他的身体有些吃不消。
1: 明白了，我这就去找。
0: 注意安全。
1: 好。
3: 赵局，
4: 小哥，那边有个人跟郑工队的董成长得特别像，
3: 在哪儿呢？在你右手边，铁布告那个。您过来，里面怎么样？站住！行，过去吧。
4: 还记得我吗？
3: 你说呢？嗯，您过来，过来，警察。您，你干什么？
4: 打开，
3: 走吧。
4: 大表哥，你怎么来了？
3: 下一个，快点。
4: 来之前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3: 这不是为给你个惊喜吗？
4: 你们认识？
3: 啊，我大表哥，
4: 是做挖坟的，
3: 就是掘墓的。
4: 那我们走吧，大表哥。
3: 啊。
4: 走吧，走吧，走吧。哎呀，走吧。我自己兄弟在外面看着呢，啊，放心啊。哎呀，其实我一眼就认出来你是我们郑工队的肖队长，哼。还有你，胡子明，当初啊就是太讨厌你了，所以基本上是过目不忘。
3: 我还以为你会出卖我们呢。
4: 出卖？
3: 出卖你们，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啊？不管怎么说，兄弟，这次多谢你帮忙了。
4: 哎呀，我这个人呐，懒点儿，但不误事儿。我知道，在这个年头，多一条人脉就多一条活路。我也知道，你们各位是做什么的。我呢，就是希望啊，这今后有一天，我真的混不下去了，去投奔各位，各位能够收容我一下，拉我一把。
1: 给我赏口饭吃，成吗？这世道能活着成了做人的最大的难题。哎呀，吃吧吃吧。接下来呢，我去医院替老王拿药，拿到药之后，你们在这里等我，赶紧把药送出城去。 一点都不能耽搁。
3: 不是，肖哥，你一个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1: 危险是安全的邻居，只要不乱串门就行了。
3: 那我们送完药，你准备干什么？
4: 哎，一个，
3: 肖哥肯定还有自己的事吧？
1: 我呀，我得去探探亲。

0: 哎，等等，行了，走吧，谢谢。
1: 萧寒突然出现，给了林雨竹意外。

0: 彩的惊喜，这个让他牵挂的人就在眼前，他有太多的话想倾诉，可理智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
1: 你怎么进来的？
2: 这有什么难的？抬头挺胸就进来了。
1: 这里现在到处都是日本兵，你在这里会很危险的。
2: 嗯，我明白。哎，我的战友负了重伤，现在急需救治。你这有抗生素没有？
1: 我办公室里放了一些，就是以备急需的。我现在给你去拿，你在这里等着，手术室里会比较安全。
2: 明白。
3: 李院长，
4: 李院长，
3: 老先生，
5: 李院长，
3: 李院长，
2: 李院长，

0: 我始终认为，美丽的女人都是狡猾的，难以驾驭的。现在看来，我的感觉是没错的。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我早就知道，有人在偷拿医院里的抗生素。我一直怀疑，这个人就是你。我如果把这里的诸君叫来，跟他们说说，一定会明白的。另外，你的助手，还有那个医生夫妇两人突然的不见了，你甚至吃掉了他们的桌椅和名牌。但是这件事情，你考虑的不好，过于心急了。所以，你想骗得了别人，但是骗不了我。你应该把他们已经送出去了，或者藏了起来。
1: 你一直在监视我。
0: 美女容易引人注目。
1: 那你会告发我吗？
0: 那要看你怎么做了。
1: 我觉得你不会。
0: 为什么？
1: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0: 也许你的直觉是对的。你知道，你是个冰冷的、傲慢的女人。你好像总想激怒男人。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是的，你在讲日语的时候，你很像日本的女人。
2: 请
3: 走。
2: 来路，请。好。
1: 他死了吗？
2: 只是昏迷了。

0: 什么事吗？
1: 林院长，大白天的也关门闭户啊。
0: 啊，我累了，在屋里休息了一会儿。
2: 你看我说的嘛，一开门就香风拂面的。哎呀，真香。
1: 林院长是要出去吗？
0: 我要去查。
1: 啊，那不着急，我有要事相告。
0: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1: 啊，林院长的窗户临街，这样会不会不安全呢？最近因为沟通的问题给你带来了困惑和烦恼，我要亲自向你道歉。
0: 这就是您说的重要的事情？
1: 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比解决林院长的困扰更重要的事情了。
0: 我从来就没有困扰，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在面对什么。
1: 但是我现在很困扰。
0: 小林先生，我能出去了吗？
1: 我必须要诚实地告诉你，是斋田君通知我过来的。他跟我讲，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在这里当面告诉我，可是到现在都没有。
3: サイダーは見つかっていません。まだ探しています。

0: 这个斋田最近有些躁动，听说他经常酗酒，是吗？哎，一个学医的人现在这个样子，让人费解。我能理解，压力太大了。
1: 哦，嗯，去。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哦，对了。
2: 林院长刚刚不是说要去工作了吗？哎，如果不麻烦的话，我想观摩一下。当初海生就是在这里睡觉，他每晚都会给我讲你们正宫队的事儿，所以我知道了你、大虎还有秋草。可是现在四个人已经走了两个了。
3: 这是一个残酷且危险的斗争时代，如果想胜利，就一定会有很多人牺牲生命，我们都不能犹豫。一哥，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萧哥的安全，现在的他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有的敌人可能都在找他，我们必须要赶快想个办法才行。

0: 我当年设计医院的时候，专门设计了很多个暗格，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这千刀万剐的日本人，应该怎么把他弄出去呢？
1: 我觉得要给他好好化个妆才行。

0: 吃药，减少运动。
1: 斉田君の住所とよく行く場所は全部探しました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2: すぐ病院を封鎖しろ。出入り禁止だ。全部の部屋を探せ。
1: はい。
3: 你也去吧。
4: 是。
0: 小张，把他推走。
5: 过去。哎，站哪儿？过来！你躲什么躲？
6: 日本人把医院封锁了。
7: 你们去吧。
8: 好。
0: 是不是就是想让我把医院给关了？
6: 当然不是。林院长怎么会这么想？这里是我们日中亲善的模范样板啊！
0: 可是你这么三番五次的折腾医院，还怎么能开得下去？
6: 林院长，你听我讲，我坦率地告诉你吧，我在寻找斋田君，他跟我讲，今天要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可是他现在神秘的失踪了，我非常的担心他。我听说他今天来到这里，我怕他在某一个角落里跌倒，等待着我们的帮助。啊，

0: 哎，这里你们不能进啊！这里停放的都是死者，死者为大，请勿打扰啊！
1: 我告诉你，在战场上天天都有死人，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2: 老孙啊，听话，赶紧把门打开啊！你挡不住人家要进去的决心。这日本人连死人都不放过吗？
1: 三太。
0: 跟你说什么来着？要是在哪个犄角旮旯里找到斋天的尸体，你们一个都活不了。别说你们了，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你别看那个小林无意整天嘻嘻哈哈的，我告诉你啊，下起手来比谁都狠，吓死你！

0: 大哥，没事吧？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呢？咱们越接近医院，这日本兵就越多。
1: 是啊，咱们得多注意注意。卖小吃的。
0: 你怎么来了？
2: 我就知道你小子一定闲不住，在家待。

0: 能住了，住了吧。
1: 哎呀，
0: 哦对了，一会儿啊，这东西我来抬就行了。你去帮我搞一瓶酒回来。
1: 什么？搞酒？
0: 日本清酒。
2: 我知道哪里有，这附近有一个日本人开的居酒屋。
0: 行，就去那儿弄。记住，不能花钱买，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中国人买的酒。
1: 你放心吧，我从窗户边跳进去的。
0: 一定要记住啊。
3: 三池也没有找到斋田，
4: 他们每个地方都找了吗？
3: 除了您的办公室，其他地方都找了。
4: 他们就是从我的办公室里出去的。
3: 哦，那就是说他们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有看见斋田呢。哦，
1: 哎，小哥，灌酒干什么呀？
0: 你少废话，没时间跟你解释。
1: 怎么样，
3: 言多于失。
0: 看样子是完蛋了，给他扔河里去，走。

0: 对不起，打扰了。找到翟田了吗？
1: 非常的遗憾，有人在白鹤桥发现了他的遗体，杨华康他们已经先过去了。这么说，我这里不是案发现场，我不是嫌疑人了。林院长，您误会我了。其实我始终担心的都是您的安全。如果他在这里遇害的话，那您也一样面临着危险。肯定是他最近的酗酒害了他，亏得还是一名医生。
0: 我也是经常觉得他不像个医生。我怎么觉得您对斋田君的突然身亡并不感到意外？我已经习惯了，无论他做出任何事情，我都不再觉得意外了。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的。 幸灾乐祸。我是一名医生，在这里，天天见到的不是病人，就是死人。我要是整天愁眉不展，那还让我活吗？所以我必须面对一切，保持微笑。明白了，今天的确是打扰了，再次的抱歉。你赶紧把药先送出去。
2: 郑薇现在伤势非常严重，没问题。那你自己怎么办？
3: 先一步一步办吧，想办法先出城去。小林武义这家伙，不可能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们。而且，玉珠现在自己在医院，我有点不放心。
2: 哎，你说他会不会发现这斋田身上的酒是被灌进去的？
3: 斋田本身嘴里就有酒味，我相信他一定是喝过酒，所以为了同样的酒。
2: 不用担心，你只要先把药送出去就行了，明白吗？
3: 明白。哎，我去送药，让一龙留下来照顾你。
2: 不用了，一龙也回去待命吧。
4: 小哥，你让我留下吧，这边以前是我的地盘，我熟悉。再说了，你万一出什么事儿，我也没法向老郑交代啊。
3: 行吧，那你先去送药。
2: 那我先去了啊。
3: 哎。

0: 发现斋田先生遗体的是一个卖货郎。
1: 卖货郎在哪里？
0: 我也在找他。听说啊，这个卖货郎在报案的时候啊，哆哆嗦嗦、磕磕巴巴的，有点紧张，报了案就跑了，应该是怕事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停下！
1: 停下！哎，你往哪儿走你？你找死啊你！
0: 停下！

0: 我知道你会来。
1: 我想来看看老人家。
0: 我把父亲的照片请照相馆着了色，他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他走了，不要黑白照片，他不喜欢，他喜欢五彩缤纷的世界，温暖的颜色。
1: 老人家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是我们的榜样。
0: 父亲给你留了样东西，曾经准备亲自给你的。

对不起，我没有打开过，我不知道父亲仍然坚持的是这个。你可以不收，他不会怪你的。

0: 一定要把它摧毁掉。他们把我们活着的中国人进行各种折磨，测试他们承受能力的极限，而且给他们身体里注入各种病菌，寻找最能伤害人体的细菌的剂量和种类。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证据带出去，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国家犯下的罪行。好，这事交给我来做。
1: 这把枪，你拿着，留着防身用。可我平时进出医院不太方便，还是算了吧。你现在身处的是狼窝，你没把枪怎么防身呢？拿着。会用吗？不行，教你。
0: 什么时候学会用的？看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哦，对了，我还听说姚华刚现在特别的嚣张，而且更加的肆无忌惮了，是吗？他现在干的卖力多了，现在大人要是吓唬小孩，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孩子立刻浑身发抖，百试不爽。
2: 看来咱们很有必要探亲访友一下了。爷爷了，爷爷，这个小鹦鹉一这鬼养大了吧？这精神头也太大了吧！一天到晚的折腾，我觉得是他刚到中国呀，有点兴奋。
3: 你兴奋就兴奋呗，你带着我们干什么呀？没见过世面呢，是真的可怕呀！哎呀，送给你，拿去吧。
4: 谢谢。
3: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多人了！哎呀，哎呀，我走。你瞎了吗？走，都看不见。
4: 我走。
3: 哎。
4: 站住！哎，你别动啊！
3: 老肖，你怎么上我车上习惯了呀？说上就上，这公家车你下去吧。
4: 你想我了吗？
3: 我不想。
4: 想不想？
3: 想，想我什么呀？你说想什么就想什么。
4: 局长，局长，谢飞行。
1: 啊，我是你大哥的大哥，
4: 先上来。哦，叫肖哥。
1: 哎，真乖，老姚，你现在变聪明了啊！<笑>
3: 老肖，这多危险！你怎么敢进城？
1: 这有什么不敢进城的？我一直都听说你老姚现在可厉害了，而且特别神气，稍微跺一跺脚，这城里所有的地方都哆嗦了。所以我向你来学习学习，顺便取个经。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跟你说，这是有人在害我。你还不知道我吗？我这个人，我跟你说，一直很质朴的，无为而治，不敢胡作非为。哼，好好好，那今天咱们找个地方，我好好跟你聊聊这《道德经》的事儿，怎么样？师傅，开车，前面路口左拐啊！别惹你们姚队长不高兴，他发起火来可不得了啊！
3: 快点听话，开车，快开，左拐啊，前面。
4: 哦哦，好。
1: 非常的重要，这是日本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有力证据，你一定要尽快的把他送出城去。
4: 那他们呢？
1: 这里有我呢，我会看着他们。如果你出城的时候遇到任何困难，就去找董成。董成看到你一个人出城的话，会知道我们还在城里，所以他不会为难你。
3: 好，都保重，
4: 快去。

0: 老肖啊，你没必要这么对待我，我这又不喊不闹的，你给我绑起来干什么呀？
1: 安全第一嘛，啊，来。
2: 香烟，香烟，哎，香烟嘞！
3: 喂，快！
2: 香烟，
3: 给你们吸尘吧。我来上个菜。
2: 香烟，卷烟了，快点！香烟，卷烟。
3: 徐工，来，快去！
4: 董成，董成，董成，
3: 谁给？
4: 董成，
3: 谁去给？你去老你们这边
1: 来。什么？没看到多塞坑在哪？要是被人发现了，咱俩就完了。
5: 检查麻袋，再换给我。记住，拉我越狠，咱们越安全。快点，什么意思？麻袋着麻袋出城。
3: 来，
6: 走。
3: 你，
4: 这都是什么呀？啊？这是我家里的口粮。
3: 大叫！
4: 你当官了不起啊？你翻脸不认人！你
3: 不让你喊，不让你喊！拿你的东西，赶快滚！滚！滚！滚！滚！滚！
6: 怎么回事啊？
4: 什么东西？都什么时候了，还敢跟我喊？
6: 你看看你现在穿这样子，多帅气，多阳光！以后少穿那身皮，多一点正气，做一个正常人不好吗？
7: 哎，小哥，你穿这身也挺好的，真的，特别威武。
6: 老姚啊，做人要知道羞耻，知道香臭，知道荣辱，明白吗？你看你现在已经完全到了一个地痞无赖的边缘了。你这种表现让我觉得心里边非常不满意。我想跟你说的是，你这么做，我心里很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如果你再不配合我的话，我就更难把握住自己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你明白吗？嗯，
7: 懂，我太懂了，这不言而喻的事儿都是。
6: 然后呢？
7: 全力配合，不遗余力，赴汤蹈火。
6: 最近还在倒卖军火吗？
7: 不干了，不干了，日本人看得紧，干不了。
6: 存货还有吧？别跟我说你没有啊！

0: 哎呀，老姚啊，休息得不错吧？我真羡慕你这睡眠呢。行了，出来吧。
1: 呸！

0: 老姚啊，
1: 啊，
0: 你总是能弄来一些让人惊喜的事情。
1: 为人厚道，好交朋友嘛。
0: 好好说话。
1: 军队军需官哪来换酒喝的？
2: 书香门第的女老师们没少帮忙吧？
1: 是是，怜香惜玉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一帮目光短浅的无耻之徒，就知道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管民族的利益，让你们自己赚的脑满肠肥的，总是用自己的一些小聪明动点小脑筋，然后呢捞到好处来满足自己。我告诉你，像你们这样的人早晚不知道被日本人赶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别想在这里苟延残喘的生活，甚至连一般正常人的日子都过不上，知道吗？
1: 无耻之徒，千刀万剐。
0: 你少废话，我现在听到你讲话我就恶心。去去去，我上次看你那里边还有一个工具箱，给我拿出来，我有用。去啊，
1: 比我还爽。

0: 姚局长啊，威武啊！
1: 假的，假的，苟延残喘。
0: 带我到传染病区去，快！这真不行，掉脑袋的。
2: 要不然现在就掉。
1: 老肖，咱俩上辈子是不是冤家呀？
0: 这辈子也可以是，看你的了。
1: 你说我这么老实，这么善良，非要欺负我干啥呀？
0: 我的内心是很有限的。
1: 小哥，往这边走。
0: 哎。 我这枪现在跟你姚局长的脑袋就隔着一条奈何桥。朴素点说，如果我要是有任何的事情，也把你拉到那头去，咱们好好说道说道，明白吗？行，
1: 你说什么是什么？
0: 从现在开始，让你的人赶紧去通知医院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到下面大厅集合，明白吗？
1: 你这又是要干什么呀？这
0: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要登记造册，然后再到广场上。
3: 好好听受训诫，
1: 不是我，这是越听越听不明白了呢。
0: 你不需要明白，直接去找做就行了。那如果小林武艺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怎么跟人解释啊？你说，
3: 你就说翟天死了，你有点冲动，快点，
0: 赶紧让猴子去办。
3: 是，
0: 老孙，
3: 啊，
0: 老孙，
3: 啊，
0: 你们先去吧。
4: 好。
0: 是肖少爷，您这事打扮这是……哎，老孙，现在医院里有没有人做过手术？
1: 没有啊。
0: 那就好，好了，没别的事，走吧。
1: 哦。
0: 我说啊，这锣鼓点儿现在可就敲起来了，该你主角登场了。
1: 你就自己演呗，你。
0: 少废话。
5: 快！

0: 们局长还在呢，我不能走啊。
1: 老友，感动啊，士为知己者死。哎
2: 呀，爱兵如子就会被爱，我很骄傲。
1: 你叫什么名字？
0: 随和。
1: 随和，好名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维修工啊。哎，这个工具箱你背着。
2: 哎呀，你别拽，

0: 教えてやれ。
1: はい。他知道你是姚局长，但是这里不允许中国人进去。
2: 啊，不允许中国人进，他们。
3: 啊，是这样的，我们局长呢专门到这里来维修的，如果不修这些机器的话，会出大麻烦的，对吧，局长？
2: 是是是，这个设备必须得修理，你不维修这个，小林武艺阁下会责怪我的。
4: 修理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ないと詳しくは分かりそうです。
3: 阁下，您可以进行监督，您来监督，他来维修，这样总是可以的吧？如果我们不全面的把这个设备维修好的话，里面一旦出现了任何问题，这个事情可就白做了。
4: 彼が修理、私たちも見張れ。もし直さ

0: 都和你们说过具体要弄哪个部位了吧？
1: 啊，说了，要普遍维修。
0: 可是之前都是日本人来啊，怎么这次换成中国人了？
1: 临死之前良心发现了吧？
0: 是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别动！我实话告诉你，我是三五支队的小韩。我到这儿来最大的事情，就是要找到最大合集的这个实验室，明白吗？
0: 壮士，您饶我一命吧，我肯定带你过去。
1: 饶你一命？我一枪打死你！杀了那么多的中国人，最大合集本来一枪可以毙了你的。不过我今天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明白了吗？好好给我们带路。
0: 好。
1: 为什么今天日本人这么少？
0: 今天正好就是在检修。
1: 天助善事啊！
0: 前面就到了。
1: 哎，日本医生都没来吗？
0: 他们都饮酒作乐去了。
1: 那说明现在这里都是试验品啊。你们叫什么来着？
0: 木头。
1: 你们会不会相信有一天木头会拿着棍棒来敲打你们这些恶棍？
0: 我就想混口饭吃。
1: 狼吃肉，狗吃屎。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以后怎么做人的事情。愣着干什么？抬进去。
0: 哦。

0: 谢谢你啊，兄弟！我是中国人，只要有人带着我打日本人，我就干。
1: 你咋不谢谢我呢？我也出力了。再说你这么干，你要害死我了！这日本人非得杀了我不可呀！
2: 我倒是觉得你现在就应该揭竿而起，锄奸惩恶，直接起义得了。
0: 我不行啊，我被吓尿了，我腿动不了了，我腿没劲儿。
2: 你看，你看。 姚局长，你这是典型的身子骨被掏空了，要不这样，在这儿，你直接殉国得了。
0: 哎，别，这就对了嘛。所以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要是被日本人给逮住了，我绝对一口咬定你，你永远也跑不了，明白吗？老肖啊，你怎么逮住个蛤蟆就得攥住团粉来啊？你逮住我一个人，岂不是没完了你？
2: 姚局长。 所以你就要好好的配合我，好好把这事情干好了，咱们把这个医院直接给他炸了，明白吗？行了，别废话了，走。

0: 姚学长是不是跑了？
1: 我看见了。
0: 那他出去以后会不会找日本人呢？
1: 不会的。姚华康很懂得生存之道，他很明白。
0: 那他出去会干什么？
1: 他什么也不会干，赶紧把手榴弹整个连在一起做个炸弹，把这炸平了。
0: 哦，好。

0: 哎呦，剧组，慢点，都到齐了，都按照您的指示，把他们给赶到院子里去了。
1: 别在这废话了，听我口令，向左转，跑，走。

都在那儿，早く！都在那个地方，こ、那个的，早く！那个女人，早く！

0: 哎呀，这个小少爷真是聪明啊！哎，他让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员工都被姚华康叫出去训话了，这样就事实上证明大伙儿跟爆炸没关系，所以大家都没有受到牵连呢。小少爷还留言说，这爆炸呀是第三战区游击纵队三五支队干的。听听，爆炸是游击纵队干的，所以这日本人只能是干生气，什么事儿也干不了啊。
1: 小林武艺还给我打电话了，他假惺惺地安慰我说，医院本身损失不大。
0: 是，咱们医院建筑损失是不大。哎，不过日本人那些设备啊、仪器啊，那损失可就大了。
1: 他们有些仪器是十分贵重而且精密的，自从美国和欧洲限制了对日本的进出口，他们再想补充就没那么容易了。
0: 那就是说肖少爷是把日本人的那个，哎呀，肖少爷真是这个呀。
2: 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突然跑去把医生们都赶出来训话。
3: 我觉得斋田先生死得非常可疑，我感到特别的惋惜和不公正。
2: 怎么可疑？怎么不公正？你都知道些什么？
3: 不是，我就表达一下对斋田先
2: 生的。你对斋田君有什么感情？他都未必知道你是谁。
3: 不需要斋田君知道我是谁，只要我知道斋田君是谁就行了。
2: 不要让我知道你有口是心非的地方。你了解我，我不糊涂也不温柔。
3: 了解，了解。
2: 我不相信一个外来的游击队的人能够那么准确地找到他们想要破坏的最有价值的目标，这里面一定有人在帮他们。如果你是我，你怎么想？

0: 这不好说啊。
1: 说说吧。
0: 这不知道，说不出来。
1: 如果说不出个人来，那个人就是你，
0: 林雨竹。冯东也跟我说过，林雨竹当年跟萧寒订过婚。
1: 为什么不早说？
0: 我不是认为他现在不是跟冯东野了吗？应该跟他没什么关系。
1: 姚华康，你很聪明，你想要两边都不得罪是吧？
0: 没，真没有。
1: 既然损失了这么多的帝国勇士，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已经随机地抓捕了几个可疑的人，你现在就去负责枪毙他们，要你亲手执行。
0: 不，我
1: 怎么？
0: 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有你啊？
1: 日本人想有谁就有谁，不是吗？不要多说了，给我个痛快，送我走。20年以后，我还是一条好汉。来呀，你们杀我呀！你们这些拿枪的，来呀！

0: 哎，啊，洗头呢？啊，我这都好几天没洗了，这头痒死了。你的伤没事了？没事，就是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哎呀，你找我有事啊？
1: 你要是没事儿，就快点洗呗，给你看个东西。哎，
0: 好嘞，马上马上。哎呀，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快点。哎，等会儿，我擦擦呀的。眼镜戴上，看得清楚。哎，什么呀？
1: 怎么样？好看吗？挺好。你摘眼镜什么意思啊？不是，我的眼睛进东西了。啊，挺好的，挺好的，这不旗袍吗？哎，这旗袍啊，是所有中国女性都向往的服装，从质地啊。
0: 做工啊，剪裁啊，那都是一流的东西。阿玉的吧？嗯，他给我改了一下，我觉着挺合身的。
1: 啊，
0: 是不是女人了很多呀？嗯。

0: 是，这个我倒觉得你还是穿短打比较合适，英姿飒爽的啊，是吧？腰上再别了两把枪，这打起仗来……啊，对了，关键你穿这身打仗他也不方便呀。
1: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我要穿这个去打仗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个是专门穿给你看的。
0: 那也少穿，山上蚊虫多。
1: 王秀才啊，你想看吗？我告诉你，想看也没机会。
0: 哎，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0: 啊，同志们，我传达一下上级的重要文件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凡属正确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在行动中呢，来验证我们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样如此循环反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稍等一下，我希望在传达重要文件的时候，大家伙能够注意力集中，不要开小差。
1: 新眼镜啊？
0: 啊，我朋友送的。决定号召党的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导方法克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现在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啊，老蒋开始觉得有了国际上对国际反法西斯共同作战的支持，就开始蠢蠢欲动。
2: 诸位，以委员长的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中共军队予以严厉的斥责。
0: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更要学好学会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更好的团结大家，领导大家，去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啊，这就是文件的内容。
2: 这就是第三战区长官部此次下定决心，对防区以内所有中共部队进行全力围剿的原因。
1: 目前为止，国民党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还有刘宇清的第29军和第25军，包括佘念慈的第67军，还有一个相当于一个军的突击总队，他们是负责整个浙东地区的防卫工作，但是这群人却从来没有跟日本人交过手，而是不断地向我方开始渗透，想对我们形成包围。
3: 这一年以来，我部得到了充分的调整和补充，美式装备也得到了一批啊，所以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努力进取啊，我相信对付三五支队这样的杂牌军，那根本就不是问题。下面请此次作战的总指挥冯副司令做战权部署。
4: 我听说冯东野的部队最近刚刚接受了一批新装备，战斗力不可小觑啊。
0: 老马的独立大队跟他们进行了几次遭遇战，也吃了亏。
1: 所以说冯东野是会打仗的，我们绝对不能轻视他。
5: 我听说日本人的秋季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们不会把咱们夹在中间给咱们吃掉吧？
6: 他们那一股啊，就是油吃部队，老百姓根本都不相信他们，不是混吃混喝就是去抢劫，

0: 你们是什么正事？我们是一支机动的游击部队，现在呢，却被人家称为是"油吃部队"。"油吃"两个字，那是很丢人的。日军在中国的游击部队。
1: 都是他们的主力军团，都是很能打仗的部队，所以我们要对得起我们游击部队的称号。分生老兄啊，我说你说的这个话，我怎么听得这么刺耳呢？没错，我的队伍就是油吃，但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能吃，你得会吃，这队伍才能不断壮大。
0: 调令，现派李副司令。 率部前移至宁波一带，牵制协防日军的第五师团之一部的活动。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分声老兄啊，我说你说的这个话，我怎么听得这么刺耳呢？
1: 没错，我的队伍就是油吃，但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能吃，你得会吃，这队伍才能不断壮大。
2: 调令，现派李副司令率部前一至宁波一带，牵制协防日军的第五师团之一部的活动。
3: 哎，我说。
4: 怎么老是让我去牵制日本人啊？凭啥把这苦差事都丢给我呀？
5: 如果你不想去，那你可以再次牵制到四明山，对三五支队的萧寒部再次进行围剿。
4: 我就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打我们，不去打日本人啊？我们好几次都差一点把日军全部歼灭了，都是因为他们突然发动进攻，我们才被迫撤退。
5: 这就是国民党右派一贯的做法。 他们在乎的是夺取政权，而不是保护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司令，我服从指挥安排，前移宁波，牵制协防日军行动。
1: 好。
2: 其他各部的调动位置都在各自的调令里了，不要互相交流，要保密。
1: 好，这个具体作战时间由冯副司令决定。
2: 这个嘛，我要再看看日军的下一步行动再做决定。
3: 我是觉得呀，冯东野这几次能够准确地对我们进行骚扰，他们跟日军的情报一定是非常通畅。
4: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3: 嗯，
4: 那看来日本人的内奸一定在冯东野的内部，
3: 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麻烦的，大家伙一定要加倍小心啊。
5: 对了，粉生啊，你这几次袭扰三五支队很准确，这都帮着日本人的忙了。
2: 我也纳闷了，怎么每次我去袭扰三五支队的时候都恰巧碰到他们跟日军开战的时候。
5: 哼，巧合吗？哎，范生啊，你的部队里……
2: 我进行过几次整肃了，我的队伍纯洁的就像一个新打的铁桶一样，这个我很有自信，要有问题肯定不出在我的部队里。要想找奸细，应该去别的部队去找。
5: 哎，我说你盯着我干嘛？你的意思是说问题出在我这儿？
0: 我看问题还出在你那儿呢。
5: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拣选一下自己部队里的人，此次行动必须做好保密工作。
6: 萧寒深知形势险恶，如果没有一个周密计划，部队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必须化解危局，排除后顾之忧。

0: 参谋长说，以后作战的文件都由你过目，你认可以后再往下部署。
1: 哼，这些笨蛋已经让老张忍无可忍了。
0: 你这样是不是给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啊？
1: 你好像还有点智慧吗？
0: 在你眼里，就只有林小姐才有智慧吗？
2: 我没想得罪谁，我这儿已经拼命的韬光养晦了，谁知道他们啊，任由着自己，放飞着自己的一切愚蠢，那我也没办法。
0: 你知道吗？大家私底下都说你特别优秀。
1: 我这人不虚伪，你这个说法我表示同意。
3: 报告副司令，三五支队肖支队长送来一份请帖。
1: 什么请帖啊？叫我去做客，搞什么鬼？有什么客可做的？
0: 我陪你一起去，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1: 你真这么想啊？
0: 嗯。
1: 也行啊，你要是去了，说不定你还能帮我分析点什么出来。
0: 就是嘛。

0: 走。
1: 好啊，这个萧寒邀请你过去，正是时候。你可以借此机会好好探听一下他们那边的虚实。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他一定会给你表现出很多的假象。不过再多的假象，我相信也逃不过你的法眼。
0: 走。
2: 我也是这么想的。知己知彼，我很想过去看看。
1: 好，
0: 走。

0: 请问贵军到此地有何贵干？我们中义救国军的冯副司令，应你们支队长萧寒的邀请前来拜访，
1: 很有水泊梁山的风采嘛！啊，长官，请。
2: 住。
3: 他们这地方可真够大的！哎呀，这就是个大坑。
4: 东爷，你可是想死我了啊！
3: 我看到你这贱兮兮的样子，听到你贱兮兮的声音，就知道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哎，
4: 你这是对我们云南讲武学堂的校风表示怀疑啊！
3: 我怀疑的是你。
4: 我既是学校，学校即是我，这是老师常讲的，你都忘了。
3: 你们在这儿弄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番号，在这大坑里招兵买马，你们想干什么呀？
4: 抗日啊！据我所知，我们现在消灭的日本兵，要比贵部多百十来号人呢。
3: 对啊，你们在这儿没少抢占资源。
4: 我们有抢占你们的资源吗？
3: 你们在这儿，就是抢占资源。
4: 哎呦，东爷，你得讲道理啊！ 你不能说你活在这世上，你就要吃饭，你就要呼吸。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吃饭、呼吸了，你就觉得不对了。
3: 别跟我耍嘴皮子，别偷换概念。
4: 我可没偷换概念，这第一枪可是你们打的。
3: 我们为什么开第一枪啊？
4: 为什么呢？
3: 还不是因为太具有危险性，太具有危险的潜质。<笑>
4: 这天地良心呐！ 你要说我危险，那我就是危险；你说我不对，那我就是不对。哎，你这种未审先判，哪儿来的十足的底气啊？我现在没兴趣跟你斗嘴。咱们还只是说说而已。不像吕军，那是敢真动手啊。
1: 要是真干，我还敢来吗？
4: 哎呦，你可是云南讲武学堂的高材生，有什么不敢动手的？
1: 走了。
4: 哎，别！回见！哎呀，我们的炮到了，走吧，看看我的硬货。走，哎呀，来吧！东爷，你看看我这些硬货啊，这可是。 当年戚继光抗击倭寇时候用的，现在还是风采依旧啊！啊，你们就准备用这个大炮轰击日军？像这种大炮，我们这可有十几门呢。哎，哪有十几门？乱说什么话！确实有十来门炮，不过都是些破烂货。
3: 多数都已经坏了，就剩这两本，还能用。
4: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
3: 你一直都想演话剧，但是一上台就被老师给撵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那个时候啊，人太过于腼腆，他就是放不开。嘿呦，放不开
1: 啊？你是放得太开了。 收起你这拙劣的演技啊！就你这演技，叫瞎卖弄，知道吗？别演了，
4: 知我者东野啊！

0: 报告支队长同志，哎，驻枪联集合完毕，请您检阅。
1: 什么枪？去！你没看见我正在跟友军长官友好的聊天吗？没规矩，下去。
2: 好。
1: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打游击打惯了，没什么规矩。
2: 看出来了，不容易啊。
1: 什么意思啊？
3: 哎，东野，用饭在这边，跟我来，跟我来。
1: 来来来，东野，坐。到我这别客气啊。哎，
2: 不吃饭也行。
1: 哎，
2: 气都被你气饱了。
1: 哎，我这儿啊都是些家常便饭，山野土菜，没有什么好吃的。等把日本人赶走了，哎，我到时候请你吃宁波最好吃的，怎么样？
2: 好啊。
4: 哎，来了来了。
1: 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的政委王茂林同志。
5: 煎厨子。这个我们山里啊只有野鸡，没有家养的鸡，条件有限。哎，这位就是冯啊，冯副司令。哎呦，久仰久仰。
2: 你好，冯东野。
5: 哎，王茂林，快坐
1: 坐坐坐坐坐。哎，对了，你那几个手下要不要一起？
2: 他们上不了这桌，我让他们在外面跟你们的兄弟们随便吃点了。
5: 哎呦，那多不好啊。那我去叫他们。
2: 官就是官，兵就是兵。
1: 来，哎，坐。
5: 怎么样？
2: 挺好。
1: 来，东野，热烈欢迎，你能到我们这儿来啊？来，我们一起喝一杯。啊，来，
5: 欢迎。
6: 打探萧寒部的军情，这是吴纯作为零号特工的使命，只是一直苦于无法接近，这次难得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
7: 支队长交代冯东野了，这几个人不怀好意。
2: 哎，支队长可交代了，让咱们把该藏的东西都藏好了，千万别露出来，听见没？
8: 一个中队都在这儿呢，盯紧点儿。
3: 哎，看那个东张西望的，
8: 来了，
3: 盯着点儿，
7: 我去看看。
8: 嗯。
7: 这位女士，
9: 啊，你好，
7: 是有什么事吗？
9: 哦，这儿风景特别美，我想随便看看。
7: 啊，看风景？
9: 嗯，
7: 我带你去吧。
9: 不用了，我自己随便看看就行了。
7: 哎，没事，我带你去一点也不麻烦。再说了，这里的路它特别的复杂，你要走丢了还不好找回来呢。走吧。
9: 好。
7: 其实我们这儿风景特别的美，哎，你看到没有？前面这个山。在我们这儿特别的有名，哎，你感觉一下这个山像什么呀？
9: 嗯，
7: 哎，
9: 啊，
7: 你看这个山，感觉像什么？
9: 是，哦，我看不出来。
7: 你这个想象力啊，其实还不够。
9: 啊，
7: 这个山啊，这
9: 啊，不好意思，你们这儿有茅厕吗？我想。
7: 啊，茅厕啊！
9: 算了，你去也不方便，我自己去找吧。
10: 方便，走，我带你去。
9: 那就麻烦你了。不麻烦。
2: 吴纯，
10: 是，
2: 走了。

0: 去多弱呀！啊，都是义和团时代的旧东西，
1: 可能吗？
0: 这恰恰是他的狡猾之处，我们不能上他的当。
2: 我跟你们讲，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了，就上他的当了。
3: 那如果第三战区长官部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发起进攻呢？
2: 不还有个李满彪吗？笑什么？说说你的感受吧。
4: 我刚刚到处转了转，发现他们没什么兵力。
2: 没什么兵力？
4: 嗯。
2: 你还懂这个呢？
4: 不就数一数吗？最多200人。
3: 什么？就200人？
4: 嗯。
3: 再加上那破武器，我都怀疑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2: 我怀疑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要不然怎么说你就只能当下级？他是在哭穷呢，装穷呢。
5: 这恰恰表现出我们对他不能小觑，
2: 不能上他的当。
4: 不是空城计。
2: 司马懿要真的杀进去，这城门后面肯定埋伏着诸葛亮的千军万马。
6: 各位啊，这冯东野现在就认为咱们是在隐藏实力，所以暂时是不会对咱们动手的。正好借这个时机，我们也可以好好打击一下从正面进攻的日军。
3: 嗯，可是一想到你在那儿抵御外敌侵略，他还在那里冷眼旁观，就越想越生气。
4: 这个我也同意，咱们真的有点太窝囊了。
7: 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不同，我们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再多的忍辱负重都要坚决地打击侵略者。
6: 没错。
3: 那我开始制定作战计划了。
6: 是啊，老梁，现在是该你发挥的时候了。
3: 是。
6: 说说你的作战计划吧。
3: 好。这儿是李满彪部的防区，而这儿是冯东野部的防区。虽然咱们现在挡住了他们对我们根据地的进攻，但是目前他们仍在等待日军对我们进攻的时候趁火打劫，对我们发起袭击。
7: 都看见了吧，这是典型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4: 秀才就是秀才，说起话来这么有文化。
6: 我们政委啊，就是喜欢把一些事情和三国演义联系在一起。
7: 嗨，也不是，就他们这点小伎俩逃不出咱们老祖宗的认知范围啊。
6: 行啊，既然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咱们就成全他们。
7: 哎，你想怎么样？
6: 老梁，
3: 我们从他们和日军之间切入进去，然后把这一潭死水搅活了。
6: 好，既然咱们已经制定好了作战计划，那各个队伍就去准备吧。好吧。
3: 好。

0: 还敢到我这儿来啊？
1: 你还要把我交出去立功啊？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彪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1: 你单独聊聊。别杵着聊，咱坐着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这日本人呢，想交你这个朋友，他们特别欣赏你的才华。
0: 怎么，我的才华都传到日本人那儿去了？
1: 才华这东西满了就得往外溢，藏是藏不住的。
0: 我就说嘛，这个我早就深有体会了。
1: 这日本人啊，就是想英雄惜英雄啊，以后呢见了面两不相害。
0: 老姚，你放心，我彪子是最讲江湖道义的人，只要日本人遵守承诺，我彪子绝不违约。
1: 明天的日本人从你的房区过，你把房区给人让开。
0: 这么做恐怕有点不太妥吧？我要是这么做的话，那第三战区的人肯定放不过我呀。
1: 你这，人家从你这过是打共产党的，那第三战区高兴还来不及呢，他还埋怨你？
0: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这长官部也的确早就下了对共产党游击队的轻蔑之心。
1: 你看就是嘛，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人日本人说了，说你们以后在遭遇的时候，人家也会网开一面，多好啊。
0: 行，就这么定了。
1: 得嘞，反正话呢我已经传到了啊。哥哥我得回了，你这地方我待不住。
0: 我让我的贴身警卫员送你回去吧。
1: 行了，这情我领了。现在这个年头啊，谁也不知道明天能活成什么样，所以多个朋友多条活路吧。
0: 你果然是个懂江湖道义的。

0: 马上让江水应和赴当，统领战斗，最好调东东野、李满彪部的奉系中分头撤出来。明白了吧？明白了，是。
1: 你这是要把日军引到丰都野营上？
0: 本来咱们就是友军，对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友军的样子，我这也是为了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我有这个毅力。
2: 司令，木心三五支队正在和大秦和狼所率领的日军展开激战。
3: 这个萧寒呢，太狂了，
0: 啊，
3: 太狂了！哎，就他那点实力，是。

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敢跟一大队的日军展开正面的阻击，也是没谁了。告诉钱少，仔细观察，随时向我们报告他们的战况。另外，我部必须要做好随时可以战斗的准备。

看到眼前的残酷景象，佐藤有些恍惚。中国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并非宣传的那样不堪一击。

0: 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
1: 三五支队好像突然和日军脱离了接触。哼，占了便宜就跑，不敢恋战。日军带他们紧紧追赶，已经快到我们防线了。我就知道，如果不干出这种事情来，就不是他了。去告诉参谋长，我需要火力支援。
2: 李满彪部给日军让开防线，实属可恶可恨。
3: 是。

0: 哎，你别说啊，这支队长和秀才还真是灵活机智，随机应变。
1: 你现在也对秀才佩服了。
0: 哎，看来啊，这天下早晚是咱们的。
1: 坚持一下，一定可以带你安全撤离。
2: 别管我，快走！
1: 刘三，我命令你，必须跟我们一起撤。
2: 等一下，敌人太多了，你们快撤，来不及了。
1: 你忘了我们拜把子的时候说过什么吗？我不可能丢下你这个兄弟。

加奖令，冯东野部在与日寇激战之中，击毙日酋大金河郎，战功卓著，获司令长官部加奖，并荣获四等宝鼎勋章。

嘉奖令：李满彪在剿匪戡乱战斗中击毙惯匪老三，荣获六等云麾勋章。

嘉奖令，陈汉生司令，组织有方，作战得力，特荣获三等云辉勋章。司令，三等云辉勋章一般只授予军级将官。

0: 李正，这里。
1: 郑队长，李满彪部仍然在向你部进发，他们还携带了大炮等重型武器，看来啊，他们是想要重创你们。老郑比较担心你们，特意派我们前来帮忙。
0: 非常感谢，老马，既然方案已经制定好了，那你们先去准备吧。
2: 好，
3: 郑队长，那我先走了。
1: 政委啊，虽然咱们一直想要避免国共两军的这种摩擦，希望统一战线能够得到维护和尊重，看来人家是把咱们的忍让当成是懦弱，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我倒是觉得咱们现在就打，打得他们不敢对我们有任何的侵犯，以免以后咱们再对日军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为累赘。还有这个李满彪一直在背后搞事情，那这次咱们就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消灭掉。
4: 这李满彪啊，在这次战役当中
5: 明目张胆地投靠日军，
4: 他打开防御区把日军放了进来，所以打击李满彪部呢，就是打击严重的卖国投敌行为。
2: 我要给老三报仇雪恨，亲自毙了这个家伙。
4: 不过这一次啊，我们要活捉李满彪，不能感情用事。
2: 秀才，你要活的你养他吗？
4: 这是政策问题。
2: 我就是觉得咱们哪儿都好，就是政策太多，约束太多，忍让太多。
4: 江副支队长，
2: 我又没说不服从，我服从就是了，但是我抓到他要揍他，这肯定的。
4: 那也不行。
1: 好了，你们俩闹的这是哪一出啊？一个看起来很认真，一个又不是那么认真。
2: 我是认真的，

0: 我也是认真的。
1: 哎，行行行行行行，你们俩接着认真吧。
0: 共产党呢，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 我就是要揍他。
0: 你再好好想想，反正不许揍他。
2: 我就是要揍他。
0: 反正就是不许揍他。

0: 李满彪每次都能获得勋章，可见这是陈汉生跟张衡在我跟他之间寻找平衡呢。
1: 为什么呀？你干好了，对他们有什么不好吗？
2: 功高盖主，是大忌。报告，副司令，刚刚得到的消息。
0: 李满彪要求我们前去支援。我支援什么？他没事跑人家三五支队那是干什么去？
3: 啊？
0: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他要抢到我前面立功，你没那金刚钻，你别揽那瓷器活啊！ 你一个猪武能的脑袋，偏要跟人家孙猴子去斗，你不吃亏才怪呢！副司令，那我们在感情上表示同情跟支持，你就说，我们正准备集合出征呢。
3: 明白，你回来。你又明白什么了？这情感上的和实际上的，必须要有区别。你越来越进步了，去吧。
1: 是。
0: 讨厌。
1: 副司令，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李满彪倒霉？
0: 他不该倒霉吗？他倒霉之后就该你了。你什么意思？你现在应该跟着李满彪一起消灭三五支队。我现在讨厌李满彪，甚于萧寒。军事上的事儿，你少管。

0: 救我！救我的这小子阳奉阴违，怎么小心翼翼就说整装待发？我到现在都见不到他的影儿，他就是一帮小官驴子，他想害死我！啊！我伤了一个你这么多年一直鞍前马后的，我求影儿死了！影儿伤了一个战将的小弟啊！大哥，你得救救我呀！
1: 司令，咱们怎么办啊？别跑了，
0: 走开！啊！啊！啊！啊！

0: 王参谋，你看，这里还有这儿。嗯，明白。兄弟们，都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老哥给你们摆庆功酒。
1: 司令，您别担心了。冯副司令2个小时前就已经率部解救李副司令去了。2个小时。
2: 按说早就到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

0: 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膏浓缩，膏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2: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可以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

0: 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保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保安膏的忠实会员。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3: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4: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儿，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呀就听了一年了。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搞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

0: 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1: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吧有这么1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2: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3: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2: 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3: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2: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3: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儿啊再打电话订1箱。
2: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3: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1: 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

0: 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大块钱呀。
3: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抵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4: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5: 得多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3: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咱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6: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0: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

0: 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司令，您别担心了。冯副司令两个小时前就已经率部解救李副司令去了。
1: 两个小时，按说早就到了。
2: 哎呀，我的司令啊，您就放心吧。您别忘了，夜晚走山路不容易。
1: 参谋长，团结还是要团结的，这京城团结很重要啊。
2: 是啊，
1: 以冯副司令的能力和他的队伍作战作风，他早就应该到了。
2: 我的敬轩兄啊，我强调了多少遍关于团结这个问题，可是那个彪子根本就不听，一点定性都没有啊。司令，也许这次对他来说是个教训，是个好事。好事啊。小吴，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把这个还有这个一会儿送到参谋室去。
1: 教训。

0: 哎，你们看，今天晚上月亮多圆呀！看着这月亮，好多美丽的诗句都出现在我脑子里了。
1: 副司令，前面的枪声好像越来越少了。
2: 举杯邀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可我们的故乡现在正在日本人手里。
1: 好像前面的枪声已经彻底消失了。
0: 我就说嘛，这皓月当空的夜晚还是安静一点比较好。
1: 那我们返回吗？
0: 兄弟们都在这等着，在这埋伏好。你带上两个人跟我过去看。

0: 看看
1: 啊，我们这样去不安全吧？
0: 放心吧，人家共产党还是很讲究的。咱们过去看看这李满彪怎么样了。
1: 是，
0: 把马牵上。哎，
1: 你放开！你放开！
2: 别动！
3: 有话好好说，别动家伙！
4: 你就是李满彪。
3: 啊，我是忠义救国军。
4: 你不忠不义，你一枪毙了你！
5: 你们没有，你一次一次的纵容你的部下骚扰我们的驻地，伤害我们的军民，我们是有确凿的证据的，你还敢抵赖吗？
3: 没有什么可狡辩的。
5: 那就好了，把他先压下去，让他好好的反省一下。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态度。
3: 我反省，我反省。
6: 政委，
7: 如果我没预料错的话，一会儿我的老同学就得来找我麻烦了。
5: 你的预料是对的，这个冯东野啊，一直是作弊上官，他就希望李满彪能够成为光杆司令，将来没法跟他匹敌。
7: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打胜仗吗？原因就在于他们之前明争暗斗，互相下绊子。
5: 嗯。
7: 这样啊，我先去做点准备，好迎接我的老同学。
5: 嗯。
4: 秀才，你。
5: 我们的队伍是有纪律的。

0: 一会儿人来了，注意点啊。
1: 支队长，这位，客人到了。
0: 哎，冯副司令，辛苦了，辛苦了。
2: 诸位，打扰了啊。
1: 怎么？
2: 你们可不怎么地道啊。
3: 此话怎讲？
2: 你们对我们李满彪部进行了攻击，这是严重违反了我们达成统一战线的原则的。
4: 那是他作死，他咎由自取。
0: 那个冯副，
2: 你叫江七妹吧，你这也不像个土匪啊。
4: 小白脸，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0: 那个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的江副支队长。
2: 江副支队长，哦，江副支队长，幸会幸会，啊。我是因为我们李满彪部受到了贵军的重创，我来询问一下，可以吗？
5: 我倒是想问问，李满彪部在哪里被击败的？如果说是我们主动挑衅的话，那战斗怎么会发生在我们驻地的门口，而不是李满彪部的门口呢？
0: 是啊，经我部的统计，贵部在这一年当中对我部进行了108次拦截骚扰，16次主动开枪射击，还有3次打伤了我们的指战员，这些我们是接受不了的。
2: 我们那只是骚扰，无论我们骚扰多少次，也没有你们来一次大反击造成的损失重大呀。我估计我们李满彪部应该被你们击垮的差不多了吧，最近很难恢复建制了。
3: 东爷啊，你就偷着乐吧。
2: 我乐什么呀？
5: 政委，
0: 哎，
5: 要不这样，多留点时间给我的老同学，我们俩好好叙叙旧。你说呢，副支队长？
0: 啊，好好，那我们先出去，你们聊，你们聊。
5: 嗯，
0: 七妹。

0: 有理。
1: 我不跟你扯这些了，我得把李满彪带走。你们打也打了，罚也罚了，你把他扣着干嘛呀？再说那李满彪那么烦人，那么讨厌，留着他也没什么用啊。就算你把他剁成肉馅儿，包成饺子都没人吃。
0: 哎，听你这话好像很有道理啊。不过我那么多同志受了伤，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说道吧。
1: 你是知道的，我完全可以参战救助李满彪，但是我没那么干，我够意思了吧？
0: 你呀，是非要让我把这话说明白是吗？
1: 你说，
0: 其实你就是想要借枪杀人，何乐而不为呢？你是想借我们的手杀了你的劲敌，除掉他，对不对？
1: 你得把李满彪给我，要不我去第三战区长官部那儿没法交代。
0: 我们倒是更需要你们长官给我们一个交代。你说到底有多少像李满彪这样的人在他们的支持下在作恶呀？啊，国共现在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了，可这统一战线在他们面前就像是一张废纸啊。
1: 可是你不把李满彪给我，我回去也没办法交差呀。
0: 好，我可以让你把人带走，不过必须要让他写下事情的全部经过，以防以后说不清楚啊。
1: 行。你说你怎么就给人家写了一个跟忏悔书一样的东西呢？
2: 哼，大爷，我那是跟他们斗智呢。
1: 啊，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误，一脸哭丧着样，那是斗智啊。
2: 那还能怎么办？你们有谁管过大爷吗？
1: 不管你，我这是来干什么来了？
2: 你快行了吧你。党国的人还不都一个样，有事的时候袖手旁观，等别人都倒了霉了，再上来假惺惺的说几句安慰的话。哼，我现在算是看透了，最没有人情味的就是党国的人，我迟早死在你们手上。
1: 迟红兄，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对党国就这么没有信心呢？
2: 哼，姓冯的，你别给我说风凉话了。你别以为你今天把我从这儿带出去，我就会感激你了。就算没有你的话，他们迟早也会放了我的。哼，要不是因为你，我能有今天吗？现在我的部队都被消灭了，你却在这坐山观虎斗。你等着。你等我回去以后，我一定向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投诉你。公报私仇，见死不救，私通云南讲武堂同学萧寒的一切勾当。
1: 你真打算这么干啊？你不后悔吗？
2: 你能把我怎么样？

姓冯的，你在这吓唬谁呢你？你有种今天开枪崩了大爷我！

我已经当场把他的警卫给处置了，他是为国捐躯，可歌可泣，敬礼。

0: 你到的时候，李满彪已经殉国了。
1: 属下道士看到的就是这样。
2: 黄副官，你现在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吗？
1: 属下明白。
2: 真的明白？
1: 明白。
2: 好，下去休息吧。
1: 是。
0: 彪子死得蹊跷啊。
2: 司令的意思是调查冯东野？
0: 我坚信一定是他干的。
2: 哎呀，不好办呐，把他押送战区长官部吧。
0: 你明明知道这样不行，在咱们这儿除了冯东野还能打仗，根本就没有别的可用之才。
2: 是啊，不但如此，长官部还会对您问责。毕竟啊，这二位都是您的属下啊，窝里斗得那么凶，您主观失职啊。
3: 所以这小子是看准了我拿他没办法。
2: 是啊，冯东野早就对李满彪动了杀机了。您那个李满彪真是不知好歹啊，玩了命的坑自己啊。这件事迟早是要发生的，司令，痛心呐，痛心。
0: 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根本不懂江湖义气，也根本不懂什么是吃亏是福。原来呢，我想的好好的，重点培养几个年轻人，到自己老的时候呢，还有个照应。可惜全是白眼狼。
2: 司令，打仗吧，啊，能够活下来的一定是狼而不是狗，哪有狗的忠诚啊？
0: 哼，咱们嚷嚷，你说，那这个冯东野该怎么办呢？
2: 好办，把李满彪余部全部交予冯东野管辖，我们要隆重的为我们的抗日英雄李满彪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然后向第三战区长官部申请抚恤金，并让驻地附近的大户商贾为满彪家属募捐。司令，我们一定要向外塑造我们的忠诚仁义的形象。我想如果这样的话，第三长官部一定会对司令刮目相看的。
0: 好，德云兄，我的好参谋长，说心里话，汉生这辈子能遇到你真是三生有幸。这些年轻人最终还是靠不住的，人呢得到了一定年纪才懂得人世间的道理。
2: 司令，你放心，有老张在，肯定会为您保驾护航的。啊，司令，我们现在手里有两张牌，一张是日本人，一张是第三战区，个个兵强马壮，他们一定会替我们跟共党去对阵的。我们只要是想清楚了，设计好了，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啊，李满彪，以李满彪的智商，能够在这个乱世期间活到现在，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哎，彪子兄弟，老哥，好好送你走。

0: 这个李满彪啊，在下山的时候被人给害了，他们把这个罪名呢栽到咱们头上，这说明什么？他们那边的人人心涣散，没有一个统一的理想和目标。
1: 没错，他们向来以正规军的身份自居，可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私人武装，但凡自己手里有点枪就想当草头王。
0: 这就是193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第六届六中全会上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力表述为是我们的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1: 所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你看句句真知，都是切中要害啊。
2: 肖哥，政委，国军今天派了一个军官递了个帖子，说请我们去参加李满彪的追悼会。
3: 这根本就是个挑衅，是让你去拜码头的。
0: 这可不是拜码头啊，这就是鸿门宴。
1: 好，坐坐坐。
0: 我们要是拒绝了，那他们会认为我们心虚，李满彪的死就跟咱们有关。如果我们去了，那李满彪就成了抗日英雄，我们跟一支抗日的队伍打过仗，那我们成了什么？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人。他们这一步棋走得太阴险了，让我们左右为难啊。
2: 要不我们就不搭理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4: 哎，没错，反正那帮人平时也没少给咱泼脏水，是不是？不差这一回，狮子多了不怕羊，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5: 这样不好吧？这样也是一种躲避。
2: 肖哥，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1: 这件事情上我还想多听听政委的意见。
0: 这事儿啊，真的让我好好想想。
1: 既然人家这么抬举咱们，重视咱们，那不如咱就去给他好好捧个场，助助兴，啊？
0: 我听你这话，感觉已经想到对策了，是吗？
1: 正好，咱们急需把我们的思想传播过去，借这个机会，咱就把思想好好传过去。
3: 队长，那里是国军，你这样去会很危险的。
1: 有你们在，有三五支队在，不怕有什么危险。
2: 政委，请您批准我跟随支队长前往。
0: 我批了，不过在你们去之前我要交代一些事情。你们去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给那些顽固的反动派上上一课，争取把这个鸿门宴做成咱们的主场。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6: 萧寒知道此行犹如悬崖走钢丝，稍有闪失便会粉身碎骨，但他必须去，去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和他们虚伪的面孔，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
7: 既然这个葬礼要办，咱们就办得轰轰烈烈，像个样子
1: 啊。哦，小心点。
8: 你说他们敢来吗？不过参谋长这个一石二鸟左右封杀的招真是高明，一般的人还真拆不了这个招。汉生现在越来越佩服你了。
7: 哎呀，司令您过奖了。我无非就是找了些担心共产党将来减租减息的乡绅，还有跟共党发生过冲突的保安团的人过来啊。他们共产党不是喜欢搞什么宣传吗？搞什么运动吗？那咱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怕他来，就怕他不来。
8: 我觉得他们不敢来。分生，你说呢？
9: 他要是不来就不是小寒了。哦，
1: 三五支队萧寒前来拜见。
9: 萧支队长，欢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陈汉生，陈司令。
1: 你好，陈司令。
8: 汉生欢迎萧支队长，江湖一家人，抗日亲兄弟。
1: 是啊是啊，

0: 既然是一起抗战，那我们就是友军，就是朋友嘛。
1: 哎，说得好。
2: 这位，张鹏，张参谋长。
0: 久闻大名啊，张参谋长，咱们还真是有缘分。
3: 可不，久违的缘分呢、啊，更应该珍惜啊。
4: 把你枪交出来。
5: 人在枪在，不可能给你。
4: 那你今天就别进去了，
5: 你试试啊。
4: 来，试试。
1: 怎么了？
4: 报告，他不缴枪。
5: 肖队长，说我不缴枪就不让我进去，可是我们军队没有缴枪的习惯啊。
3: 这位小兄弟，一会儿进入的是灵堂，配枪进入是对逝者的大不敬啊。
5: 李副司令也是军人出身，配枪告别我觉得是最高的敬意。
3: 这里是我的防区，还是要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吧，不要太随意了。
5: 随意？我们可不是随意进来的，我们是受邀前来的，就像你们到我们那里也是可以随意配枪的，我们应该对等。
3: 巧舌如簧，是害怕了吧？
5: 你看看你们那么多人带着枪，到底是谁怕谁啊？
6: 肖支队长，你看看这。
0: 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挺在理的，我们两个人前来最多也就两把枪，可是你看看我周围。再说他这把盒子炮最多也就打50米，当然了，也确实够用。
3: 那就把它交出来又有何妨呢？啊，俗话说得好，客随主便嘛。
0: 可是配枪对于一个军人来说，那是在维护他的尊严。再说了，我们是由贵部邀请而来的，如果我们来了不是配枪，难道让我们配上杀猪刀吗？这是不是对贵部太不尊重了？
7: 各位啊，我看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已经驾鹤西游的李副司令吧。
1: 嗯，请。
0: 好，请。

0: 诸位，今天在座的都是本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和保家卫国的仁人志士，大家听说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大驾光临，前来祭拜我们含冤遇害的抗日英雄，我们的。 李满彪副司令，肖支队长，我们这些乡绅贤达们有一些事情想向您探讨一下。诸位，很荣幸能坐在这里，我们是受邀而来。 参加一个与我们有无数次交集的国军军官的葬礼。当然了，中国人向来以逝者为大，对于李满彪副司令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好评说什么。所有的事情，还是留给历史来评判吧。肖支队长口才挺好啊。 老朽有一事，正想要请教你。请问肖支队长，贵军到底算什么军队？他们拿的是国家的信封吗？肖支队长，我们听说贵军不打日本人，只打国军，是否确有其事？哼，
1: 听说，那我想问问您，到底是听谁说的？可否把他拉出来？我倒是愿意和他一起对峙。你要说我不打日本鬼子。 那么，相公殿那一仗到底是谁打的呀？还有，你们说我们共军一直打国军，那是不是显得国军有点太无能了？哎，冯副司令，你怎么觉得的？

0: 各位在座的乡绅贤达都一定希望着一个安宁的、没有战争、平静的、一个好的时代的来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欺凌压榨会带来的暴力和动乱，你们好好想想，如果日本人真的踏上这片美好的土地，他们到底会对这里做什么？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够一心一意地跟我们抗战，即使没有经济来源，我们也不会强买强卖，去绑架你们，去勒索你们。你们是继续责难呢，还是伸出你们的双手欢迎呢？难道有一个对你们秋毫不犯，还保护你们安宁的部队，不是更好吗？
1: 说的是啊，
0: 我们这支由劳苦大众组织起来的人民的武装，它绝不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而必将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理想的缔造者。
2: 好啊，好啊，说得好。
3: 说得太好了，
4: 小韩，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们要为李家官报仇。
3: 你敢动，我就打死你。
0: 怎么样，把枪收起来。
3: 他们不放，我是不会下枪的。什么意思？我们是被请过来的人，现在请我们的人都没有说话，有没有规矩？
5: 我们没什么规矩。
3: 你敢动，你试试。
6: 这样，
3: 把枪放下，放下。
5: 我们还在呢。
7: 李副司令的死，我们心里都很悲伤。他遇害了，我们非常的气愤。但是这么多的乡绅贤达在这里，合适吗？太不成体统了！把枪放下，放下！
0: 参谋长，有些话我倒是觉得还是说明白点比较好。李满彪昨天率部突袭了我们，我们实在没办法，被迫进行了反击。他被俘的时候写下了亲笔信，里面详细的说明了整个经过。现在这封亲笔信就在我的手里，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技术，叫做照相技术，还有一种证据，叫做底片，还有一种事情叫无耻。李满彪副司令在我们手上的时候可是完好无伤的。冯副司令，你不想为这件事情稍稍做点解释吗？他从我们手里走的时候可是活蹦乱跳的。
1: 李副司令死于回军营的路上，他在路上遭遇到了潜伏在我军的日特突然袭击，他奋勇抗争，临危不惧，
2: 最后阵亡。
1: 他死得可歌可泣，惊天动地，当然跟三五支队和肖支队长没有关系。
0: 今天因为有乡绅贤达在此，我呢自然要给你留点余地，但是下回我绝对不会再给你留余地了。玩火者自焚，持剑者必死于自己剑下。不过你要有比武的爱好，当然我也可以奉陪。小胡啊，把你的衣服扣好了。好了，

0: 各位，今天萧某就先到此，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告辞。
1: 哎，萧支队长，我想替老百姓向您求一件事，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帮着做到。
0: 既然是替老百姓，来坐。有什么事请讲。
1: 日军自从占领了宁波以后，在永江口设了水上检查站，那些日本兵坐着船横冲直撞，还到处拦截那些货船和渔船，老百姓和商人都怨声载道啊。
2: 这件事情不是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吗？
1: 是，我们也曾向贵部多次投诉那些日本兵的行为，贵部也给了我们答复。
3: 哎，既然已经答复了，啊，就不要胡闹了。
4: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
4: 血压
5: 为正常。
4: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6: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1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

0: 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持续压维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
3: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 爸妈身体健康，

0: 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绣，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8，毫厘汞柱低压62，毫厘汞柱在我117.4每分钟，血压为正常。
4: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6: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万氏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厘汞柱低压66，毫厘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8: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

0: 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持续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
3: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 爸妈身体健康，

0: 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鲁迅先生他是非常有先见性的一个人物，崇尚赶旧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提到过新品装旧酒，用新的形式跟旧的一个内容进行一个碰撞。月尾龙虾啊，就是这么一道菜品。我是孙国良，月尾龙虾的非遗传承人。月尾龙虾它是我们绍兴一道名菜，干菜虾汤演变过来的，它的最核心的味道还在于干菜。鲁迅先生的话呢，在致母亲的信当中也提到过，干菜非常好吃，孩子们也喜欢吃。那么我们一般的话呢，就是那个会去乡下，会去采购，因为我们干菜的话呢，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用隔年的。干菜有当年和隔年之分。那么隔年的干菜为什么会好？因为它很香。那么这道菜的它的原料呢，它是由干菜、笋尖、龙虾组成。那么以前我们是河虾，用河虾做的，河虾比较方便。现在呢，因为我们生活条件会更好了，提升了，我们选用的是澳洲的澳龙，因为澳龙它的肉质比较丰满，而且比较洁白回甜。首先我们要把干菜啊放到水里面去煮，这个水啊必须得是矿泉水或者是山泉水，然后的话呢就是煮至汤水呈琥珀色，这个琥珀色跟我们的普洱茶的色泽完全是一样的，而且汤色非常香，非常醇厚。然后我们把笋尖片打成片以后的话呢，放进去，好，煮开。然后放在砂锅里面，放到炭火上面去烧。然后龙虾的话呢，我们切斩成块，把龙虾放到冰块里面保鲜。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慢慢的演变成什么呢？我们就是像涮羊肉一样，好，就是来进行制作。然后要食用的时候，放到干菜里面一涮，马上就熟。这样的话呢，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龙虾的一个鲜嫩。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

0: 我是浙江省绍兴市烹饪技艺非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毛天瑶。
1: 燕剁笋，这个剁就是用小火慢慢的炖，剁，把咸肉、鲜肉、笋这三原料的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燕剁鲜一直以来是我们绍兴人百吃不厌的家乡菜，现在也成为人类不忘食客心目中的绍兴美食。绍兴菜当中啊，这个文化气息是特别的强烈。那么在近代，我觉得我们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日记当中对故乡的饮食文化描述的很多。在日记当中他写道，剁竹即剁笋，我在故乡就是吃了十多年的笋。我们老百姓的一日三餐的产出上面其实也是离不开笋的。我们绍兴啊，笋很多，一年四季都有。这个笋啊，是这个季节最好的，也是最贵的。我们叫什么？薄边。特别是这个天啊，没有下雨，这个笋很少，很珍贵。燕剁笋啊，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不简单，一定要体现一种工匠精神。今天我们把夏天这个季节最好的笋薄边取来以后，要经过啊刀工的处理，我们只取笋的嫩的这一节用来做燕剁笋，把笋呢切成小大块。我们要去各不均匀的猪的五花肉，

咸肉也是一样。敲好以后呢，我们要经过一个焯水的过程，使我们这个葱心啊更干净。

0: 处理好以后，我们要把猪五花肉、咸肉、变水放在砂锅中。煮沸以后，我们要把这些浮木去掉。我们要加绍兴老酒，去膻增香，稍微加一点点冰糖，为了腥。用小火慢慢的剁，好像第一山春色的这样一种功效。所以成菜以后的腌笃笋啊，它的滋味是怎样的美好。腌笃笋为什么在夏天热到这么欢迎？夏天是食欲不振的时候，所以它这个滋味是微味无穷，特别的好吃。
1: 修这个海棠本来就是救民于水火，南通已经一子而死了，您要是不救，等海棠修好了，人都死绝了，还修它做什么呢？
2: 可是真没银子呀，
3: 这帮米商也忒狠了，这如何是好啊？
1: 不过一朝囤积居奇，就想把咱俩给吃了，想的也太简单了。杨老板，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4: 赌什么？
1: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不但会降，而且会大降特降。坑这种人的钱，我向来心里是没负担。
1: 我想啊，他不是叫杨千万吗？咱们就挣他1000万。
0: 大人啊，我没想到你能把俸禄都拿出来。哎，这钱我一定给他花在刀刃上。哎，
2: 你以为我这是捐款呢？
3: 不能算上我一股，我也赚点儿啊。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4: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第28次会议，强调坚定信心、卯足干劲、精准发力、综合施策，全力以赴争取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叶建春、陈永琪出席会议。
1: 叶建春专题研究推进六张网建设工作。
0: 江西加快练就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硬功夫，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让科创活力转化为发展实效。
1: 我省出台12条措施，进一步提振消费。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第28次会议，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信心、卯足干劲、精准发力、综合施策，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全力以赴争取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省长叶建春、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陈敏出席。
2: 会议听取了我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赛道，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为现代化江西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建强用好重大创新平台，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效能，使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要扎实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科学布局未来产业，推进场景应用示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锚定

实现碳达峰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厚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底色。要大力推

0: 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的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但受各种不利因素影响，经济运行呈现增速放缓态势。我们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抢抓政策机遇，紧盯短板弱项，聚力攻坚，加压奋进，扎实做好稳增长、促发展等各项工作，奋力实现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增长，坚持一产一策、一业一策，推动重点行业稳增长，把加快培育新增长点作为重中之重，充分发挥开发区主阵地作用，精准引进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深入开展企业调研服务，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夯实工业稳定增长基础。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需求，多措并举增加有效投资，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稳住大宗消费，挖掘农村消费市场潜力，下大气力释放消费潜能，推动对外贸易持续向好。要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抓实抓牢重点群体就业，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补齐医疗、教育、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短板，全力办好民生实事，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夏文勇、万广明、张莹出席。
1: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专题会上，叶建春就相关具体问题与大家深入交流，展开讨论。他指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包含的各类基础设施，不仅单独成网，也能实现多网协同，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优化布局结构。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认识六张网规划建设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抢抓发展机遇，拓宽发展视野，科学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全面系统梳理我省每一张网的建设情况，谋划长远项目，干好当前项目，确保我省六张网既各司其职，相互支撑，又有机融入国家规划。要综合考虑国家赋予我省的战略使命和我省特色优势，精准对接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在重大项目建设上持续发力。要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2: 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江西牵头项目斩获3项一等奖，并首次拿下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江西何以实现历史性的突破？记者走进实验室，探寻答案。
0: 北京领奖归来，江丰毅院士团队一天没歇，又扎进了实验室。他们向记者展示了一款最新研发的全球首款高亮黄光 AR 眼镜，重量轻、体积小、功耗低，未来在特种作业、工业巡检、户外导航等场景中都能派上用场。
3: 黄光是所有这个单色光里面人的眼睛舒适度是最高的。
0: 这款 AR 眼镜的核心技术凝聚了团队20多年持续攻关。全球半导体照明领域长期存在位错缺陷越小越好的固有认知，江丰毅团队却反其道而行，证实大尺寸微型缺陷可强化空穴注入，提升发光效率，并据此创立了微缺陷三维 PN 结理论，将 PN 结界面从2维拓展至3维。
4: 这个理论只是给我们指定一个方向，我们要把材料做出来，最难的就是我们怎么去控制它。这个材料有70多层，最薄的地方只有3个纳米，有将近7000多个参数，我们做了实验，做了1万多次。
0: 团队打通了基础理论、核心材料、芯片器件、成套装备完整创新链，自主研发的无荧光粉纯芯片 LED 照明产品已批量用于路桥照明和氛围营造场景。

0: 景。这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实现了江西该奖项零的突破。
1: 真正的原始创新，从技术研究出发到最后产业化取得成功，比例是非常小的。选题选方向就特别重要，我们选择了这个方向，三班倒，白加黑，五加二，经过20多年的努力，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六个字：多发光，少发热，多做实事，手头脑发热。
0: 十四五期间，江西统筹安排双一流建设经费不少于30亿元，赋予南昌大学自主招聘、岗位设置、职称评审等权限。2023年，江西批准建设全省首家省实验室南昌实验室，由省、市、区与南昌大学四方共建，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为科研团队搭建了坚实的平台。类似的协同攻关同样体现在农业领域。江西农业大学曾永军教授参与完成的水稻高产优质均衡群体理论与技术集成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们联合全国7家单位，花了20年时间破解水稻高产和优质顾此失彼的老大难问题，提出了学穗粒三均衡新理论。基于这一理论集成的栽培技术，连续多年入选江西省和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主推技术，近3年累计推广1.6亿亩，增产优质稻谷365.8万吨，新增效益249.2亿元。
2: 省委省政府特别重视这个科技的这个创新，在经费支持上，那么是一步到位，足额到位，给了我们特别好的一个支持跟鼓励。
0: 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江西正加快构建科研力量协同联动的新格局。省委科技委统筹全省科技创新一盘棋，启动2030启航计划，强化基础研究，实施2030先锋工程，围绕1269行动计划和6大未来产业布局重大专项，全省重组获批8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启动南昌实验室、赣南实验室等省实验室。在中部率先完成172家省重点实验室优化升级，一张覆盖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创新网络正在加速成型。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关于进一步提振消费的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商务厅、省民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省市场监管局介绍相关情况。此次提振消费聚焦商品与服务、传统与新型、城市与农村，精准施策，共推出12条举措，包括将统筹8000万元省级资金，对市县餐饮商品消费券给予最高30%奖补，将信用卡账单分期纳入贴息范围，按1个百分点予以贴息，单人每年最高贴息3000元。精准落实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对失能老人各类养老服务按比例予以费用抵扣。遴选2个社区市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每个安排2500万元资金支持。遴选5个县市区发展农村电商，10个县市区推进家居下乡试点，持续开展服务消费季活动，持续培育消费新增量。
3: 通过消费券的投放、专项补贴等方式直达群众，精准让利，充分集合居民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呢，立足市场化发展的导向，运用政策扶持、试点培育等方式，赋能商贸经营的主体，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持续深化商旅文体件深度融合，全力推动消费持续提质过浓，稳中向好。
4: 抚州市聚焦群众就医、农村饮水安全等急难愁盼问题，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在抚州市妇幼保健院远程会诊中心，医护人员正通过远程医疗系统与省外3甲医院专家开展线上会诊，为患者研判病情，制定诊疗方案。今年3月起，抚州市在全市医院实行固定专家、固定时段远程会诊模式，每周发布专家名单及会诊安排，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医疗资源，
5: 省了我们来回奔波，又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
0: 此前，抚州市虽与省内外医院有合作，但覆盖面窄，时间不固定，群众就医仍有不便。
6: 以前呢，

0: 这个患者遇到这个疑难疾病的时候才会临时想起来联系专家，这样的话我们对接起来比较费时费力，老百姓找专家看病呢等待时间就会比较长。
1: 为破解这一难题，抚州市动员全市医院主动联系抚州籍在外名医，邀请他们加入本地名医专家库，并在专项政策与资金上给予保障。各医院成立工作专班，专人对接，推动远程会诊从临时对接转向常态服务。目前全市已建成18个标准化远程会诊中心，联动北京积水潭医院、上海瑞金医院等26家国内3甲医院，搭建起国家、省、市、县、乡5级远程医疗协作网络。解决群众就医难题的同时，抚州市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治理。在资溪县，针对山区供水分散、净水条件有限等问题，6月初引入适配山区小型供水工程的微滤膜水质净化设备。
2: 以前呢，每到下雨天放出来的水呢都是有点黄，现在不管雨下多大，放出来的水都是干净的，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大实事。
1: 抚州市还组织工作人员全面排查老旧管网、供水水质、用水成本等情况，分类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累计完成2661项供水问题整治，切实守护群众饮水安全线。
3: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西儿童艺术剧院党总支书记熊伟深耕本土红色文艺创作，以党建引领创新，用鲜活作品传递爱国力量。今天我们走进他的文艺创作之路。
4: 现在到这一步，一定要开始有深一层次的表演了。再来。
5: 在江西儿童艺术剧院，由熊伟原创的跨界杂技音乐剧《少年》在1927正紧张连排。为赶上8月1号首演，他抓紧打磨每一处细节。
6: 我们在这部剧里面融入了杂技、偶剧，还有魔术，还有我们的歌舞和音乐剧，所以呢，他就对演员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
5: 作为剧院兼具编剧与导演才能的业务骨干，熊伟始终扎根红土地汲取创作养分，主持创作或导演了《信仰之力》《乌金》等多部优秀主旋律剧目，让红色文化通过艺术的形式走进观众心中。为破解主旋律创作说教化难题，熊伟把主题党日搬进剧本研讨会，助力青年创作者成长。
7: 我们在主题党日上研学红色史料，解剖各种创作难点，研判创作导向，这种沉浸式党建学习让我们青年创作者更快地找准了创作的方向，也快速地提升专业能力。
5: 2025年9月，在思政音乐剧《红领巾的诞生》首演冲刺阶段，熊伟身体不适急需手术。然而作为总导演，他隐瞒病情，坚守排练一线，直至首演圆满结束。
8: 是他首演完了以后，他说要去医院住院的时候，我们才晓得。
5: 在熊伟的带领下，剧院全年新创9部剧目，演出400多场，惠民演出200多场，将红色文艺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6: 我希望用更融合创新的手法呢，去弘扬主旋律作品，去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能感觉到党、国家的温暖、爱国和奉献的精神，从而指引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
9: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省社科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天联合发布《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26》，报告总结“十四五”时期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和经验，就全省“十五五”时期发展中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我省正式推行微案易办、轻微违法案件快速处理工作机制，提升执法效率。这项改革聚焦企业高频发生、低危易改的轻微违法行为，涵盖商品条码、产品质量、价格、商标、食品安全、特种设备等8个领域，实现全流程线上办理，办理期限原则上控制在7个工作日以内。江西省委社会工作部今天举行2026年第一期干会大讲堂，专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专题授课，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分享党建工作经验，来自省级各行业协会商会、省直有关单位党建工作负责人约300人参会。

0: 吉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近日上线运行，平台创新打造线上算术超市，集中汇聚算力、数据、AI 模型等数字资源，支持线上选购、按需下单。目前平台已纳入国家算力调度体系，接入省内外算力资源超3900匹。
1: 江西、贵州、甘肃三省昨天在瑞金共同启动红飘连万里长征启新城红色旅游共建活动，正式发布长征主题旅游线路，将江西决策启航、贵州伟大转折和甘肃胜利会师三大标志性节点串珠成列。近日，一批15吨冷冻猪肉经南昌海关所属赣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顺利发往香港。这是我省首次出口冷冻猪肉成品，打破了长期以来仅出口活生猪的单一外销格局。工信部日前公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江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 AI 赋能同基新材料一体化协同制造案例入选。省总工会日前启动2026年送清凉活动，向夏季露天作业、高温作业场所从业人员及其他行业一线职工发放防暑降温物资，活动持续到9月。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0: 加尔乐牌蜂胶软胶囊。
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减弱东退，我省雷雨天气增多，其中今天赣北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阵雨或雷雨的强度和范围都将增大，赣北和赣中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家出门要密切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雷雨来时及时躲避。在雨水压制下，高温将得到缓和。以南昌为例，19到21号，全市的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但由于湿度增加，体感闷热潮湿，大家仍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6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

0: 最高气温35度，九江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瑞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庐山景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5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5度，景德镇小雨最高气温35度，乐平小雨最高气温35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德兴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新余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5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6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6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0: 第23集，海上的交通事故。
1: 哎呀，烟花节不是还早着吗？开这么快不安全呢。

0: 你不懂了吧？想要占好的位置，就得早点过去。
1: 哪有什么好位置呀？在哪看不都一样吗？
0: 去了就知道了，有一块刚好够我们几个做的礁石，那位置简直是完美啊！
2: 我在网上见过那礁石，超级好看，拍照角度也特别棒。
0: 还是琪琪懂我，也就你能明白我的心思。天哪，一个人都没有，太幸运了。不会吧，他们该不会也
3: boss 王妈有紧急情况、
2: 亲爱的快跑，位置要被抢了。
4: 放心，我在高中短跑比赛可是拿过第一名的、
3: 小康妈妈，这可咋办？那人跑得跟闪电似的，怕要输了。
0: 别急，我有攀岩资格证，爬上去比他快。
2: 这也太平了。
4: 输了。
1: 我的腰哟，到底是什么样的无敌景色要遭这老罪呀？还真没白受这罪。
0: 我没说错吧？在这儿以大桥为背景拍到的烟花绽放独一无二，绝对是一辈子难忘的照片。
5: 小康妈妈，要不趁没人先在这儿拍张合影。
0: 好。
2: 哇，好了。
3: 看，
2: 起雾了。
0: 天气预报没说起雾啊。
5: 小康妈妈，起雾的话烟花节会不会取消啊？
0: 哎呀，放心吧，烟花表演不会随便就取消的。
6: 注意，各位游客请注意，播放一则通知，烟花节指挥部因突发大雾，烟花节将
7: 不要哟，
6: 决定暂时推迟了。考虑到有远道而来的游客，也有对这场晚会期待已久的朋友，我们会再等两个小时之后决定是否取消，非常抱歉。
0: 我的天哪，要在这里干等两个小时？
5: 就是啊，雾这么大，什么都看不见了。
1: 老婆，不如去附近吃东西，我们边吃边等啊。
0: 不行，我们一走位置被抢了怎么办？
1: 真是，位置有那么重要吗？也替孩子们想想啊。
0: 那好吧。
8: 好大雾啊，能见度这么低，根本不知道附近有没有船出现。先上浮看看情况，潜水艇上浮。哎呀，救命啊！
9: 船怎么歪了？难道是撞上礁石了吗？
6: 船长，当时不好了，有艘潜水艇卡在咱们船侧面了。
9: 什么？卡了个潜水艇？真是不可思议！停船，快给救援打电话！
6: 船长，后面好像有游轮过来了。
9: 疼死了！呼救！呼救！请求救援！呼救！
6: 船长，后面的情况会更加糟糕。
9: 什么？能比侧面卡潜水艇、屁股撞游轮，这些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更糟糕吗？
6: 咱们的轮船正朝大桥飘过去了。
9: 大桥！
5: 那是刚才的。
0: 包子王妈妈，装没看见，免得不注意位子被抢了。
5: 对对。
10: 今天傍晚，准备晚会的南岸海边突发大雾，发生潜水艇、货船与游轮相撞，现场情况十分紧急，正在通知救援。
2: 南岸海边不就是这儿吗？
10: 更严重的情况是，相撞的船只已经失去方向，正在朝跨海大桥方向飘去，有极

0: 险，请桥上车辆以最快速度撤离。
1: 不是吧，这后果不敢想象啊。
2: 这样的话，
3: 闪现吧，开门。
4: 小康，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吧？
3: 超威雷速达，超卫康博士，现在货船、游轮还有潜水艇撞在一起，正朝跨海大桥飘去。
5: 活这么久还是头一回听说这种事故。超威雷速达，赶紧出发！
4: 正好我也是这么想的。超卫救援小队的勇士们，是时候展现我们真正的实力了。超卫救援巨人合体！

0: 备救援巨人。
1: 超威雷速达，扩船体积太大，单凭我们的力量可能不够。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小卡，得你来帮忙了。超威救援巨人，超影分身。

0: 成为雷速达，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你想听哪一个？
1: 平时都先听好的，这次先听坏的。
0: 坏消息是船只离撞桥的时间只剩不到一分钟了。
2: 好消息呢？
0: 好消息是情况不会比现在更糟糕了。
3: 我的天，这算哪门子的好消息呀？
2: 就是啊，还是先把船停下来再说。
4: 火箭助推器，
0: 还不够，旋翼推进器启动。
3: 超威雷速达，能不能用锚固定它？
1: 我也这么想的，现在也只能这么做了。
3: 快要撞上了，超威雷速达暂时把劲儿。
1: 只有这招，救援重剑。
3: 好险，太可怕了。
1: 接下来把潜水艇取出来，救援铁臂启动。现在该把货船和游轮分开，大家一起加油。
5: 漏油就交给我吧，小康，旋翼推进器把油聚一起。
3: 好的，
1: 搞定，所有问题解决。
6: 观众朋友们，有一则重大的好消息，之前朝跨海大桥飘去的货船和游轮在桥前居然奇迹般的停了下来。还有呢，海上的大雾已经散去了，烟花节也可以照常举行。
7: 亲爱的，我先去占位置了。
8: BOSS 王妈，记得带野餐垫。
9: 拿了，马上过来。
8: 等一下，我有个好主意，你听吗？
7: 什么？为了抢位置的花招吗？
8: 不是那样的，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7: 两全其美吗？你说是什么？
9: 我们一起过去吧。

0: 虽然挤了点儿，但好风景就得一起看呢。
1: 没错啊，我们两个也是这么想的。
2: 哦，说起来，这么大的雾怎么突然散了呢？
0: 这是秘密。
3: 第24集，猴子与狗狗的争斗。
4: 小康，小康，等等，妈妈今天成功入选猴子探险队了。
5: 有猴子的探险队？
4: 嗯，在丛林里待4天3晚，和最厉害的猴子科学家一起观察猴子和做些研究，是不是很酷啊？
5: 哇，妈妈也太幸运了吧！
4: 不仅仅是我，你也一起去。
5: 我吗？
6: 好开心，妈妈最棒！
4: 当然的了，邦邦和巴豆也一起去吧。
7: 真的
5: 吗？小哥，包总，你怎么来机场了？
7: 还能为啥？我们也是一起去猴子谷探险的。
5: 你也？
7: 那是当然，我跟你妈妈一起报名参加的。
5: 原来是这样，那太好了。
8: 大家好啊，我是石器时代专家，同时也是猴子、黑猩猩和大猩猩专家雷人猿教授。
9: 教授你好。
8: 首先欢迎大家参加第一届猴谷露营，现在咱们准备出发去丛林吧。出发。猴子们像人类一样群居生活，为了维持亲密关系还会互相梳理毛发，就像咱们聊天一样。他们对孩子的爱也很深厚，但同时也是个等级分明的社会。在石台顶上睡觉的那只就是最厉害的猴子首领。好了，今天是第一天，就到这儿了，咱们去村庄。
10: 他们怎么打起来了？巴豆，我们过去劝架吧。
4: 天哪，猴子是在跟狗打架吗？
8: 这里原本是一片茂密的丛林，人们建了村庄后，猴子们被赶到别处，无辜的狗狗们就总是被欺负。
9: 哦，是这样啊。
10: 小康，巴豆劝架被卷进打架里了。
5: 怎么会？巴豆，这样的话，
6: 闪现吧，开门。
11: 我是守护地球的最强卡宝熊鹰王霍克，我是神秘的魔法师卡宝超活神兵。
12: 小康，你该不会又要我帮你抓蚊子或虫子吧？
5: 不是，因为猴子和狗打得不可开交，是帮忙劝架。
12: 这猴子和狗，我就知道又是这种。谁让你们总把我当动物昆虫专家卡宝啊？不要，我不想帮。哇，
5: 那你呢，超活神兵？
12: 凭什么？我凭什么要帮你做这个？
5: 哎呀，怎么偏偏叫来的是雄鹰王霍克、超活神兵这两个最傲娇的卡宝啊？
12: 你说谁傲娇呢？都是因为你总让我干奇怪的事。不过我本来就打算帮你的，加不为例啊。
5: 那行，我知道你们都是刀子嘴豆腐心，但其实最卖力帮忙了，所以你们都是最棒的朋友。
12: 早这么说不就完了？那我们走吧。
8: 等等，出发前我把给其他卡宝的神秘力量也分给你。以超活神兵的神秘力量，卡宝升级。
12: 哦吼，这样简直更帅气了。
8: 我把火焰之力借给你了，回头试试看。
12: 谢了，超活神兵，现在我们可以出发了吧。就在那，超活神兵，别被人们看见。
8: 超活消杀喷雾，
12: 卡宝变身。哎，都给我住手。看来好好说话没用啊。

0: 以超活神兵赋予的火焰之力，超级真空龙卷风，以超活神兵的神秘力量，飓风悬浮。还想打架？好，答应就不许反悔。
1: 哇，猴子和狗狗一下子都消失不见了。
2: 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是秘密。

0: 不好了，出大事了！猴子趁凌晨人们睡熟偷袭村庄，把小狗偷走了。
1: 把小狗偷走？
0: 看样子是要把小狗们都困起来，不怀好意。
2: 小卡，巴豆凌晨就出去了，现在都没有回来。
1: 不会吧？
3: 行了，在这里你们全都跑不了，我们走。

0: 我们的错，我的小狗们去受罪啊。
1: 我们想办法让小狗逃跑吧。
0: 不行啊，首领就一直在上面看着我们呢。
1: 那简单，走下面的瀑布不就行了吗？
0: 哦，也可以。小狗们爬到我们背上来。
2: 快跑啊！
3: 等一等，我们有话要问，别跑啊！
4: 哎呦，好疼啊！他们在树之间钻来钻去，根本抓不到。
5: 这样的话，闪现吧，卡宝，迷你！
4: 哦吼，这样行动起来就方便多了。
5: 等一下，还有礼物给你们，飞翼魔方，超能合体。

0: 豪杰真空龙卷风。豪棉瓦斯发射。
1: 哦耶，成功。
2: 小狗和巴豆他们怎么样了？

0: 不对呀，他们不在里面。
1: 什么？他们说小猴子和小狗们不小心掉到悬崖下面了。
2: 悬崖下面？不行啊，巴豆！
1: 谢谢你救了我。你肚子饿了，在这里等我一下好吗？
0: 侄子，不许伤害那些小狗和小猴子。
2: 巴豆，没事吧？
1: 小猴子们跟首领说，是巴豆和小狗救了他们，求首领以后和狗狗们好好相处，不要再打架了。现在大家保证以后不打架了，抱一抱吧。
3: 猴子和狗狗的矛盾结束了，猴子们看看这些小家伙们，以后别再打架了，要幸福的生活呀。
4: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5: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4: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6: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保有爱。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汤，冬瓜肉丸汤。这道汤所需要的食材呢，冬瓜，还有猪肉馅，黑木耳。首先呢，这个冬瓜处理的过程当中要留皮儿去瓤。把它切成片备用。好，切好了，装盘备用。下面呢，我调一个猪肉馅，在这个猪肉馅里呢，我加入适量的葱姜末、盐、料酒、干淀粉。现在沿一个方向搅拌，搅拌好以后放在一旁备用。下面开火烧水，水开了，放入冬瓜片，放入黑木耳，把冬瓜煮到熟基本上就可以了。当这个冬瓜煮到颜色变色以后，它基本上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肉丸子了。拿上一个勺子，把这个肉丸子的肉啊咬在手里，在手上敲，敲好的肉丸放到锅里。

肉丸子已经变色了，说明肉丸子已经煮熟了。这个时候我们加点盐，加点味精，加点香油，关火加点核桃油，野生的山核桃油。现在装盘，最后撒上一点香菜碎。观众朋友们，我今天的这道冬瓜肉丸汤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会觉得我瘦了？看看。
1: 瘦了吗？
0: 我感觉是瘦了，因为我今儿穿的这裤子发现裤腰松了那么一点儿。我原来这肚子一圈总是减不下来呀，我就觉得是我这身体湿气代谢不出去的这个原因。这回看来我在去世的道路上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我这回真的感觉到这湿气一去啊，这一身啊都轻松了。
2: 付出努力啊？不是，你付出什么努力了？你努力啥了？
0: 我努力吃了。你看啊，这几天跟着阮老师的节奏，哎，吃了各种营养菜，这又是茯苓饼，又是文武双全猪肚汤，还有灵奶香，那是一顿也没落下呀。哎，没额外做运动，不知不觉我还瘦了呢。啊，
2: 你湿气少了，跟你的努力没关系，那纯纯是因为这几道菜里边人那茯苓，他立了大功了。
1: 对呀。这茯苓祛湿可是非常厉害的，药典里头它就记载了，这茯苓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作用，特别是健脾祛湿，那是堪称一绝呀。而且这茯苓蛮特别的，它是生长在那个松树根下边的一种菌，长得就像什么呢，土豆地瓜一样，看着呢灰秃秃的，但是呢却有着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叫四时神药。就是因为它的作用非常的广泛，它不分四季，春夏秋冬都能用来祛湿。关键呢，茯苓还性平，它跟各种药物都能搭配，用着呢既不会上火，也不会产生寒凉，遇上这个寒温风湿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它都能发挥它独特的作用。
2: 不过阮老师，您说这茯苓哈，它挺怪啊。你说这菌类哈，一般不都是喜欢那个潮湿的环境？
1: 是啊，
2: 它长得特别好啊。但偏偏这茯苓呢，它是祛湿的。
1: 这话还真没错。你想啊，立冬，茯苓长在松树的根儿的底下，常年是那处于湿润的土地里。就拿这个浇花来说吧，咱这个花要是浇多了，
2: 烂根儿啊，
1: 对呀，这根儿还烂了呢。这茯苓深深地埋在地底下，也没有因此而腐烂呢。反而它能够很好的生存，这也能说明它对付湿气啊，那叫一个有一套。有句话叫做什么呢？只去湿不健脾，湿气永远去不完。这茯苓不光能祛湿，把当下的湿气把它运输出去，还能健脾，把湿气的源头管控好。脾呢又是负责运化身体水湿的部门，这个脾胃好了，身体里的水湿运化的它就好，湿气呢就不会藏在咱们身体里。
0: 哎呀，茯苓是双管齐下呀，祛湿健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祛湿作用那就更强大了。
1: 当然了，而且茯苓呢，它是，怎么说，从内而外帮咱们去除湿气。那叫什么深层祛湿，这个比普通的表面的祛湿啊那要好得多。那当然了，这个是从传统的角度上来看的，而从这个现代医学研究的角度，茯苓里主

0: 要的药用活性成分是茯苓多糖，它占比约是多少呢？80%以上。那么茯苓多糖的含量就是评价它药效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茯苓多糖能促进身体排水，减轻身体里多余的水分，进而达到祛湿的作用。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个现在西医啊，就对茯苓的应用啊也非常广泛了。有那个什么医院里有那个茯苓口服液，
1: 口服液
0: 有什么注射液啊，就像有一些朋友有了一些不友好的问题的朋友，经过一些治疗，胃口不好的时候，有的大夫就会用茯苓多糖口服液去辅助，帮他去调理。
2: 真好哈！就现如今这个西医也开始用这茯苓了。
0: 对呀。
2: 不过阮老师，我觉得这个湿气哈，它就算是特别难除掉，遇上茯苓，它应该也无力招架了。
0: 这个湿气吧，我跟你说，立冬，它这个东西啊，就特别的难缠。
2: 难缠。
0: 它像是一种什么呢？一种粘稠的。它就扒在身体里了。逐渐的，我们身体的代谢的节奏就被这种湿气给打乱了。而且这个湿气这家伙，它在哪儿？它哪儿就出问题？比方说在皮肤上，有些朋友皮肤2个小时才洗过脸，又一脸油，
2: 出油，
0: 出油，长斑，长痘痘，关键还来这个皮肤瘙痒。要是湿气到咱们肌肉里了，我们这个人呢就觉得腿也沉，走个路好像挪这个腿都觉得很沉沉重。还有湿气要是到了骨骼呢，那这个关节肿胀啊，疼痛啊，积液呀，这个时候活动就受限了呀，对不对？
3: 阮老师说的真对呀。我就是爱犯困呐，还虚胖，但是这两天吃茯苓的各种营养菜，就感觉特别好，湿气少了，人也精神了。别的不说啊，我这次可是认准茯苓了。
0: 你要认准茯苓，这就对了。因为茯苓它确实是祛湿的一把好手。
3: 这个
0: 还有像很多，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呐、年纪大的我们这些人说，年纪大了我们吃不了多少了，不是吃不了多少，脾胃功能不太好了。我最近这又能吃了，脾胃功能好啊，最近一段时间。有人说了，年纪大了脾胃不好，运化功能差了，那要是真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体内的湿气它出不去，它积累在里头了。那么湿气的积累反过来就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这个就形成一个叫恶性循环。那脾胃不太好的朋友，不光是吃东西不香，关键他身体排还排得不畅快。还有些朋友呢，因为这个湿气呀，他那个腿膝关节以下都是肿的。那这种情况我就告诉你们，不能扛着了，你遇到问题你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身体里的湿气太多，你就要去排湿。那茯苓你该用你就得用，茯苓里边的茯苓多糖它就有利水的作用，帮助咱们减轻身体里的湿气，就像那个城市里的清洁工一样，它尽职尽责的把粘在身体里的那些黏糊糊的湿气把它通通的排出体外。
3: 但是阮老师啊，这个茯苓里的茯苓多糖沾着个糖字儿，很多朋友就担心的血糖高啊，我能不能用这个茯苓啊？
0: 怎么就不能呢？这茯苓里的茯苓多糖可不是让人升糖的那个糖，而是让人降糖的那个糖。它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能够加速血糖的分解和代谢，那咱们的血糖是不是就平稳了不少呀？像我的朋友圈有很多老同志血糖就高，一桌子的好吃的愣是不敢吃，就坐那儿转吧转吧转过去，这个菜不行，再转一个，这个菜也不敢下口啊。而且呢，一会儿他要不喝水的话，那个嘴就干得不行不行的，
3: 渴。
0: 所以有些朋友说，我这血糖我已经控制不住了，我每顿饭吃饭前十几分钟我要打胰岛素。我觉得你们这些朋友用点茯苓啊，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也一定要把祛湿这个问题重视起来，因为湿气重它会导致我们血液循环出现障碍，能够降低血糖分解的能力，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血糖不就高了吗？那茯苓它是专业的祛湿的选手。